0: 美军连续第十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特朗普威胁伊朗将为杀害美军士兵付出数倍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地区美军目标。伊拉克民兵武装表示，若美扩大对伊朗侵略，将直接参战。中国海警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遭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日本多家调查机构公布的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日本舆论认为，高市出于政治目的强推争议性政策，其执政前景饱受质疑。强降雨覆盖中国多地，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强对流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西北、华北、华南、江南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方面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16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十天发动军事打击。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在近日出现美军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特朗普威胁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军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地区的美军目标，并表示会给美国一个难忘的教训。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地区的美军目标展开了行动，对美军造成了沉重打击。声明表示，在行动的第一阶段，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相关设施。在行动的第二和第三阶段，革命卫队袭击了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公布了其拦截并摧毁的一枚美军巡航导弹的图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当天还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捍卫伊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声明指出，美国再次选择错误的道路，选择了侵略和冒险主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给予美方一个难忘的教训，这一教训将阻止任何侵略者重复其不法行为。声明称，过去几年的经验证明，敌人完全不可信任。
1: 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消息，当地时间20号，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此次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相关人员已前往导弹残骸和碎片坠落地点开展处置工作，并按照相关技术和安全程序对现场进行清理和警戒。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并将依据现行交战规则，对任何危及约旦国家安全、主权及公民安全的威胁采取应对措施。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声明中强调，若美国扩大对伊朗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战，并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声明同时特别澄清，在过去几天里，该组织未对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军事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声明称，当时美军人员正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带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以多次打击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拉克民兵武装则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使领馆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霍尔木兹海峡被恶意利用，从而威胁

0: 伊朗的安全和国家利益。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作为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一直努力与另一个沿岸国家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并建立必要机制，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针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19号遭美国袭击，巴加埃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沉默和漠视绝对不会增强伊朗对该机构的信任，美国的袭击必须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巴加埃当天还证实，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他强调，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2: تهدید و تحریم هست و قطعا مادامی که در این فضا باشند و به دنبال تحمیل خواستهاشون بر ملت ایران باشند حتما پاسخ ما متقابلا دفاع از کرامت و حاکمیت ملی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1: 外媒20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当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0: 美国纽约时报19号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近期多次袭击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造成数十名美军人员受伤，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未公布这一信息。
3: 美国媒体指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声明中公布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身亡的消息，却并未提及伊朗近期另外3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和多架直升机受损的情况。报道称，这体现了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事进程义务之间的角力。一名美军军官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没有义务公布受伤人员的信息，尤其是在相关人员可以很快返回岗位的情况下。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统计，已有超过40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事中受伤。五角大楼曾定期报告美军受伤总人数，但近几周已停止更新这一数据。有分析认为，历史上美军伤亡是点燃国内反战情绪最快的催化剂，一旦伤亡数字不断增加，来自军人家庭的愤怒或将成为跨党派的道德压力。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计划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此外，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随着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国计划从欧洲向中东地区增派军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援引了2006年签署的两国政府间防务合作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军使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等保加利亚境内基地。拉德夫称，尽管美国紧急提出部署请求，但保加利亚政府尚未批准，因为此类决定需由保加利亚议会作出，保加利亚政府将向议会提议允许这些加油机部署。
0: 美国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伊朗表示将会做出同等回应。美伊互袭波及中东多国，伊军称已做好对伊恢复战斗准备。伊拉克民兵武装也警告美国，如果扩大对伊朗的侵略，将直接参战。美伊持续军事对抗是否会导致中东局势全面失控？外交斡旋是否还有空间？相关话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解读。
5: 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确实冲突迎来了非常危险的可能的升级风险。一方面呢，以色列是在扬言不断对伊朗发出新的攻击。

0: 攻击威胁，如果以色列一旦发动对伊朗的全方位的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也就意味着当前的冲突的地域范围和整个的冲突烈度将会大大的提升。对于整个中东地区安全形势来说，这个不是一个好消息。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组织也在扬言要恢复对于伊朗的支持啊，尤其是可能会对美国以及以色列等等一些国家的这个军事和政治目标发动攻击，而如果说这样的威胁成真的话，也就意味着整个地区形势可能走向进一步失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如果我们客观理性的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从当前双方的这种能力来看，实际上都走到了一个很关键的这个临界点。因为一方面呢，对于美国来说，实际上现有的针对伊朗的军事部署能力和军事打击能力也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因为在伊朗周边，美国仍然只有两个航母编队和一个两栖登陆舰编队。美国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仍然是依靠这些海上力量来完成的，而这些海上力量的部署到现在是有的舰队已经所谓的超期服役，有的舰队呢，它通过了过去1周多的这个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之后，实际上它的弹药量和它整个的这个后勤的补给量是不是能够持续的支撑下去啊，仍然是存疑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伊朗来说，尽管伊朗现在针对美国在巴林、在科威特、在卡塔尔、在约旦的一些军事基地发动了源源不断的打击，但是呢，由于伊朗国内也要考虑冲突所带来的这个所谓的社会经济问题。那么伊朗实际上它所面临的压力实际上也一点不小。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和伊朗之间尽管现在仍然是表示的咄咄逼人的姿态，以及不断进行这个大规模的军事护袭，但是呢，这种军事打击考虑到美国和伊朗现实的军事能力，能不能长期的支撑下去，我觉得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其实迎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冲突或者是进一步的升级，或者是逐渐的，迎来新的这个和平转机。而我们也不要忽视，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沟通渠道还是存在的，尤其是卡塔尔、阿曼以及巴基斯坦这些国家仍然继续愿意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发挥沟通和桥梁的作用。因此我觉得在未来可能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会迎来关键的节点，冲突或是进一步的升级和扩展，或是迎来关键的转折，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将会尤为重要。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
2: 声明称，沙特近12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近期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遭沙特空袭，也是胡塞武装采取封锁措施的理由之一。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并表示该组织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萨那国际机场遭到沙特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胡塞武装16号警告，如果沙特参与针对也门的更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起、局势重新升级深感关切。他同时警告，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和红海航行自由发出的新威胁，可能进一步冲击全球贸易和能源运输。
2: 迪亚里克表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次加剧。联合国呼吁相关方立即缓和局势，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他强调，在任何冲突中，平民和民用设施都必须得到保护。医院、供水设施等平民赖以生存的关键基础设施不应受到攻击。同时，迪亚里克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方面已注意到

0: 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威胁袭击沙特阿拉伯，限制红海航行自由的相关报道，并对此深感关切，认为有关动向可能导致更大范围的地区局势升级。红海航运此前已经受到过严重干扰，联合国不希望类似局面再次出现。迪亚里克说，目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已经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就相关问题继续与相关方展开会谈。
1: We've seen the Red Sea already being choked off in the past. We don't want to see a return to that. I mean, it will of course impact the flow of UN goods that are shipped, notably humanitarian goods and elements for peacekeeping.But much more worryingly, it will again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global commerce, on the trade in energy, and just commerce as a whole. And we're already seeing the impact of the near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at, what impact that is having on the global economy.
2: 当地时间20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作为以色列国防军撤军的试点区域，以军部队计划于当天从黎巴嫩南部的3个村镇撤军，随后黎武装部队将接管上述地区。以军当天晚间也发表声明，证实了该试点计划的启动。
0: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3个村镇。黎武装部队将在以军撤出后接管上述地区。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将继续与双方密切合作，推动落实该框架协议。黎军方当天也表示，黎军正在与美方就进驻其中一个城镇的事宜进行沟通，并继续在另外2个城镇进行巡逻。20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也证实试点项目正式启动。不过，以军同时也表示，将对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作出强力回应。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2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2处区域。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昨天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声明说已选举哈亚为哈马斯政治局主席，接替此前身亡的叶海亚·辛瓦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哈亚也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2024年10月，以色列方面称叶海亚·辛瓦尔在加沙地带的以军行动中死亡，哈马斯随后予以证实。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7月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国海警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国海警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据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已有广岛、长崎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其法制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3: 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 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

0: 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1: 林健指出，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0: 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的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容辩驳、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日方讨价还价的余地。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
1: 林健还强调，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同别国开展所谓延伸威慑合作，承诺不谋求引进盟国核武器，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敏感核材料供需严重失衡的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日本多家调查机构日前公布的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在部分民调中其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日本舆论认为，高市出于政治目的强推争议性政策，长期忽视民生关切，引发日本民众普遍不满，其执政前景饱受质疑。
3: 七月公布的多项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已跌破50%，创下其上台以来新低。日本时事通讯社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六月下跌5.3个百分点至49%。全日本新闻网的调查中，其支持率下降10.9个百分点至49.2%。日本每日新闻民调显示，其支持率较六月大降10个百分点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首次超过支持率。该报指出，这一结果意味着高市内阁的民意基础和舆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分析人士认为，高市内阁支持率出现大幅下滑，是因为日本民众对其在多个问题上的应对方式感到强烈不满。首先，强推争议性法案引发舆论反弹。分析认为，高市内阁近期推动的副首都法案以及一系列突破战后约束的安保政策，成为其支持率下降的导火索。其次，消极回应政治丑闻，削弱公众信任。日本周刊文春杂志近期爆料，高市竞选团队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今年众议院选举期间，曾制作大量攻击抹黑对手的短视频。面对相关指控，高市始终没有正面回应，引发舆论广泛批评。第三，在物价问题上未能回应民众关切。面对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高市不仅未能兑现下调消费税等竞选承诺，反而维持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日本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日元不断走弱，加剧市场对日本财政前景的担忧。有日本法政大学教授指出，当前高市内阁关注的议题与饱受物价上涨压力的民众现实生活之间脱节。日本政府推进一些在民众看来优先程度不高的政策，不仅加剧了社会分歧，也让部分民众认为自身核心诉求没有得到重视，进一步拉低了高市内阁的支持率。
2: 俄罗斯外交部20号召见意大利驻俄大使馆临时代办斯科帕，宣布两名意驻俄大使馆武官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两人及其家属在72小时内离境。俄方表示，这一决定是遵循对等原则采取的反制措施。本月9号，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宣布，意政府决定驱逐两名俄驻意大使馆武官。他称，根据罗马检方调查，两人涉嫌参与间谍活动。
4: 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并于当天开始着手组阁。据路透社报道，伯纳姆在讲话中承诺将于本周出台新措施。

以帮助应对民众生活成本问题，并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公布一项新的国家十年计划。工党本月17号宣布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今年5月，工党

0: 国新任首相伯纳姆的执政之路将面临重重挑战。
1: 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具备地方治理经验的伯纳姆提出以曼彻斯特主义重塑英国治理模式，主张通过深度放权推动经济复兴。自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10年第七项，伯纳姆怎么破英国困局成外界关注焦点。英国卫报文章指出，社会福利、国防开支、生活成本、地缘政治，伯纳姆面临堆积如山的挑战。首先，经济困境。据媒体报道，伯纳姆会在就任首相当天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编制的经济预测报告。这份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剧，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英国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将严峻考验他如何兑现此前推动民生改善的承诺。其次，财政压力。英国财政研究所分析说，在经济增长乏力、公共财政承压的背景下，任何新增支出都意味着更艰难的权衡取舍。以斯塔默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为例，该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如何筹措资金将成为伯纳姆上任后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第三，外交挑战。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是近期英国外交重点任务，但都绕不开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协调与周旋。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20号，武契奇表示，未来在政府内阁提出辞职或议会确认政府失去多数支持后，他将依法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但他仍将短暂履行总统职责，最长不超过2周。随后，他将辞去总统职务，并参加竞选，争取出任政府总理。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下一轮选举可能将于10月或11月举行。当地时间20号，美国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8月19号起生效。今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宣布对进口汽车加征25%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4月3号宣布对美国汽车关税采取反制举措，对等征收25%关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在上海落下了帷幕，为期4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也成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闭幕式上还发布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下面就来盘点一下本届大会上的亮眼成果。
3: 今年华为的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公开亮相，以前机房里的服务器大多是单打独斗，而超节点用超高速网络连起成百上千张 AI 芯片，变成一个拥有超级大脑的数字巨人。在展馆的不远处，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真机面向全球公开亮相，为各类 AI 应用提供稳定高效的算力支撑。
4: 这里展示的基础算力模型和 AI 智能体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打算把

0: 拍的照片翻译成俄语，仔细学习，从中获得一些见解，与同事分享，向他们展示中国有哪些最新的技术。
1: 近年来，一批中国开源大模型从单点亮相走向群体突破，为世界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新方案、新路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本届大会上，一系列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举措集中推出。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未来将在30个国家推动落地应用。
2: 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方面采取了积极的做法，这基于中国倡导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和15/5规划。中国也在寻求在国际上采取同样的做法，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
3: 希腊近日迎来了该国今年夏季以来的首波热浪，当地时间20号，希腊多地的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
4: 希腊全国有24个气象站，当天监测到的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在伯罗奔尼撒和希腊中部地区，当天的最高气温超过41摄氏度。希腊政府建议民众在气温达到高峰的时段内避免外出和室外工作。政府开放设有空调的公共空间供民众避暑，同时开通24小时紧急求助热线，为民众提供医疗咨询。消防部门建议民众避免任何可引发火灾的行为。气象部门预计，这波热浪将持续至当地时间22号。同一天，与希腊同处巴尔干半岛的北马其顿也在遭遇热浪。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医疗人士建议人们避免在阳光直射时进行室外活动，并表示与高温天气相关的医疗紧急电话已经有所增加。斯科普里居民和在当地游玩的游客都受到了高温天气的影响。
5: Drinking a lot of water, so that's the only way that we stay.
6: Апелюємо до громадян да си внимават на своето здравје, да внесуват повеќе течности, поготово вода, секако на отворено, да се избегнува колку што е можно повеќе тие што се изложени директно на сонце.
3: 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都受到影响。据罗马尼亚水务部门20号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在该国入境处巴基亚时的流量上周末降至1996年以来最低水平，为每秒1700立方米，而往年7月平均流量为每秒4700立方米。罗马尼亚水务部门表示，随着部分地区降下暴雨，预计未来多瑙河流量将逐步回升。近期中国多地强降雨持续，主降雨带从西南至东北覆盖10余省份，局地累计雨量降大，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西北、华北、华南、江南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
7: 20号，北京市出现1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同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从20号开始，北京正式进入7下8上主汛期。目前，北京已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20号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市内部分路段内涝积水，当地抓紧进行排水作业，同时提前降低泵站运行水位。受强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目前当地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0号，河北多地出现短时间强对流天气，张家口、承德、唐山、石家庄等45个站点出现超50毫米的暴雨。河北省气象台接连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

0: 冰雹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河北全省大部分地区仍有雷阵雨或阵雨。20号，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大同、朔州、忻州、太原、阳泉等地局部区域迎来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同时伴有较强雷电活动，局地还出现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广西气象台预计，今天降雨出现在广西东部及沿海区域，衡州、宾阳、贵港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水利部消息，截至20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西等地1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9米。同时，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0号22:40，在广西崇左市扶绥县北纬22.53度、东经107.81度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广西崇左市扶绥县以及南宁市的居民有明显震感。记者昨天从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获悉，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7月17号上午，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根据当地通报，本次山体崩塌为大型崩塌，崩塌体总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体积约1.8万立方米。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养条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一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5: 安排一下，
14: 还要出片。
16: 收到。这样行吗？
15: 阿宝，就这么办。
1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日中国与柬埔寨签署关于在第三国贸易措施背景下加强合作与相互理解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将继续就与第三国贸易措施相关的共同关心问题保持开放

0: 建设性的对话，在可能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有关措施解读和实施上，双方会加强沟通，增进理解，提高透明度。备忘录的签署体现了中柬源远流长的友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深厚持久的政治、经济和人文联系，这有助于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与相互理解，对双方在尊重主权、相互信任和合作共赢基础上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昨天中国与泰国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泰王国商业部关于加强产供链经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将推进两国产供链经济合作，定期举行会议加强交流，支持两国相关政府部门、地方企业等不断深化和促进务实合作，更好为两国企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共同应对挑战。近年来，中泰产供链合作潜力持续释放，备忘录的签署将推动中泰建立务实高效的产供链合作平台，维护两国产供链安全、韧性和畅通，共同打造更为紧密的中泰产供链经济合作关系。记者昨天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破解家政服务业发展当前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家政服务业发展。
2: 措施从加大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其中，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方面，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推动地方培育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引导保险机构积极开展家政服务相关保险业务，推动家政服务企业拓展养老服务市场，支持企业参与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在鼓励制度创新实践方面，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清晰界定家政企业平台和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在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支持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创新全产业链培训，提升以赛促训水平，将家政服务相关竞赛项目纳入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此外，还将依法依规提供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推动服务标准化，提升服务水平。
1: 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次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
3: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到8月初，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到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
4: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3: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

0: 澳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1: 坐飞机出行时，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明明买了机票却上不了飞机，不让登机的原因是航司告知自己被超售了。那到底什么是机票超售？一旦我们遇到了机票超售，又该如何维权呢？一起来关注。
2: 机票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了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这是国际民航业的常规销售策略，核心逻辑在于通过科学预测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从而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
3: 比如这个飞机上有100个座位，它可能会销售101张票或102张票。我们国家呢，这个差别也挺大的，有的公司呢控制在3%左右，有的公司呢就只有5%左右。
2: 在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官方网站上，记者找到了相关规定。因航空公司超售导致旅客人数超过座位数时，需要首先公开征集自愿者自愿放弃行程，自愿者人数不够时，才可以根据优先登机原则确定被拒绝登机的旅客。同时，航空公司应该向被拒绝登机的旅客给予赔偿，但赔偿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及《民航服务相关管理规定》，旅客遭遇航班超售时，依法享有5项核心权益。第一，知情权，航司需醒目公示超售处置流程及补偿标准。第二，特殊旅客优先保障权，老幼孕残及紧急连程出行者优先登机，不得强制拒载。第三，机票免费处置权，可申请全额免费退票或改签，航司不得收额外费用。第四，滞留配套保障权，当日无法成行者，航司承担免费住宿、餐饮及交通接送费用。第五，现金补偿及取证权。如果遇到机票超售，消费者可以首先跟现场工作人员沟通，提出自己的明确要求。如果航空公司无法满足要求，也可以向民航行政主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请求他们来协调解决。
4: 首先就是理性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这个购票的电子客票的这种单据，包括司机的一些记录，包括现场航司或者说有关工作人员跟你沟通的一些记录，要证明是航司因为超售不能让我正常登机。
2: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在民航局的指导下，正组织各航空公司研究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规范航班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该标准制定完成后，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中国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工业出口较快增长，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20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保持不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月公布一次，是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参考价。LPR 每次报价在下一次公布之前有效。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 中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20号开行，班列从新疆阿克苏

0: 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采用一厢直达、原厢出海模式，横跨六省区68个铁路站点。到达港口后不换箱、不开箱、不倒运，运输时间由以往10余天压缩至5天左右，物流成本预计节约20%以上。20号起，中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简易准入。此前，埃塞俄比亚、布隆迪等国已实现单独准入，新政策将惠及毛里求斯、安哥拉、多哥等更多非洲国家。这是继干辣椒、腰果后又一个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区域一体准入的农产品。为期5天的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20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比赛围绕反恐维稳、应急处突、抢险救援等实战任务设置，通过快速射击、实报排报、解救人质等5个竞赛科目，全方位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连日来，多条黑鳍鲨现身海南三亚蜈支洲岛的浅滩海域，它们或独自在海水中穿梭徜徉，或3-5成群追逐嬉戏。黑鳍鲨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极具生态保护价值。从2022年起，他们每年到访这片海域，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海洋观赏体验。近日，江苏南京老山国家森林公园进入萤火虫观赏旺季，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观赏。为兼顾游客观赏与萤火虫种群繁育需求，当地对萤火虫核心栖息地和繁殖区域实行封闭管理，引导游客使用红色光源，最大限度减少干扰萤火虫繁殖活动。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2: 昨天，由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83舰编队，搭载900余名海军官兵，从湛江某军港捷兰起航，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3: 上午10点，编队2艘舰艇缓缓驶离码头。此次随舰实习访问的学员主要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按照计划，9名外军人员将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任务期间，编队将围绕提升学员航海素养与综合能力开展实习训练。
4: 作为海军学员，这是我第一次随舰出海，希望能借着这次远航锤炼战斗作风，提升航海实操水平，开拓眼界见识，把专业技能学懂用好，为今后走上舰艇工作岗位打下坚实基础。
3: 训练内容上，编队设置了航海、舰艇组训管理、兵棋推演、专项课题演练等科目，结合航行

0: 沿海域特点开展现地教学，靠泊外国港口期间，编队还将组织礼节性访问、甲板招待会、参观建学等友好交流活动。
1: 我们希望能够打牢跟建学员专业基础，帮助大家积累海上实践经验，同时也借助各类军事外交活动与到访国加深互信，增进友谊。
2: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0号，一名男子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处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联邦调查局确认，该男子曾于2001年至2005年在美国陆军服役。好，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大家来看天气，在北半球多地高温、暴雨、强对流是天气的主流。我们具体来看，影响高温和降雨落区的主要天气系统之一是副热带高压。今明两天，副热带高压稳定少动，中国的天气格局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江淮、江南、华南一带是降雨频繁，一些地方有大到暴雨。同时，东北、华北多阵雨、雷阵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高温天气主要分布在新疆周边以及四川盆地到陕西，还有河南一带、新疆、重庆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度以上，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欧洲，欧洲中东部会被大范围的阴雨天气所覆盖，伴随着雨水，中欧多地天气清凉，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甚至不足25度。而在西班牙、还有法国、意大利南部等地，真的是夏日炎炎的景象。西班牙还会有高温出现。来看北美洲，那么美国大部分地区天气炎热，多地将会被高温所笼罩，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5: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摄氏度；长春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6到33度；兰州多云转晴，17到33度；昆明多云，18到29度；成都晴，25到40度；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济南晴转多云，25到34度；郑州阴转多云，25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温哥华阴转多云，15到24度；西雅图晴，19到32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5到24度；纽约中雨，22到27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24到35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首尔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东京小雨转晴，28到38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转阴，11到14度；斯德哥尔摩晴转小雨，14到21度；柏林晴，11到21度；维也纳晴，15到24度；苏黎世晴，13到25度。
6: 好，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鸡块一丝肉，腰围两百盘，后腰脊一十三，袖口廿一加三，皮衣裳两三，九千块。
1: 我中国人讲服装，讲领子跟袖子结合在一起就变成领袖了。中国代表了东方，需要一件和西方语境体系不一样的衣服。今天中国是在拥抱全世界，一个是融合很重要，

0: 同时要有我们的特色。我们又结合了高级服装的一个点，就是全手工，去创立了一件现代意义上的新中装。可能你的肩宽稍微还要稍微收一点，然后袖子这一块要短一点。
1: 在这家手工定制工坊里，设计师周珠光正在为顾客挑选服装。从2010年开始，他便着重研究中式男装的创新设计。在上海开放与包容的文化氛围影响下，他设计的中式男装巧妙地将中国传统服饰中的立领、滚边、刺绣等工艺与西装挺拔修身的版型结合在一起，成为他独特鲜明的风格。
0: 实际上这件衣服是有一个扣子，它是有明暗的，这是明的，这是暗的。这个滚边就是中国的服装当中有一个元素叫镶嵌滚裆，所以我们把镶嵌滚裆这些元素的用在男装上，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1: 中国服饰的男装从明代的交领宽袍发展到清代的长袍马褂，服装的特点也承载了社会身份的象征。到了现代，中山装的对襟、翻领、四口袋、五厘扣等特点形成了简洁利落的服装风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中国形象的代表。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进一步开放，西装开始流行。1985年，法国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在上海举办作品展，22岁的周珠光从同学手里得到一张入场券，但没有想到的是，这张小小的入场券影响了他以后的事业，
0: 冲击力很大。我们当时都是小男生嘛，就看到的时候，这种冲击力是你无法想象的，跟当初我们中国穿衣服的黑白灰完全两回事的一种时尚。
1: 这场表演让周珠光对服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此后的很多年，他沉迷于购买时装杂志，通过欣赏大量作品，逐渐对服装有了更深的认知。
0: 时装杂志都还挺贵的，因为我们工资都不高嘛，按耐不住这种冲动。这个就是我们最初接触的国际时尚，因为时尚它是没有国界的，中西融合再融合也是一种精髓。
1: 毕业后的周珠光从事了贸易工作，虽不在服装领域，但他时常关注着时装界的动向。就这样过了10年，直到1995年，一个机会突然降临，两位退休老先生找到他，希望与他一同经营一家服装外贸公司。
0: 就王家卫导演《繁花》的那个年代，整个中国呢，他外贸是重要的一个点，两个老先生再加上吴师傅的一个徒弟，三个人他们找到我，所以我们四个人呢就合起来，每人出3万块人民币，投资了12万，就开始了进入这个行当。
1: 就这样，周珠光踏入心仪已久的行业。上海拥有手工定制西装技艺的基础，这里的海派文化孕育了一批手艺精湛的西装裁缝，并得到良好传承。周珠光很自然地把西装作为重点方向发展，对其进行全面研究。偶然间，他看到一位意大利服装设计师的视频，其中一个小小的举动对他触动很深。
0: 他把领带那个小的戴在了前面，他说这是他的创新。西服他已经有一个很规范的一个逻辑了，你就可以用非常简单的话把西服说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就西服这件衣服话语权不是在我们手里。
1: 看完视频，周珠光突然意识到，我们应该拥有一件自己的男士正装，代表中国走向国际。从那时起，创造中式男装的想法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0: 所以我们当初从唐装的角度探索的尝试比较多，后来感觉这条路好像可以再走了宽一点，因为我们当初所有的把本帮裁缝的手艺都学来了，

0: 按了之后感觉他还缺那么一口气。
1: 看到最初的唐装虽具中国特色，但放在国际化的舞台上总是缺少一点精气神，于是周珠光便调整方向，重新打造男装思路。
0: 以前的做中式服装基本上是软做，做软货的，给男生做长衫，给女生做旗袍。做西装是从裁缝的角度讲，它是做硬货，中山装就是属于硬货里面的，所以我们就开始把眼光放到做硬货裁缝的手艺上。
1: 在朋友的介绍下，周珠光请来了制作西装水平较高的张永仪师傅。
2: 因为我们以前的中装宽大，你要把中装改成有型，首先这个领子要竖得起来。那么中式这个肩不大讲究，我们要改进，他对我说要把肩做得有型，适当要有点腰身，对我这个要求非常高，我们是高级定制。
1: 周珠光与张师傅沟通后达成共识，决定要在中山装的基础上做一件国际化中式服装。
0: 以前我讲裁缝师傅有一个特点，如果好的裁缝师傅，差的面料是不做衣服的。那么同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好的裁缝他离开大城市，离开他的主要的客人，他也不做衣服，他甚至不会家里人做衣服，要求很高的。那么我们就是要为了一个设计把所有的准备好。
1: 周珠光为男装制作配备了有经验的班底，要求服装纯手工缝制，在材料上即便是制作样衣也要用上好的布料，这让他把原本制作旗袍积累的资本大部分投入到男装中，一时间遭到身边人的反对。
0: 开始很多人觉得这个衣服有点不伦不类，它是什么衣服呢？它又不是中山装，又不是西装，这个都是需要花很大的投资的。当初师傅就讲，你怎么脑子出问题了，怎么会去做这种无谓的尝试。
1: 身边人的反对给他带来了很大压力，更艰难的是他制作中式男装多年，竟没有一位顾客愿意主动尝试。即便这样，周珠光却一直没有放弃。
0: 我是有底的，上海人叫搭脉，搭得出这个时代的脉搏，我觉得未来会变成一件很重要的衣服。
1: 周珠光的坚持终于有了成效。2012年，一位顾客对他设计的中式男装很感兴趣。
0: 一个客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是在一家非常有名的西装店做完了两套定制西装之后走进了我们的店，所以我们当初推荐给他做中式的正装，当初是一种好奇，他觉得这个衣服好像有点特别，在我们这里订了两套的中装。
1: 从那时起，男装的销路开始慢慢打开，人们对中国气质、中国风格的追求成为时尚界的主流趋势，有着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式男装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如今中式男装的定制比例越来越高。
3: 肯定是在这个位置。
2: 不，这下在这个位置打出来看看。
1: 张永仪师傅在这里工作已有十多年，
2: 在这个地方它是最大的地方。
1: 此刻他正在为梁祝的曲作者之一陈刚量体。
4: 我因为马上要开音乐会了，他们 要弹琴了。德琴
5: 要松，
4: 德琴松了，所以这里不能紧，
5: 不能紧。
4: 哎，但你这看起来也不能够松松垮垮，
2: 看起来又不能松松垮垮，又不能太紧。
1: 张师傅深知这些职业对服装有特殊需求，在量体时便会提前考虑对特定部位的尺寸做适当调整，并做好标记。因此，有经验的师傅对待每个人的量体方法不同。在如今的生产条件下，一个版型可以制作数千数万件服装，而在张师傅的手中，一人一版是最基本的工序。从前期精确的打版到裁剪，至少要花费一天的时间。与工业化生产相比，手工定制显得更为珍贵。多年来，在对中式男装的探索中，周珠光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

0: 不把传统的镶嵌滚荡的工艺去做到了男装上，那也能够形成中国男装的一些特色。
1: 立领与开领是周珠光设计中式男装的标志，同时他还把丝绸融入到设计中，用质地柔软的材料做出笔挺的质感，这对西装的制作工艺来说也很难做到。
0: 我们做了面料的改变，就在西方的语境当中，他把面料分成两大块，就是毛料是男装的面料，丝绸是女装的面料。那么在中国的文化的语境当中，丝绸首先它是男装做龙袍的面料，我们也可以用丝绸来做男装。
2: 后背的腰身要做出来，
3: 他动手。
0: 实际上我们要做的这件衣服是需要国际化，它依然是一件就当下当代的一件正装。
1: 当顾客穿着定制的服装在不同场合自信地展现个人风采时，裁缝们对这件服装的塑造才算完成。他们的执着让中式男装在世界时装中拥有一席之地。
0: 说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设计师能够融合东中西，东方的服装慢慢会变成重要的一级，慢慢它至少是要跟西方服装平起平坐。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滨，有着独特的贝壳第一海岸线，滨海湿地，百鸟云集，
1: 好多呀，感觉是有上千只。
0: 广袤盐田，对虾丰产，哇，
2: 丰收的场面。
0: 9600多平方公里的陆地，230多公里的海岸线，这里是黄河三角洲的腹地。
3: 黄河是母亲河，也是我们滨州的一条幸福河。
0: 在这里，一个个绿意盎然的湿地充满生机，
2: 成群的这个白鹭还有苍鹭就在我们头顶上面盘旋。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0: 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换新水运滨州正在播出。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山东省有着3000多公里的绵长海岸线，渤海、黄海勾勒出山海长卷，而滨州正是这条海岸线上的北端起点。作为黄河三角洲的北部门户，黄河水系贯通城乡，滨州古代隶属齐国，齐文化根基深厚，古时便凭借河海区位发展盐业商贸。如今的滨州凭借着现代特色产业经济稳步发展，是一座兼具古韵与生态活力的河海新城。滨州民营经济发达，电商活跃，我们听说滨州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也得到很好的保护。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在滨州海岸线的最西端，它是以贝壳堤岛湿地生态系统为保护对象的海洋自然遗迹类自然保护区。汪子岛和它两侧的大口河堡贝壳岛、老沙头堡贝壳岛等一系列贝壳制沙岛构成保护区的核心区。
1: 其实来到这个贝壳堤啊，感觉还是很壮观的哈。它的规模有多大？
2: 它从西北向东南方向绵延有将近10公里吧，
1: 10到15公里。
2: 西北端直到河北省和山东省，就是冀鲁两省的界河大口河。它的东南端呢，一直到马家河口的这个西岸。
3: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这些贝壳啊，都有哪些种类？
4: 这是中国蛤蜊，那么这个呢叫毛蚶。看这个，这个毛蚶上面长满了藤萝藤壶。这个藤壶就是非常讨厌的。军舰为什么定期要到回到船屋要重新刷漆清洗那个船的这个外壳，就是因为长满了藤壶。
0: 在滨州贝壳堤，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天然的贝壳博物馆。10余公里的贝壳堤海滩上，除了四角蛤蜊、青蛤、文蛤、毛蚶等双壳类贝壳，还有鲳螺、隼螺、支纹螺和红螺等腹足类贝壳。
3: 您现在拿的这是什么？
4: 这是文蛤。
3: 文蛤，其他大多数看到的这个贝壳呢，都会比较小一点。这种文蛤是个头会比较大一点。
4: 对，文蛤这还是中等的，大的这个长度差不多有15厘米，就是有这么大。这就是半个世纪之前，那个现在大概60-7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小时候那个擦脸油叫蛤蜊油。为什么叫蛤蜊油呢？因为它搁在蛤蜊里。这个两个壳扣上之后，严丝合缝，保护得非常好。
0: 王老师介绍，在渤海湾西岸和西南岸，贝壳堤从山东省

0: 滨州市北部向西北经过河北省沧州市东部，一直向北延伸到天津市区。
1: 这是海河，
2: 嗯，
1: 这是济运河、潮白新河。我们把海河作为一个天然的这个界限，海河以南啊，一直到今天咱们在的这红圈的这滨州望子岛北角堤，这一部分叫北角堤平原。那么这个红线呢，就是北角堤，
2: 嗯，
1: 粉红色的线，一道一道。你看最老的这道是多少年之前呢？
2: 距今6700年到
1: 5530年，5530年。
0: 渤海湾西岸和西南岸这五六道贝壳堤，与现代渤海湾海岸线大致呈同心圆分布，构成了距今6000-7000年以来的不同的古海岸线。最老的一道分布于距现代海岸线约50公里的内陆平原上，它们是渤海湾沧海变桑田的历史见证。王老师介绍，渤海湾沿岸贝壳堤虽多，但是滨州贝壳堤作为唯一一处保存完好、新老堤并存，而且还在发育的贝壳堤，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它对于研究黄河流路变迁、岸线及海平面变化，都有着重要的科研价值。所以在最近的20多年，王红团队一直在持续不间断地进行调查监测。从高空俯瞰，这段贝壳制海岸线宛如新月，镶嵌在渤海湾的西南岸边。山东30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上，这段贝壳堤岸线格外珍贵。从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出发，沿着滨州海岸线继续向东，我们来到图亥河的入海口。图亥河入海口这一段又叫套耳河，河道开阔，是滨州唯一一条实现陆海联运的河流。逆流而上，不时有南来北往的货船在我们身边经过。套耳河畔也是滨州最主要的渔港岔间渔港的所在地。拍摄时正值休渔期，渔港里非常安静，但是在滨州沿海广袤的盐田里，却是一番忙碌的景象。
2: 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彰化区滨海镇的一个盐田虾养殖基地。昨天夜里啊下了一场雨，今天的天气有一些阴沉。这个季节的清晨呢，已经让我们感觉到一些凉意了。虽然说天刚刚亮，但是这里的盐田虾已经开始捕捞了。为什么这么早呢？因为这些鲜活的盐田虾想要尽早的运往各地的海鲜市场。
0: 因为滨州沿海地区出产的虾是养在晒盐之前从海底直接提取的海水，这也让当地养殖的对虾有了盐田虾的名号。一条条道路把盐田虾池分割成棋盘状。虾池旁，人们正忙着把刚刚捕捞上来的盐田虾装到冷藏运输车里。
2: 哎，这个虾的个头还不小呢。
3: 啊，不行。
2: 可以拿起来看一下吗？
3: 可以。
2: 比一下，跟我的手掌，跟我的手差不多长了哈。这个虾的品质怎么样？
3: 挺好的，存活率非常合适，
4: 皮特别硬，存活率特别好。
2: 其实摸起来这个皮确实挺硬，但怎么不是那么活泼呀？刚捕上来的，
4: 冰水
2: 啊，已经加冰了。
0: 给刚捕捞上来的盐田虾加冰，是为了降低温度，否则温度过高，盐田虾容易缺氧，运到外地后不易存活。
2: 像您这一车要拉多少啊？
3: 4000吧。
2: 4000斤
3: 啊，
2: 就是2吨重哈。
3: 啊，对，有时4-5千斤
2: 啊。那您是一共收了几家的虾了？
3: 收了3家了。
2: 3家了。
3: 对。
2: 然后现在装的大概是有多少？
3: 这是最后一家了。对。
2: 收完就要回去了。
3: 对。
0: 王清军和秦志刚来自烟台海洋市，秦志刚是司机，王清军负责联系货源。王清军介绍。每天像这样的运输车有2辆在海洋和滨州之间对开，这辆车收好盐田虾会在上午11点左右出发，5个半小时就能到达海洋。第二天鲜活的盐田虾就可以在市场上销售。
2: 我能上去看一下吗？把那个虾装框了之后就放在这边一个一个方形的容器里面，在这边看到了有这种冰块，就是把这样的冰块已经是放到这个容器里了，是吗？
3: 对，给它降温，一般的温度啊，就是14-15度。
2: 14-15度、
3: 啊，
2: 我可以拿手摸一下吗？
3: 可以。
2: 哦，是很凉的。
3: 14-15度，对。
2: 温度会比较低一点，
3: 然后。

0: 这个捕上来的虾装在这样的筐子里，把筐子再放进去。
1: 要是温度太高了吧，那个虾太活跃了，该到市场上之后呢，就影响它的存活率。
0: 那像您从海洋过来，其实烟台也。

0: 新补上来的哈。
1: 对。
0: 哎，我看还在挑选哈。
1: 对。
0: 这在挑拣些什么？
2: 质量不好的，
0: 质量不好的要挑选掉。
2: 对。
0: 下面是有这样的一个桶，可以看一下这个桶里面的虾。桶里的虾，有的是已经发红了，是死了吗？
1: 对，死了。
0: 把死虾要挑出来的哈，
1: 要
0: 保证这个品质。
3: 王国富来自河北黄骅，他和另外几位同乡共同经营这片面积12000多亩的虾池，已经有几年时间。听他介绍，他们养殖的这种盐田虾，是学名叫凡纳宾对虾的南美白对虾，每年4月投放，8月到10月收获。因为海水循环使用，加上养殖密度低，亩产仅100斤左右，这些都能确保盐田虾的品质。捕虾的两位大叔来自微山湖畔的微山县，他们驾驶着两艘小船，一大早就开始忙活，一天的出虾量有上千斤。
0: 像这种养虾的盐田啊，和我们平常见到的不太一样，水面是非常开阔的哈，就像是一个个小湖泊一样。那像在这边下了有多少个网？
4: 下了有个7-8十个吧，这不都是转圈
0: 啊，围着绕了一圈是吗？
4: 对对对。
0: 为什么会在这些位置下网呢？
4: 因为这个虾在那个地方，带在那个地方。
3: 乘坐小船，一会儿的功夫，我们就来到孟凡民准备收虾的地方。
0: 就是这个网吗？
4: 就这个。
0: 很长啊，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位置一直延伸到这个岸边。
4: 对。
0: 大概是有多少米啊？
4: 大概20多米吧。
0: 20多米哈，看起来像这个网就像是一个迷宫一样。
4: 微山湖的。
0: 平常就是捕虾用的。
4: 对，专业带虾的。
3: 在滨州，每年盐田虾的养殖捕捞季从春天持续到秋天，有半年时间。因为微山县的渔民有丰富的捕虾经验，滨州大部分盐田虾养殖场都会聘请他们前来照顾虾田，每一季他们都能有10万元左右的收入。
0: 我来帮您拿了这个缸。这是到头了吗？
4: 对，到头了。
0: 哇，丰收的场面。就是虾从这个网钻进来之后啊，把网从前面的这个方向一提，它全部都聚在最尾部的这个位置了哈。
4: 对。
0: 然后把它倒在这个桶里就行。我们看一下这个桶，其实这个桶水桶呢，也像我们刚才在车上看到的一样，加了冰块了，温度也控制在10几度。然后这边呢是有一个发电机不断的给它供氧，很快，不一会儿的时间，刚才这活蹦乱跳的虾呢，好像就失去了活力，变成一个休眠的状态了。
3: 广袤的盐田里，捕虾船穿梭往来，和远处的风力发电设备构成一幅美丽的滨海画卷。滨州春秋战国时期属齐国，自古就有鱼盐之力。沿海的两个区县沾化区和吴地县都出土过当时的主盐工具窥形器。现在滨州沿海地区依然是海盐的重要产地。初级海水养虾，中级卤水提锈，饱和卤水制盐，广阔的滩涂让滨州的海水得到综合利用。我们听说在滨海镇，当地还在盐田虾养殖的基础上，建立了水上发电、水下养虾的鱼光一体项目。
0: 在这儿看到的就是您说的鱼光一体的养殖模式哈。
1: 是的。
0: 下面是养虾的盐田，上面呢都是这种光伏发电的太阳能板。
1: 对。
0: 像这个太阳能板建在这个虾池上面，不会遮挡光线影响养殖吗？
1: 这个影响呢，只是它会影响它的温度，整个养殖过程会降低1到2度。但是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前边的一个这个塑料大棚的标粗，把这段时间争取回来了。
0: 那也就是说把这个虾苗会放在这个大棚里面。
1: 对，
0: 先养殖，
1: 对，
0: 之后是温度适合了之后再投放到这个池子里面。
1: 对，
3: 鱼光一体，上面发电，下面养殖，既可以充分利用空间，又能够发挥渤海湾沿岸光照墙的优势。滨州盐田里养殖的虾是原产自南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南美白对虾，这种虾适应性强，一般近海海水盐度在30%以下。经过虾种和虾苗选育，养殖盐田虾的适宜盐度可以达到40%以上。
0: 陈博士现在是拿了一个测试海水盐度的仪器哈，我们来测一下这个盐田里面海水的盐度到底是多少。 先取个样。

0: 测试之前，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仪器吧，没有见过，很像是一个望远镜，是从这边看数据哈。
1: 对，
0: 前面是有这样的一个玻璃面，
1: 对，这个就是咱们所说的盐度计。啊，这个酒呢有9度计，糖类糖度计，我们这个饮的海水呢就有盐度计。
0: 嗯，把这个海水是滴在这儿，
1: 我们滴在这里以后啊，滴在这么一两滴，然后呢，这个把这个
0: 盖合上。
2: 合上以后，轻轻的这样合上以后，它这里面呢没有气泡啊，这里边没有气泡，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读数了。
0: 您先看一眼，
1: 我们开始读数了哈，现在呢读数呢应该是42到43，
2: 千分之42的盐度哈。说到盐田虾的养殖，陈毛还有很多规划。 随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和滨州渤海水产公司联合研究的抗高盐高病菌能力强的广泰一号虾苗育种成功，未来渤海湾畔出产的盐田虾品种会更多，品质也会更高。9600多平方公里的陆地，230多公里的海岸线，黄河即将奔流入海。黄河。
3: 是母亲河，也是我们滨州的一条幸福河。在这里，一个个绿意盎然的湿地充满生机，成群的这个白鹭还有苍鹭就在我们头顶上面盘旋。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焕新，水韵滨州正在播出。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地处渤海湾西南岸的滨州，有着200多公里的海岸线，让滨州人倍感自豪的，还有从城区南部流过的黄河。滨州位于山东北部渤海湾西南岸的黄河三角洲腹地，面积9660平方公里，这是一片黄河与渤海共同塑造的土地。滨州7个县市区当中。 渤海湾自西北向东南环绕无地和沾化，黄河自西南向东北流经邹平、惠民、滨城、博兴。历史上，黄河塑造了滨州所在的黄河三角洲的地貌。今天，一座座引黄灌溉工程，又让原本缺水的滨海平原地区瓜果飘香。我们从滨州滨海平原出发。
5: 往黄河两岸行进，探访母亲河曾经如何塑造滨州，今天又是如何成为当地人的幸福河。我们摄制组现在是来到了滨州市的北海水库，水库的水面非常的开阔，几乎是望不到边际。这里的水源来自于黄河，主要得益于小开河的引黄工程，它直接供应和保障着滨州沿海区县的工业、农业以及生活用水。在整个灌区的范围内啊，一共是有6座像这样的中型水库，它们把黄河 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滨州50万人的身边。站在这儿啊，往水库望去，可以看到有3座小岛，它们是在开挖水库的时候用土堆砌而成的人工岛。我们通过航拍的镜头，从空中俯瞰，有了这3座小岛，整个水库就像是一张洋溢着幸福的笑脸。黄河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也给灌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在滨州人的心目当中，黄河不仅是母亲河，也是一条幸福河。
2: 北海水库的水来自于90公里外的小开河引黄闸，黄河流经滨州94公里，沿途设有10多。

0: 多个引黄闸，这些引黄闸和一条条引黄渠道，供应着黄河两岸各区县的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小开河引黄灌溉工程全长94.5公里，是中国第一条全自流远距离输沙灌区，流经滨城、惠民、阳信、吴地和彰化五个区县，上游原水灌溉，中游集中沉沙，下游清水入田。每年1亿多立方米的黄河水通过小开河引黄灌溉工程自流到彰化区和吴地县的交界地带，在这里沉淀泥沙后建成了如今的小开河国家湿地公园。
1: 我们现在呢正船行在小开河灌区沉沙池的水域，这里已经建成了一个国家湿地公园。看我身后，刚刚是经过了一片荷花池，正值花期，非常的漂亮。其实看到这个湿地的美景啊，还有这个郁郁葱葱的植被，很难想象这里过去是很荒凉的盐碱地。
2: 小开河建成之前，周围这几公里没有个村，因为它这不适合这个人类居住，没有水的问题，一片黄碱地。那个春天呢，白花花，盐碱地泛碱，这个下了涝了呢，就一片水汪汪，没有任何植被，因为含盐量太高。这个地方呢，海拔都比较低。这个地面高程也在4.0左右。
0: 小开河国家湿地公园的核心区水面是2000多亩，乘船行走其中，水道时宽时窄，一侧荷花盛开，一侧是繁茂的芦苇和菖蒲。再往远处的树林看，白鹭或飞或停，在浓浓的绿色中格外显眼。很难想象这是黄河水沉淀泥沙后形成的一处绿意盎然的湿地公园。
1: 就在一瞬间啊，成群的这个白鹭还有苍鹭就在我们头顶上面盘旋，很漂亮。像它们就主要栖息在这一片区域是吗？
2: 对，它就在树上做巢，苍鹭在树梢上、树顶上做巢，这白鹭就在树杈之间做巢。
1: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春夏两季是它繁殖的季节哈，
2: 对。
1: 那现在能看到这些幼鸟吗？
2: 现在的幼鸟就都能飞了
1: 啊，
2: 都能飞了。这每天就是离出太阳的时候、末太阳的时候，它的大鸟，它父母带着它的幼鸟，就在来回的练习飞行。
0: 王景元参与了小开河从筹备建设到维护管理的全过程，退休后开始用镜头记录这里的鸟儿。在他拍摄的各种鸟儿当中，最让他珍视的是雏鸟的照片和视频。
1: 啊，好可爱呀！这
2: 就是对，这只是白鹭，你看还有没有孵化出来的？
1: 这是刚出壳，是白鹭是吗？
2: 白鹭，白鹭，
1: 毛茸茸的脑袋，刚刚探出壳，
2: 很萌。
1: 这您怎么捕捉到的？
2: 这就得蹲着等
1: 啊，
2: 得伪装好了，不打扰它。
1: 其实我们看成年的这个白鹭哈，就是姿态是很优美的，
2: 对，
1: 个体也比较大，
2: 对对。
1: 但是看这个刚出壳的小白鹭，非常非常的可爱，
2: 非常的萌。
0: 而在王景元给我们摄制组提供的视频里，白鹭雏鸟的形象更加惹人怜爱。相对而言，夜鹭的雏鸟显得有些凶。在王景元的手机里，我们还看到他珍藏了一张造型奇特的鸟巢照片。
1: 像现在看到的，这是什么鸟筑的巢？
2: 这是中华盘雀。
1: 中华盘雀。
2: 对。
1: 啊，
2: 对。
1: 以往和我们看到的这个巢穴是不一样的，因为巢穴它是架在这个枝桠上的。
2: 对对。
1: 好像它是吊在这个树枝上的。
2: 对对对对。这是个半成品，还没完，这个正在封口的过程中呢。
1: 我们其实现在看这个孔已经很小了，
2: 对，
1: 其实它要建成了之后呢，孔是更小，
2: 对，
1: 是凸出来的，
2: 对对对对。
1: 那它们怎么飞回去啊？
2: 很精准，定位很准
1: 啊，就往回飞的时候速度很快，
2: 很快
1: 进去，
2: 很快。
1: 它为什么要建成这样？
2: 防水，下雨的时候进不了水，再一个一般大鸟就天敌它进不去
1: 啊，防止天敌。
2: 对对。
1: 那它这个巢啊是用什么材质做成？
2: 有的是用那个废旧那个羊毛，再就用这个蒲子那个成品，就这个
1: 哦，
2: 这铺什么铺锤，这个就这个。
0: 小开河让昔日的盐碱地成了鸟儿繁育栖息的家园， 而在王景元的眼里，小开河更是一条造福当地人的

0: 幸福河。离开小开河湿地公园，我们驱车来到滨州主城区滨城区。滨州是在黄河北岸的一座古镇北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先有皂荚树，后有北镇街。蒲湖公园北侧，距离黄河只有十几公里的这棵千年皂荚树，是古镇历史的见证。如今的滨州已经成为一座地跨黄河两岸的现代化新城，这里有着北方城市常见的宽阔笔直的街道，而蒲湖、北海、中海这些分布在不同方位的湖泊以及大片的青水绿地，则让我们感受到水乡的灵气。黄河三角洲一带是旅趣的发源地，行走新里河畔，浓厚的乡音、优美的旋律回绕在耳边。而让我们感受更为深刻的，还有前来这里锻炼的市民。篮球场上活跃的是年轻人的身影，乒乓球台前有不少老人，跳集体舞、踢毽子的也随处可见。
1: 几位踢得很不错。家是在这附近吗？
2: 对，他就在附近。啊，
1: 在什么地方？离这有多远？
2: 这有2公里吧。
1: 2公里哈、那每天呢都会来踢踢毽子吗？
2: 基本上是每天过来。
1: 那您三位是一起来的吗？
3: 我们是两口子。啊，
1: 您二位是一家人。
3: 对，我们俩退休了。啊，退休了什么？不是爱好。
1: 啊，平常有这个踢毽子的爱好。
4: 是是。
1: 其实，现在这个踢毽子的这个运动是很火的哈。我记得在家里的小区里面，楼下就会有很多邻居一起来踢。
4: 对。
1: 那你们为什么会到公园来呢？
4: 这里凉快，这边环境好。
0: 李艳红夫妻俩和于洪波都居住在附近，因为喜欢踢毽子，从互不相识到如今成为了好朋友。
1: 可以吗？
4: 可以。
0: 和几位市民边踢边聊，我们感受到滨州人的热情，也被他们所感染。说起自己的家乡，他们很自豪。滨州是国家园林城市，得益于黄河水的滋养，水穿城，绿绕路，园变城，城市环境越来越好，热爱运动的市民也越来越多。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滨州，我们和当地的骑行爱好者相约，一起骑行滨州市的景观大道渤海十八路。
1: 像今天这个集合点是选在这个中海公园的位置，每天都是这样吗？
5: 是，对对对，
6: 每天都是这个样。
1: 那今天骑行的这个线路是什么样的？
7: 它一般是从这里上十八路上，
8: 往回十八路，一直往前走，走到美丽滨州，
1: 就是渤海十八路。
8: 渤海十八路
1: 是一条景观大道哈。
0: 渤海十八路是滨州一条贯穿南北的主干道。这次骑行从出发点中海公园到黄河岸边，全程约15公里。刚出发时车流量比较大，一路往南过长江一路后，车流量减少，道路更加开阔，景观也更美。
1: 在这条道路上啊，真的感觉不像是在市区骑行。
9: 对对，
1: 因为我们两边看到的都是这样很茂密的树林哈，绿化是特别好的。
9: 我们都是找的那种比较宽广、植被非常多的地方，既安全又清新。
0: 在滨州车友的心中，渤海十八路也是滨州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大道。骑行到长江五路，车友们在滨州城市地标黄河浑雕塑旁停了下来。黄河浑以水滴为原型，加上漩涡汇聚、浪花飞扬、激流澎湃等元素，呈现出强烈的动感。这里是滨州很多重大活动的起点，也是骑行爱好者们黄河骑行的起点。
1: 刚才听刘会长介绍，二位是一家人哈，刚刚从黄河骑行回来是吗？是从哪里开始的？
10: 从西安。
8: 从西安潼关。啊，
1: 从潼关。
10: 西安。
1: 一路是骑到滨州来了吗？
10: 沿着黄河。哇，
1: 这全程有多少公里？
10: 1200多。
1: 1200多公里，耗时多长时间呢？
10: 一周。
1: 一个星期的时间啊。二位骑得很快嘛。
10: 还可以。
1: 怎么想的要去沿着黄河骑行呢？
10: 因为我们滨州就在黄河边上嘛。对黄河有特殊的一种感情，十分想领略一下黄河的美景。再一个呢，现在我们山东也打造黄河混景区。所以说呢，想提前感受一下。

0: 继续向前是美丽的南海公园。南海公园和我们出发的北海公园都是引黄河水而建，这里紧邻黄河，既是滨州市民的生活水源地，又是景观供水、农业灌溉用水的水源地。大片的绿地，开阔的水面，湿地边不时还可以看到成群的白鹭觅食，骑行期间令人心旷神怡。穿过南海公园，几分钟的时间就来到了黄河岸边。
1: 这就是到终点了是吗？
2: 到终点喽！到黄河。
1: 美在滨州，现在黄河就在我们眼前了。黄河的河道是非常宽阔的，虽然说即将要入海，但是它依旧是向我们展示着很磅礴的气势哈。平常，几位骑行的时候也会沿着这个黄河岸边走吗？
2: 每个周六周日，一群骑行爱好者自发的，就咱们那个出发点开始，早晨6点来钟，一直到白龙湾那里，来回就90公里。
1: 能够想象到哈，沿着这个黄河岸边骑行，和我们刚才，骑行的这条景观带，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也是不同的哈。
3: 对。
1: 刚才我看到了。这里的名字是叫做美在滨州，很好听哈。我觉得滨州之美是在黄河，你们也有这样的感受吧？
2: 黄河之美在骑行，在运动，在我们前面健身。
4: 滨州是黄河岸边一颗璀璨的明珠。
1: 刘会长呢，说说您心目中对这个黄河的情感。
5: 黄河是母亲河，也是我们这个滨州的一条幸福河。嗯，可是在我小的时候，是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这黄河经常泛滥，通过有了国家治理黄河，一个灾难的河成了我们的幸福河。
0: 因为黄河的滋养，滨州才有了这一路骑行途中的美景。因为骑行，他们也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渤海之滨，黄河之州。走进博兴县鲁流村，看当地人如何巧手做出布老虎。
6: 90后、00后、啊、特别喜欢。
0: 乡村电商期待布老虎远销四方，
7: 成交量是20568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换新水运滨州正在播出。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现在我身后看到的这一座斜拉索桥呢，就是长深高速滨州黄河大桥。黄河北岸的惠民县和黄河南岸的博兴县是滨州电商经济最为活跃的两个县。通过电商，惠民的渔网、足球网以及灯饰网等等各种各样的绳网卖到了世界各地，而博兴的布老虎、草柳边等等工艺品呢，也通过电商远销到了海内外。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黄河北岸出发，到黄河南岸的博兴去看一看。
0: 我们来到滨州最大的布老虎制作地，博兴县湖滨镇鲁流村。鲁流村东西长南北短，东西向的环村鲁，南北向的同心街、同德街，以及近10条小巷，形成棋盘状格局。布老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刘清华的家就在同心街西侧的一条小巷里。
1: 这是一个展厅哈，里面这些布老虎都是您做的吗？
6: 是啊。
1: 还有这么大一只，
6: 这
1: 得有多沉啊？
6: 哎呀，不算很沉。
1: 我掂一下哈。
6: 嗯，
1: 哎，确实是
6: 10来斤吧。
1: 塞的是
6: 皮棉
1: 哈，啊，不是很沉。但是看这个虎头，上面的这个刺绣就是非常繁复的，这是最传统的这种用刺绣的方式做成的布老虎。
6: 对。
1: 嗯，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头部，
6: 你看这个
1: 头就有很多不同的元素哈。
6: 老虎，你无论你怎么变，
1: 嗯，
6: 但是。这个王子的必须有，
1: 这是一个标志，百兽之王。
6: 它是它的，哎，对，它是标志。
1: 嗯，
6: 然后这个鼻子呢，就是我用的，都是比较吉祥的。
1: 嗯，
6: 啊，比较吉祥，寓意非常好。
1: 鲤
6: 鱼，这个鱼嘛，不是哈？
1: 嗯，年年有余。
6: 对，年年有余。
1: 旁边呢，这是荷叶的。
6: 这个，对呀。
1: 啊，而且这两个很大很圆的眼睛啊，像是这个南瓜的形状一样，是吗？
6: 对。
1: 嗯，
6: 对。
1: 然后再往下看这个嘴，虽然说看起来是这种

0: 老虎呲牙咧嘴的这个表情哈、啊，但是看起来它还是很可爱的。
1: 哎，对对对。
2: 刘清华设计的布老虎，通过大头、大嘴、大眼、小身子，凸显老虎形态，威严中憨态可掬，色彩喜庆，造型夸张，古朴稚拙。最让刘清华自豪的是，他制作的五只布老虎曾经入选2020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记住乡愁，山东民艺展”。南厢房里的这间展示，除了各种款式的布老虎，还有包括猪、兔等其他十二生肖工艺品。
0: 像在这面的展柜上面也看到了有很多不同的造型哈，牛。这边是猪，哎呀，好可爱、哎、这个造型、
1: 哎、对
0: 这一只很特别，首先它的颜色不是很鲜艳、哎、
1: 对对对，这个颜色吧就是我刚研发出来、哎、这个颜色以前没做过。
0: 为什么要做这种灰色的呢？
1: 90后00后、啊、特别喜欢，再就是很多就是工艺美院教授啊、哎、他就喜欢这个颜色，
0: 就更符合这个年轻人的审美、啊、
1: 哎，对对对。
2: 布老虎是一种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工艺品，既可以作为节日礼物送给孩子，又是镇宅祈福的吉祥物。刘清华的家也是布老虎加工制作的作坊，在院里，村里的几位阿姨正在忙着制作布老虎。
0: 啊，您是拿了一根木棍啊，往里塞。嗯，是从哪儿开始塞啊？
3: 从这个尾巴这里，
1: 对，中间留一个口啊。
0: 看一下这一个布套哈。
1: 对。
0: 在下方呢是有一个小洞的，
1: 对，
0: 就从这个小洞里面一点点往里塞。
3: 对，
0: 塞的时候呢是先塞哪里？哪里啊？
4: 先头，
0: 先从头开始塞，
3: 对，
0: 一直塞到尾巴。你这就快完成了哈。哦，
3: 我的哈，
1: 他是
3: 现在哈头了。
2: 布老虎的制作工艺包括打样、剪裁、缝合、填充、缠、勒、绣、剪贴等十几道工序。吴蓉蓉正在做的这道工序是填充。宋连英老人则是在给布老虎缝耳朵。
0: 哎呀，您这缝的真好，真漂亮。那像您做这个布老虎，您做这个布老虎有多少年了？
5: 有八九年了吧。
0: 八九年了，那开始是跟谁学的呀？
5: 这是跟刘清华老师。
0: 跟刘老师学的哈。您每天哈，像缝这个耳朵能缝多少只啊？
5: 200多吧。
0: 200多个呀？这么多呀？那像您现在做这个布老虎啊，一个月大概能够有多少收入啊？
5: 1000到2000吧。
0: 啊，1-2000块钱哈。
2: 刘清华介绍，在这里干活的大都是本村的村民，每个人做其中的一道工序，这样才能又快又好地完成布老虎的制作。
1: 哎，对对对。
2: 刘清华出身于工艺世家，父亲擅长制作各种工艺品和戏曲服装道具。受长辈的影响，刘清华小时候就喜欢手工。
0: 像现在看到的这两块布是做什么的？
1: 做那个虎身的。
0: 哦，做虎身哈、啊。您就是把它剪下来之后呢，再缝到一起。
1: 哎，对对。
0: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在这个填充之前，这个虎身的布料了哈、啊。您怎么做、啊？直接拿剪刀剪吗？
1: 是啊。
0: 不需要用笔在上面画吗？
1: 不画。
0: 哇，一剪成型。
1: 对。
0: 那您给我们剪一下，看看怎么做。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就是完全这个形状图案就在您的脑海里了哈。
1: 对。
0: 而且我看这个布料是有很多层的，这是有四层。
1: 我这是裁了两个。
0: 哦。
1: 火身完成了。
0: 看您剪的时候非常的流畅啊。您给我们说一下虎头在哪儿啊？这边是虎头。
1: 这就是虎头啊。看了没有啊？
0: 嗯，
1: 是不是这样啊？这不是不是剪的正好啊？这个地方
0: 哦，这样把它缝一道。
1: 对啊，但是我在剪那个肚皮、
0: 哦。这就是老虎的这个腹部，
1: 对、哎、对，
0: 是用这个黄色的。刘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布老虎的？有多少年了？
1: 布老虎是从很小的时候，
0: 嗯，
1: 但是我外婆给我做了一双虎头鞋、
0: 嗯，
1: 当时吧。那会走了，那时候穿虎头鞋，孩子都很大了还得穿。
0: 嗯。
1: 但是我就非常喜欢，一直不舍得穿。
0: 嗯。
1: 从那之后我就喜欢这个布老虎。知道了以后
2: 还得。养过蚯蚓，种过香菇，做过流鞭，头脑灵活，为人要强的刘清华，年轻时从事过很多行业，但是一直没有放下过他最心爱的布艺。多年的。

0: 积累，让他不需要图纸和草稿，只靠一把剪刀、一双巧手，就很快能够剪出各种布老虎的造型。听刘清华介绍，除了布老虎，博兴电商销量比较大的还是草柳编织品。与鲁刘村相距不远的湾头村是当地最早的电商村之一，他们制作的布老虎就在湾头跟草柳编一起通过电商销往各地。
1: 你们好。
2: 你好。
1: 你好大哥。
3: 你好。你好。
1: 怎么称呼？
3: 我姓魏。
1: 啊，魏大哥哈。
2: 这是我好多年的老客户。合作得非常好。
1: 像刘老师家的这个布老虎是由您来代理。从这个电商平台来销售是吗？
3: 对对对。
1: 您这是开了一个草柳编的厂子是吗？
3: 对，主要是那个草柳编产品。草编坐垫。
1: 这是坐垫哈。
3: 对对对。
1: 像这个坐垫我看有好几种，薄厚都不一样的。
3: 对对，它这个厚度不一样。有6厘米的、10厘米的、20厘米的。
1: 这边这个是比较小一点的哈。
3: 对对对。
1: 这都是用什么草编的？
3: 这是蒲草的。
1: 用蒲草编的哈。
3: 对对对。
1: 还有其他的种类吗？
3: 还有玉米皮的。
1: 玉米皮。
0: 魏继宇告诉记者，湾头村毗邻小清河，苇草茂盛，很多村民都会做草柳编。2001年，他看准草柳编市场，开始线下经营。2011年开始进行线上销售。刘清华的布老虎也是从2001年开始代理销售的。
1: 像现在屏幕上面看到的，就是您家这个网上店铺的页面了哈。
4: 对。
1: 种类还是挺多的。那像刘老师家做的这个布老虎呢？
4: 就这个分类，不以手工不易。
1: 哪一种会销量会比较高一点？
4: 最多的就这一个，这不是一个小布老虎吗？就这个页面。
1: 有多大呀？像这个布老虎？
4: 这个最小的是长度是10厘米左右。
1: 10厘米，也就这么大左右
4: 啊。
1: 而且在这边看到的价格呢，是如果是买10到49个，是8块钱一个。
4: 8块钱。
1: 超过50个就是6块5。
4: 6块5。
1: 啊，主要还是以批发为主是吗？
4: 对。
1: 那能看到这个销量吗？
4: 可以，就在这个地方。这个
1: 还挺多的，成交量是20,568个，这是多长时间销售出去的？
4: 这是3个月的。
1: 3个月卖了20,000多个。
4: 对。
0: 窦卫卫家的网店主要是批发蒲草和布老虎，丈夫魏继宇负责进货发货，妻子窦卫卫负责电商平台的运营维护。布老虎主要销往江浙等南方地区，如今线上销售占了整体销量的80%。一方小巧灵动的布老虎已经走出疆土，走向全国，为各地百姓捎去岁岁安康、万事吉祥的美好祝愿。漫步滨州渤海之畔、黄河两岸，城乡新貌尽收眼底。从乡土工坊到繁华城区，传统民俗焕发新生，产业、生态、民生同步迭变，处处皆是日新月异的新气象。

深入虎穴，十二年潜伏生涯，他向光而行。每一天，他行走在刀锋之上。无数深夜，他传递出秘密情报，成为党中央的千里眼、顺风耳。是什么原因让他面对危险，却仍然用生命发出永不消逝的电波？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设于上海的中共地下电台在日军的突袭中遭到破坏，上海的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联系骤然中断，中共中央果断决策秘密恢复上海电台，这项既关键又凶险的使命最终落到了一个年仅27岁的青年肩上，他就是李白。李白是谁？中共中央用

0: 何会将如此艰巨的任务托付给他呢？
1: 李白原名李华初，湖南浏阳人，十五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毛泽东领导发动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后参加工农红军，在红军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中专门学习了无线电技术，参加过25000里长征，后任红五军团的电台台长兼政治委员。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眼中，李白忠诚可靠，业务精湛，是前往上海重建秘密电台的最佳人选。
0: 1937年10月10日，李白肩负着党中央交付的重要使命，悄然抵达上海。为满足秘密电台对隐蔽性的严苛要求，李白对租房一事慎之又慎，他辗转多处，反复勘察比较，最终选定贝勒路，也就是今天黄陂南路148号三楼一间狭窄的阁楼。正是这处不起眼的陋室，成为他即将投入战斗的隐秘阵地。然而电台的容身之所虽已寻得，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李白很快发现问题，在日军严密监管下，组建电台绝非易事，完整的电台运不进去，只能靠自己购买零件组装，而各电信材料商店供应的器材零部件大量购买，容易引起敌人怀疑，组装电台的零部件只能零敲碎打，一点点的积累。几个月过去了，李白终于完成了电台的组装。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李白向着千里之外的延安发出了呼号。当电波传回延安的信号时，在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秘密电台宣告建成。凭借秘密电台，党中央的指示及时传递给上海和华东的党组织，上海和华东各地的军事社会情报也源源不断地传给延安。从此在上海与延安之间，一道道往返红色电波架设了一座无形而坚固的空中桥梁。
0: 当时的上海日寇四处搜捕共产党人，残酷镇压抗日运动，频繁的搜查让整座城市笼罩在紧张而恐怖的气氛中，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为了掩护身份，更为了在这座危机四伏的城市中生存下去，李白白天外出做工谋生，只有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在狭窄的阁楼中悄悄发报。然而他独来独往的身影，清冷如常的居所，还是引起了房东的警觉，不仅频繁被盘问，就连房屋续租也变得愈发困难。如何才能掩人耳目呢？
1: 1939年，党组织派了一位青年女工到李白身边，与李白组成家庭，掩护电台工作。她的名字叫裘慧英，她的到来极大地消除了李白的后顾之忧。不久，为进一步保护电台，李白和裘慧英又更换了住址。经过一年多的共同战斗和生活，李白和裘慧英之间产生了感情。1940年，经党组织批准，他们结为革命伴侣。为了庆祝新婚，两个人到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结婚照。虽然两个人曾照过一张结婚照，但这张假的结婚照里两个人都十分拘谨，而这张新

0: 拍摄的结婚照，两个人放松多了，连彼此之间挨着的距离也近了不少。
1: 裘慧英的掩护为李白的地下电台工作增添了一份安全保障。然而要继续坚持战斗，他深知仅仅依靠掩护还远远不够。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暴露风险，李白开始反复试验，苦心钻研如何降低电台的发报功率。因为功率过大，他深夜发报时，隔壁邻居的电灯总会随之频繁闪烁，他便将电台功率从75瓦降到了15瓦，这几乎已是维持远距离通信的极限。然而不幸的是，即便做到了如此极致的隐蔽，他的电台信号最终还是被日军特务机关监测到了。这一次李白能否化险为夷呢？
0: 1942年9月的一天下午，裘慧英带回了几件重要情报。待到半夜，李白像往常一样谨慎地打开发报机，红色的电波划破黑夜的长空，传递到相隔1000多公里的延安。正当李白发报即将结束之时，外面突然传来警报声。裘慧英透过窗帘的缝隙，看到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正在翻越围墙，他快步上楼提醒李白。李白以极快的速度把最后一段电文发完，接着迅速拆散发报机，拉开卧室一块活动地板，将它藏在下面，随即将收报所用的收音机放回原处。裘慧英也急忙收拾好现场，铺好床上的被子，假装睡觉，为李白做掩护。敌人闯进李白的房间，裘慧英假装从床上惊醒，而李白则身穿睡衣坐在桌边抽烟。敌人在房间里搜查时发觉收音机很热，立即产生了怀疑。
2: 这个收音机怎么烫的？他说我在刚听广播嘛，收听这个是电台嘛，敌人也没发觉什么。正好要走的时候，有个日本宪兵啊，脚一踩，踩了个地板，踩断了。这个地板下面正好是一个是发报机，插出来了。敌人看这个是发报机嘛，对吧？感到这个他感到这个好像是扎到一个这个重要分子嘛，马上把它扎起来。
0: 这座并不起眼的大楼原名大桥公寓，是当年日本宪兵司令部的旧址。80多年前，日本宪兵把李白和裘慧英关押进这座大楼，他们受尽种种酷刑，宁死不屈，保守了党的秘密。
2: 李白通过日本人的询问里面，他发觉日本对他什么不了解，因为日本人反复你这个电报是发给谁，发给延安还是发给重庆？那李白心中有数，你对我什么不了解？他说我重庆没发，延安没发，我是发给一个朋友叫我发的，他做生意的人，他来去无踪，他给我钱我就发了。那么这样一下就敌人也拿不出证据。
0: 最终被捕了8个月的李白被日军释放。
1: 日本宪兵费尽周折，付出如此代价才破获的地下电台，怎么会轻易放过呢？原来，当时驻沪日本特务机构为彻查此事，专程从日本调来无线电技术专家，对缴获的李白电台进行了逐项检测与反复推敲。最终，技术鉴定得出明确结论，这台收音机并无收报功能，只有发报机而没有收报机，根本构不成一套完整的收发系统，无法作为电台使用。那么真相果真如此吗？
0: 当时李白经过多次改进调试，最后将电台功率又从15瓦进一步降到了7至15瓦之间，

0: 在正常情况下，这么小的功率，它的讯号是传不到沿岸的。所以日本那个电信专家跑到来一看，没有收报机，而且这个发报机的讯号也是传不到沿岸的，所以也就信了李白的话，这是他被释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但事实是，李白的收音机恰恰就是收报机，只不过是经他改装过的。这个绝活是李白从无线电专家涂作潮那里学来的。涂作潮绰号木匠，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人物，杰出的无线电通信专家。
0: 单纯的发报机没有收报机，比较符合那种商业电台的这种特征，而且呢，它那个发报机的功率很低，这也是涂作潮和那个李白两个人共同研究，从发报的时间、使用的波长，还有天线的摆放，几个方面怎么相互配合，使得功率很小的电台依然能够把讯号清晰地传到山北。
1: 在涂作潮的指导下，李白把收音机改装成了收报机。
0: 那次中秋节前一天晚上发报以后，在被捕之前，他把收音机当中的这个铜丝拿掉了，就恢复了他收音机的原状。所以日本人在他家里没收到收报机。
1: 就这样，李白用他的机智和绝活瞒天过海，日本宪兵找不到定罪证据，不得不放出李白。出狱后，李白仍被日本特务盯梢。为了更好地掩护身份，夫妻两人在党组织托人出面开设的糖果店当店员，这就是李白和裘慧英当年在糖果店时使用过的瓶子，现在已是珍贵的文物。这件文物是他们使用过的白搪瓷长方盘，它的反面是当时使用的价目表。李白和裘慧英在这里一边艰难度日，一边与党组织保持联系。日子清苦没有什么，没有机会恢复电台，无法为党工作，才是李白最焦虑的事情。1944年秋，潘汉年领导的中共中央华中情报局与李白接上了关系。那一刻，李白心中终于有了踏实的方向。
2: 当时，他们将接头地点定在了上海静安寺。或许是为了纪念这次意义深远的重逢，也或许是为了便于隐蔽。自那之后，直到1949年，李白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静安。从此，那道不灭的红色电波再次从夜幕沉沉的上海穿破暗夜，坚定地传向党中央。
1: 根据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解密的电报来看，皖南事变的真相、上海的吴淞口设防等重要情报，都是李白通过秘密电台发往党中央的。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为做垂死挣扎，国民党在国统区内对人民的镇压和管制更加残酷。中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也被国民党盯上了。国民党不惜重金从美国进口了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监测仪器，聘请美国专家指导使用，还从各地抽调老牌监听特务，昼夜不停地监听侦测。随着情报的增多，设立在上海的李白电台发报越来越频繁，发报时间越来越长，电台暴露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为了避免自己被捕后

0: 白和中央的联络中断。李白向上级建议，由另外的同志建立预备电台。得到上级同意后，李白开始组装预备电台。很快，收发报机配备齐全，电台进入调试阶段。李白还不止一次地到预备电台协助报务员排除故障。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与黄渡路的交叉口。当年李白每次协助调试完预备电台，便会返回我身后的这栋建筑靠中间的三层阁楼。这儿正是他负责的电台，也是中共情报系统在上海的主要秘密电台丰台所在地。1948年底，国民党军警用上了最新的无线电测向技术，他们将整座城市划分为若干区域，逐片实施停电。一旦某区域断电之后，监听当中的电台信号骤然消失或者明显减弱，便可以锁定电台就在该区域内。正是采用这种分区停电的方法，他们侦测到李白的电台就隐匿在黄渡路两侧这一带，但具体是哪一栋楼、哪一扇窗，他们仍需进一步排查。
0: 1948年12月29日，李白接到了一份重要情报，需要他在30日凌晨发给党中央。当时李白可以按照上级的要求不发电报，安全撤离，但上海经他亲自参与调试的预备电台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若他就此撤离，不发这封电报，这份重要情报就不能及时送达。在这关键时刻，李白没有丝毫犹豫，在和党中央约定的发报时刻，冒着生命危险打开了发报机。裘慧英则在一旁警惕地注视着外面的动静。这份最新解密的机密文件是1948年12月中央情报部电台逐日工作报告表，上面清晰细致地记载着1948年12月30日零点，中央情报部电台按约定时间与上海丰台通联，上级人员为报务员李康江。0点至2点20分，共超收4份电报，发出1份电报。通报情况记录显示，他说我们声音小，我们的另一份报正在发，忽然听到他急促地出来拍，叫等一等，随着就拍出再见，时间是1点50分，后来再也没出来了。
2: 无线电那个用语的信号就是说等一等。那我就等，哎呦，等了半天啊，又没出来给我发信号。等了一会儿，他又匆匆忙忙的发一个无线电用语的信号，我就觉得奇怪了。
0: 在另一份解密的机密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丰台失联以后，中央情报部安排报务员李康江每日坚持守听，至1949年1月22日均未听到。此时的李康江还不知道，他最后收到的电文再见，是李白向他和同志们做的最后道别。
1: 中共情报系统在上海的主要秘密电台丰台被破获后，国民党军警随即对李白展开了长达30多个小时的连续审问，皮鞭、老虎凳、电椅，种种惨无人道的刑具轮番加深，而他牙关紧咬，始终未曾吐露半个字。那么这一次，他能否再次化险为夷呢？
0: 1949年4月22日，李白被关押到蓬莱路警察看守所。
3: 他到了看守所以后呢，他托老友。

0: 就写了封信给邱慧英，他说我现在已经被关押在南市区蓬莱楼看守所，离你这里比较远，你如果要来看我的话，就是说叫一个亲戚陪着你来。他也很关心邱妈妈。
1: 一开始看守所还允许邱慧英去探视李白，可到了后来连看望都不允许了。
2: 怎么办呢？那么当李白就讲了，我这个监狱旁边呢有个老百姓的阳台，你在那边看。
0: 那么邱慧英根据李白这个信的内容，就是抱着小孩就到了居民的阳台。
1: 就是在这个阳台上，邱慧英抱着孩子去探望过几次李白。面对平日里高大健硕的丈夫被折磨得遍体鳞伤，邱慧英心疼到了骨子里。虽然很想救丈夫出来，但是在冰冷的铁窗面前，她一个弱女子什么也做不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带上孩子去多探望几次。1949年5月7日，这一天距离上海解放仅仅还有20天，邱慧英再次来到监狱对面的阳台探望李白。对于当时的情况，李白的孙子李立立从小就听父亲和奶奶多次讲起。
3: 我爷爷呢就跟我奶奶说，以后呢你们不要再来看我了。那我奶奶问他为什么，是不是要判决了，他说不是，天快亮了，我想我希望看到的东西已经看到了。
1: 由于受刑很重，一直扒在窗口的李白眼看就要滑落下去，这时候站在对面的儿子说话了。
2: 爸爸你来抱我，这个李白说过两天我爸爸来抱你。
1: 就在和儿子见面后的当天晚上，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坚不土石处以极刑的批令，将李白押到浦东七家庙秘密杀害。李白誓死守护党的秘密电台的英雄，从1937年派往上海到他壮烈牺牲，默默奉献12年，他的名字一直鲜为人知，直到1958年以他光荣事迹为原型拍摄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李白的故事才第一次向世人公开。2009年9月，李白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电波不逝，精神永存，李白的英雄事迹将永远激励着千千万万的后者。爷爷虽然已经去世70多年了，李立立也只能通过一张张照片、一件件文物去感受爷爷当年的经历。但在李立立的心中，对爷爷的尊敬和敬佩却是与日俱增。有时候他会一个人站在李白烈士故居的窗口，而他站着的这个窗口，70多年前他的爷爷李白也曾经多次伫立。现在从窗外看出去的场景，正是70多年前他爷爷的期

0: 处
1: 啊，
0: 高兴呢？
1: 啊，如厕。
0: 啥意思？嗨，
1: 上茅房了。
0: 你看你撒尿就是说撒尿，还装什么斯文是如厕？那再怎么装斯文，不也是个农民吗？那我要不是喜欢他，他一辈子不得跟你一样没出息？
2: 想不到那个常高兴居然有媳妇儿，你看他傻不愣的那样，还隐藏挺深的，是不是萨萨？哎，跟你说话呢，
3: 怎么了？
2: 那常高兴就是一骗子，你说是不是？
3: 他骗你什么了？
2: 感情啊，他要早说他老家有媳妇儿，我怎么着也不会和一个陕北傻妞抢吧。
3: 我觉得这崔丹丹可不傻，可不是省油的灯。你看她那样，我老觉得这里边有事儿似的。
0: 咱可说好了啊，我俩成亲以后，高兴姐倒插门到我家，我们生的孩子姓崔。我三爸说了，到镇上给我们找一份工作，我爸我妈都过去，我们都住到一起去，全住过去。到时候您要是想我们了，就跟婶儿一块儿去看看我们。
1: 你刚才说啥？倒插门？高兴上你们家生娃姓崔？这话我可从来没说过呀。
0: 我现在不是跟您说的吗？
1: 不，你现在说也不行啊。你再怎么也是我们家娶媳妇儿啊！再说了，我们家就高兴一个男娃，你现在让你这弄成这是啥嘛？这弄不成，不成不成。
3: 那我们家也就我这么一女娃呀。再说了，高兴要不到我家，我三爸才不管这事儿呢，对不对？我们家家境那么好，高兴去了绝对不会受委屈的。
0: 我跟您说啊，我爸跟我三爸说了。等高兴到我家呀，就不跟您唱那皮影去了，啊，那政府官员也不能在街上卖艺呀，对不对？还有，您答应我三爸那个，皮影，您给他做好了没有？你把你那个老皮影也直接给我三爸吧，就当是给我的嫁妆了啊。哎，叔，你干啥去啊？
4: 我肚子不舒服。上趟茅房，
0: 如厕，那是如厕，如厕，装斯文。
5: 奶奶，我不会有事儿的啊，您就放心吧。哎，
6: 但愿他这次啊能吵出模样来。
5: 对了，奶奶，常高兴走了。
6: 走了？去哪了？
5: 他回家了，他妈生病了。
6: 哦，应该。

0: 为啥骗我们吧？我妈根本就没生病，是不是又是那个邱丹丹的主意？妈呀，这世上咱们常家欠她崔家的情啊！本来说好结婚的事儿，结果你给跑到北京去了。再怎么说。
1: 咱理亏着呢，可无论怎么说，我也不能让你倒插门。
0: 你啥意思，妈？你让我当倒插门女婿？
1: 没有，我没答应他。娃，咱常家穷，可我不能亏先人。
0: 倒插门的事儿，咱们不干。他还说，唱皮丢人，还说让我把咱家那套老皮影送给他三爸，给他做嫁妆。你说这女子，她是真正要把老子活气死啊！
2: 爸，那咱们该咋办？36计走为上，
0: 挺霸道。
2: 到了下一站，你就下车回北京，回吧。
0: 我咋回呀？我走了之后，你们咋交代？崔丹丹发现我了，他不又得闹啊？没啥，退钱、还钱、退婚嘛。
2: 爸，
0: 听我的，娃，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到了下站，你就下车回北京。只要我娃在北京能混好喽。 混出个人样来，就是对你爸和你妈最大的孝顺，记住了吧。

0: 这钱我来还，我走了。等等，高兴，这些钱你都拿着。
1: 爸，拿着，听话，拿着。
2: 高兴，我问你，
1: 我让你给他三把那些皮影，你放哪了？都在我包里呢。 还有我妈的剪纸也在包里呢，我走了，
2: 走吧。

0: 叔啊，
1: 嗯，
0: 高兴呢。
2: 走了。
0: 走了。
3: 走了？那你怎么不拦着他呀？
2: 是我让他走的。回到村里面，我找你爸认罪去。士可杀不可辱。这件事情上，我们常家对不起你们崔家，我赔罪。可皮影，我们常家还是要唱下去的。
4: 哎呀，这个常高兴啊，说走人就走人，把我给闪一下。这饭店没人看还真不行，得赶紧找个人了。
5: 现在知道人家好了，晚了。
4: 废话，你这孩子你怎么老说风凉话呢？哎，他妈病了，他爸和他媳妇找来了，你不让人家走啊，那能行吗？
5: 哎呀，行了妈，这不还有我呢吗？我给您跑堂。在忙的时候就把小雪也叫来。
4: 小雪，哎
5: 呀，哎呀妈呀，妈，咱俩这是骑驴找驴啊，那有能用的人呢，我给你找去。
4: 这孩子一惊一乍的，你吓死我。找哪有合适的人呢，说梦话呢。

你看，这是老鼠娶亲。你就属老鼠的，你什么时候也能给妈娶个媳妇回来呀？别光笑啊。

0: 妈，翠莲姐以前就是干饭馆的，人家还是老板娘呢，你就让她来帮忙。
1: 我没意见，你跟大壮都一家人了，都在一起了，你又不是外人哈。这个吧，你哟，不行啊，
2: 那孩子得有人照看吧？
0: 没事儿，妈，小雪帮着看着呗。再不行，就在这玩，大家都能搭把手。
2: 哦，那倒也是哈。就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儿啊小本生意，给你开不了多少工资，我就怕委屈你。
3: 大姐，嗯，只要能有个事儿干，我就感谢了。多少钱，您说了算。只要别让我吃闲饭，别给刘师傅添麻烦就好了。
0: 哎呦，翠莲姐，还刘师傅呢？他现在是你丈夫了。大壮哥说晚上还一起喝酒呢。妈，就这么定了。
1: 萨萨都定了，我还能说啥？定了，我同意了。
0: 妈，你真好。哎，翠莲姐，走走走，我带你去参观参观。
2: 哎，这就上岗了。
0: 上岗上岗。
2: 嘿，真快。
4: 小雪。小雪。

0: 小雪。
1: 哎呀，
0: 给个通个话呗，这忙你到底帮还是不帮啊？
1: 萨斯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做了那么大逆不道的事儿，他能饶了你？
0: 你要打要骂我都行，可他不理我呀。小雪，天地良心啊，我对萨斯绝对忠贞不二。
1: 你别跟我来这一套，我还不知道你，打小你就是你妈的乖儿子，嗯，全胡同的人都知道，你妈最不喜欢萨萨了，你能怎么样？
0: 婚姻自主，要是他再不同意的话，我……
1: 你？
0: 我到时候想办法。小雪，你就帮我把这封信交给萨萨呗，这忙你总得帮吧，啊？
1: 哎，正主来了，你正好交给他吧，萨萨。红亮写了封信给你，怎么了？红亮有信给你。
0: 这是我的检讨书，对不起，请组织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2: 对不起，我不识字儿。小雪，咱们走。
0: 萨萨，萨萨。
3: 那个，今天我跟翠莲算是结婚了。
2: 什么叫算是呀？那就是结婚了。
4: 哎，别插嘴。大钟，
3: 哎，
5: 恭喜恭喜！
3: 谢谢兰姐。
6: 哎，大钟，恭喜呀，恭喜！
3: 谢谢姐夫。大家可能一直觉得我是可怜翠莲。还有平平才跟他结婚，今天我想跟大家说，我是喜欢翠莲。嗯，跟翠莲越相处呢，我就觉得她越可爱。虽然我这人不懂什么是爱情，我就一看见翠莲受委屈吧，我心就疼。我保证，我刘大壮这辈子都会好好对翠莲，对平平，把平平当成自己的亲女儿。在这儿先谢谢大家，谢谢。
2: 大壮哥，你
5: 怎么……哎，轮不上你插嘴。小梅，你作为家长，你得说几句啊！快快站起来，站起来说。
7: 说
5: 你
7: 再说来。
5: 行，
8: 我说呀，哎，你俩坐下。我没什么好说的了。我这该说的不该说的我全都说了。大家都知道哈，我父母去世的早，我跟大壮我们两个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也挺不容易的。大壮呢这脾气啊从小就特别的犟，他认准的事儿就是拉不回来。行，这回成家了，我这当姐的就把这个任务啊交给他媳妇照顾了。
1: 姐，
3: 姐，对不起，这些年我也没好好照顾这个家，以后我……
8: 哎呀，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以后好好过日子啊。行了，来，咱们大家喝酒。
7: 哎，不，等会儿啊，
3: 我也说两句。
8: 哎，行，你说啊，
3: 好，我说就说一句啊，这个翠莲进门了，进门了就是一家人了，今后生活啊，咱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说，啊，谢谢姐夫，
1: 谢谢姐夫。大家都说完了吧？该轮到我说了吧？
5: 对，这回轮上你了，说吧。
9: 大壮哥，你真是好样的，纯爷们儿。我不管你对翠莲嫂子是什么感情，你在我心里都是偶像，我崇拜你。哎，
3: 这嫂，你别闹，你戴高帽子我哪受得了？
9: 本来的嘛，你本来就是好样的，咱们大家一起敬他们俩新婚快乐，百年好合。
6: 好，
9: 对对对，来，喂，来，
3: 谢谢大家，
4: 干杯！
3: 我回来了。
10: 哟。
1: 陈高兴，你怎么又逃出来了？
3: 我妈没生病，我回来了。

0: 我回来了。我呀，早就看出来崔丹丹不地道，这没想到还骗婚。程高兴，我坚决支持你反对封建包办婚姻。这都什么时代了，还有这样的事儿？哎，
1: 甭管怎么说。高兴回来就行，正好还赶上我跟翠莲结婚，是吧？
2: 大哥，
1: 来来来，
2: 祝你个嫂子百年好合，新婚快乐！
1: 谢谢。哎呦，慢点，慢点，
0: 哎，慢点，
1: 慢慢，哎呵，啊，
0: 再吃点这个。
2: 我不吃那。
0: 哎，壮哥，你快回去吧，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可别误了良辰美景。
1: 这还不着急。那个，我在想啊，这高兴既然回来了，这个翠莲就别来饭馆了，是吧？我再帮他找点别的事干啊。
2: 那可不行，你找别的活干去呗。
1: 现在翠莲是我媳妇儿，我说了算。
0: 大壮哥，你快回去吧，嫂子还等着你呢，吵什么吵啊，在这儿。
1: 哎，是那，这事儿在意啊，在意。
0: 快回去吧。
3: 大哥，新婚快乐！
1: 快乐快乐。
0: 常高兴，我早就看出来崔丹丹跟你不合适，太霸道了。你要是真的倒插门去他们家，你这辈子就别想翻身了。你吃完抓紧睡吧啊。
2: 谢谢啊。
0: 谢什么呀？
2: 谢谢你们把我留下。
0: 常高兴，我们是朋友，你要是再敢跟我说一个谢字儿，我就把你扫地出门了。我走了。你去胡同口的浴池洗个澡，别老跟个土猴似的，听见没？奶奶，
4: 嗯，
0: 你这一大清早的看什么照片啊？嗯，
4: 也不知道你哥他们到了没有。
0: 奶奶，你放心吧，我哥说呀，他一到就打电话回来。啊，对了，奶奶，常高兴回来了。
4: 啊？他不是去看他妈的病了吗？
0: 他妈没病，他是被骗回去结婚了。
5: 妈。
4: 嗯，
5: 早餐马上好啊！
4: 哎，好。
5: 唐王爷，您早啊！啊
6: ，morning。喂。
5: 哎，啊，
6: 你装修一定要抓紧时间啊，争取在五一节前开业。
5: No，
6: 听我的，我去了就给你们开会
5: 啊！快点啊，抓紧啊！哎，王爷，您老是这么忙啊？
6: 没办法，这不承包了单位的食堂，改西餐厅了，要对外营业呢。再说了，这马上要迈进21世纪了，大家都在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我也不能落后，你说是吧？
5: 是是，您这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7: 姓乔，啊，赶紧把早点拿过去，妈等着吃呢。
5: 哎，
7: 你老在这说的，你耽误人家王经理上班了，人好多大事都等着他决定呢。那21世纪的天，就得靠王经理这样的中流砥柱在这儿撑着呢，要不然哪一天呱啦塌了，嫉妒，
4: 哼，秦乔过来。
5: 白。

什么了不起的？他不就是剧团三产的经理吗？好家伙，那眼睛都翻上天上去了，拿个破手机在那炫耀。李新桥，也就你老给他钱，你老上赶着问他。我估计啊，根本就没有人给他打电话，打给你听呢。拿电话还在，喂喂，

0: 好好 X no， 呸呸！
1: 我也没羡慕他啊，这不是巧了吗？正好碰上说两句话了。但是我觉得呢，他说的也有几分道理，是吧？我觉得咱家那饭馆也别老是老北京的，什么炖吊子、炸鸽子、麻豆腐什么的，也换点新鲜的。咱们是不是也改改西餐？你看好不好？你看咱们胡同参观游览的外国人越来越多，转悠来转悠去，转饿了呢，吃西餐呀、啊。哎，那个东口那个台湾人开的西餐馆，生意多好啊！咱们也改改，你看怎么样啊？咱们这就叫，投其所好，对症下药。
2: 还对症下药呢？你想要是谁呀、啊？人家干什么我不管，咱们家就得做老北京的东西，不能改。
3: 我听见了吧？这回老实了。
0: 做西餐嘛，做你的梦呗。
1: 我就是这么个想法。
3: 三子，昨天洪亮跟我说你不理他了，
0: 怎么回事？为什么不理人呢？
4: 我理他干嘛呀？人家现在可是人民警察，又是经理的儿子。
5: 我就是一个没考上大学的小青年，理得上啊？那我说妈，你就多余理他。
1: 说你呢，多余，多余理他。
0: 这咋老人呢？老子小子都冲我来，我招谁惹谁了我？
5: 咋子，你以后再这样对我，我告诉你，我不伺候了。
6: 长兴，
7: 哎，
6: 干嘛去啊？
7: 我去问大壮哥家呀。翠莲嫂子说平平没有学校接收的，说的是外地户口，还要交借读费，我去看看。
6: 得，我跟你一起去。珊珊，
8: 把草画上啊！
6: 翠莲嫂子，哎，
7: 嫂子，这些钱你拿着给平平交学费。
6: 哎呦，不要不要不要！常德兴，你收起来吧，就你那仨瓜俩枣的。嫂子，钱的事我帮你想办法，保证啊给平平交上学费。
8: 别这样。我怎么能要你们的钱呢？关键啊，不是钱的事儿。我小舅把周围所有的小学都跑遍了，没有学校肯收借读生，收的学校呢又特别远。
6: 看，平平画的真好。
9: 小雪姐姐，我不上学了。妈，你别难受，平平不上学了。平平不喜欢读书。
6: 平平怎么可以不上学呢？还说不喜欢上学，谁信呀？你放心，有赛塔姐姐在，绝对让你上学啊！
8: 说的也是，不上学不是个办法。实在不行，我带平平回去，回去上学。
9: 我不回去，我就在北京，我就和大壮爸爸和小雪姐姐留在北京，我不回去。
6: 嗯，平平不回去，不回去啊！咱们一定会有办法的。
10: 能有什么办法啊？咱一没钱，二没权，三又没有北京户口，什么学校肯收平平啊？
6: 翠莲嫂子，这事包我身上了，保证让你啊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10: 你有什么办法？
6: 我没有，可有人有啊。
11: 我跟你说，老百姓的忙我能帮一定帮，可这次我真的无能为力。
12: 你们派出所不是公建学校吗？每年都有名额，帮个忙呗。
11: 那是所长说了算。我一小警察没有话语权，
12: 你没有话语权，你妈不是有吗？
11: 谁跟你说的这些？
12: 没谁啊。
11: 李萨萨，你跟这等着。
12: 哎，哎哎哎哎哎，你干啥去？是我要帮忙。哎，
11: 你为什么不进去？
6: 我干嘛进去啊？
11: 你要帮平平上学，自己不来找我，让常高兴来找我。
6: 谁要帮了？常高兴，你说谁要帮的？
13: 不是我们吗？

0: 你再说一遍。我求萨萨的。对呀，是常高兴来找我，说要帮平平上学，我才让他来找你的，跟我没关系。
1: 行，这样的话，这忙我不帮了。
0: 不帮。
1: 你的忙我帮，别人的忙我不帮。
0: 怎么着，大壮哥的事儿你不帮？
1: 不帮。
0: 咱走。
1: 行了，孩子的事儿能帮就帮呗，还有你萨萨，求求他。我让大壮哥求你行不？
0: 求什么求？大壮哥人从小没少帮他忙，从小被缝鼻子还有胡同口那几个小孩天天堵着要钱，大壮哥陪你上学下学的，真忘恩负义。走。
1: 哎，洪亮不帮怎么办？
0: 爱帮不帮？
1: 凶啥嘛？
2: 老张，快来尝尝我们西餐厅做的糕点，我告诉你，绝不比老莫的差。来，哟，
3: 您这唱的哪出啊？平白无故的给我送西点，
2: 什么叫平白无故的呀？来看看老同学不行啊！不管怎么说，这小学在一起待了5年呢。
3: 您还记着咱这小学同学啊？
2: 您上了戏校，成了角儿了，眼睛里还有我们小警察呀，见面连招呼你都不打。谁是角儿啊？你骂谁呢？谁不打招呼了？那是因为你老婆当时看你看得严，你跟哪个女同志说上两句话，回去就跪搓衣板儿，闹得满胡同家喻户晓了。谁敢招你呀？
3: 得，这还是我的不是了。谢谢您关照，啊，给我送西点。
2: 说吧，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啊？我就不能来看看你啊？
3: 你少来，啊！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你上回上我这儿来，那是为了亮子到所以来的事儿，这次你能没事儿啊？什么事儿啊？
2: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3: 啊，
2: 是大壮刚娶的媳妇没有户口，孩子上学的问题，你帮帮忙呗。
3: 大壮让你找我，
2: 不是，是亮子，从小大壮对亮亮就不错，亮亮想报恩，自己不敢来找你说，就把我给支来了。嗯，
3: 哎，这你来刚好，让他填完了，赶紧给我交吧。
2: 老张。
3: 大壮是大壮的事儿，啊，咱俩是咱俩的事儿。我知道你为什么不理我，你这小心眼儿的，那不就是前段时间我跟你说咱俩能不能再就往前跨一步？你不同意那就不同意吧，也用不着躲着我嘛。再说了，王瑞啊，咱俩都是丧偶，咱们要再婚，那是合法、合理。 合情嘛，啊，当然，婚姻的事儿要两厢情愿，啊，我想，你不想那就拉倒嘛，你不用不理我呀。
2: 老张是这么回事儿，以前呢是亮亮小，我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事儿，现在呢是形势逼人呐，这个时代给了我们机会，我们就要为改革开放去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3: 对吧？要跟这个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去做一个时代的弄潮儿。你说我哪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事情？你这说话水平也太高了。
2: 我说的是真的，不是开玩笑。
3: 我说的也是真的，我也不开玩笑。你这潮起潮落的，这万一哪天你搁了浅了，我在沙滩上等你，行吗？

0: 这不是你求我，我才找我妈的吗？
1: 打住啊！常高兴求的你，要给给他去。
0: 给他？我凭什么给他呀？
1: 我管你呢，你呀，爱给谁给谁啊！
0: 不是萨子，你能别跟我叫？
2: 让开，我上课去。
0: 你知道我对你怎么样？
1: 我知道呀，但是你做的那些事儿就是对我始乱终弃。
0: 我怎么就始乱终弃了？
1: 是啊，是我没给你机会。哎呀，你妈不是铁定瞧不上我吗？不是铁定不想让我跟你有什么吗？你呢，又是一个听话的乖宝宝，所以呀，你就赶快回家啊，跟你妈过一辈子。
0: 别走，
1: 让开。
0: 哎呦，我说萨萨，你到底让我怎么样呢？
2: 想让你怎么着啊？你怎么着关我什么事？
0: 不是你，
3: 洪亮。
0: 妈，
3: 干什么呢？我让你给大众送登记表，你干什么呢？磨叽什么呀？还不赶快去！一会儿我们开车出去吃饭。
0: 我，
3: 你什么你啊？今天二商局的经理请我吃饭，我们让人家等不合适。快去！
0: 哎。
4: 我知道这事儿是你在背后撺掇洪亮的，这事我办了不是冲你，是冲大壮。我觉得他可怜，我助人为乐。
1: 王姨，这回您可真是看走眼了。洪亮是谁呀？我怎么不认识呀？
3: 别鼓来了个愣，我再看见你跟他眉来眼去的，我就不客气了。
5: 萨萨，
6: 我怎么听见有咱们家的电话呀？是不是那个你哥他们要回来了？
1: 没有啊，奶奶。前两天我哥不是刚打电话说挺好的吗？
6: 我明明听见有电话，你去看看去，可能是你哥要回来了，要不我去看看。
1: 哎，别别别，奶奶，我去看，我去看啊，您在这儿等着啊，我去了。
6: 明明是我孙子的电话了，非要说没听见。
7: 哎，萨萨，快来，你接电话。
1: 您刚刚叫我们了吗？
7: 没有，刚来的长通电话。
1: 还真有啊。喂，哥。
8: 我是冯鼻子，萨萨吧，出事了。
1: 啊？哎，我哥他们被骗了，货给他们了，钱没拿到，我哥就去追了呀，都两天没回来了。冯鼻子急了，给我打电话让我想办法呢。
9: 那赶紧报警啊！
1: 报警了，关键冯鼻子说那边是边境，没准他们都已经出境了，我哥也没准都追过去了。你说这怎么办呢？这
10: 要不跟你爸妈讲一声得了？
1: 不行，这事儿千万不能让爸妈知道，更不能让奶奶知道。我去找他们去，我这就买票去。
10: 哎，我跟你一起去。
1: 你去干嘛？这我们家的事儿。
10: 这也是我的事儿，你哥当时让我跟他一起去，我没去，这就是我的错。
1: 你就别去了，你去了我还得罩着你。算了，
10: 你让不让跟你一起去？
1: 不让。
10: 说好了啊，那我跟奶奶说去。
1: 你敢？
10: 我有啥不敢的？
1: 啊，行行行行行，带你去。烦，一会儿赶快回去收点钱，带点衣服，马上出发。
9: 那我也回去拿钱，一会儿胡同口见。
1: 你拿什么钱啊？
9: 那我人去不了，礼物总得出吧，毕竟一个是我哥哥，一个是我男朋友。
1: 行吧，一会儿胡同口见啊啊！一会儿见。告诉你啊，可以带你去，但必须听我指挥，我指哪儿你打哪儿，知道吗？清楚吗？明白了吗？走吧。

0: 也不知道我哥怎么样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别担心了，要真有啥事儿，不还有我呢吗？我肯定能给你找到他。哎，
1: 肩膀就有靠靠呗，眯一会儿养精蓄锐。
2: 哆嗦什么？
3: 我就是担心你家人会担心你。
2: 哎，没事的，小雪会应付的，
1: 她可会演戏了，我妈不会发现的。

0: 去延庆了，还把常高兴给带去了。萨萨过去的同学家里着火了，都烧光了，同学们组织去帮忙，他就把常高兴带去了。
1: 你怎么没去啊？
0: 是他过去的同学，我不认识。萨萨说了，他就去几天，叫您别担心。
1: 你说这孩子啊，哎呀，走了连个招呼都不打，一点规矩都没有。
0: 他们那几个同学临时一起包车去的，没来得及。萨萨临走前说让我帮忙照顾一下饭馆，
1: 来姨，你看我干点什么？
0: 他可真会指使人。
2: 服务员，来壶茶来。
1: 哎，来了。哎，我来，
3: 别烫着啊。您的茶来啦。
2: 谢谢。

0: 说。
1: 我们到这儿之后，就按照徐凯的介绍，找到了那个中间人。中间人说要验货。

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

0: 你撞我！做生意讲究诚信，你们给我哥下了套，拿了货还偷了人家钱，你算什么男人啊？卑鄙无耻，干嘛呢？
1: 丫头，不要这么自恋了呀！

0: 说。
1: 我们到这儿之后，就按照徐凯的介绍，找到了那个中间人。中间人说要验货，我们就等，等了三天来了，然后就验货，同意说买，钱也给了，然后就在这个酒馆请我们喝酒，我们就都喝大了，睡着了。结果第二天起来以后，人都不见了，钱也没了。
2: 后来呢？
1: 后来就满世界找人呗。我就说，实在不行就算了，回家得了。可是劲松他不听我的呀，他必须得把这钱找回来。他就去四处打听消息，我去买火车票，等我回来，人就不见了。
0: 找那中间人去。是这儿吗？
1: 是这儿。这就是徐凯给介绍那联络人的家，我都来两回了，也没等着人家。
0: 冯鼻子，我真后悔我哥跟你一起来，你就是一丧门星，什么事儿有你能办成啊？见利忘义，胆小如鼠。
2: 是那个吗？啊？对对对，就是他，
3: 大老黑。黑哥，我们等您半天了。我不记得了，那个，让你来帮我们介绍客户的，徐凯的朋友。
2: 什么事儿？
0: 我哥他们让人给骗了，钱被偷走了，现在人也不见了。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就把你们介绍认识之后，就我就不管了。至于你们之间的事儿，真的跟我没关系。哎，
0: 大哥，求求您了，帮我们找找人吧。我哥自己去找他们了，我怕出事儿。
4: 大哥。帮个忙呗，啊！
0: 求求您了。
2: 好吧，好吧，跟我上车。
3: 不行，我有点闹肚子，我想去厕所。哪有厕所呀？
5: 你没有？哎，
0: 快去快回啊！哎，哎，大哥。我哥去那个地儿离这多远啊？
5: 大概3个小时左右的路程吧。
0: 那是个什么地儿啊？

0: 那是一个边境小镇。
1: 哎，查到线你就看一眼，缝鼻子。这都几点了，磨磨蹭蹭的。
2: 我看看。

0: 前面就是那个边境小镇了，你们下车吧。
1: 你陪我们进去吧，我们人生地不熟的，我给钱。
0: 给钱也不能去，我在这一带还要做生意呢，不能得罪人。反正就是那句话，能把人带回来就是好的。你赶紧下车吧。
2: 是吧？
1: 啊，走吧，走吧。

0: 咱们要不先吃饭吧？
1: 吃啥饭呢？人还没找到呢。
0: 上哪儿找啊？咱们可以先去餐馆问问有没有人见过我哥。前面就有一家，走，先过去吧。我去问问啊。二位，你们有见过这个人吗？
2: 不认识。
0: 谢谢啊。那桌都没见过。哎，那桌人多，你去问问吧。
1: 我去问。各位朋友，不好意思啊，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见到过照片这个人吗？
3: 你要问事儿，先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一杯。
1: 不好意思啊，我不会喝酒，我就是想问问大家，见没见过照片这个。
4: 你不喝酒，你就不是朋友。
3: 你不是朋友，我们就不会帮忙。可是我，
0: 这酒我喝了。各位，照片上这是我哥，劳烦各位给看看，我们正找他呢。谢了，走了。
1: 没见过，
0: 先吃饭吧。
3: 我叫彼得，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李萨萨，他叫常高兴。
3: 你们来了什么地方？
0: 北京。
3: 北京。这是很远的地方，中国的首都。那儿有一个天安门，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广场。
5: 那当然，我跟你讲，天安门广场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场，能容纳几十万人。
0: 行了，彼得，我们还得吃饭，吃完饭还得去找人呢。

0: 放心吧，你们到了这里就算朋友。
1: 我们先喝酒，喝完酒我们去找你的哥哥。

起来呀！闯高兴，闯高兴，醒一醒！闯高兴。

0: 我问你，咱俩怎么睡到一张床上去了？
1: 不知道啊。
0: 这哪儿啊？
1: 不知道啊。
0: 你知道什么呀你？
1: 我知道昨天晚上你跳舞来着，后来就啥也不知道了。你干啥去？你干啥去？
2: 你好，这是您家吗？
3: 是啊，昨天你们喝多了，是彼得他们把你们背到房间里去了。
2: 那彼得呢？
3: 走了，去找你哥了。你们昨天晚上喝多了，和你男人，你俩去洗个桑拿吧，醒醒酒，会很舒服的。
2: 谁是我男人？他不是。
3: 没关系的，我们这儿没那么多规矩。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相爱过，也浪漫过。去吧，就在那边小木屋里，去洗吧。
4: 在那边小木屋里头。

0: 彼得，你们要找的人，我找着了，快带我去。
1: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给还是不给？
2: 咱们可说好了，我要是赢了，你们必须把钱还给我。
3: 赢了我们再说。
2: 说话算数吗？
3: 算数。

0: 这把你们得把钱还给我了吧？哈哈，
1: 我是陈华顺。
0: 不是你们这出老千啊，
2: 你们玩我呢是不是啊？这样不算啊，再来一把。
3: 哥，
4: 愿赌服输。

0: 非说是我们偷了他的钱，你问他有证据吗？
1: 你们把我跟冯别的罐多了，然后跟我们送回去了，睁开眼就钱可就没有了。不是你们偷的是谁偷的啊？
0: 你说我们拿你的钱了，你那只眼睛看见了？
1: 废什么话呀？不是你们找你们干什么呀？你们把我叫过来说跟我玩牌，说赢了把钱还给我，钱呢？钱呢？
0: 你要是赢了，我们就告诉你娜美拿你的钱，告诉你没拿。
2: 做生意讲究诚信，你们给我哥下了套，
3: 你真漂亮，
4: 拿了货还偷了人家钱，你算什么男人啊？卑鄙无耻，干嘛呢？
5: 你真美，我们愿为你做一切。
4: 你就是臭流氓！
6: 哎，丫头，别在这练练啊！啊，
7: 把裤子脱了，把它脱了，反正
8: 卑鄙不是的。
9: 怎么着，练练？哎哎哎！
10: 放开我妹妹，给我妹妹放开！
11: 放开！
12: 放开！
13: 放开！
14: 放开！

0: 我的钱！行了，有人报警了，警察马上到，你们赶快走。走，不能走，我的钱在这儿，抓他！
1: Feel， 真是一群 Feel。

0: 说你怎么那么不让人省心啊，天天想着发财，跑到这儿来被人给坑了。要不是我跟常高兴来了，你回得去吗？你就不能踏踏实实的干点实事儿啊？你会做生意吗？房鼻子靠得住吗？你们俩加一块就是一对窝囊废。
1: 我怎么就成了窝囊废了呢？我也不想变成这样啊。我哪知道他能设局骗我们呀？他来了就说请我们吃饭啊，是说庆祝合作成功。那你说我能不给他面子吗？我千叮咛万嘱咐跟这房鼻子说千万别喝多了，结果这孙子喝两杯就把自己喝高兴了，还劝我喝酒。我哪知道这酒劲儿这么大呀，喝两杯我不就断片了吗？
0: 你就别提冯鼻子了，他什么人你自己不知道啊，见利忘义，胆小如鼠。今天要不是常高兴把他们给治了，连我都给搭进去了。
2: 哎，行了，萨萨，别说大哥了，这事怪我。要不是我去洗澡了，咱俩去追大哥去，大哥也不会这样。
1: 就是啊，那你怎么不等常高兴一起来啊？
0: 你还有脸说？我不是着急吗？
2: 那我现在就找他。
0: 你别回来，你坐下。
1: 你说这徐大哥这么信任我，让我过来收钱，那我不能这么光着屁股回去啊！
0: 你就别想着要钱了，他们根本就不承认，你又没有证据证明是他们拿的，他们一口咬死不承认，你有什么办法呀？算了，人没事就行了，咱回北京去吧，找那个徐怀把话说清楚，钱慢慢还。
1: 慢慢还？多少钱呢？十多万的怎么还啊？这钱必须要回来，要不然咱家饭馆就没了。
0: 你什么意思啊？跟我们家饭馆有什么关系啊？
1: 就我不是想着，我都来了吗？那我不得搞点边境贸易什么的呀？我这兜里不是没钱吗？就把咱饭馆抵给徐大哥了，他答应从货款里给我30万。现在倒好了，钱没了，脸也没了，咱家饭馆也没了。

0: 到底怎么办呀？
1: 能怎么办？去派出所问问呗。
0: 人生地不熟的，上谁那儿问去？
1: 你现在知道人生地不熟了？
0: 我也不想这样啊，谁知道会发生这样事儿啊？对吧，苏西？
1: 彼得，昨儿偷我哥钱那三个人抓没抓起来啊？
2: 你们说的是什么人？啊？
3: 昨天想欺负萨萨，被我打的那三个人呢？
2: 你们说什么？谁打了？我谁都没看见，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来了这儿吃饭。
4: 啥意思啊？
5: 刚才你今天问问你。
6: 彼得，你得帮帮我呀！我这把饭馆都抵押了。这事要让奶奶知道，她真得气出个好歹来。我发誓，他们真的偷了我的钱。
4: 他们已经报警了。
6: 不行，我必须找他们去，我必须找他们。
1: 哎，哥，你去哪儿？
4: 静坐。
6: 我啊。
4: 坐。会中国功夫？
6: 我学过。
4: 能把安德里他们打成那样，你的功夫真不错。
6: 他们欺负萨萨，我肯定要动手。
4: 安德里是我的弟弟。
6: 是你弟弟？
4: 你想不想把钱要回来啊？
6: 我想。所以说你可以帮我找他们，是不是？
4: 可以。条件是，你必须和我打一场真正的比赛，赢了，我替你们把钱拿回来。
6: 比赛？
4: 对，你打了我弟弟，不管为什么，我都必须替他和你打一场。
6: 那不行，我学武术不是为了打架，我不能和你打。
4: 好吧。你不打就回家，但是钱也永远别想要回来。
7: 我还以为你跟你弟弟是不一样的人，结果你们是一样的，我真是看走眼了。
4: 这些事儿我都不管。安德里他们做的不对，这我很清楚。钱是他们偷的，对，但是我们是兄弟。只有战胜我，你才能得到我的帮助。我最后一次问你一句，打还是不打？

0: 大婶，请回家。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儿。大婶，这仗我必须打。我不能让我家饭馆被抢走，我不能对不起萨萨。
1: 你打不赢就认输吧。
0: 我常高兴，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输。好好。
1: 我也没白过，我是先说话，没有规则，先到下认输，比赛才能结束。
0: 好，我同意。
1: 让你的拳头替你说话。

0: 哎，哥，找着唱高兴了吗？
1: 找半天没找着啊！你说这小子去哪儿了呀？你也是，你说你们俩一块来，不就没这事了吗？你还好意思说人家？我告诉你啊，徐凯来到饭馆，我看你怎么跟奶奶交代！你是想气死奶奶吧？
0: 你就别提奶奶了，我这不也想挣点钱呢吗？我天天这么闲着，这也不是事儿啊，还不够那些邻居说三道四的呢。最主要是朱小雪。
2: 我必须让他知道我李景松能挣钱，并且能靠我的双手养活他。那你就踏踏实实找个正经事儿干，人朱小雪才能看得上你。
0: 嫂子，我跟你说，现在说什么都没用，我必须把钱要回来，要么我死我也死在这儿。
2: 必须回，要不然我让奶奶来找你，我看你怎么跟老人家交代。
3: 他们在打架。
2: 认输吧，中国功夫不行。别打了，高兴，高兴，高兴，没事吧？彼得，钱我们不要了，我们回家。
3: 打认输我就放手。
2: 高兴，
0: 中国功夫不会输。
4: 高兴，
3: 你怎么这么倔啊？
2: 没事吧？别打了，别打了！我不能看着你为我们家饭馆受伤。
5: 嫂子，这不关你的事儿。让开！让你撞我！

0: 说。
1: 说呀。
0: 大点声！我输了。
2: 高兴，
3: 高兴，
2: 高兴，你上哪儿了？高兴，
0: 他同意还钱了。

0: 你还疼不疼？你知不知道你受了多少伤啊？肋骨断了，手指头也断了一根，上上下下好几十处伤呢。
1: 为啥呢？
0: 他比你伤的还严重，可人家没伤筋动骨啊。
1: 反正他答应还钱了，钱要回来了没？
0: 他去找安德烈了，也不知道能不能要回来。
1: 肯定能要回来，彼得说话算数。
0: 你怎么知道？安德烈可是他亲弟弟。
1: 我就是知道。
0: 你说你干嘛这样啊？彼得可是专业的拳击选手，你真是要钱不要命啊！谁让你这么干的？你问过我同意不同意了吗？你。
1: 我不能让我家饭馆被抢走，那样我就没地方可去了。我不想离开。
0: 我知道你不想离开北京，可是饭馆没了，你可以干点别的呀。你还是可以留在北京，还是可以去看天安门啊。
1: 那不行，我喜欢留在胡同里，我喜欢留在我家饭馆。因为那有你，有大川哥、奶奶，还有翠莲嫂子，那是我第二个家。不想离开。
0: 高兴，谢谢你啊！反正这次不管钱能不能要回来。我还有我的家人，都欠你一个情。
1: 说啥呢？我都说那是我第二个家了，做啥都是应该的。说啥子行？
0: 好。哎呀，疼！对不起，疼不疼啊？我这次一回北京，我就让奶奶认你当干孙子。这样咱们就真的是一家人了。

0: 这是你们的钱，我让安德里多加一万，算是道歉了。
1: 就你手快，彼得，谢谢你，我们只拿我们该拿的，这多的一万我们不要。
2: 别介啊，人彼得都说了，这是表示道歉，那咱要不要不是表示不原谅人家，这多不好，是不是？
3: 萨说的对，这钱我们不能拿，我们就拿我们该拿的钱，这钱要是没有你，连这些都拿不回来。
0: 这也不合适啊，大老远人背来了这么沉，咱不收好像不给人面子似的。
4: 这么着，咱抽一半，剩下的就当给他抽头了，好不好？
0: 你说吧，我听你的。
3: 我听萨拉的，萨拉说啥是啥。
1: 红鼻子，数出五千。
0: 哼，这数钱麻利着呢。
1: 这五千咱们给娜塔莎大婶，她帮了咱们。这另外五千，我提议咱们请彼得吃饭、喝酒、唱歌，但是要等常高兴伤好了以后再说，他才是这件事的大功臣。
5: 哎呦，我大孙子回来了。
6: 我回来了。
5: 哎呀，你可算回来了，奶奶这心啊每天都提到嗓子眼，做梦都梦见你叫奶奶。
7: 奶奶您就是偏心，这孙子一走魂儿都没了，以后别再让我哥出

0: 会胡闹了。
1: 嗯，哎，此言差矣，我怎么能是胡闹呢？我是出去做买卖挣钱去了。你看，啊，嚯，奶奶，这钱是我孝敬您的，您拿着。
2: 奶奶不要，给你爸妈啊。
1: 爸，那您拿着。
2: 哎呦，这家，季松啊，其实家里真的不需要你这个钱，你这人平平安安回来比什么都强。
1: 那个，
2: 这孩子，季松啊，以后有钱呢别乱花啊，都交给我。不，我给他攒着，等他结婚的时候我一块给他。你瞧瞧，你又想多了，你这。
3: 妈说的对。哥，把钱都上交了，省着没几天就被你造光了。
1: 我现在不造，我得留点流动资金，我得做买卖。奶奶，嗯，您看我把什么给您请回来了？嘿，哎呦，完璧归赵，咱放回去。哎。
4: 好，这就好了啊！对，回来了，奶奶也放心了，我们也放心了。哎呀，真是这样啊！今天呢是星期天，咱们呀好好的搓一顿啊，来个纯家庭聚会。吃什么？我吃。
2: 爸，我要吃涮，我要吃涮羊肉。
4: 那就涮羊肉。
2: 涮羊肉，
4: 吃臊子啊，涮羊肉啊。
1: 那我去叫小雪去。
2: 啊，也行也行。嗯，不管怎么说，她是我们家没过门的儿媳妇。算了，你去把常高兴叫来。
3: 好。
1: 奶奶都是先吃饭，就别叫常高兴。
5: 我说叫就叫。啊，
4: 叫。那我就点锅子了啊。
0: 嗯。李云松，我站住！站住！拿钱。
1: 没钱。
0: 拿钱。
1: 没钱。没钱。我给你去。
3: 真是的，要是没有常高兴帮你，你就光屁股回来了。现在可好，衣锦还乡了，拿钱。
1: 最多5000啊。
0: 拿了吧。我告诉你啊，你得好好感谢人家常高兴，知道吗？为了你，他命差点就搭上了。行了，快找小雪去吧。
1: 我这还一碗呢。
6: 来，快来，嘴脸。上车。今天带你好好转转北京城，看看天安门去。
2: 这哪来的车啊？
6: 租的。
2: 租的？
6: 跟我自己的一样。从今儿开始啊，我就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哎，以后平平上下学什么，我接我送，就不用你管了啊。看看。怎么样？
2: 张，我还没坐过小轿车呢。
6: 那今天呀，敞开了坐啊，翠莲，放心吧啊，今后咱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来，上车。
7: 小邱，您这真干上出租车了？我跟您说啊，干这可累着呢，那这是苦力的干活，以后得让小舅妈给您照顾好了。
6: 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也会叫人了，不容易啊。
7: 不是，您这话是怎么说的？在我心里一直都是非常尊重您的。您看这不，我在内蒙挣了点零花钱，给您、平平还有小雪都买了礼物啊。
6: 得，心我们领了啊，东西拿回去，别哪天您想起来了又翻后账啊。
8: 不是，哎呀，走喽。
7: 哎呦，不要，开个破出租了不起？我是你前辈，你知道吗？小雪，出来给你哥拎东西。
3: 拿着。
1: 这啥钱啊？
3: 这是你应得的呀。 你为了我哥都跟彼得。

0: 豁出命去打架了，手指也断了，肋骨也折了，这个就算是你的医药费了。
1: 你是没看我哥那嘚瑟样，真跟他赚的钱似的，拿他1万算少的了。
2: 拿过去吧，这钱我不能要。
1: 你不要，我给你急了啊！我说你拿着给你爸妈寄回去点钱，他们心里也安心啊。
2: 我都说了不能要，这钱拿了我睡不踏实。
3: 我在这餐馆上班，我也是不想让餐馆倒闭了。我不单单是为了你哥，也是为了我自己。这餐馆要是没了，我就没地方去了。我不想离开你们。这钱拿着不能要。哎，
0: 你怎么这么轴啊你？我说你。
4: 我下了，我是直奔菜百买的，怎么样？24K 纯金的，喜不喜欢？戴上我看。
0: 金松哥，你这算什么呀？这么贵重我可不能要。
4: 怎么就不能要了呢？这男朋友送女朋友东西，这不天经地义吗？啊，你拿着，你戴上我看一眼，啊，就当是定情信物。

0: 太漂亮了，真的。这耳环就跟给你定做的一样，真的，小雪你就是一个穿金戴银的主。我还没有个首饰呢。
1: 这话说的让我心痛。没事，小雪，以后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保证，啊，你就做好了以后每天穿金戴银的准备。
0: 等你毕业了，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送你一套大别墅，比这院子还大，然后我再送你一辆跑车。我要让这个胡同的所有人知道，朱小雪嫁给了李劲松，她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2: 谢谢你，劲松哥。
0: 谢什么呀？那不见外了吗？你是我女朋友啊。走，咱吃饭去吧。
1: 你们吃吧，我不去了，我还得照顾萍萍呢。
0: 去呗，是奶奶让我过来叫你的。
1: 不行，萍萍一个人在家不行。
3: 带上他一块吃，
4: 可以吗？
3: 可以啊。
4: 婷婷，姐姐带你去吃涮羊肉了。
3: 啊，这个咱们这都是自家人，就不说客套话了啊。咱们有酒的没酒的，都把酒杯举起来，吃好，喝好，
4: 来，
5: 来，
3: 举杯。
4: 等等，
3: 嗯，
4: 我有句话要说。
3: 说。

0: 就是我。
1: 为什么呀？
2: 写书。
1: 你家杀鸡了？
2: 我用我自己的血。
1: 别以为你来这一套，我就能原谅你。
2: 你要是不原谅我，我就每天写一封。
1: 我倒是要看看你有多少血可以浪费。
3: 做假账骗我餐馆盈利，你可真是个大孝子。
4: 妈，您别这么夸我呀。
5: 今天高考最后一天了，
6: 快快快，到学校了，走小胡同。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起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军在美东时间20号的16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
1: 美中央司令部称，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美东时间当晚9点，打击行动完成。美军称，在最新一波打击中，袭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伊朗海上力量、导弹、无人机和防空系统。美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部署和戒备状态，并准备追究伊朗针对民用船员及海峡自由通行所采取行动的责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已启动。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西里克、伦格港和格什姆等县，以及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县都传出爆炸声。报道援引地方官员的话说，恰巴哈尔和科纳拉克两地至少听到14次爆炸声。还有伊朗媒体报道说，21号凌晨，伊朗南部城市舍拉子、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也响起爆炸声。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了袭击，对其造成沉重打击。同一天，约旦军方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且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声明说，革命卫队响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指示，将给予美国刻骨铭心的教训。革命卫队当天还在声明中表示，将继续捍卫伊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声明称，美国再次选择错误的道路，选择了侵略和冒险主义。革命卫队将给予美方一个难忘的教训，这一教训将阻止任何侵略者重复其不法行为。革命卫队还公布了其拦截并摧毁的一枚美军巡航导弹的图片。

0: 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消息，当地时间20号，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此次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并将依据现行交战规则，对任何危及约旦国家安全、主权及公民安全的威胁采取应对措施。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的报道说，随着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国计划从欧洲向中东地区增派军机。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之后，将会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0: 特朗普称，每当伊朗杀害一名美国士兵，他们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特朗普表示，这一指令已经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华盛顿邮报援引一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正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然而这位官员强调，除其他因素外，美国武器库存的减少将限制军事行动的扩张。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并未完全排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表示，美国仍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美方将继续推动与伊朗实现长期和平，特朗普政府仍然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他表示，美方已直接以及通过其他国家的多个渠道收到伊朗希望对话和谈判的信号，但美国目前的行动是对伊方行为做出的回应。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1: 美国国防部20号公布了近日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身亡的2名美军士兵的身份。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0: 美国国防部称，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的2名美军士兵，分别是来自夏威夷的25岁士兵泰勒·詹姆斯·菲恩和来自德克萨斯州的19岁士兵伊莎贝拉·冈萨雷斯。美国防部表示，菲恩和冈萨雷斯分别服役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和德国安斯巴赫的陆军导弹防御司令部。美国国防部没有提供他们死亡的具体情况。美国国防部19号还表示，在这次袭击中，一名美军士兵失踪，目前已找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在进行检验。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称，2名美军人员在伊朗对约旦的袭击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在行动中失踪。这是本轮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首次因伊朗直接发动的袭击出现死亡人员的事件。据美国《纽约时报》19号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公布2名美军人员遭袭身亡的消息，却并未提及伊朗上周另外3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和多架直

0: 生机受损的情况。报道称，这体现了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争进程义务之间的角力。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当地时间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帕内尔表示，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据美联社报道，自2月28号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已有17名美国军人丧生，超过40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事中受伤。
1: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
2: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声明中强调，若美国扩大对伊朗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战，并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声明同时特别澄清，在过去几天里，该组织未对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军事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声明称，当时美军人员正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带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以多次打击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拉克民兵武装则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使领馆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
1: 美国国务院20号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提醒说，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存在意外升级的可能性。全球各地美国公民，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当提高警惕，关注新闻，以了解最新动态。提醒还说，包括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外交机构已经成为袭击的目标，支持伊朗的团体可能会袭击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全球范围内美国相关场所或美国公民。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牛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1: 牛先生，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的报道说，美国将会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那么您如何看待美方的军力部署的动向？美方此举是否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3: 确实美国现在的军事部署是在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甚至可以说是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因为现在美国把战斗机和加油机从欧洲的基地调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有可能对伊朗发动全面的战争。因为从7月7号开始，美国打击伊朗连续打击了10天，但它打击的目标和范围主要是在伊朗的南部，主要是要削弱和摧毁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实力。那么现在美国把战斗机部署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打击伊朗的西部。如果说同时打击伊朗的南部和西部，那么这就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了。但是呢，美国军事力量是部署了，它到底是要对伊朗形成军事上的威慑，还是真的要打伊朗，这个并不确定。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对伊朗形成军事威慑了，但是没有打全面战争，伊朗就回到谈判桌上答应美国的条件，这是最好的。但是要形成威慑，你就必须是敢打能打，军事实力完全部署到位，跟实战是一样的。如果说威慑不起作用，现在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越来越倾向于扩大战争，因为特朗普认为现在打了十天了没有改变伊朗，伊朗也没有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再一次扩大战争，希望通过扩大战争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好的，主持。
1: 另外我们也看到，作为回应伊朗近日是持续打击中东多个美军目标，伊拉克民兵武装也警告美国，如果扩大对伊朗的侵略将会直接参战。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东局势全面失控的

0: 这种风险在加大，外交斡旋在这个时候是否还有进一步的空间？
1: 确实，现在伊拉克已经被卷入到战争中来了，但是呢，伊拉克现在支持伊朗的民兵还没有全力的或者说全部的参加到战争中来。那么在这一场战争中，从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以来，那么伊朗呢是多次打击了伊拉克，那么这一次7月7号那个这一轮新的冲突爆发以来，伊朗再一次对伊拉克的美军基地进行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那么过去这一段时期，美军总共是死了4个人，其中一个美军就是在伊拉克那个死的，是因为伊朗的无人机落在伊拉克地上之后，美军去拆弹的时候被炸死的。所以伊朗已经打击了美军在伊拉克的基地，那么美国呢也在使用美军在伊拉克的基地来发动对伊朗的打击。之前那么伊朗也打击过美军在伊拉克的加油机。伊拉克的民兵呢从7月7号以来还没有参与进来，但是在7月7号之前，为了策应和支持伊朗，伊拉克的民兵曾经袭击过沙特和阿联酋的设施。所以伊拉克的民兵、伊朗和美国实际上都已经那个参与到对伊拉克的博弈的过程中了。未来如果战争进一步扩大，伊拉克的民兵已经威胁他要全面参与进来。但是呢，谈判的大门现在并没有关闭，一直到今天伊朗和美国都说他们还正在通过中间人谈判，谈判的大门还是敞开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牛新春先生的解读。那么稍后其他话题我们还将与您连线进行探讨。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李平。
2: 好的，英峰。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持续用军事对峙的方式向对方来施压，随着与伊朗的冲突升级，美国正在向中东增派战斗机，双方互相袭击，陷入恶性循环，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来看一下报道。首先来关注一下德国之声的报道，美为更大规模战事做准备。文章援引五角大楼官员的话说，此次部署包括从驻德美军基地起飞的 F-16 战机，以及从驻英美军基地起飞的 F-35 战斗机，多架空中加油机也被派往中东地区。美方官员称，正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那过去一周，美国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了昼夜空袭，伊朗则袭击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目标，这种互袭模式不断收窄双方的回旋空间。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透社的报道，美试图瓦解伊朗非对称作战能力。在近期的行动当中，美军将打击范围从伊朗沿岸目标延伸至伊朗本土的关键基础设施，比如说桥梁、电厂、交通干线等等，意在切断伊朗革命卫队的后勤补给链，并施加极限压力。从更广泛的战略目标来看，美军通过打击伊朗地下军工设施、指挥中枢，削弱伊朗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远程报复的能力，进一步瓦解伊朗非对称作战能力。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英国晨星报的报道，美登岛作战可能性较低。那美高层近期呢也是屡屡发表强硬言论，提及打击能源基础设施的可能性，但是派地面部队登岛在现阶段可能性还是比较低，两栖登陆作战更多是作为备选方案来讨论。哈尔克岛是伊朗原油出口的核心枢纽，战略价值极高，美方若实施地面占领，虽能直接切断伊朗经济命脉，但可能陷入长期的阵地战。那目前美方更多的将夺岛作为极限施压的选项，而非既定的军事方案。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巴基斯坦的黎明报，形成危险的连锁反应。伊朗指责美军反复袭击港口、机场、交通设施等行为违反相关的国际法。伊朗武装部队严厉警告，如果伊朗基础设施持续遭袭，伊朗将打击地区内所有尚未遭到破坏的相关基础设施，而且回应不会只是简单的对等，将更具规模和破坏力。美伊战事正从军事目标对军事目标滑向基础设施对基础设施，形成危险的连锁效应。好，这一时段的媒体焦点就是这些内容，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尹峰。
0: 好的，谢谢丽萍。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说，两艘试图取到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当天发生爆炸并且起火，两艘油轮被迫停航，救援人员正在协助船员撤离。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的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航线。另外，一名海员20号晚间向新华社提供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油化船在该海峡附近遭袭燃油舱起火，船体冒出了大量的浓烟，船员已经准备弃船。录音显示，该船是一艘悬挂科威特国旗的油化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东出口附近海域遇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霍尔木兹海峡被恶意利用，从而威胁伊朗的安全和国家利益。
1: 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作为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一直努力与另一个沿岸国家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并建立必要机制，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针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19号遭美国袭击，巴加埃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沉默和漠视绝对不会增强伊朗对该机构的信任，美国的袭击必须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说，为了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
2: 声明称，沙特近12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近期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遭沙特空袭，也是胡塞武装采取封锁措施的理由之一。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并表示该组织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萨那国际机场遭到沙特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胡塞武装16号警告，如果沙特参与针对也门的更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0: 当地时间20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联军正在采取一切必要的军事行动和严密措施，确保曼德海峡船只航运安全，并将依据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任何针对航运安全的威胁采取坚决有力的应对措施。声明否认了胡塞武装关于也门港口和机场遭到封锁的指控。沙特外交部称，2026年上半年已经有300多艘商船进入也门荷台达等多个港口。胡塞武装应当对也门民航基础设施受损、国际机场关闭以及航班中断负责。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起、局势重新升级深感关切。他同时警告，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和红海航行自由发出的新威胁，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贸易和能源运输。
2: 迪亚里克表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次加剧。联合国呼吁相关方立即缓和局势，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他强调，在任何冲突中，平民和民用设施都必须得到保护。医院、供水设施等平民赖以生存的关键基础设施不应受到攻击。同时，迪亚里克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方面已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威胁袭击沙特阿拉伯、限制红海航行自由的相关报道，并对此深感关切，认为有关动向可能导致更大范围的地区局势升级。红海航运此前已经受到过严重干扰，联合国不希望类似局面再次出现。 迪亚里克说，目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已经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就相关问题继续与相关方展开会谈。
3: We've seen

0: The Red Sea already being choked off in the past. We don't want to see a return to that. I mean, it will, of course, impact the flow of UN goods that are shipped, notably humanitarian goods and elements for peacekeeping. But much more worryingly, it will again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global commerce, on the trade in energy, and just commerce as a whole. And we're already seeing the impact of the near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at what impact that is having on the global economy.
1: 近期中东地区局势的持续升级对约旦产生了显著的外溢影响，其中约旦的支柱产业旅游业受到冲击。
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约旦的南部，这里距离约旦唯一的出海口亚喀巴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过去这里是约旦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但近期不断升级的地区局势也让这片远离前线的土地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影响。就在过去几天，伊朗针对驻约旦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驻约旦美军人员伤亡。美国随后持续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而距离这里不远的亚喀巴也成为本轮局势升级中的一个重要节点。19号，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称，由于存在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当地的机场和港口。同一天，以色列军方表示，一枚射向亚喀巴方向的伊朗导弹被成功拦截。这意味着这座长期被视为中东重要物流枢纽和旅游城市的港口也开始受到地区冲突外溢的直接影响。作为一个高度依赖旅游、物流和地区稳定的国家，随着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战争阴影正从边境逐步延伸到旅游景区和经济命脉。如何避免被卷入更大范围的地区冲突，将是约旦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最大挑战。总台记者朱明祥，约旦南部报道。
1: 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20号再次回升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水平，这一价格去年同期为每加仑3.14美元。受到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等因素的影响，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今年3月底突破了4美元，创近4年以来的新高，并且持续上扬。美伊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回落至4美元以下，并且持续走低一段时间。近期，美伊持续护席，油价再度攀升。根据中东媒体的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今天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这将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黎巴嫩总统以来首次与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造访白宫。此前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见了到访的奥恩，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20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作为以色列国防军撤军的试点区域，以军部队计划于当天从黎巴嫩南部的3个村镇撤军，随后黎武装部队将会接管上述地区。以军当天晚间也发表声明，证实了该试点计划的启动。
3: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3个村镇。黎武装部队将在以军撤出后接管上述地区，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将继续与双方密切合作，推动落实该框架协议。黎军方当天也表示，黎军正在与美方就进驻其中一个城镇的事宜进行沟通，并继续在另外两个城镇进行巡逻。20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也证实试点项目正式启动。不过，以军同时也表示，将对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做出强力回应。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2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声明说已经选举哈亚为哈马斯政治局主席，接替此前身亡的叶海亚·辛瓦

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哈亚也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2024年的10月，以色列方面称，叶海亚·辛瓦尔在加沙地带的以军行动当中死亡，哈马斯随后予以证实。好，相关话题我们再次来请进宁夏大学。

0: 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每一局势升级所带来的这种外溢的影响在不断扩大？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1: 美国和伊朗战争升级确实是影响到了也门，那么也门局势再度紧张，甚至也门再次爆发内战的风险是大大的增加了。那么在也门地面上，也门的内战并没有彻底结束，只不过是临时的停火了。在也门呢，现在胡塞武装控制着也门的北部，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是控制着也门的南部，双方之间一直是为也门港口和也门国际机场的控制权发生争夺。那么这一次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国际社会呢普遍担忧胡塞武装会不会关闭曼德海峡。这样的话，胡塞武装手里边就多了一张牌了，胡塞武装就想借这个地区权力格局的变化来增强自己在也门国内的这个议价的权力。所以胡塞武装最近借去伊朗参加最高领袖葬礼的机会，希望在也门萨那国际机场跟伊朗之间实现直航，但是被也门政府和沙特袭击了。所以因为争夺机场的控制权，现在发生了冲突。那么最近两天，胡塞武装再一次威胁说要封锁沙特的那个港口，然后沙特也做出了反应。如果说未来一段时期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升级了，那么对也门、对红海都是灾难性的影响。因为沙特之前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曾经打过7年的战争，如果这一次一旦再次爆发战争，对也门国内有可能引起也门国内的内战，那么对国际社会来说有可能引起曼德海峡的封锁，所以后果是很严重的。好的，主持人。
0: 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方面已经证实准备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定于今天会见黎巴嫩总统。那么您如何看以军的这一撤军动向？那么这与美国加大对伊朗的打击是否有关联呢？
1: 伊朗这边的战争的形势确实是影响到了黎巴嫩国内的局势。那么为什么这一次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能够达成撤军的这个协议，就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达成的。美国为什么要给以色列施加压力呢？是因为美国要跟伊朗进行停火的谈判，然后伊朗提出来必须是黎巴嫩境内也停火，那么伊朗和美国之间才能停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给以色列施加压力。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政府达成了一个框架协议，要求以色列先从黎巴嫩两个试点上撤军。那么这个对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个局部的、暂时的和技术性的撤军，因为以色列现在占领了整个黎巴嫩领土的6%，要撤军的这两个试点占整个以色列占领领土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未来以色列能不能从黎巴嫩全面撤军，那么黎巴嫩真主党能不能全部被解除武装，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并且如果说伊朗战争再一次紧张，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次爆发全面战争，那么黎巴嫩被卷进去，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再次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是大大的增加了。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牛新春先生的解读，谢谢。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前的中东局势。再次把时间交给丽萍。
2: 好的，英峰。的确，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加剧，硝烟弥漫，让地区安全形势再度蒙上阴影。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要看到的是埃及金字塔报的观点，军事打击成为表态的方式。最近呢，美国国内批评特朗普政府对伊软弱的声音不绝于耳，那伊朗强硬派同样指责政府让步过多，于是军事行动成为一种表态的方式，发动数轮精确打击，对国内交代我们没有屈服。美伊都无法承受政治接触彻底破裂的代价，又不愿意在核心立场上让步，全面战争不符合双方的利益，美国不想再陷中东泥潭，伊朗常规军力也难以与美军正面对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约旦时报的观点，美军是行动存在多重考量。伊朗呢，是核能力为政权生存保障和地缘筹码，要求解除制裁并保留铀浓缩权。

0: 美国则坚持无核化和对伊朗地区影响力的遏制。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之争更是直接触及双方战略底线。美军打击目标从纯军事设施向军民两用与核心战略目标扩展，通过展示保护中东基地的决心，稳住约旦、海湾国家等盟友，防止其因安全焦虑而疏远美国。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德国世界报的观点，偶然背后存在结构性的必然。文章称呢，美伊双方正迅速陷入袭击、报复、再报复的恶性循环。那此轮冲突的引爆点看似偶然，实则背后存在结构性的必然。美国主导的中东安全架构与伊朗构建的抵抗之弧，两套地区秩序互为假想敌，退让意味着自身联盟体系与内在秩序的崩塌，双方核心利益难以调和，任何一方的打击与进攻都在加深对方的不安全感。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观点，需要警惕的是第三方搅局。那文章指出，近期呢，卡塔尔、巴基斯坦等国进行的中间人调解斡旋并没有中断，但从各方透露的信息来看呢，美伊核心诉求相距甚远，两套对立的叙事令外交进程难以向深处推进。当前局势需要警惕第三方搅局，以军坚持打击离真主党，甚至公开声称已经做好对伊朗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已成为地区局势的不确定因素之一。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我们再一次把时间交还给尹峰。
1: 好的，谢谢丽萍。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日本多家调查机构日前公布的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在部分民调当中，其不支持率首次超过了支持率。日本舆论认为，高市出于政治目的强推争议性政策，长期忽视民生关切，引发了日本民众的普遍不满，其执政前景饱受质疑。
2: 七月公布的多项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已跌破50%，创下其上台以来新低。日本时事通讯社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六月下跌5.3个百分点至49%。全日本新闻网的调查中，其支持率下降10.9个百分点至49.2%。日本每日新闻民调显示，其支持率较六月大降10个百分点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首次超过支持率。该报指出，这一结果意味着高市内阁的民意基础和舆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分析人士认为，高市内阁支持率出现大幅下滑，是因为日本民众对其在多个问题上的应对方式感到强烈不满。首先，强推争议性法案引发舆论反弹。分析认为，高市内阁近期推动的副首都法案以及一系列突破战后约束的安保政策，成为其支持率下降的导火索。其次，消极回应政治丑闻，削弱公众信任。日本周刊文春杂志近期爆料，高市竞选团队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今年众议院选举期间，曾制作大量攻击抹黑对手的短视频。面对相关指控，高市始终没有正面回应，引发舆论广泛批评。第三，在物价问题上未能回应民众关切。面对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高市不仅未能兑现下调消费税等竞选承诺，反而维持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日本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日元不断走弱，加剧市场对日本财政前景的担忧。有日本法政大学教授指出，当前高市内阁关注的议题与饱受物价上涨压力的民众现实生活之间脱节。日本政府推进一些在民众看来优先程度不高的政策，不仅加剧了社会分歧，也让部分民众认为自身核心诉求没有得到重视，进一步拉低了高市内阁的支持率。
1: 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称，新任首相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伯纳姆之前在发表演讲时表示，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0号表示，他计划在政府内阁提出辞职或议会确认政府失去多数支持之后，依法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但是仍将短暂履行总统职责，之后将会参加竞选，争取出任政府总统。

0: 理。预计塞尔维亚下一轮选举可能将于十月或十一月举行。美国白宫20号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多个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1: 白宫当日发布的一份事实清单显示，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即使这些商品符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不过，新加征的关税不适用于能源。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征收关税的商品以及关键矿产等商品。白宫称，这些关税依据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征收，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白宫公告称，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实施关税和配额限制，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限制。加拿大还通过配额限制迫使美国汽车企业在加拿大投资生产。加拿大大多数地区均已停止采购、分销和零售美国酒精饮料，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类似限制。加拿大对美国奶酪实施的关税配额与对欧盟类似商品相比，约束性更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宣布拟对大量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是美方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7月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国海警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国海警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之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中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 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立足新起点，中国基础教育

0: 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这个暑假，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
2: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3: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1: 这所乡村学校的发展正是我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生动注脚。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各地打通校内校外育人场景，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生态。这个暑期，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落实健康第一要求，全面推行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普遍探索实施课间15分钟，学生体质健康总体优良率不断提升。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
4: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一方面守牢公平这个底线，另一方面抓住质量这个关键，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0: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已建成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均衡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十五五”时期的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5: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期间，中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多、网络建设最快的5年。目前，中国已经建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均衡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中国高铁、中国桥梁、中国港口成为全球公认的亮丽名片。
6: 我国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包括高铁营运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到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
5: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十五五时期的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是一网四化。
6: 其中一网就是通过坐优增量、体脂存量、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网络发展短板，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四化就是紧扣交通运输现代化发展要求，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
5: 相关负责人指出，今后5年，中国将扎实推进“十五五”交通运输规划的实施，统筹推进重大战略任务

0: 重大工程项目和重大政策举措。到2030年，中国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将更加完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中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2: 鼓励制度创新实践是政策一大亮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3: 我们将推动完善从业人员养老、医疗、工伤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支持保险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家政企业、家政服务人员和消费者的风险防范需求。
2: 在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方面，若干政策措施明确修订完善家政服务相关职业工种国家职业标准，优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方式，支持行业协会开展家政服务人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在此次发布的若干措施中，提到了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长期护理主要是解决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护理需求的服务项目。区别于传统家政陪护，配套长期护理保险设立的长期照护师，兼具生活照料与基础医护能力。新举措中明确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这为专业化照护人才供给持续扩容提供了支撑。
4: 我们平时来到家里面之后，就是除了这些生活日常照料之外呢，我们还会对家属呀，就是和老人进行一些就是医护方面的指导。比如说今天咱们就做了5-6项老人的身体方面的和老人的日常行动、清洁还有他饮食方面的一些指导。
5: 护理方面呀，然后拍背呀、翻身呐、给老人喂食啊，这些地方，都比较专业，让我们比较放心。医护方面，他们还可以给我们测血压、血糖，还有一些医学常识吧，他们都能及时的提醒我们。
6: 我们的长期护理师还存在很大的缺口，通过鼓励家政服务人员参加长期护理师的这种职业培训、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呢，既能够缓解长期护理人员的这个短缺的问题，扩大居家养老的服务的供给，也能够提升呢家政服务人员的技能水平。
1: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统计，截至到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03亿元人民币，国内电影市场的热度持续攀升，观影需求稳步释放。日前发布的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为影院转型升级划定了清晰的路径，各地影院深挖电影家。跨界潜能，告别单一的放映功能，转型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体验空间。在湖北潜江，一座直径54.7米的球形建筑就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这个巨型 LED 沉浸式球幕剧场在今年夏天将电影、美食与旅游深度融合，探索出了电影家文旅的惠民新路径。
7: 凌晨3点，潜江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前的草坪上聚集了大批市民游客，他们抬头望向巨型 LED 球幕，将世界杯赛场上奔跑的球员和比赛细节尽收眼底。
8: 这种氛围感还是蛮舒服的，很震撼的
9: 感觉，现场氛围非常好，然后科技感也很足，并且呢是露天的电影，像小时候的感觉一样，想这个活动以后能够多多创办。
7: 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建筑高度46.5米，相当于15层住宅楼，球体表面覆盖 LED 屏幕，可用于户外赛事转播与公益电影放映。
10: 天宫 NOVA 与生态农家城隔街相望，与周边商业街区、夜市经济带形成联动互补，构建起日间品虾、球幕赏剧、夜间观影的一站式微度假体验，真正实现把食客真正转化为游客。
7: 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电影家等系列惠民活动在全国落地，

0: 钱江积极对接引进优质电影资源，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等活动，将电影惠民与地方特色资源深度融合。
1: 钱江有四张名片，其中就包括了龙虾之乡，包括了水乡园林。那我们想呢，这两个要素和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具有天然的契合度，所以说我们在这次活动开展过程中呢，也果断了聚焦这两大主题的落地。
0: 天空 Nova 的惠民效应已经显现，球幕点亮当晚，龙虾城当日接待客流同比增长 10%， 全市酒店入住率同比增长 21%， 验证了科技加文旅演绎加夜经济联动模式的消费拉动能力。
2: 山西大同有梅都之称，如今这座古城有了全新的身份，这里正在摆脱传统的书店书媒的深度依赖，实现向书智书算的转变。今天的十五五星图景产业向未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山西，去看看大同如何稳步从传统的煤电基地转型为现代化算力高地。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大同为何能在算力赛道上脱颖而出，成为京津冀头部互联网企业布局的优选地？答案首先藏在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里。大同距离北京直线距离仅约200公里，数据单向传输延时低至3毫秒，是环京津冀算力布局中距离近、延时低的支点城市。依托高品质骨干光纤网络，北京的海量数据实时指令只需短短3毫秒就能直达大同。这种低时延传输优势非常适配短视频推送、实时直播、云端互动、 AI 实时运算等即时性场景。
4: 低时延最大的价值就是用户感知零延迟，现在大家刷短视频、直播连线、在线追剧、云端办公都需要瞬时响应。我们正式投产建成全球第一条400G 全光传输网的山西段，实现了与国家东数西算枢纽的超级互联。京津冀用户调用大同算力和使用本地算力几乎没有差别，哪里的算力空闲，哪里的需求紧急，它自动调配，秒级响应。
3: 我现在是在山西省大同市广陵县的一处算力基地，到了夏天啊，这里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左右。这就是大同发展算力产业的第二个优势，气候冷凉。在我的旁边呢，就是一处数据机房，服务器的运行最怕高温，大同的冷凉气候啊，相当于给这些服务器加了一个免费的天然空调，能够减小企业服务器在运行过程中的能耗，非常适合大规模的布局算力产业。
5: 算力产业的竞争力依托规模化、集约化的基础设施作为支撑，标准化机柜规整布设，资源利用率高，设备全天候稳定运行，构筑起大同算力产业稳固可靠的硬件底座。
3: 我现在是在山西省大同市广陵县的一处算力基地，在我身后就是这家基地正在新修建的算力园区。十五期间啊，这个基地呢，一方面扩容建设规模，另外一方面在 AI 发展的背景之下，布局先进的算力架构，助力算力行业的发展。
5: 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气候优势，加上大规模的算力支撑，十五开局之年，大同不断扩容提质，推动一个个算力项目落地投产，逐步搭建起覆盖算力供给、硬件生产、配套加工的完整数字产业体系，为城市转型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2: 眼下，中国北方进入一年当中降水量最为集中、极端性最强的关键时段。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今年华北雨季已经提前开启，较常年平均时间偏早8天。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6: 昨天，河北多地出现短时间强对流天气，在河北石家庄南二环附近，伴随着大风降雨瞬时袭来，短短20多分钟内，雨势持续加剧，地面积水随之不断增多。据了解，当天的降雨主要集中在河北中北部区域。此前，河北省气象台接连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冰雹橙色预警信号。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也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天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市内部分路段内涝积水，当地抓紧进行排水作业，同时提前降低泵站运行水位，降低中心城区二级河道和管网调。

0: 蓄止水位。天津也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预警信号。受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目前天津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18号夜间到19号，广西百色多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内涝。昨天降雨已暂停，但是一些乡镇的内涝仍未完全消退。在乐业县同乐镇六围村，部分房屋还处在积水之中。
1: 这个六围村它的内涝是比较严重的，大家看到像我身后就是六围村，它的村委的一个主楼，内涝已经是淹没主楼的一层的一半以上，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六围村那内涝的最深达到2米以上。那么目前六围村受灾的群众呢，大概是有35户，110名村民左右。在暴雨来临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移群众。现在画面上出现这个皮划艇，就是当地应急消防以及电力等等部门的人员，他们会不定期的进到六围村进行一个巡查。如果近几日没有再发生强降雨，这个内涝估计会在3天左右，它会慢慢的消退。
0: 受部分地区降雨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今天京广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继续采取停运措施。
2: 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延烧，4位国民党青年在凯道展开绝食行动，党主席郑丽文和台中市长卢秀燕接连到场声援。卢秀燕计划在21号举办跨党派食安线上会议，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再次呼吁民众25号身穿白衣走上凯道，不分蓝绿共同关注食安。但是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其迈等人婉拒了国民党方面的邀请。
3: 凯道抗议现场高温难耐，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杨植斗与3位青年议员参选人扎营绝食，控诉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事件决策反复、变相护航问题厂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9号率先到场打气，20号台中市长卢秀燕也专程北上慰问，现场给绝食青年送上拥抱。他也宣布21号将举办线上食安会议，邀约全台22县市首长共同研商对策。
4: 非常的不舍，然后非常的心疼，要在这么高温下来，这个采取这么激烈行动，其实是双重伤害了。因为我们都是在第一线处理相关问题的地方政府，我们最了解问题出在哪里。有一些这个南部的县市长，我也亲自打电话哈，亲自联络，亲自邀请。
3: 目前各蓝营县市首长、新竹市长高虹安确定出席，而台南市长黄伟哲选择自办座谈会，并未响应此次会议。另一边，台北市长蒋万安持续造势725凯道反毒油游行，他也致电高雄市长陈其迈、台南市长黄伟哲，邀请绿营县市首长一同到场发声。
5: 希望725大家专注的谈食安，欢迎所有关心食安的民众可以前来表达意见，也欢迎食安领域专家学者也一起来发表看法。
3: 而面对邀约，高雄市长陈其迈并未点头，反而邀请蒋万安出席21号的台行政机构食安修法会议，双方路线出现明显分歧。距离725凯道游行仅剩4天，蓝营通过绝食抗议、跨县市会议、街头游行多重动作施压民进党当局，而民进党企图用所谓食品安全修法的方式来减弱致癌油所带来的执政危机。蓝绿地方首长各行其事，食安议题的政治攻防仍将持续发酵。
2: 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台当局主管机构与县市政府隔空互呛。日前，台中市长卢秀燕批评台当局相关部门处理太慢，信息不透明。台卫福部门则是出面驳斥，一场食安风暴已经演变成为政治攻防。
6: 台湾中联油脂公司致癌油案持续延烧，不仅民怨四起，引发食安恐慌，台当局与县市政府也在相互指责，
4: 做得太慢了哈，那同时也太不透明了，那同时也把心力搞错方向了，包括不断的在攻击地方政府，大家全力以赴来处理这个毒油的事件啊，那这才是我们要前进的一个正确方向。
6: 毒油事件自6月30号被爆出，台行政机构随即展开查厂、公布名单等第一波稽查动作。 但卢秀燕表示，因波及范围越来越大，她在7月5号提出应二度稽查，并公布问题由第二层流向时，却被台食药主管机构拒绝，理由是这些业者也是受害者。由于此举引发外界不满，最终食药主管机构让步，但台当局决定问题商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已经拖了整整一周。台卫福部门则在网络发文回应，称卢秀燕的所有指控都不存在，相关机构没有施压，没有拖延，也没有知情不报。台媒报道称，一场食安风暴已演变成政治攻防。而这周各县市政府还被邀集与台立法机构召开线上会议，提出食安相关法规的修正，后续的调查进度及责任归属，外界也在持续关注。
2: 近日，台湾高雄后靖溪一带出现了鱼群大量死亡的情况，并且散发出了恶臭。经过当地环保部门的检测，初步怀疑是水中的含氧量太低所致，呼吁民众不要恐慌。
6: 高雄多日降雨后，天空才刚放晴，但男子后靖溪一带大量鱼群暴毙。现场可以看到，宽阔的河面上灰白一片，全是死鱼。再来到支流，情况更加严重，数量之多令人触目惊心。
7: 两三天，他那个水坝那边就已经死鱼了，
8: 很臭啊，
7: 很臭。
6: 由于天气炎热，河中很快就散发出恶臭，只能由水利部门派人打捞，并检测水质，找到鱼群死亡原因。
7: 可是这次是大量的鱼类的暴毙啊，这不寻常啊。
6: 经初步检测，疑似是水中含氧量过低所致，但是否有其他污染源还要进一步调查，呼吁民众不要恐慌。
2: 近日，2026两岸闽南语村歌赛暨两岸闽南语歌曲共创计划启动仪式在厦门市同安举办，以乡音为纽带，以歌声架桥梁，进一步活化闽南传统文化，用乡土歌声讲述闽台同源故事，让闽南乡音跨越海峡，传遍四方。
3: 启动仪式现场歌声悠扬，本土文艺团队带来《阿坝是山》《来去同安》等原创作品，用创新的演绎形式展现闽南乡土风情。
9: 希望我唱的歌吧，可以对两岸的青年提起他们对小时候的回忆，例如说采茶歌是山上的嘛，那有一些人可能就会勾起他们小时候跟奶奶呀、爷爷啊去山上采茶的那种回忆。
10: 这次我们跳出了闽南语传统歌曲的固有框架，做了很多创新的融合。我们加入了新的流行的编曲和新的唱法，能够让更多的人听到这样新时代的全新的闽南歌曲，传递两岸共融、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3: 据了解，首届两岸闽南语村歌赛曾吸引两岸120多支队伍参赛，诞生了一大批扎根乡土、饱含乡情的原创作品。今年赛事推出展演加共创的新模式，面向海内外闽南乡亲征集原创村歌，优胜者将获得专业培训，参加总决赛，并通过新媒体扩展传播。
2: 2026年第三届全国青少年棒球联赛夏津湾分站赛暨2026年夏津湾青少年棒球锦标赛19号在厦门翔安开赛，来自海峡两岸的9支青少年棒球队齐聚一堂，以球会友，切磋技艺。
6: 本次赛事为期三天，设置 U15、U18 两个年龄组别，共有两岸9支青少年棒球队200余名球员参加。
11: 看到比较好的球员的时候，可以学习一下他好在哪里，然后改进自己，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大家可以用球技来交流，然后一起交朋友，
12: 可以跟那个不一样的对手交流，就会学到更多新的东西。
6: 本次赛事依托厦门翔安对台区位优势，旨在深化两岸中小学校际交流，搭建青少年棒球竞技交流平台，助力两岸青少年棒球运动发展，打造夏津湾棒垒球赛事交流品牌 IP， 以体教融合拉近两岸青少年心灵距离。
13: 这个基地是海峡两岸最早开展两岸交流的，也是频率最高、最频繁的一个交流基地。我们希望搭建夏津湾这个平台，让海峡两岸的更多青少年棒球朋友相继在翔安。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欧洲第二大河流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了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的航运旅游业都受到了影响。根据罗马尼亚水务部门20号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在该国入境处巴基亚时的流量上个周末降至199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为每秒1700立方米，而往年7月平均流量为每秒4700立方米。来看天气情况。
5: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中国的雨和热表现都依然会非常的突出。我们具体来看，今两天中国南方的降雨主要还是集中在广西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像是在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安徽的局部地方都会有分散的强降雨，仍然需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预计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再次西伸北台，降雨也将会随之转移到副高边缘的，像是云南、四川到黄淮这一带地区城市当中，像成都本周四之后每天都会有雨水相伴。而今后几天中国北方多地仍然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需要警惕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城市当中像石家庄今后几天几乎每天都会有雷雨相伴，出门随身带好雨具，尽量避开强对流时段。气温方面，今明两天除了新疆、四川、重庆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也将会来到40度上下，炎热程度同期少见。预计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伸，江南、华南这一带的高温将会重新上线。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摄氏度；西安多云转晴，25到39度；广元晴，24到39度；宜宾晴，26到41度；唐山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合肥阴转小雨，24到30度。南京阴转雷阵雨，26到32度；武汉阵雨，26到34度；福州多云，27到35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29度；广州中雨。

0: 转大雨，26到32度。东京小雨转晴，28到38度。新德里小雨，27到31度。迪拜晴，33到40度。河内小雨转阴，27到33度。曼谷小雨，28到38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悉尼多云转晴，9到19度。伦敦阴转晴，15到26度。巴黎晴，15到27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8到36度。温哥华阴转多云，15到24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5到24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转晴，13到27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要啥说法啊？不就是想多要点钱吗？那我问你，那养鸡场的股份你没拿吗？还有，你们家分牛你给他卖了，我得到一分了吗？啊？
1: 咋的呀？把我家当银行了？啊？还是提款机呀？
2: 就是个提款机，你也得往里边塞点卡吧，还没先进到说你吱一声就能跟土钱吧？
0: 张亚龙，大人说话你小孩傻叉嘴，你一边来！
2: 包青菜，你跟谁俩的？
0: 咋的？我削你信不信？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好了好好行行行行，你俩别吵了，你俩别吵吵啊！我累了，我真累了。你这样，我的事情以后我自己办，也不跟你俩商量了。
2: 你们俩事情呢？你们自己做啊，也别告诉我了，好不好？我是真累了。秋三呐，秋三，你别转了，回家吧，回去吧。嗯。
3: 哎，大哥，张志龙，你要是这么干的话，那你不仁可别怪我不义啊。
4: 那你想咋的？
3: 我想咋的？我想把你这点事全抖露出来，你信不信？
4: 我不信。
3: 包青菜。
2: 我告诉你啊，你要敢说出一个字儿，你信不信我弄死你？
4: 走。
2: 行啊，你们爷俩真行，你等着他。

0: 老书记，你看咱们的大米啊是优质大米鉴定书。哎呀，
1: 太好了啊，咱们盟里边啊给咱们生产的大米啊做了一个鉴定书啊，
2: 说咱们的大米啊是弱碱富硒优质大米啊。哎，
1: 是是，完全可以评为优质大米，这个哎让大家伙传阅一下啊。哎，对了，我让刘静啊去办理咱们销售大米的所有手续去了啊。静，结果怎么样啊？
0: 手续正在办，马上就下来了。不过我想，既然咱们是创品牌，那光用蒙利食药监部门的这个生产许可证跟商标是不是不够啊？咱们要不要到自治区的商品条码编码中心去一趟？
1: 那是下一步的事了啊，等咱们明年大面积的种植以后的，现在有蒙利的就行了。
0: 行。宝书记，咱们要不要再等等吉林农研所的鉴定书啊？
1: 哎，等啥呀，我都没去送，这一来一回挺麻烦的。有蒙里边的，咱们先到超市里边试一试，看看效果怎么样啊。哎，哎，另外啊，咱们这个大米的包装设计也出来了啊，其里边的超市也联系好了，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啊，
3: 杀鸡场的设备呢已经全部安装好了，我们请的技术支持呢过几天也全部到位了。愿意参加技术培训的人员呢已经签名了，这是名单。
1: 来来来，我看看，来。

0: 这摘下来，这摘啥呀？我挂两小时才挂上去。我说你挂两小时，让领导知道了，他知道呗，他就谈呗，这是大家伙的民意，是不是？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好，到家了，别去了，这让我哥知道了。
1: 你让你哥，你哥行不行啊？
2: 我跟你说啊，我是我他儿的。那再怎么说，他也是我哥。
1: 你哥咋了？你跟你哥过去呗，你跟我过啥呀？我跟你说啊，今天我不好好拜我他，以后在嘎查没法混了。哎哎，冤枉啊！我有冤枉啊！你们谁给我伸冤呢？啊！你们这又是党员又是干部的。
2: 你们不是舔着脸说嘎查是一辆车，谁也不能扔下吧？那怎么就把我扔下了？我不是人是吧？
3: 八七十三，你做啥要的？想让人啥呢？
2: 怎么了？说话不让是吧？这嘴长在我身上，不让我说话吗？
3: 非在这闹事儿是吧？
2: 我怎么闹事儿了？
3: 行了。
2: 哎，干啥干啥？你们还要打人是吧？
3: 你四六不通的东西，你接着抽风。
4: 哎，秋海。
2: 我抽风怎么了？我疯了！我还傻了呢！我，你们怎么不问我怎么傻的呀？我那是被张志龙逼傻的，知道吗？他利用我拿我当枪使，你们知道吗？
5: 你这么说，你不怕张志龙收拾你啊？
2: 我怕他啥呀？啊，他有事在我手里攥着呢，我怕他啥呀？
5: 把我惹急了，我跟他一拍两瞪眼儿，我。
6: 小三啊，我啥事在你手里攥着呢？ 说话吧，得有证据，嗯，别在这胡搅乱咬。你又把我惹急了，我怎么惹你了？啊？怎么惹你了？小三，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没关系。有啥事跟大伙说说。如果这是我的错，我当他们面给你赔礼道歉。
3: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啊！包秋帆，咱别的就不扯了啊，扯了半天也没啥意思。来，说一下吧。
2: 你家那个房子怎么解决啊？我哪知道啊？那我现在已经被你们拆帽了。
7: 你那叫清退，别往自己脸上贴金。
2: 那有啥不一样啊？我跟你说啊，原来按政策该给你那60平啊，现在不能这么给了，你得自己出一部分钱，明白吗？我自己上哪弄钱去？我不瞒你说，我这日子过得。
3: 那比贫困户都贫困，那兜比脸都干净。哎，不等一会儿，你家那牛在八百土你堂哥那养的，对吧？每年还有分红。那张志龙的养鸡合作社，你也有股份，那钱呢？
2: 那养鸡合作社分红那点钱哪够盖房啊？那连打地基都不够。

马书记啊，我要向你们道歉。没想到包七十三把我给蒙了，也怪我工作上不细致。你说他把诊断拿来，我就给忘了。我当时就应该到医院去核实一下。马不能害死人，罪责难逃。 包书记，我现在虽然不是嘎查达了，但是这件事情毕竟发生在我在任的时候。我现在不光要写出书面检查，还要当着全体党员的面承认我所犯下的错误，请组织批准。

0: 包括其实咱参加牛没往这凑过是吧？
1: 啊，之前检查的时候我把我家的牛找两头牌羊差不多的，说成是他的，就这样糊弄过去了。
2: 那他的牛呢？
1: 他拿回来第二天就卖了。
0: 我说你咋这样呢？啊，你这哪是帮你堂弟啊？你这不害你堂弟呢不是吗？
1: 就是嘛。
0: 你这是帮着他弄虚作假，他承担一定责任。
1: 哎呀，这个雷啊，我给他背的真是太冤了。
3: 哎，对了。
0: 那块地还是你家种的是吧？
3: 啊，对呀。哎，是哪块地？
0: 就是你们嘎察农户抢水干仗的那块地。
3: 啊，
0: 就是那块有权属争议的地，是你在种。
1: 啊。走去里面看。

0: 他俩还挺有辙的，你看，房子是够了。
1: 你什么意见？
2: 我的意见，咱不能就这么不管他。你看这房子破成啥样了，万一出点啥事儿咋整？去，
1: 你弄吧，我帮你。哎，嗯。
2: 这个包七十三啊，知道不少张志龙的事儿，咱要不要借这个机会试试他，看能挤出来多少？
0: 哎，一码是一码，这房子不光是给他盖的，主要给他那两个孩子盖的嘛，是吧？拿这事压他也不合适，咱也不能干这事儿。至于张志龙的事儿呢，包七十三愿意说就说，不愿意说也别勉强。如果张志龙有事儿，我再想办法，他能整得过我呀？
2: 那他肯定整不过你。
3: 韩书记，你跟他说呀，还是我跟他说呀？
1: 你跟他说吧，我去医院看看，明天小左做手术。
2: 哎，你快去吧，韩书记，别耽误了。
0: 行了，交给你，弄好了啊，
2: 快去吧。嗯。你们两口子都在这儿，我跟你们说一下，你们先把之前享受的所有政策退还，等事情弄清楚以后啊，明年开春，不管怎么着，我们先按照一般户的价格把房子给你们盖起来啊。你们也看见了，现在这天气也没法动工，马上就到年底了。

0: 过了年的吧，啊，不差这会儿。到时候你们要是愿意呢，可以加入这个集体合作社，种水稻、种沙棘都行。到时候再把分红和工资啊，按照那个贷款还款的模式进行偿还，这样行不行啊？
1: 行。
2: 哎，
3: 王峰书记放心，之前你们给他弄的。

0: 别紧张啊，放松点，不会有事儿啊。怎么样了？
1: 手术很顺利。

0: 高娃，爱我，爱高娃，高娃爱我。行了，妥了。
1: 儿子，
0: 干啥呢？又着魔了，在那高娃低娃的。你把那先放下，来来。
1: 先看看爸爸的文笔啊！你这样，回头跟你那黑客哥们说啊，让他做好准备，等咱们大米在超市里卖到一定时候，让他把消息抛出去啊！我就不相信砸不出个大水花来。
2: 我说爸呀，你说上回咱整这个什么民意调查，我听说那公安局都已经介入了，真的。
3: 那小胖挺机灵的，没让他们逮着。你说咱这回还整这个，哎呀，你说咱不会出事儿吧？你不说那丧气话能死啊？啊，都慢点啊！咋样啊，咱这米啊？包装也行吧？啊，推销推销！哎呀，你别说，今年米啊还丰收了啊，产量还不低呢。
4: 行，哎，好好好。

0: 呀，小雅，你咋回来了呢？哎，你这孩子，你咋不早说，我让你爸去接你去？
1: 哎呀，不用了，我这不都回来了吗？就别唠叨了。快进屋里，我不进去吧。
0: 啊，妈，你帮我拿进去。
1: 啊，
0: 我给你交代个事儿，你啊，在家给我做200个粘豆包，要100个黄的，100个白的，记住了啊。
1: 哎哎哎，啊，200个粘豆包，你一个人吃啊？
0: 这不得吃到明年开春去了吗？
1: 不是，我有正事儿啊！我给你发工资，放心做吧啊！我还得找别人做呢，这可是正事儿。走了啊，拜拜！
0: 哎哎，这孩子家都不进了，这咋还能发工资呢？

0: 你不炸手
1: 啊，放下放下放下，
2: 没事儿，你在前面铲，我在后边给你扫。
0: 那
3: 大白姨
2: 啊，家有粘豆包不？
3: 想吃粘豆包啦？
0: 我给你热去啊。
2: 哎，不是不是，不忙，高娃姨，我啊是想找你订两百个粘豆包。
0: 订两百个粘豆包？
2: 嗯。你干啥呀？我呀，不仅想找你订粘豆包啊，像你自己磨的豆腐呀、冻豆腐呀、什么蔬菜、蘑菇、木耳、溜达鸡、土鸡蛋，总之啊，有啥我要啥。

0: 真是防不胜防啊！那啥，凭啥蒙利的鉴定就不算权威机构鉴定啊？那啥才是权威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啊没那么简单哈。三品一标的审查是非常严格的，那首先呢得经过县级、地级、省级、部级工作机构的各部门的材料审核、现场审查、产品检测。
2: 初审、复审、终审，你才能完成认证呢，特别麻烦。
0: 现在说这些有啥用啊？早干啥去了？
3: 王书记，我觉得吧，虽然咱们工作上有漏洞，不够严谨，可咱们毕竟是在齐力的超市，而且还是在市销售期。现在这种消息放出来，会不会是有人针对咱们呀？
0: 还啥会不会的？肯定就是嘛。
4: 咱这是有竞争对手了，这可是商战中惯用的手段呢。
5: 王书记，你看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把韩立书给叫回来，大家伙儿呢一块商量商量啊？
6: 妈，
5: 嗯，
6: 过年我就放这几天假，你真不出去旅游？过这村可没这店了啊，我可忙了。
5: 儿子啊，怎么着也得到初五以后咱们再说吧啊。
6: 坐这儿。哎呀，姐，你啊，你坐着哦，我去给拿奶茶去。今天早上啊，妈妈特意跟你煮的。
7: 好，谢谢老妈。
8: 不是妈，快来迟到啊。
7: 别人请你，别人挡。
8: 你，
7: 没回美国吗？
8: 是啊，这不跟着医疗队跑了一大圈，然后我也想多少年也没过过春节了，今年就不想回去了，就留下来过个年呗。
7: 行，没人来过年啊，来吃个橘子。
8: 哎，
7: 慢点，慢点，慢点，有点烫啊。
8: 好，好，好，哎，
7: 你尝一尝，看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8: 好好。
7: 嗯，好喝好喝！哎呀，妈妈，从小喝惯了您熬的这个奶茶，后来再也喝不到了。这么多年心心念念就惦记这口味儿呢。
8: 好，我去拿奶豆腐、奶皮子去了。
7: 谢谢老妈。
9: 妈，我在家你都没这么亢奋过，你这啥意思啊？啊？
8: 怎么着？你这是羡慕呀，还是嫉妒啊？对了，我还真不知道妈没和你说这事儿，也不知道韩书记同不同意啊。
10: 你管他同意不同意呢啊！这个家呀，我说了算，我就盼着你来呢。来来，
11: 好，我先喝口奶茶。
10: 哎，好，哎，真好，哎，太幸福了。王书记，你们看到了吧？你们的米之前销售量还是很好的，可是这些天一袋没卖出去。 而且昨天还有人来退货，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了。
12: 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天了？
10: 一周了吧。
13: 这退货的都是什么人啊？

0: 一个中年妇女，看上去还不是啥来故意捣乱的。
1: 行，这样吧，你把截图发给我，我找人想想办法。
2: 哎，你咋今天有时间回家看看呢？
3: 哎呀，我这你这咋中午还吃泡面呢？
2: 哥，你懂的，这不过饭点了吗？
3: 哎呀，那早知道我早点来带你出去吃了。
2: 哥，你等等啊，你是有事儿求我吧？你还是先把事儿说了吧啊，要不然我这个泡面呢吃的都不踏实。
3: 被你猜中了啊！是这样啊，嘎查盐碱地改水稻。已经种出优质的大米了，我们现在呢在超市上已经开始试卖了，但是最近呢，有人在网上发文章，恶意的攻击、造谣、污蔑我们的大米。我就是想啥呢？想你帮我们查一下。
4: 哥呀，你去找网安大队了吗？这个事儿归他们管啊。
3: 哦，是，我知道。这种事儿吧，他背后得有受益方才行。我个人身份查不太好查，我知道。
4: 哥，你的意思是说，网上造谣的人，可能跟你有什么密切的关系是吧？
3: 希望别被我猜中吧，因为这个事儿啊，关系到嘎查集体的经济和利益，所以说我想暗中查，完了私了。但是这么来看呢，还是公事公办吧，交给网安大队来查吧。
4: 哥呀，说实话啊，你这个第一书记啊，当的是真不容易啊。

0: 张爷爷，哎，
1: 小雅啊，哎呀，这么冷的天儿，您是来找我爸还是找我爷爷？
0: 我不找他们，我找你。
1: 找我？
0: 哎，小雅，我看咱们这个大群里边，你发的要收鸡是不是？
1: 哦，对，有这事儿。
0: 啊，那你把我家咋忘了？ 我家也有养鸡场啊，我家那养鸡合作社呀，在咱们苏木也算是数得上的，是不是？
1: 还真是，我怎么把您给忘了呢？那张爷爷，您也是想把鸡卖给我？
0: 养鸡不就是为卖的吗？

0: 张爷爷，我怎么看着您家的鸡好像得鸡瘟了？
1: 小雅呀，爷爷也不瞒你了，我家这养鸡场这鸡确实得鸡瘟了，死了不少。那您家大鸡场呢？
2: 张爷爷，这鸡瘟也是有传染性的，我要是把得了鸡瘟的鸡卖给别人，我这以后还咋做事呢？良心这关系过不去啊。六零三七二八四三二那个土鸡蛋啊，六十乘以六十，两份乘以二。妈，咱这数量远远不够订单数啊。那这咋办呢？这样，咱们先把已经配齐的货物打包发给他们，那些亏欠的。 我就一一打电话跟他们解释一下，说明一下情况，然后咱们。

0: 多出来的粘豆包，就打包成礼品，我就不收他们钱了，送给他们。
1: 照你这么做生意，那早晚不得赔得掉裤子？
0: 妈，这是信誉。
2: 哥，那机场的鸡死一半了。
0: 啊。
3: 哎呀，也没办法，剩下的鸡只能杀了。
2: 那机场不就倒闭了吗？
1: 就是啊，哎呀，你说说，机场倒闭了，小龙，他那个施工队也没活干了，整天躺在炕上睡大觉。你说家里啥事儿他都不管。还有你大哥，你说说，现在人缘混的也没了，就连保利亚都不帮他了。
3: 你可别在那叭叭了，行不行？三句话来不来就把我跟儿子带上。我告诉你，人保利亚不收我的鸡，完全出于商业道德考虑。从这一点上，我还挺佩服这小丫头。
2: 哥呀，你还有心佩服他呢？那赶上你们家有钱了，你这两年没少整，那你不怕揭不开锅了？眼瞅来到年了，我拿啥过年呀？我不跟你背这个灾祸，你得给我点分红钱。
3: 你这叫啥花苞？七十三，你也是养鸡合作社的股东。
1: 就是啊。
3: 啊，没事了，你跟他挣钱；出事了，你不跟他担着，是不是？咋的？好事都让你一个人占了啊？
2: 我反正是说不过你们了。
3: 你干啥呀？
4: 找啥呢？
3: 哎，
4: 龙哥，
3: 干啥？
4: 哎呀，你这是干啥呀？哎呦我天哪，你这是干啥呀？
3: 你放
4: 下！小龙，小龙啊，小龙！你
5: 干啥呢？哎，我问你干啥呢？
4: 啊，累死
1: 我！我这天天看电脑，那颈椎能好了吗？
0: 哎，妈。我现在是发现啊，做生意真不容易，瞬息万变。
1: 又咋了？
0: 我不是跟客户们都实话实说了吗？大多数人啊都表示理解，说该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但我不能这么做呀，我这话都说出去了，我就给他们免费发的单。
1: 呀，那我赔了多少啊？
0: 哎呀，我这第一次做生意嘛，难免经验少。妈妈，你最好了。
1: 你就糊弄我吧，啊！你就舔摸我，一会儿你爸都要回来了，千万别跟你爸说这事儿啊，他一会儿又嘚瑟说咱们俩都不是做生意的料。
6: 这啥事儿啊？不跟我说呀？啊？
0: 这有啥不能说的？实话实说呗，妈。那个
7: 爸，
0: 我第一次做生意嘛，经验少，不小心给赔了，对不起啊。
6: 看，我说啥来着？啊？就你俩就不是那做生意的人儿啊，那做买卖得遵循商业规律。你俩可倒好，这一天到晚的想一出是一出的，还做买卖呢。
1: 你看看，我说啥来着？说啥来着？
6: 咋的？我还说错了咋的？啊？还有你，还发明个啥新名词儿？还农副产品经纪人儿？咋没把你自己经济进去呢？
1: 你行了吧。这一回来，在这嚷嚷的，烦死了。
0: 就是啊，让你说两句得了，没完没了的说。说你上爷爷家吃饭去吧，我和我妈呀不欢迎你。
6: 行，哎呀，我不说了，行不行？啊！
8: 来，快请进。
9: 哎，刚宰的牛，自家养的。
10: 哎呀，你看下这么大的雪，你还来给我送牛肉。应该是啊，我给你送年货才对呢。
9: 哎呀，刘总啊，我就是想表示一下心意，谢谢您帮我们的养牛场，也谢谢您，把我们家的小鹏啊招进马爷工作。
10: 哎呀，别客气。其实小鹏这个孩子啊，真是个好苗子，经过前一段的训练，本来都已经进入了见习骑师的大名单了，可是后来。不知道出了点什么事儿，被教练给开除了。
9: 哎，刘总，小鹏是在马业当养马的马官吗？怎么刚才您说这个见习骑师，这什么意思？

0: 没告诉你啊？哎，小鹏都打过好几场比赛了，怎么，他也没有请你来看他打比赛？哎，老白，
1: 现在只有我和狗狗，那小新狼来偷袭。你怎么也想不到，就在你身边。这狗狗走了那么久。
2: 装傻呀你起来！你呀，啊，胆儿够大的你，啊，瞒着我去做棋手，你怎么说我听话呢你？啊，瞪啥呀你？不是，啊！ 我听话呢，哎，干啥呀你？你不服吗你？不服气，哎！

没当过骑手吗？你还得过奖呢。为什么我就不行啊？

要把你失败的人生都算在我的头上。你做不了的事儿。

0: 谁呀？
1: 谁呀？
2: 我。
0: 哟，熊海，快来快来，
2: 在家呢。啊啊。
0: 刚烤的，
2: 好吃吧？
3: 熟了，
4: 刚烤的，
5: 我不吃，你们吃吧，真不吃，真不吃。
4: 哎，不要客气，
5: 孩子就爱看个动画片。哎，这水漏的有点危险啊。

0: 没事，这破房子一直这样吗？有动静，听听。听见没有？没事，一直都这样。你看。
1: 走，这都弯了，走着。你别在这儿看了，赶紧出去吧，这要出事了。
2: 哎呀，没事，
1: 房子要塌了，还没事，快走，赶紧看了，别看了。
2: 你还愣着干啥呀？赶紧走啊！
1: 啊，你关你啥呀？
2: 赶紧走！
1: 哎，
2: 我拿我箱子来。
1: 你混蛋玩意儿还叫啥箱子呀你？
2: 行了，你别够了，我把你够什么箱？快走，走。

0: 秋海，秋海，我没事，放心吧。啊，秋海，好样的。秋海，现在叫你一声英雄不为过吧。韩书记，别这么说，这事换谁呀，都得这么做。
1: 秋海，都是因为我，对不起，对不起啊。
0: 73啊，别总说对不起了。
2: 以后好好过日子，别瞎折腾啊！啊，
3: 哎，赶紧把秋海送进去吧！啊，别耽误了，走。哎，
2: 秋海，没事，
3: 加油喽！
2: 咱俩好多事怎么你呢？好。哎呀，我这咋的？怎么又唉声叹气的了呢？两年没下雪了，这场雪下的，会要了咱家的命啊！ 怎么能是要了咱的命呢呀？就应该要了九海的命。哎呀，你说这老天爷他也不长眼，就应该咔嚓一下子把九海给压死就完了。
4: 爸，你看我给你分析分析啊。九海要是真是被压死了的话，对不对？那就出人命了，这是事故啊。
2: 那宝峰、韩凌能没有责任吗？那肯定有。
4: 下台。揍人。哼。我说你不懂就不懂。我告诉你，重点不在这儿，重点是你头上这颗雷。

0: 你堂哥跟张志龙签了份合同，这你清楚吗？
1: 我这担心这个雷炸了，
2: 主要是大腿、股骨粉碎性骨折，这咱家现在真成了贫困户了。
3: 在那儿跌倒的，就在那儿爬起来。
4: 偷羊那事我可以到公安去投案，其他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5: 不是你真要一条道走到黑，是不是？
1: 那就报案吧。
2: 我最近觉得不太对劲儿啊。
3: 干什么？干什么？
5: 请看《枫叶红了》第31集。

0: 重点是你头上这颗雷。哼，包青三家房子塌了，张九海救了他全家，现在张九海死不死不要紧，重点是这件事情是引爆你头上这颗雷的导火索。
1: 我爸，你这话是咋说的呢？这话呀，你等等啊，小胖。哎，大胖啊，咋了？
2: 小龙哥，你没事吧？
1: 我能有啥事儿啊？咋的了呀？这是啊。
2: 我最近觉得不太对劲儿啊，总有人去我常去的地方晃悠，跟着我。
1: 哎呀，你别搁那自己吓唬自己啊！没有事儿，再给自己吓出个病来，啊！
3: 真的真的，我现在准备去机场跑路了，你赶紧把那5000块钱
2: 给我打过来呀！
4: 哎，干什么？干什么？
5: 我们走了，
6: 他们都没干啊！
5: 走，干什么？
0: 咋事？啊？
1: 哎呀，
0: 咋了？
1: 把小胖好像真被抓了呀！
0: 妈呀，咋整啊？咋整啊？啊！
1: 不，那咋整啥呀？我不行，我得走了啊！
0: 不，你去哪儿啊？
1: 我收拾收拾，我得走啊！我干嘛去？
0: 完了，这回完了，这个雷还是炸了。
7: 这儿，还有这儿。主要是大腿股骨粉碎性骨折和左肢骨裂，其他都是一些软组织损伤，问题不大。
8: 腿骨和胳膊康复之后能留下后遗症吗？
7: 胳膊问题不大，但是腿骨需要手术拼合，我们尽力吧。
1: 弟妹，你别哭了，我知道这个事儿就怪我要。

0: 不怪我的话，求海他不能。
1: 吵吵啥？瞧吵啥？这医院，早干啥去了？听大夫。嗯，我错了。这咱家现在真成了贫困户了。
0: 可不嘛，人家工作队啊，就把咱当贫困户对待的。你看，这被子、褥子，还有，哎，这家具全都工作得送的。哎，你看。 咱这临时住的房吧，还给咱刷的漂白漂白的，多好啊！还有饺子，也是工作得送的，锅碗瓢盆，都是他们上苏木买的。
1: 哎，你把那箱子钥匙给我。
0: 干啥呀？
1: 我拿点钱给九海送过去。
0: 不是你，你傻呀？
1: 人家现在都帮扶咱，你这个节骨眼儿，你送钱，人还寻思咱多有钱，就不帮咱了。哎呀，
2: 这都什么时候了，咱还能像过去似的装穷装苦，忽悠别人帮咱？
1: 不是，你等过了这一阵儿，等人帮咱差不多了，咱再给他送点去。
2: 你这个人呐，就是占便宜没够。那九海为啥呀？啊，为咱山城这样，咱不好好报答报答人家，咱还是人吗？
1: 我想好了，以后啊，我也不闹了。再这么闹下去，再干啥了也没法做人了。啊，还有，再单独准备出4000块钱来。
0: 4000？干啥呀？
1: 那高娃家丢羊赔的钱，咱不得给人补上吗？
0: 高娃丢羊和咱啥关系啊？
1: 哎呀，陈大兴当时放的羊有4只是被我赶走的，那肉你都吃了。
3: 擦到嘴不认账了。我没不认账，就是我心疼。
4: 妈妈，
1: 哎，
4: 今儿都23小年了哈。
1: 今天呢，他就回来。昨天晚上说好的，
4: 回来才知道，这韩丽啊是真忙。
1: 哎呀，钱妮呀。
4: 他这次回来过年呢，你得主动点儿。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做我的儿媳妇儿。
3: 妈，你觉得这事儿吧，他也得看缘分，不是吗？要是韩丽他不同意，我们也不能勉强他呀。
1: 我就担心呐，这臭小子，哎，不会被那个嘎查的那么一住吧？
3: 妈，要是他俩…… 真有这个缘分，觉得谁也拦不住。
4: 我需要拦住他，
3: 那咋行啊？条件这样，我就死给他看。哎，
4: 妈，你大过年的别死不死的。我是觉得吧，您还真的别这样勉强他。
3: 你想啊，要是这种情况下，韩丽跟我在一起了，他又不高兴也不开心，那我们俩也幸福了。
5: 可能啊，你把它带到国外去，慢慢不就好了吗？今儿这馅儿啊，可是咱妈盘的，
3: 说是你最爱吃。
5: 放香油没有啊？
3: 放了。
5: 反正我这有点咸呢，看我爸这鼻子。
3: 就是。
6: 你们看，虽然我第一笔生意作赔了，但是我赢得了信誉。哎呀，天哪，
5: 这买卖都作赔了，还信誉呢？还在这儿？<笑>
6: 你咋不信呢？你看，看见没？这么多订单，就这个南方的老板明天要给我预订20吨生牛骨。
3: 哟，
5: 这送的人凭啥找你呢？
6: 看见没？
5: 凭广告啊！你咋总知道看表面呢？这叫信誉。不是，这能说明啥呀？
6: 说明无论你信不信，你到明年必须给我种出20吨生牛果，要纯天然无公害。我呀，这叫做农产品经纪人。
5: 这个我懂，你别忘了，你老爸现在就是半个农产品经纪人。 你要说是发展绿色农业吧，这个我还觉得是正确的啊。

0: 信的是啥呀？就是你第一次做买卖都赔了，完了在这块空口白牙的跟我要20吨的圣女果，我敢给你种吗？
1: 妈，你看他，没事儿，你爸不给你种，妈给你种，啊，地是咱家的呀，咱家这草原风情食品有限公司就给你做馄饨，有啥事找你妈呀。
2: 哎，嫂子，高娃，哎，
3: 婶子，你这咋了？
2: 这
3: 钱是干啥的？
2: 这是赔你家的钱。
3: 啥？
4: 老哥，你说吧。我说啊，咋的，爸？你俩有事说呀，
2: 来吧。对，你喝啊。喝水。
3: 你们唠。
4: 那行，我说就我说，是这么回事啊。包73那个堂兄，就是给他家养牛的那个。也就是那个有争议那块地的种植者，
5: 老杜跟我说过呀。
6: 这事儿吧，我只跟你说了一半，这还有一半，你听你爸慢慢跟你说。
4: 哎呀，他那啥呢，是这么回事啊。他这块地呀，种了有10年了。也正是在这10年前，吉林呢派人来调解有争议地的问题。我当时正好是出差有点事儿，张志龙呢就代表嘎查参加的这个调解会。等我回来呢，张志龙就把调解的结果呀跟我做了个汇报。他是这样啊，那个土地所有权呢还是归咱们嘎查所有，但是啊，耕种权还是由耕种者继续耕种。
5: 不对，我没听出来有啥不对劲啊。
6: 这个事儿吧，特别的巧。包73堂兄开始耕种这块地的时间，和调节争议的时间，基本是吻合的。关键是之前的耕种者并不是包73他哥，
5: 有点意思啊。不是，那这能说明啥问题啊？
4: 不，你听着呀，还一个巧合呢。就我回来不久啊，嘎查因为集体的所有耕地问题要跟农户签订承包合同，知道吗？哎，张志龙呢就从苏木的代管的公章拿来了，然后呢回去跟农户签订了承包合同，但是他并没有按规定时间把这公章还回去。人苏木催呀催好几次啊，知道吧？两天之后他才把公章还回去的。
6: 你们想想，这事儿也太巧了吧。调解土地纠纷，包73堂兄耕种这块地的时间和张志龙不还公章的时间都完全吻合在一起啊，前后不差几天都说明啥。
7: 我明白了，我找他去，我让他给我个解释。
8: 哥，
9: 你现在找那老狐狸，那属于打草惊蛇了。他啥也不会跟你说。
4: 宝峰啊，你小子就爱冲动，遇到这样的大事儿，知道吧？多听听小韩书记的，明白不？
7: 韩书记，你说。
9: 我觉得先别着急，我再琢磨一下。我有个想法。但还不成熟。

0: 来，好嘞，好嘞，好嘞，来，哈利，来，一起照张相，一起照张相，来，
1: 我不照了，来，大过年的，
0: 等一会儿合影啊。来啊，往这儿看啊，来，哥呀，你可不在这样了啊，你跟单位女同事也没有这么生分吧？来，靠近点，
2: 近点，近点，近点，
0: 来，
1: 大过年的啊，笑一笑啊，往这儿看，来，来，往这儿看，笑一笑，笑一笑，哎，好。
2: 我特别感谢大家，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跟你们聚在一起。这真的是我离开这儿将近10年的时间里最开心的一个夜晚了。我的父母都是上海的孤儿，几十年前被送到了草原上，是韩立的爷爷奶奶把他们收留了，还不养他们长大、成人、结婚，直到我的出生。所以，我跟韩立真的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我也跟着他叫家里所有的人，包括爷爷奶奶、爸爸，还有妈妈。接下来，我特别想给妈妈送上一首歌，就是我从小听到大的那首蒙语歌曲《不登台母亲》，送给妈妈。祝您健康长寿。

0: 好妈妈，
1: 妈妈，
0: 我爱你。

0: 咱们让蝴蝶飞好不好？
1: 嗯，
0: 蝴蝶飞啦！哎，
2: 好，哎呀，真好看！
0: 啊，差不多满了，要不咱们先炸？
2: 好，我去炸，你们咱俩这是干啊！
0: 好，
3: 看着，
0: 看，看妈妈给你弄一个什么啊？再捏一个什么呢？一、三，哎，这是一个什么呀？
1: 小金鱼，
0: 对，小金鱼，好玩吗？
1: 好玩。

0: 人不能总在心里竖着一堵墙，把啥都挡在外面。你是个要强的人，可一个人再强，也需要别人的一双手，在关键的时候扶你一把。更何况这双手是善意的、温暖的。
1: 韩立和倩妮复合是早晚的事儿，将来他们结了婚，肯定是要出国的。

0: 徐思三啊，你知道为什么我让你什么事主动跟我说吗？
1: 不知道。
0: 我想救你。
1: 救我？
0: 你的事儿啊，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你现在已经构成违法犯罪行为了，知道吗？如果我们说出去，我们直接就准备交到了司法机关了。但是你要说出来，这意义就不一样了。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听清楚了。那我坦白，那高娃家那四只羊是我偷的。我当时把那羊我赶到苏木上，我卖了4000块钱，我还留了一只羊腿，然后跟张小龙、刘昌利，我们仨喝酒把那羊腿吃了。不过昨天我已经把那4000块钱还给高娃了，你们可以问高娃去。我当时我就是脑袋一冲动，我就顺手就把那羊赶走了。这事儿过后，哎呦，我特别后悔。真的？
0: 不是，你等会儿啊！你这是在做自我检讨呢。这事儿我们早就知道了。其他的事儿呢？
1: 其他还有什么事儿啊？
0: 你没有其他事儿要说？

0: 吗？
1: 有，八根烈士陵园的砖是我爸的，我当时我寻思拉点砖回去，这盖个鸡窝啥的，那后来高娃那么一闹，我那鸡窝也没盖上，后来他上我们家把那砖都拉回去了。
0: 这73，你给我装糊涂呢？啊，我们问的是这些事儿吗？啊啥呀？
2: 这样算了，啊，咱呢，还是给他带到派出所去，让警察问他不就完了吗？
0: 走，我睡。
1: 我偷羊那事儿，我可以到公安去投案，其他的我没什么事儿了。
0: 王书记，你先坐啊，
2: 问你点事儿是费劲劲儿。
1: 我都说了我。
0: 73，你再坐啊，你先坐。
1: 啊。
0: 这些事我们都知道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
1: 啊！
0: 这事儿不一定是你做的，我说的够明白吧？
1: 不是我，其他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0: 不是你真要一条道走到黑是不是？你在逼我们？
1: 我没逼你们呀。
0: 那好，我说一件事儿，你听好了啊，最后一次机会，说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打断我，但是如果我说完了你还没有打断我。那我们直接交到司法机关了，行吗？
1: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们要说什么事儿啊。
0: 行，那你先听好了啊。08年5月，土地纠纷，齐里调查我们，和八白图嘎查土地纠纷，想一想。
1: 哦，这个事儿我知道一点儿。
0: 知道一点儿。那你堂哥跟张志龙签了一份合同，这你清楚吧？
1: 啊，知道。
0: 不，你是要让我把事儿全说完是吧？
1: 啊，不，那还是我来说吧。当时齐里调节这片土地的时候，并没有说耕种权给我哥，是把这片地整个划给了咱嘎查。那合同不是张志龙签的。啊，他到苏木拿过来，苏木代管的嘎查合同章不是为了这个事儿，是后来小龙从他们家把那公章偷出来，跟我哥签的合同。
2: 啊，那不是张志忠签的合同啊。
1: 不是，天打五雷轰，真不是他，他压根就不知道这个事儿，后来都签完了他才知道的，因为这事儿还把小龙一顿臭骂。
2: 那合同啥内容啊？
1: 合同内容就是那地让我哥种，然后。1年3万块钱的流转金给小龙，我本人。

0: 哎呀，刘三儿啊，干活去啊。
1: 哎，干活。
2: 白眼狼啊！
0: 铁三，铁三，没看见我呀？干啥呢？啊？干啥呢？铁三。

0: 这事已经清楚了，实在不行啊，那就报案吧。
1: 要不过完年再说吧。
0: 这大过年的，咱还得让人把年过完了。
1: 行。
0: 行了，我回家了。

0: 后啊。
1: 啊。
0: 你这干啥去啊？
1: 我去给九海哥家送点吃的去。
0: 啊。
1: 嗯。你这干啥去啊？
0: 过年了，我这不回家吗？哎，我这送你吧。
1: 新年快乐。

0: 哎，这炕都凉了，我家里点火。儿子，起来吧，这大过年的就别睡了，啊！刚才今晚呢，搞联欢会呢，要么咱们俩过去热闹热闹。
1: 我不去了，儿子。今天是大年初一呀，啊，你总不能一直这么睡着吧？睡觉能解决什么问题呀？
2: 我去算啥呀？让别人指着我的脊梁说，酒鬼的儿子还是酒鬼。
0: 没出息的永远没出息，人家说啥就让人家说啥去，咱管不了。关键是咱们自己怎么做，是不是？你说的没错，过去啊，人家是把我给看扁了。我呢，那个时候确实是一个酒鬼。
1: 窝囊废，可现在我改了，把酒戒了，把工作干得好好的，我现在还是这个养殖合作社的经理呢。那现在谁还敢瞧不起我呀？啊，儿子，爸爸能做到的事情。 你肯定会比我做的还好，啊？不是说吗？在那儿跌倒的，就在那儿爬起来。啊，儿子，
2: 别说了，你去参加联欢会吧。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没事儿，去吧。哎，昨天那么多人送来了好吃的，那个宝凤大媳妇儿和她姑娘宝贝也送来的饺子呢。要不你吃点饺子？哎，好，给你煮饺子去。

这年过的，你说啥时候过过这样的年呢？没有一个人来拜年的，咱俩就这么坐着，要不，咱也出去走动走动，啊？

0: 谁呀？龙哥，
1: 六哥，你这屋里边没外人吧？
0: 我家哪有啥外人？不是哥，你这啥打扮？
1: 别提了，我让韩丽和宝峰给我整惨了，我在这里待两天啊。
0: 那行，哥，你放心，这刀子跟自己家一样。啊，来，进屋，屋里里屋里。
2: 对，妈，今天港茶联欢会，我一会儿去老党员家，还有孤寡老人家，给他们拜年去。我这着急。
3: 哎呀，我还正寻思着呢，带你和这个倩妮你们俩一块儿到高阿姨家拜年呢。
2: 今天真不行，今天真有事儿。这过年好几天呢，随便再挑个日子呗，行不行？
3: 不行，你等等啊。哎，倩妮，
4: 哎，怎么了吗？
3: 这个韩丽她嘎茶呀，哎，要办春节联欢晚会。哦啊。你呢？赶紧换完衣服，咱们跟着一块儿去看看。嗯，
2: 不是妈，关键是联欢会没有演出，没意思啊。
3: 我们就是想去看看，凑个热闹。要不然你走了，把我娘俩搁在家里，我们干什么呀？哎，正好了，我还要去看看小锁呢。
2: 不是你们，真要去啊？
4: 要不这样吧，您要是想去的话，您跟韩礼直接去，我正好在家收拾收拾，不也挺好的吗？
3: 不行，你也要去。你在国外呀，都待了那么多年了，看看咱的新农村怎么过年的，多好啊！啊，赶紧换衣服，一定去。
5: 我再宣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嘎茶高娃家正式脱贫。
4: 谢谢。
5: 现在我宣布，巴图查干嘎茶春节联欢晚会。现在开始。

0: 谁呀？
1: 哎，
2: 这咋的还不让进屋啊？
3: 有事儿啊？过年了，你们不给我拜年，那我就来给你们拜年呗，是吧？毕竟是我妹妹家，
4: 不是亲的。
3: 啥的，你也是我亲妹妹。
4: 都初六了，还拜啥年呀？
3: 哎，正月里不都是年吗？啊，你这样，既然你不让我进屋，我就不进来。我给俩孩子压岁钱，来，拿着。妹夫，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怕沾上晦气。那咱毕竟是亲戚吧，啊，有啥话说不开呀？你说呢？妹夫，我不管你对我咋样，反正我死活是认我这个亲妹妹，还有你这亲妹夫，啊。俗话说得好，打断骨头连着筋。咱们是亲戚，咱是一家人，啊！你就是死了，不也得埋在一块地里吗？来，这钱你拿着。那些事儿都翻篇了。咱是一家人，还得相亲相爱，你看好不好？
4: 嗯。

0: 放过我吧，啊！这该说呢，我跟韩立和宝峰都说了，
1: 都说了，一次不漏，就连那片地，
0: 对，一次不漏都说了，要不咋办呢？你这孩子太小了，我不想进去。

0: 如果没有你，我们家不可能这么快就脱贫。咱们能不能再干一个养鸡合格社？
1: 成吉焕蛋，还能不能通过训练重新赢得教练对他的认可？
2: 还得靠他自己了。
3: 我担心的状况出现了，
4: 各卡城出栏牛数量已经饱和，
5: 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吧？
6: 冲我嚷嚷啥？
7: 你们被公安局抓走了。
8: 请看《枫叶红了》第32集。

0: 一块一四六，腰围两百盘，后腰脊一十三，袖口廿一加三，第一浪两三，九千块。
1: 因为中国人讲服装，讲领子跟袖子结合在一起就变成领袖了。中国代表了东方，需要一件和西方语境体系不一样的衣服。今天中国是在拥抱全世界，一个是融合很重要，同时要有我们的特色。我们又结合了高级服装的一个点，就是全手工，去创立了一件现代意义上的新中装。可能你的肩宽稍微还要稍微收一点，然后袖子这一块要短一点。
2: 在这家手工定制工坊里，设计师周珠光正在为顾客挑选服装。从2010年开始，他便着重研究中式男装的创新设计。在上海开放与包容的文化氛围影响下，他设计的中式男装巧妙地将中国传统服饰中的立领、滚边、刺绣等工艺与西装挺拔修身的版型结合在一起，成为它独特鲜明的风格。
1: 实际上这件衣服是有一个扣子，它是有明暗的，这是明的，这是暗的。这个滚边就是中国的服装当中有一个元素叫镶嵌滚裆，所以我们把镶嵌滚裆这些元素用在男装上，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2: 中国服饰的男装从明代的交领宽袍发展到清代的长袍马褂，服装的特点也承载了社会身份的象征。到了现代，中山装的对襟、翻领、四口袋、五厘扣等特点形成了简洁利落的服装风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中国形象的代表。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进一步开放，西装开始流行。1985年，法国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在上海举办作品展。22岁的周珠光从同学手里得到一张入场券，但没有想到的是，这张小小的入场券影响了他以后的事业，
1: 冲击力很大。我们当时都是小男生嘛，就看到的时候，这种冲击力是你无法想象的，跟当初我们中国穿衣服的黑白灰完全两回事的一种时尚。
2: 这场表演让周珠光对服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此后的很多年，他沉迷于购买时装杂志，通过欣赏大量作品，逐渐对服装有了更深的认知。
1: 时装杂志都还挺贵的，因为我们工资都不高嘛，按捺不住这种冲动。这个就是我们最初接触的国际时尚，因为时尚它是没

0: 没有国界的，中西融合再融合也是一种精髓。
1: 毕业后的周珠光从事了贸易工作，虽不在服装领域，但他时常关注着时装界的动向。就这样过了10年，直到1995年，一个机会突然降临，两位退休老先生找到他，希望与他一同经营一家服装外贸公司。
0: 就王家卫导演《繁花》的那个年代，整个中国呢，它外贸是重要的一个点。两个老先生，再加上吴师傅的一个徒弟，三个人，他们找到我，所以我们四个人呢，就合起来，每人出3万块人民币，投资了12万，就开始了进入这个行当。
1: 就这样，周珠光踏入心仪已久的行业。上海拥有手工定制西装技艺的基础，这里的海派文化孕育了一批手艺精湛的西装裁缝，并得到良好传承。周珠光很自然地把西装作为重点方向发展，对其进行全面研究。偶然间，他看到一位意大利服装设计师的视频，其中一个小小的举动对他触动很深。
0: 他把领带那个小的带在了前面，他说这是他的创新。西服他已经有一个很规范的一个逻辑了，你就可以用非常简单的话把西服说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就西服这件衣服话语权不是在我们手里。
1: 看完视频，周珠光突然意识到，我们应该拥有一件自己的男士正装，代表中国走向国际。从那时起，创造中式男装的想法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0: 所以我们当初从唐装的角度探索和尝试比较多，后来感觉这条路好像可以再走了宽一点。因为我们当初所有的把本邦裁缝的手艺都学来了，学来了之后感觉他还缺那么一口气。
1: 看到最初的唐装虽具中国特色，但放在国际化的舞台上总是缺少一点精气神，于是周珠光便调整方向，重新打造男装思路。
0: 以前的做中式服装基本上是软做，做软货的，给男生做长衫，给女生做旗袍。做西装是从裁缝的角度讲，它是做硬货，中山装就是属于硬货里面的，所以我们就开始把眼光放到做硬货裁缝的手艺上。
1: 在朋友的介绍下，周珠光请来了制作西装水平较高的张永仪师傅。
2: 因为我们以前的中装宽大，你要把中装改成有型，首先这个领子要竖得起来，那么中式这个肩不大讲究，我们要改进。他对我说要把肩做了有型，适当要有点腰身，对我这个要求非常高，我们是高级定制。
1: 周珠光与张师傅沟通后达成共识，决定要在中山装的基础上做一件国际化中式服装。
0: 以前我讲裁缝师傅有一个特点，如果好的裁缝师傅，差的面料是不做衣服的。那么同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好的裁缝他离开大城市，离开他的主要的客人，他也不做衣服，他甚至不会家里人做衣服，要求很高的。那么我们就是要为了一个设计把所有的准备好。
1: 周珠光为男装制作配备了有经验的班底，要求服装纯手工缝制，在材料上即便是制作样衣也要用上好的布料，这让他把原本制作旗袍系列的资本大部分投入到男装中，一时间遭到身边人的反对。
0: 开始很多人觉得这个衣服有点不伦不类，它是什么衣服呢？它又不是中山装，又不是西装，这个都是需要花很大的投资的。当初师傅就讲，你怎么脑子出问题了，怎么会去做这种无谓的尝试。
1: 身边人的反对给他带来了很大压力，更艰难的是他制作中式男装多年，竟没有一位顾客愿意主动尝试。即便这样，周珠光却一直没有放弃。
0: 我是有底的，上海人叫搭脉，搭得出这个时代的脉搏，我觉得未来会变成一件很重要的衣服。

0: 赵珠光的坚持终于有了成效。2012年，一位顾客对他设计的中式男装很感兴趣。
1: 一个客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是在一家非常有名的西装店做完了两套定制西装之后走进了我们的店，所以我们当初推荐给他做中式的正装，当初是一种好奇，他觉得这个衣服好像有点特别，在我们这里订了两套的中装。
0: 从那时起，男装的销路开始慢慢打开，人们对中国气质、中国风格的追求成为时尚界的主流趋势。有着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式男装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如今，中式男装的定制比例越来越高。
2: 那肯定是在这个位置。
3: 不，这像在这位置，打出来看看。
0: 张永仪师傅在这里工作已有十多年。
3: 在这个地方，它是最大的地方。
0: 此刻，他正在为《梁祝》的曲作者之一陈刚量体。
4: 我因为马上要开音乐会了，上面要弹琴了。德清，
5: 要松，
4: 德清松的，所以这里不能紧，
5: 不能紧。哎，
4: 但是你这看起来也不能够松松垮垮，
3: 看起来又不能松松垮垮，又不能太紧。
0: 张师傅深知这些职业对服装有特殊需求。在量体时便会提前考虑对特定部位的尺寸做适当调整并做好标记，因此有经验的师傅对待每个人的量体方法不同。在如今的生产条件下，一个版型可以制作数千数万件服装，而在张师傅的手中，一人一版是最基本的工序。从前期精确的打版到裁剪，至少要花费一天的时间。与工业化生产相比，手工定制显得更为珍贵。多年来，在对中式男装的探索中，周珠光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
1: 我们又把传统的镶嵌滚烫的工艺去做到了男装上，那也能够形成中国男装的一些特色。
0: 立领与开领是周珠光设计中式男装的标志，同时他还把丝绸融入到设计中，用质地柔软的材料做出笔挺的质感，这对西装的制作工艺来说也很难做到。
1: 我们做了面料的改变，就在西方的语境当中，他把面料分成两大块，就是毛料是男装的面料，丝绸是女装的面料。那么在中国的文化的语境当中，丝绸首先它是男装做龙袍的面料，我们也可以用丝绸来做男装。后背的腰身要做出来。实际上我们要做的这件衣服是需要国际化，它依然是一件就当下当代的一件正装。
0: 当顾客穿着定制的服装在不同场合自信地展现个人风采时，裁缝们对这件服装的塑造才算完成。他们的执着让中式男装在世界时装中拥有一席之地。
1: 说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设计师能够融合中西，东方的服装慢慢会变成重要的一级，慢慢它至少是要跟西方服装平起平坐。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40天超长三伏来袭，您的身体扛得住吗？
4: 会增加一些心血管病的患病风险。
3: 三伏养心有哪些禁忌？
4: 普通人不晒背，可能就有点火上浇油了。
3: 冬病夏治的三伏贴，您贴对了吗？
4: 冬病夏治是个好东西，但是是有一定限定范围的。
3: 院士、国医大师、岐黄学者，保你三伏安康，
5: 让你认识自己是谁，找到自己的解码的钥匙。
6: 护心阳，养心阴，清心火。
3: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
7: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家中医体质与治胃病研究院的于若曦。
7: 哎，若曦今天来到现场啊，那么热天有福利，哇，两个挑一个吧。
8: 啊，我就挑上这个吧。
7: 说起这个三伏天，不是为了耍酷，而是为了防止中暑啊。
8: 虽然我是浙江人啊，但是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也是感觉热得快喘不上气来了，心慌、胸闷、气短等症状，尤其是对中老年朋友们非常不友好。
7: 说到三伏怎么过，今天现场请到了三组嘉宾来见识一下。

0: 那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过的。
1: 我经常出差到南方，广东凉茶是特别值得推荐，里边的成分呢，像是有金花呀、薄荷呀，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一些材料，很消暑。
2: 我是地地道道的河北人，我们河北呢，夏天三伏天吃面呢，其实有点讲究，我们是麻酱凉面、过汤面，还有我们的热汤面。
3: 老北京呢，有这么一说，叫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0: 三伏天啊，对我们是一个大考，尤其是对中老年朋友们。
4: 那如何能够让我们夏季安心的养好身心呢？要请出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来，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王雪倩，掌声有请。
5: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的王雪倩，我的健康宣言是三伏酷暑迎天时，静心安神养好心。
4: 好，欢迎王医生。那王医生先给大家做科普，三伏到底是指哪三伏？
5: 其实我们古代关于三伏的记载，它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初伏主要指的是夏至以后的第三个庚日，那么庚日就是指以庚打头的配合的子丑寅卯相应的日子，所以每一个庚日的周期是十天。初伏它的时间是固定的十天，但是中伏的时间不一样，如果从中伏到立秋之间有两个庚日的话，那中伏就是持续20天，如果有一个庚日那就是10天，所以呢中伏是不固定的。今年的中伏特别长，是20天，但是立秋对应的末伏是固定的10天。夏天啊，因为三伏气温特别高，一般它跨越了从7月中旬到我们的8月中下旬，所以对我们来说的健康还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4: 这样的一个酷暑难耐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哪些伤害？
5: 在我们清代特别著名的温病学家王孟英、王世雄，他的《温热经纬》里就记载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暑为阳邪，性同烈火，最易入心扰神，耗气浊筋。”这个暑不是我们的暑气，而是暑邪。我们讲六气过急，则为六淫。这个时候，它就要对人体造成损伤，就像是一把烈火，那它要选择脏腑了。就选了我们的心。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暑邪非常容易耗气伤筋，就容易伤及我们的心阳，伤及我们的心阴，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负荷。现代医学也证明哈，高温它会增加心脏的负荷，同时电解质如果出现紊乱呢，我们血液粘稠度增高，也会增加一些心血管病的患病风险。所以夏天的时候，我们要尤其注重养心这个脏腑。
0: 既然说呀，三伏天伤心，那么为什么又说这个时候适合养心呢？有请王医生用 AR 跟我们来讲解一下。
5: 我们讲中医有天人相应、顺时而养的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可以看一下五脏与我们五行之气的对应关系。心是属火的啊，而我们夏季的暑气也是属火的，所以我们讲同气相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借助暑季的一个温热的阳气来补养我们的心。另外我们可以借助天之阳气来补益我们人体的阳气，达到温通心脉、温补心阳、安神、去除沉寒固冷的作用。第二个就恰恰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夏天容易造成暑邪伤心，那我们既要补充心的阳气，同时还要补养心的阴液，因为随着大量的汗出，我们还会耗伤心阴，所以夏天呢经常会看到这个人口苦啊、小便短赤啊、心烦呐、失眠呀等等这些症状。
0: 那么三伏天具体气温和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数据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有请康康。
6: 来了来了，康康在这儿呢。三伏天是全年高温高湿的顶峰，闷热环境极易诱发各类健康隐患，尤其加重心脑血管负担。柳叶刀杂志子刊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概率就会升高0.5%。

0: 五，死亡率更是会攀升2.1%，其中致死主因多为脑卒中与冠心病。若高温天气持续3天以上，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死亡率将直接上升11.7%，且会随着温度的持续升高而不断上升。
1: 面对这样的一个苦夏三伏天啊，有很多说法，到底哪些是对，哪些是错呢？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1: 进入今天的去伪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传言一，三伏天要以热制热，普通人可以通过晒背的方式来补充阳气。
1: 到底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靠谱点亮绿灯，不靠谱点亮红灯。3、2、1，请亮灯。来，第一组嘉宾，
3: 我就看到过很多，比如说在海南三亚或者是在秦皇岛沙滩上，很多在那儿晒背，晒得整个身体黢黑的，除了牙是白的，哪儿都是黑的。
4: 那个后背的颜色好像越黑代表就是吸收的阳气越充足，来补气一样。
5: 我们是觉得后背上面有很多经络，夏天的温度一高，然后这个经络呢能够驱散它的寒气，补足阳气。
1: 刚才啊，嘉宾啊各抒己见，那到底对不对？王医生，
6: 如果针对心阳不足或者本身阳气不足的人来说，三伏天是也是可以晒背的。
1: 能不能结合道具给我们解释一下？
6: 心阳推动我们的血液周流于全身，为全身的五脏六腑提供了营养以及原动力，那么因此它是不断的要输出而且有消耗的。很多人会觉得夏天特别特别的疲劳没精神，其实这就是阳气受损的一个体现。另外我们有些心脏不好的人还会觉得胸闷气短，那既然如此，那我们就需要给它充电，也需要对它进行补充。恰恰是像我们这个道具所演示的啊，那么这个小火炉就像是我们的心脏，它在源源不断地给外面供应我们的阳气。那这个时间我们借着自然界中的阳气对我们的心阳去进行助力，无异于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正属于趁热打铁。其实这个命题呢，我们要注意有两个关键词，它写了三伏天还有普通人啊。我们讲普通人，他的气血阴阳相对来说是比较平衡的，而三伏天的时候正好是暑为热之极的时候，也就形成了火邪。那么如果在这个节气又是普通人去晒背，可能就有点火上浇油了。
1: 所以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2: 那在三伏天的时候喝热茶、晒背、泡脚等以热制热的方式，它到底能不能补充阳气呢？
6: 三伏天的时候，我们普通人如果采用以热制热的方式是非常不合适的，容易耗气伤筋。三伏天养阳很正确，但是怎么补得分人。我们讲一般阳气虚损的人比较适合三伏天以晒背的方式去养阳。怎么去判断我们有阳气虚损呢？比如说三伏天都觉得特别热，但是你很怕风不敢吹空调，脖子上凉嗖嗖的，或者四肢末端经常觉得冷，人很疲惫没有精神，特别怕惊吓，再加上后背经常有凉凉的感觉，关节疼啊，腹泻呀，这种都属于阳虚的表现。
1: 那刚才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判断，就是什么人要晒，什么人呢要尽量不晒。那接下来呢，关于适合晒的这群人该如何正确的晒，健康的晒，我们现场通过一个小互动来为大家诠释一下。好，现场啊，我们已经准备了一些防晒的道具啊，待会儿呢每组已经派出了一个嘉宾，他们来选择自己心仪的装备，该如何正确的选择你的防晒方式进行一个正确的晒背呢？来，第一组嘉宾你选什么？
3: 防晒服还有防晒伞。
7: 好，这个需要，这还一杯水哈。
8: 好，我就不选了，
1: 你就是刚才为了晒黑的啊。好，那现在三组嘉宾已经站在他们心仪的场景当中准备晒太阳了哈。为什么这样选呢？
3: 因为我首先穿了防晒服，我不能把胳膊给晒黑了呀，然后这个伞呢就是怕脸给晒黑了，如果有一面罩就更好了，这就来了，
8: 我直接我就晒通透一点，我直接晒背吧。
1: 好，
7: 我选的是长袖的衣服，我要先把这个手臂啊遮挡一下，也准备了一个水杯，一边晒背的一边喝点温水补充一下液。
1: 王医生， 您

0: 从专业角度给大家点评一下。
1: 第一位嘉宾呢，我觉得他这个伞打得特别好，这个伞如果往后面打，遮住了背，那我肯定是不推荐的，因为我们确实要获得的就是自然界中的阳气，但它恰恰只遮了脸，这样的时候呢，防晒服的长袖又有透气的功能，同时又防止晒伤，那么是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晒背阳阳气的作用的。第二位嘉宾的这种晒的方式呢，我就不太推荐，夏天尤其在三伏天的话是非常容易晒伤的。第三位嘉宾我是比较推荐的，因为他既保持了我们晒背的这个需求，同时呢他又做好了一定的防护，能穿长袖的透气的衣服，关键是这个时候老先生还注重要补一点津液，我们讲这样的时候他阴阳能更好的达到一个平衡，在晒的过程中出了汗以后也不容易耗伤我们的气血，一周大概有2到3次就可以了，而且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呢5到10分钟，耐受了以后可以晒到20到30分钟，时间不要太长。
0: 前面说了要在三伏天补心阳，晒太阳是其中一种方法，还有什么简易的方式帮助我们随时随地的补心阳呢？王医生，
1: 我推荐一个古方啊，它出自于我们1800多年以前的《伤寒杂病论》，是治痰饮的一张经典古方，叫做苓桂竹甘汤。它的组成呢，第一个是特别重要的桂枝，它有很好的温通血脉、温补阳气的相关功效。那个用桂枝甘草煮水就可以有很好的补养心阳、安定神志的作用，在这个同时它配上了茯苓，它有很好的健脾利湿的功效，把它跟桂枝配合在一起就可以达到温阳利水、有助益心阳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可以配上白术，而茯苓白术我们称是健脾祛湿的黄金搭档，茯苓是先利了水让脾气健运起来，而白术呢是先健运了脾气又达到很好的燥湿利水的功效。那么简化版呢，我给大家做了一个代茶饮啊，就是用里面的桂枝和茯苓，大家可以尝一尝，它有一种回甘和清香味儿。桂枝和茯苓把它放在我们的煮茶壶里煮上20-30分钟，这一天慢慢的喝，细细的品，达到温补心阳的作用。
0: 好，来看今天第二个传言是什么。
2: 中医认为汗为心之液，出汗多的时候要快速大量的补充水分。
0: 那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三组嘉宾请准备，3、2、1请亮灯。
3: 老话讲呢，大渴之后不能牛饮，就是你非常渴的时候是不能着急喝水的，应该慢慢的喝，急饮是伤身的。
4: 我觉得吧，就是运动完以后出大汗，它就相当于是家里那个烧水壶烧水，你水快烧干了，你不赶紧大量补充水分，到时候就把壶烧坏了。
0: 到底靠不靠谱？来，王医生，
1: 大家看啊，我放进去的是2个自热包，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见很快速的有水珠凝结在了前面的这个挡板上，这个过程呢就有点像我们出汗的一个过程，这个出汗的过程是阳气蒸化人体津液顺着腠理排出体外的一个结果，所以夏季我们大量的出汗以后对我们的心阴就会造成很明显的损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确实需要尽快的去补养我们的心阴。心阴虚的话，首先会有一些阴虚的表现，比如说这个人就会开始出现口干、咽干、口渴、口苦，夏天的时候会出现小便的短黄，甚至短赤灼热，会有很严重的心烦，有些人呢会出现失眠，还会有心慌、心悸等等这样的相关表现。
2: 那么心阴受损以后该如何来补充心阴呢？我们通过互动来演示一下。
0: 好，三伏天啊，非常炎热，我们的健康饮品铺子正式开张，三位客官，你们想喝点什么啊？我们这儿有热的、温的和冰的，阿姨先选。
5: 我就喜欢三伏天喝热水，因为三伏天有的时候吧， 不注意着凉了，喝点热水呢，肠胃会舒服一些。
6: 温水请您帮我拿一下。我觉得养生呢在于这三个字儿，叫刚刚好，温度刚好，然后这个水的整个这个200毫升左右吧，我觉得也刚好。而且呢我是肠胃不太好，我觉得这个呢对胃肠黏膜不刺激。
7: 大热天的对我来说的话，还是习惯喝个冰水。
0: 我这大口水饮啊，
6: 我的天哪。
7: 好嘞，谢谢。
0: 好，三组嘉宾在三伏天按照日常习惯选择了他们觉得适宜温度的饮品，到底哪个危害大，哪个更健康？王医生，
1: 我觉得肯定是中间的温水更健康。这个时候我们补充水分，一个是要适合我们身体能够气化的这个过程，同时呢还要能够让量上去跟它匹配，不能入不敷出，对吧？你损失了太多的津液，如果只能喝很烫的水，这样喝的量太少了。相对来说温水，特别是跟体温比较接近的40度左右的，这个时候既能变成我们身体能够利用起来的津液，同时呢能有补充足够的量。而这位先生所喝的这个喝法，确实我们中医是非常不推荐的。如果你过度的喝凉饮的话，又喝很大的量，就像这个小小的火苗，一个大冰水浇上去它就灭了。所以各个角度来讲，我们都要喝温水，然后喝的适量，会更对身体有好处。
7: 学到了。
1: 出汗多的时候不能快速大量的，如果要还是凉的那就更不好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命题是错误的。
0: 所以第二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8: 三伏天除了补水之外，正确出汗散热也十分关键。我们设计了三种不同的室内场景，每组嘉宾将派出一位代表，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纳凉方式。到底哪种方式是对的，哪种是错的，专家会为我们逐一进行点评。
0: 首先我们来到第一组啊，来到他们家客厅里做个客。
9: 对，来到我这儿就对了。你想三伏天太热了，回家第一件事打开这个风扇呢。
0: 我们再看第二组，在洗澡。
4: 一到夏天一出门待一会儿就浑身汗，我是平时喜欢爱冲这个凉水澡。
0: 来，我们看第三组，这惬意啊。
10: 我觉得夏天一回家我往床上一躺啊，心就放松了，很舒服。然后呢扇子嘛，就微风拂面啊，哎，让那汗慢慢就下去了。
0: 如何来评判他们这种纳凉方式出汗方式合理吗？
1: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有一些原则要把控的。像刚才的场景是我们大汗淋漓的从外面回来，这个时候呢毛孔是大开的，然后汗液在往出宣泄，实际上是一个精气耗伤的状态。如果我们直接来一个凉水冲凉哦，那寒湿对就有了进入人体的这样一个机会。刚才您说了空调扇，说实话空调确实是带来了一个我们生活体感的一个提升，但从中医的角度呢它太凉了，所以我们其实不推荐直接就特别冷的空调来到我们身上这样去吹啊，特别是刚才直接对着脸吹，这样也不太好。进来的时候要先落落汗啊，这样的时候让我们的毛孔恢复到一个正常收缩舒张和调整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再扇扇风啊，电扇可以离得远一点，慢慢的让身体冷却下来。其实刚才第三组嘉宾的这个选择就非常好。从中医养生的理念来说，出汗就是我们人体正常的一个空调系统，
0: 一个代谢的过程。
1: 哎，正常的体表水分的挥发，就让我们感觉到一丝凉意。而这个时候加上蒲扇的一个对流，又不太强烈，防止寒邪和湿邪的入侵，能很好的让我们快速的进入到一个清凉的状态。
0: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冬病夏治是指冬天会加重的疾病适合在夏天来医治。
0: 关于这个说法到底靠不靠谱，来准备3、2、1请亮灯。
4: 我觉得就是冬天会加重或者是会生的病就应该赶紧去看，我觉得放在夏天肯定是不对的。
10: 每到夏天的时候呢，在医院里边就很多的中老年的患者在那个诊室前排着一大长队，就在那儿挨个的去贴这三伏贴，所以我支持这个观点。
2: 冬病夏治非常的火， 那么这个说法正不正确呢？王医生。

0: 其实我觉得冬病夏治是个好东西，但是它确实是有一定限定范围的，它是指的冬天以虚寒性为主的，而且在冬天容易加重的这类型疾病，就比较适合在夏天借助我们的阳气去通脉、通阳、温阳，同时驱除沉寒和固冷。但是有很多疾病就不行，比如说高血压，冬天的时候我们气压很高，血压会出现波动，冬天会加重。但是夏天的时候，如果你用贴三伏贴的方法去贴一贴，它可能血压就更上去了，所以它是有一定的适应范畴的。
1: 冬病夏治到底哪些疾病适合冬病夏治？
0: 首先老寒腿，其次手脚冰凉，然后过敏性鼻炎、支气管炎、哮喘，还有虚寒性的腹泻，这些呢都是非常适合冬病夏治的。它可以用我们夏天的阳气帮我们温养脾阳、心阳、胃阳、肺阳啊，把我们这些寒痰排出去，把我们的寒水驱逐出去，同时呢达到很好的循环的作用，去进行缓解。
2: 所以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我们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冬病夏治的治疗手法有哪些？
0: 冬病夏治的治疗手法，我们现在用的最广泛的就是三伏贴。源于清朝的张氏医通的白芥子涂方，它是一个内病外治的方法。它主要的组成呢有五个药物啊，第一个是白芥子。白芥子呢是一个很好的化痰的药物，同时它也有一定的刺激性，能够促进透皮的吸收，再配上温阳的细辛，它有温阳散寒和通阳的作用，配上甘遂。甘遂呢是一个有毒的药物啊，但是它相对来说可以菌下煮水，也可以消痰散结，就促进了这个药物周围的血液循环。再加上盐胡索，它其实我们是常用来止疼的一个药物，达到了一个镇静止疼、缓解不舒适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作用。另外最重要的三伏贴里就是用到生姜汁，它其实起到的作用是一个加强刺激，通过这种刺激它促进了皮肤的血液循环，加强了透皮吸收，这样我们会有更多的成分进入到血液，因此才能达到内病外治的效果。那这个方子总体适合什么呢？适合的就是我们肺部的寒痰冷饮啊，它非常适合过敏性鼻炎啊、支气管哮喘啊、肺心病啊，经常冬天一大口一大口的白痰、黏痰，反复的感冒，打喷嚏、流鼻涕、流清水样鼻涕的这样的患者去进行肺部的调治。
2: 三伏前面开始就说了，初伏、中伏、末伏，那该什么时间贴、怎么贴呢？我们进行一个现场互动来拆解一下。好，现在我们三组各派出一位嘉宾，我们来到舞台中央。这样的一个日历显示的是2026年今年三伏对应的日子啊，你们认为三伏贴该在这个时间阶段当中哪几个日子来贴？
3: 三伏贴肯定是要优先在初伏来贴，贴三天，让这个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提前进行。
4: 我觉得三伏贴得反其道而行之，我觉得肯定得在末伏，然后呢我想给它贴五天，我们积攒了这个这么久的40多天的这个能量，到这个末伏你贴个三伏贴，这啪一下就出来了。
2: 阿姨怎么选？
5: 我选择呢是三个伏都要贴。
2: 好，初伏贴一贴，
5: 中伏贴，
2: 中伏还要再贴，
5: 然后末伏还要贴，一定要有连续性。
2: 三组都选完了之后，王医生给大家来揭晓谜底。很明显啊，这个跟第三组嘉宾是不谋而合适，初伏、中伏、末伏各打了一个勾。
0: 我们应该说每个伏都要贴，每个伏的前1到3天都是可以贴的，但是贴一次就够了。首先是在伏天贴一个刚才我们讲过的那么热的膏药，你就想它对皮肤的刺激是很强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皮肤还有身体都需要一定的修复，那么我们在接受到阳气的同时也需要一定的消化，所以实际上中间的间隔就给了我们身体一个缓解的机会啊，让我们喘喘气，然后再接再厉。而且补阳气呢是一个细水长流的过程，我一次疏通不了，我可以借着第二次的伏天再

0: 去疏通一下，第三次的伏天再疏通一下，这样慢慢积攒起的凉气对我们预防秋冬季的这个寒冷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大家关心说我能多贴几次吗？或者说我每次能贴时间更长点吗？
0: 大家都贴过膏药，即便没贴过三伏贴，你会发现当你贴到8个小时以上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还会起一些接触性的皮疹，所以三伏贴又加上了

0: 利用其他的道具给现场演示一下该怎么去贴。来，我们要请二位来通力完成，告诉大家贴在什么位置是准确的。
1: 首先我想讲一下为什么要贴在背部。背部呢，是我们身体的督脉还有我们的太阳膀胱经循行的位置。督脉呢总司阳气，太阳膀胱经叫做太阳，也说明它的阳气是非常充足的，也被称为是人体的藩篱。因此呢，它是我们冬病夏治的好的区域啊，我们可以借助天之阳气补人之阳气。我给大家推荐两个穴位，一个穴位呢大家很熟悉，就是我们的大椎穴，它正好是在督脉的循行位置，因此有特别好的一个疏散风邪啊、散寒冷同时温补阳气的作用。另外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穴位呢，就是肺腧。肺腧怎么找呢？它在第三胸椎下旁开1.5寸膀胱经上一般就是一个椎骨、两个椎骨、三个椎骨下旁开1.5寸。怎么找呢？是旁开2横指，这个位置平行就是两个肺腧穴的位置。我们讲肺腧穴与它的脏腑是气机相通的啊，通过刺激这个肺的腧穴，我们达到更好的调整作用。
0: 既然穴位已经教大家了，那我们能在家中自己来贴吗？
1: 三伏贴整体来说呢，它不需要那样精准的穴位，它实际上是一个区域，大家也可以在家尝试着自己去做三伏贴的一些处理。
0: 那在这儿您能不能结合刚才我们贴这样一个三伏贴，给大家说说除了呼吸道疾病以外，冬病夏治三伏贴还能治哪些？
1: 三伏贴其实现在临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因为这个概念确实被大家所接受了，所以我们也利用中医加减便利的这个优势呢，我们把它扩展去治一些其他系统的相关疾病。比如说像女性朋友，我们经常容易宫寒，月经的时候非常疼，特别怕冷，那么也可以利用三伏贴加一些暖宫的药物去进行一定的调理。
2: 非常感谢王医生的精彩讲解，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在三伏天顺应时节，养心护阳，安稳度夏。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广东省中医医院院长、全国民中医岐黄学者张忠德带来的演讲，揭秘三伏的养心秘诀。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张忠德德叔。俗话说冬养三九，夏养三伏。三伏天天气闷热，很多人浑身黏腻，没精打采，还容易出现心慌气短，稍微动一动就心跳加速，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些其实是心脏在喊累了。为什么偏偏是三伏天心脏最容易扛不住？今天我给大家分享在门诊的真实故事。84岁的雷婆婆，一到大暑天问题就来了，天气闷热得喘不上气，她嘴角糜烂，痛得吃不下饭，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脾气还特别大，可是她不敢吹空调，怕着凉了，实在热得受不了了，就吃几块冰镇的水果来解暑，没想到吃完不到1个小时，胸闷、心慌、气喘就找上门来。其实雷婆婆这种行为存在3个风险：第一，心阴暗耗，天热出汗多，本来就是消耗心阴，再加上失眠，加重心阴的耗损。心阴越少，心火越旺，心火越旺越睡不着，恶性循环，心脏哪里还有力气。第二，贪凉伤阳，冰镇的水果性很寒，雷婆婆本身身肾阳虚，冰镇水果吃下去心阳受损，血走不动了，水代谢不了，胸闷、心慌、气喘等不舒服就传来了， 第三

0: 心火必愈，失困宗教。那么吃了冰镇的水果以后呢，上教的火没有清掉，宗教的寒又添增的了，冰火交困，整个人就像穿了一件湿衣服，困重不想动。那么三伏天到底该怎么养心呢？一，腹先阳，别把火种浇灭了，微汗制止。暑汗贵如金，汗后养气阴，运动到背后潮乎乎，额头微微出汗就够了，千万别让衣服湿透。运动完后喝一杯温水，或者喝一碗西洋参黄芪鸡汤，帮助补气养阴。如果不小心受了寒，我们用紫苏叶、荷叶、生姜煮水喝，很快就能驱散寒气。第二，养心阴，定时补水，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老年人对口渴不敏感，等到觉得渴了，往往已经脱水一段时间了。我们的乌梅、山楂、甘草、冰糖煮成酸梅汤，酸甜可口，既能够生津止渴，又能够收敛止汗。第三，清心火，别让火烧过头。老话说，夏日吃苦，胜似进补，苦味入心经，能降泄心火，除烦安神。日常我们可以用一克的莲子心泡水代茶饮，能够迅速化解心头的烦躁。黄帝内经强调夏三月始至无露，伏天暑热熏蒸，人易烦躁发怒，而怒则气上，怒火直接攻心，会让心火愈烧愈旺。所以在心烦意乱时，不妨停下脚步，做三次深呼吸，吸气静心，呼气时心中默默地念松字，放松心心，这更是养心先养情的中医智慧。我还要和大家强调，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气候差异悬殊，三伏养心不能一概而论。北方三伏天以干热为主，光照强，出汗多，但湿气较轻，养心核心在于清热心尊，固复心阴，起居上精神，避日就凉，早出晚归，避开正午的暴晒。饮品上，北方人爱喝酸梅汤，酸甜可口，清热解暑。南方三伏天是典型的湿热熏蒸，湿气像块湿毛巾裹住全身，不仅生暑热，更会困脾伤心。所以南方养生既要清热，更要重祛湿。饮品上，南方多地有喝茯茶的传统，由金银花、夏枯草等真草药组成，清凉祛暑。另外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自带养生法宝，不用花钱，随时随地用。第一，暖被生阳，拿一个筋膜球或者网球垫在后背心腧穴至至阳穴之间，靠墙上慢慢滚动，背为阳，腹为阴，球一滚动就像给身体的发动机点火，把被空调冻住的阳气重新唤醒。第二，暖掌通脉，双手快速对搓，搓到掌心发热，然后将两只手掌心重叠，轻轻按在胸口正中，手心是心包的门户，热气透进去，胸口的阳气自然就舒展开了。第三，暖耳安神，最后把两只耳朵搓红。黄帝内经说，肾开窍于耳，心属火，肾属水，搓热耳朵就是引肾水上去滋养心火，达到了心肾相交，人自然就精神安定下来了。最后我想跟大家聊聊养心的最高境界，调神。我教大家一个老祖宗传下来的 办法，站桩。动作很简单，两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微微的屈，像坐在高凳子上，双手在胸前，好像抱着气球。舌抵上额，抵在上额，放空大脑，正正的站五分钟。站一会儿，手心足底会慢慢的热起来，这时候就把心口里面的火气引下去了，中医叫做引火归元。站完，心里那股烦躁进而也就没了。每天五分钟，不求多，不求快，只求静，这是最高级的养心，也是成本最低的养心。各位朋友，三伏天是大自然赐予我们调理心性的良机，护心阳，养心阴，清心火，守住这个夏天的好元气，就是为全年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安元度夏，养出一颗健康平和充满活力的心。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张院长带来的精彩演讲。接下来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
2: 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您知道自己属于哪种体质类型吗？
4: 在中医里面，把体质分为了九种基本类型。
3: 中医体质又与慢性病有着怎样的关系？
5: 糖尿病的高危因素期呢，它是体质占到了20%的比例。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亲自为您问诊、把脉、开良方，
6: 让你认识自己是谁，找到自己的解码的钥匙。
3: 健康中国，精彩继续。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10: 我们常常感到非常疑惑啊，有的人怕冷，而有的人怕热，有的人喝口水都容易长肉，而另一些人呢，怎么吃都不胖。这答案啊，或许就藏在中医所讲的体质里。今年的4月1号，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王琦教授领衔起草完成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由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实施。那么，这个标准的颁布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有哪些帮助和启示？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一起走进北京中医药大学去一探究竟。陆教授，您好。
11: 你好，你好，还有好，你好，
10: 你好，你好。今天啊，特意来拜访您，想让您带着我们了解一下体质。
11: 好的，嗯，那我们进去看一看。
10: 好，
11: 好。
10: 其实
4: 来之前我也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在中医里面，把体质分为了九种基本类型，那具体是哪九种呢？
11: 好，我带你去看一下。
4: 这个是
11: 平和质，
4: 平和质，
11: 这是一个正常的体质。这个是气虚质，阳虚、阴虚质，对吧？痰湿质，这是湿热、血瘀、气郁和特比。
4: 哦，总共是九种。这就是全部的
11: 对
4: 九种体质类型，
11: 九种体质类型。这个呢，就我们叫体质辨识的一个机器。那么你要有兴趣，可以测一下。
4: 像精力充沛吗？我觉得我选经常吧。你容易气短吗？
11: 对，
4: 问问没有。容易心慌吗？也没有。闷闷不乐、停息肌络吗？没有。
11: 通过这些问题来把握你可能是哪个方向。
4: 我的体质已经出来了。
11: 对啊，你的体质已经出来了。你看您是这个特别体质为主，然后还有阳虚体质倾向。
4: 那接下来呢，我就请罗教授帮我也解读一下，好不好？
11: 好呀，好呀。特别体质其实相当于我们说的这个通俗的讲叫过敏体质。当然呢，您还有一些阳虚体质的这个倾向，就有可能你冬天会比较怕冷。现在体质的辨识，西医有西医的体检，我们中医也有体检，就是体质辨识。中医里面唯一的一个进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就是九种体质的辨识。
4: 通过刚才的检查呀，我已经对自己的体质有了初步的了解。
11: 对。
4: 那么九种体质学说到底来源于哪里？它又和中医药的理论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回到中医经典的源头去看一看。
11: 这个就是著名的《黄帝内经》。应该说啊，这个《黄帝内经》既是中医学的源头，更是中医体质学说的源头。那么《黄帝内经》里面有很多论述跟体质相关的这个内容，比如说这人之生也，有弱有强，有长有短，有阴有阳，对吧？这个就说明，就是说我们人生下来是不一样的，就认识，比如说我们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都是《黄帝内经》里面的话。
4: 骆教授告诉我啊，九种体质学说不仅可以从《黄帝内经》当中找到理论支撑，而且呢，它还是中医发展的一次重要创新。那在这个体质学说的背后，究竟经历了怎样的验证过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它是如何从经验走向循证的。王院长您好。
12: 主持人好。截至目前呢，我们团队啊已经在全国各地收集到了446,500多的这个数据量。
4: 哦，有44万的数据量。
12: 其中呢，我们有21万多例人建立了档案。这个呢，我们就做了大量的这个循证的工作啊，比如说面相呀、舌诊啊，还有脉诊。我们中医向来就是四外传内，啊，见微知著。我们通过这个典型的舌象特征，就可以提示啊，这个体质类型是不太一样的。
13: 基于大量的这个临床经验，看到啊，我们人呢、人群当中，千千万万的人都是有不同的体质的。
12: 每种体质类型都有它对应的一些易发的疾病。我们就以我们最常见的三大慢病来举例啊，比如慢阻肺、糖尿病、高血压这三大类型的慢病，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大量的研究，我们看到样本量达到了24万多例，是吧？其中呢，糖尿病做了5万多例的样本，就显示呢，痰湿体质啊，糖尿病的高危因素期呢，痰湿体质占到了20%的比例。
4: 刚才呢，我们是通过中医的传统手段判定了一下九种体质。那接下来呢，我们将用一种更加现代化的方式去直观地感受一下九种体质的不同呈现。王院长，哎，
12: 今天呢，你看我们是做一个红外成像的检测啊。这位是我的学生，他叫盛奇。
4: 那为什么会要用这个红外来配合我们的九种体质的这种监测呢？
12: 我们人体啊，组织细胞代谢会产生一些这个热量，那么这个热量呢，就是通过红外辐射以后呢，咱们就会形成一些彩色的图像。这些通过图像的颜色深浅，它不同的颜色就可以区分啊人体内这个组织细胞代谢产生能量的多少。那么这个温度区分是这样的，就是按照我们平时的认知，就是高温区它就是
4: 红的，
12: 对吧？然后逐渐随着温度的降低，最后呢就是变成了一个蓝色。那么如果是蓝色的偏多呢，那就怎么了？
4: 寒了。
12: 那是什么体质呀？
14: 阳虚。
12: 对了，你学的真不错。那么如果是他在高温区呢？
14: 高温区就是阴虚。
12: 对，另外呢，还有一种体质叫特禀质，知道吧？
14: 那就是我的体质吧。
12: 特禀质是这样的，它不是一个固定的，
14: 不稳定，
12: 蓝的、
14: 红的、绿的，
12: 是吧？出现的那种状态就会有。哎，利用这个高敏光感温度探测器啊，它可以精准到我们看0.05度的，哎，
14: 0.05度啊。
12: 对对。所以呢，红外成像也被称为呢中医的 CT。
14: 哎呀，那我特别期待，可以看到这里面空间还是挺大的。
12: 它是可以容纳这个一个3米，它必须有至少要3米长的这样一个
14: 空间。
12: 然后我们的受试者在里边呢，都会按照我们提示他的这个体位去站立。
14: 那我们要不然就请这个您的学生也进去做一个测试。
12: 那有请申请。就按照这个体位站好之后呢，我给他拍一张照片，就把他这个固定下来了。那这8张都拍完之后呢，我们就提交到系统里了。
14: 好，
12: 那提交之后，哎，就会生成
14: 有一个分析中，
12: 哎，就可以分析。我们看整体来讲，他身体都是一个偏于这个冷色调，对吧？他无论是咱们的说那个腹部啊、胸部啊，还是他的这个四肢啊，他整体都是偏寒的。这个是最典型的阳虚体质。浩源，你既然已经来了，是不是也要体验一下这个红外成像，顺便看看自己是什么体质呢？
14: 没问题。
12: 那我们门关好了啊。
14: 好的。
12: 准备好了吗？那我们
14: 准备好了。
12: 测啊。好的，浩源，这8张照片拍完了，那您可以出来了。浩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您的这个红外的一个影像啊，这个刚才顺奇那个有什么不一样啊？
14: 我这个偏红偏粉。
12: 对的，颜色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哎，除了偏粉之外，您有没有注意到这块它是不均匀的？
14: 对，
12: 对吧？它有白的地方，有红的地方，是不是？那这个呢，我们叫花斑样的改变。花斑嘛，就提示呢是一种特禀体质这种特征。我们把九种体质典型的这种红外成像特征呢放在一起，这样咱们就对比非常明显，对吧？
14: 就真的能看到从体态、体型，然后到这种热量的分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了。刚刚呢，我们是一步步的见证了体质学说从经验走向国标，不断的精准化、科学化的过程。那它能够怎样指导我们做好日常的健康管理呢？作为特禀质的我啊，又要如何去调理呢？那接下来我将带着我的辨识结果去拜访一位重要的嘉宾。王院士，您好。
15: 你好，你好，你好。
14: 你好。刚才我刚做了一个体质的检测，想请您帮我们给些建议，可以吗？
15: 我帮你再看一下。
14: 好，
15: 我给你去脉看看你。
14: 好，我们先看一看我的。
15: 我看看你什么情况。我看看舌头，翘起来给我看一下。看，我给你做一个试验给你看啊。你看你这个。
14: 哇。
15: 抱起来了吧？
14: 啊，真是！
15: 你看，这是一条梗子出来了吧？
14: 对，哎，就凸起了是吧？
15: 啊，凸起来呀，
14: 这
15: 也是啊，这是也是啊。我并没使劲啊，我就是轻
14: 轻轻的一划。
15: 啊，我就再来一点过敏，这个叫划痕适应阳性。
14: 哦，您说的太对了。因为刚才我们做这个调查问卷，我写的就是特禀，
15: 是吗？
14: 那像我这种体质的话，一般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15: 过去的办法就是说，哎呀，你过敏啊，你不要，你要小心啊，你不要接触过敏源呐。
14: 对，
15: 在人在大千世界里头，哪有这么条件给你不接触过敏源呢？对吧？
14: 对，
15: 我们的办法就是给你调理体质，我给你吃了个玉屏风散，黄芪、白术、防风。对吧？没发生疾病以前，给他一个干预，让他调节体质的自身免疫能力。你风虚的来，雨虚的来，花粉飘的来，他都安然无恙。
14: 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体质学说啊，真的能给自己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起一个很好的帮助性的作用。
15: 你学会了我这个体质，你就知道啊，我是这个体质，我阳虚了，我不能乱去吸。这个生冷的东西，
14: 对
15: 对吧？
14: 对，
15: 我过敏了，我就要注意，我就要吃一些 固表啊，就是透明的东西。我们发明的这个方法就是要让你认识自己是谁。

0: 找到自己的解码的钥匙。
1: 今天我们循着科学的脚步走进了中医体质学说，认识到自己的体质并不是在给自己贴标签，而是可以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健康生活方式。因人而异，未病先防，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国标的确立，让传统中医理论在现代生活中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
2: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3: 大家好，我是上海市中医医院的任娟医生。三伏天是夏季阳气最盛、湿热交争的时期，此时期啊，我们的心脏会感到非常的疲劳。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几个锻炼动作，希望可以在特殊时节帮助大家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第一个动作，双手反扣翻花绳，源自于《素问·纬论》中心主身之血脉的理论。我们通过手腕的动作可以拉伸心经和心包经，起到一个促进气血功能的作用。下面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我们可以取站立位，我们双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两臂呢伸直，双手呢掌心相对，两手臂交叉，掌心相对，食指紧紧的相扣。我们要从外向内翻，再从内往外推。好，从外向内翻，从内往外推。这个动作呢，可以坚持锻炼呢10到15组。以内推外翻为一组。好，第二个动作呢是垫脚扩胸的运动，来自于《黄帝内经》中水火既济和宗气贯心脉以行气血的理论。这个动作可以使我们的心阳呢向下，滋润我们的肾阴，使我们的肾水呢上升，以制约心火。那么下面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1 2 1 2 1 2，希望大家呢可以坚持锻炼这两个动作，每天呢坚持10到15分钟左右，以额头和后背微微出汗为佳。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平安喜乐，我们一路相伴。
1: 三伏天，让我们养好心神，安康度夏。
2: 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健康中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蓝白痛批赖当局处理毒油案失当。台军接连暴露训练与人力问题。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国民党发出动员令，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上街。毒油事件为何会演变成一场政治风暴？又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怎样的冲击？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引发蓝营多位地方首长痛批民进党当局隐瞒案情，应对失当。一起来看相关报道。19号上午，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前往台中，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共同商讨中联毒油案应对举措。蒋万安痛批民进党当局一路隐瞒真相，不作为。
1: 这件事情从6月底最后通报以后，到现在已经超过三

0: 三个星期没有能力找出原因，而且一路盖牌护航业者，甚至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的，如果我们不站出来就无法改变他的傲慢。
1: 针对日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反批各地方县市未用心追查致癌油去向，台中市长卢秀燕回应称，事件发生后地方承担了大部分稽查工作，民进党当局决策混乱，却还不忘攻击地方。
2: 在处理这个危机的过程当中，手忙脚乱，决策混乱，反对我们一再的查厂，一再的稽查，我们也感到不可思议。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抗议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风波失当，多位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及议员参选人也宣布，自19号上午起展开为期7天的绝食静坐行动，呼吁民众共同关注食品安全问题。
3: 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7月25号我们要上凯道，我们要护食安。
1: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对此表示声援，认为这是民众表达愤怒与诉求的方式，并呼吁民进党当局停止傲慢态度。
4: 这也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最重要的问题是，民进党什么时候要收起你们傲慢的嘴脸啊，跟心态？
5: 会有一个最新的说法吗？因为大家都不管是做对，要上凯道，
6: 对，
5: 这样子不太好啦。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潘孟安19号被媒体询问毒油事件时，以左手肘挥开记者麦克风，引发争议。有蓝营民代批评称，这一推开的不只是记者，更是人民对食安真相的追问。
7: 台军训练争议不断，人力流失问题也持续恶化，岛内舆论质疑台军空心化问题正愈发严重。一起来看报道。
1: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在台军释出的一段画面当中，台军官兵持枪跑步前进，被指动作奇特，宛如举手投降。
8: 这个在跑步的当中，我们应该是怎么跑？这样子跑是正常的，但是你是这样子跑，可能在平衡上面会有稍一点的落差。
1: 据台防务部门统计，截至目前，提前退伍赔偿款仍有约5.89亿元新台币尚未收回。其中有92人要赔偿100万至150万元新台币，500万以上的高额赔偿有16人。岛内舆论指出，不少台湾青年宁愿支付高额赔偿，也选择提前退伍。
9: 现在两岸局势比较紧张，然后可能会有一些高张力的这些相关的演训等等。那现在的基层的人数又比较欠缺，边线比比较低，可能业务量也会比较高，所以他们进来以后发现落差这么大。
7: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7月18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框架下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论坛以智领新城、融创未来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先进制造、医疗健康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7月19号，第18届海峡论坛、第12届海峡茶会暨海峡两岸美人茶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建省三明市举办，多维度展现两岸美人茶的深厚情缘和丰富内涵，持续深化两岸一家亲的情感共鸣。台湾毒油风波延烧，国民党发起725游行，要求民进党当局官员下台。面对民怨，赖清德为何态度傲慢，又还会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国民党猛打毒油案，大游行对决赖清德。
7: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国民党发出动员令，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上街，向民进党当局发出强烈抗议。这场毒油事件为何会演变成为一场席卷全岛的政治风暴呢？不断升温的民怨又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怎样的冲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暴扩大，台北市长蒋万安怒呛民进党当局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 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一起上。

0: 上街。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此表示，25号下午5点凯道集结，要求民进党站出来，该道歉的要道歉，该下台的赶快下台。
1: 一次食品安全事件为什么会发酵到如今这样的一个地步呢？而根据目前岛内的舆论以及民调显示，尤教授，您觉得台湾民众是否支持725反毒油游行的此次抗议活动呢？
2: 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台湾民众725上街反毒油，我们看到有国民党民代发起网络投票，参与的人大概45000人，高达94%啊，一面倒支持走上街头。虽然网络民调不是完全的科学民调，但反映出来的民怨非常强烈。这场致癌油风暴发展到现在啊，已经不只是一批油出了问题这么单纯了，是三把台湾民众的怒火烧在一起。这三把怒火呢，是吃到没有不知道，事后处理推拖拉，当局傲慢态度差，三把怒火一把烧得比一把更大。第一把怒火是吃到没有不知道，最早曝光的叫中联油脂生产的1300吨的大豆油，里面验出的苯并芘啊是台湾限制量的4倍多。这批油不是分装成几瓶家庭用油而已啊，是流向很多知名中间商，然后再流到下游餐饮、食品加工团体的食堂里。接着又发现更多油检验数字异常。虽然一部分有问题的油跟相关食品被预防性下架了，但是台湾民众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家里的孩子已经吃下去多少的问题油。那第二把怒火呢，是事后处理推拖拉，业者发现问题通报主管机关本来就慢了，主管机关知道以后给民众的感觉不是一次查清楚说清楚，是推拖拉，好像是想盖牌掩盖真相，结果就像挤牙膏，问题名单不断增加。第三把怒火是绿营人士的态度，是傲慢，是卸责，是没有同理心。民进党发言人说问题油又不是我逼你吃的，民进党还有民代说上一次有东西吃死人都没人上街，还说想上街抗议的人是如丧考妣啊，让民众听了是忍无可忍。台湾民众向来重视食安，加上民进党事后的处理跟回应荒腔走板，我认为725会有很多台湾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愤怒。
1: 的确，如今岛内可以说是群情激愤啊。那么据您了解，此次毒油事件一开始是怎么被爆出的？梳理一下来龙去脉。
3: 这次的毒油，也就是含有致癌物的油品呢，是在今年的4月4号由台湾的中联油脂生产的。那么从4月4号开始投放市场以后，到了5月份，它的中下游厂商就发现，那么它里面的有致癌物，而且是严重超标，达到正常标准的4倍，所以就上报给了中联油脂，但中联油脂当时定性，然后不对外公布，所以这个事情就掩盖了下来，直到7月3号才出来，然后公开此事。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有大量的油品流向了市场，然后主要一开始认为是有1500吨左右，后来然后又进一步提升至2600吨、3900吨，但到现在对外公布的是2.75万吨，也就是有27000多吨已经流向了市场，流向了整个台湾的大街小，甚至流向了台湾几百所的学校，包括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所以这就引起了很大的舆情。那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在这个时候民党当局依然选择执拗，然后不去公布真相，而且只要求收回那么一些成品，而没有对一些衍生的食品，例如说油炸的鸡排、油炸的方便面等等进行收回。那么这就会使得很多的这些致癌油依然在向市场来去流放，那么整个推向市场呢达到数千吨乃至数万吨，但真正收回来的只有17吨左右，这就引起了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民情激愤。
1: 的确如此，民进党呢是难辞其咎的，所以现在台湾民众愤怒的情绪啊也是愈演愈烈。而对于国民党提出大家呢应该走上街头去抗议，赖清德当局呢竟然嘲讽说这所谓是如丧考妣，那这暴露出他们怎样的一番心态？
4: 一个连民众的生死恐惧都可以拿来开玩笑的，那么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同理心，这不仅仅是冷血，这更是对生命本身的轻蔑。而在傲慢之后就是行动上的全面龟缩，是民进党当局回避卸责的闪避心态。面对记者的追问，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的

0: 负责人不仅拒绝回应，甚至用手肘直接推开记者的麦克风，被舆论痛批为暴力对待媒体。而与此同时，赖清德在民进党的中常会上对毒油的事件只字不提，行政团队的负责人呢，拖了整整18天才出面道歉。一个神隐的地区领导人，一个盖牌的行政负责人，一个对记者挥肘的幕僚长，这套组合拳清清楚楚地勾勒出了一个不愿意面对问题，只想逃避责任的团队形象。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民进党当局驾轻就熟，还有极其难改的政治操弄心态。民进党当局把这场关系民众健康的重大危机强行的扭曲为在野党的政党攻防，他们甚至倒打一耙，指控在野党是恶意的利用人民的无知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最终引爆的是一股排山倒海的民意洪流。台中市长卢秀燕直言，时安不能沦陷，民众不能沉默。国民党已经宣布将在凯道举办群众晚会。有资深评论员总结了核心，人民关心时安，民进党回应的是傲慢，人民要求真相，民进党选择的是卸责。这场毒油风暴早就超越了一起单纯的食品安全事件，它已经升级为对民进党当局执政能力的全面总质疑。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四名国民党党员宣布从19号开始绝食静坐抗议，直到25号，期盼号召更多在乎食品安全的民众出面抗议。蓝营人士表示，毒油议题延烧至今，民进党当局相关人士冷血敷衍的态度引爆民众怒火。
2: 不但绝食抗议，而且呢还将召开县市长反毒油会议。那么游教授，您如何看待国民党方面的安排和做法？
3: 这次看来啊，不是只有一场725在赖清德办公室前面凯达格兰大道的集会而已，而是有阶段有步骤的啊，想要凝聚民意，对赖清德当局在食安上的失能跟失态表达强烈抗议。第一个阶段是要唤起更多民众对议题的关注。我们看到7月19号上午开始，四位来自台北、新北、基隆的蓝营市议员或参选人呢，在高温底下绝食静坐，他们要做到725当天。郑丽文还去探视他们。第二阶段是国民党的县市首长站出来，要结合各县市基层治理的力量。7月19号，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还有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在台中会面。卢秀燕就宣布，下星期啊，会邀请各县市首长一起举行线上食安会议，来汇集各地的稽查结果，还有对制度提出改进建议。这就是要用具体的治理作为啊，跟民进党当局的失能还有政治操作形成对比。那第三阶段才会是725的总动员啊，当天也是国民党举行全代会的日子，党代表开完会也会直接前往活动地点一起参加。食安不应该只是党派议题，应该是全台湾社会关心的议题。我认为啊，就是因为台湾民众高度重视食安，蓝营白营跟中间选民结合起来表达出心声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呢，蓝白两党责无旁贷。那县市政府本来对食安就是监管体系的一环，所以蓝白要展现的是当局卸责，蓝白来负责。
2: 其实除了国民党，我们看到这一次台湾民众党方面呢也是积极响应，呼吁大家呢应该一同站出来。那具体他们都做了哪些表态？
4: 对于民众党而言，这次很明显是打顺风牌，因为台湾的主流民意就是要求民进党当局对此事负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事件，例如说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专门去拜访了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双方对于此事进行了有效的沟通，而且达成了很多的共识。在这种情势下，黄国昌也积极的呼吁民众党的支持者站出来，在7月25号也去参与相应的活动。在蓝白已经大联盟的情势下，为什么赖清德和民进党还会在嘴硬而不去有效的解决问题呢？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对于赖清德和民进党而言，他有一个输不起的压力，因为现在距离台湾今年十月份九合一的选举也只有满打满算四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100多一天。如果在这个时候，民进党选择然后公开的道歉，选择去全面的反省，那无疑就意味着民进党承认了自己的无能，那四个月以后的选举，民进党就有可能会遭遇一个滑铁。

0: 卢氏的溃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绝对不敢去公开的承认自己无能，防止产生骨牌效应。那另外一个嘴硬的原因就在于，民进党自认为自己还是有嘴硬的底气和实力的。最重要的就在于，民进党认为自己掌控了台湾的公权力，尤其是掌控了台湾的媒体，掌控了台湾的网军。所以只要认为自己只要去发话就可以，背后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民进党担心自己与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勾连会被彻底的曝光。因为台湾的中联油脂一直是民进党，尤其是民进党内部新潮流系的重要的金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这个事情民进党选择公开道歉，那背后有更多的内幕，有更多的这种勾连，就有可能被媒体给曝光出来，民进党的选情将会变得岌岌可危。
1: 据媒体分析，普遍认为说，其实毒油事件呢，只是压倒此次民怨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自从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就各种争议不断。那么近期呢，又爆发了哪些事情令台湾民众感到强烈不满呢？
2: 民进党当局把大把的财政经费砸在了政治操弄上，大搞所谓的大罢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更让人寒心的是产业的根基在动摇。台积电被迫一再加码对美的投资，单单这个月又砸了1000亿美元进去。台湾最核心的产业优势正面临着被掏空的现实风险，而台积电都快变成美积电了，这对台湾的经济安全是伤筋动骨的伤害。民进党当局对两岸关系所动的手脚，也让台湾民众心里窝火。他们一面用这个意识形态当作挡箭牌，阻挡大陆优质的产品入台，连沾血机车这种台湾的车迷翘首以盼的好东西都不准进来；而另一面呢，在南海问题上态度放软，自我矮化，台湾民众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权益正在一步一步地被出卖。那么经济产业两岸安全这几条线上的怨气一直在悄悄的堆积，而真正让岛内的民怨从发酵走向沸腾的就是毒油事件。食品安全触碰的是每一个人的底线，民进党当局要面对的已经不是会不会付出代价的问题，而是说这个代价会大到什么程度。
1: 台湾毒油风波延烧，国民党发起725游行，要求民进党当局官员下台。面对民怨，赖清德为何态度傲慢，又还会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国民党猛打毒油案，大游行对决赖清德。的确，民进党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已经让台湾民众是忍无可忍，而面对此次毒油事件，国民党方面的做法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岛内人士分析认为，国民党内部在此次事件中展现出整合与效率，把分散已久的民怨集中化、可视化，可以通过这次事件测出台湾的民怨温度，不仅对赖清德当局形成巨大政治压力，更可能对岛内年底九合一选举造成影响。
3: 刘教授，您认为此次的凯道这场725反毒油大游行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最终又会对赖清德当局施加多大的压力呢？
4: 赖清德当局啊，过去最擅长的就是当他的政策跟治理出了问题，就操作抗中保台，想用意识形态来围魏救赵。不过这次的致癌油风暴啊，影响到太多人了。台湾民众又很重视食安，加上当局又非常失能而且失态，引发的焦虑跟民怨非常大，掩盖不了。那这个时候，台北市长蒋万安登高一呼啊，叫大家725走上街头，那么这股强大的民怨就得到了一个可能的宣泄出口了。我认为725是很有机会变成一场关键的政治活动。这个活动第一个效果呢，就是让蓝白的在野力量能跟台湾的主流民意紧紧啊靠在一起。希望吃得安全，希望过得安心，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所以这场活动呢，是有机会鼓励更多中间选民站出来的。所以当天人数多少固然重要，中间选民的面孔够不够多也很关键。活动的第二个效果呢，是让蓝白的在野力量跟有效治理连在一起。我们前面说啊，蓝白在22个县市里面占有17席，这代表蓝白县市长的治理是有成绩的，是得到民众信任的。所以蓝白县市长包括卢秀燕跟蒋万安要用具体的作为跟合作，让台湾民众看见是谁在帮

0: 民众的健康把关，所以声量很重要，具体做法拿出来啊、也很重要。活动的第三个效果呢，是让沉默的多数走上街头，让民进党他们擅长操作的意识形态操作政治彻底崩盘。所以725的活动就是要大声告诉赖清德，你们治理失能，你们傲慢，你们缺乏同理心，你们卸责，我们受够了，不止致癌油要下架，你们也要下架。
1: 现在面对岛内的民怨啊，显然是难以控制，压制不住了。那么接下来您认为赖清德他还会使出哪些招数？
2: 民党当局发现这个事情已经很难掩盖过去，所以他未来有可能会再出其他的一些招数，例如说去转移矛盾。那么通过一方面对岛内的在野党进行权力的批评，将把所有的责任转到在野党身上来为自己推卸责任，来为自己洗清责任。那么这是他一个重要的招数。那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他有可能会把责任向两岸来转移。例如说现在岛内的绿营媒体已经开始有人带风向，声称这一瓶致癌油的原料是从中国大陆然后输入进去的，所以要把所有的责任向中国大陆来引，那这很明显也是要发挥一个带风向然后转移矛盾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不容忽视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未来民党当局有可能会通过所谓政策买票的方式来去掩盖这场矛盾，也就是花钱的方式，大撒币的方式来给这些相应的人进行补偿，因为未来然后几天将会成为观察这一事件然后最重要的一个风向标。如果7月25号这一次民众上街游行人数突破达到一个新的让一个爆表的态势，那就意味着岛内民众对于民进党对于赖清德的不满诚意度将会达到一个新高，这就会向民进党和赖清德发出明确的警示信号，若不再及时对此事进行有效的处理，紧急的断臂求生止血，然后那未来将会遭遇更大的困境。
1: 其实此次点燃民怨的不仅仅是毒油事件本身，而是民进党当局他们面对民怨时那种轻慢推责以及冷处理的傲慢态度。所以唐所长，您认为现在赖清德是否已经完全是陷入到了失民心的一个困境当中？
3: 如果继续无视民意，那么至少有三个层面的风险正在集聚。第一个代价，那么来得最快，就是年底选举的结构性挫败。那么此次毒油所触发的民怨不是普通的政策不满，而是一场带有强烈情绪的愤怒动员，而在野的蓝白阵营也已经迅速的抓住议题，号召大家走上街头。一旦这种街头的能量转化成为投票的行为，民进党在多个焦灼选区的选情就要面临实质的威胁了。台湾媒体人用崩盘来形容，正是因为食品安全的愤怒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能量，它可以穿透蓝绿的基本盘，它打击的不是政党认同，而是中间选民最基本的信任。那么第二个代价，我们说比选举失利更致命的是治理正当性的全面瓦解，也就是民众不再信任你有资格坐在那个位置上。那么这次事件暴露的不是某个官员的失误，而是一整套系统性的应对模式。而第三个代价也是最根本的，就是长期侵蚀，甚至可以说是系统性的执政危机。岛内有评论指出，这次事件可能是冥想2028政党轮替的号角。归根结底，毒油事件彻底暴露了民进党当局把民意当成需要管控的对象，而不是需要回应的责任。如果这种心态不从根本上去改变，那么从地方的退败到信誉的破产，再到政权更迭的伏笔，都将是逻辑链条上难以逃脱的结果。
1: 台湾毒油事件之所以持续发酵，真正刺痛台湾民众的不只是食品安全的失守，更是赖清德当局面对民意时的傲慢与冷漠。对于赖清德来说，如果不能够正视不断积累的民怨，等待他的只会是越来越大的民意反噬。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咱们有酒的没酒的都把酒杯举起来，吃好，喝好
1: 啊！哎呦呦，你今儿没拽词儿，我有点不适应。
0: 要不，我给大家吟唱几句助助兴。
1: 哎，打住，老爸，都饿着呢，开始吧。来
0: 来
1: 来，
0: 举杯
1: 举杯。
2: 等等，嗯，我有句话要说。
0: 说。
2: 劲松啊，你说实话，你是怎么赚的钱？高兴的肋骨和指头是怎么断的？是不是他帮你了？
3: 不是，奶奶，不是这样的。是我帮别人盖房子不小心摔的。
2: 高兴，你不是个说谎的孩子，你一撒谎脸就红。奶奶年纪大了，可不糊涂。前几天我遛弯的时候，那看电话的林大妈跟我说的，说萨萨是接了冯鼻子外地的一个长途，才急急忙忙的叫着你走了。
4: 萨萨，你说是不是找你哥去了？
1: 是不是啊？说呀，
5: 小雪，你说萨萨是不是找劲松去了？实话实说啊，
2: 你们谁能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1: 说话呀！
6: 哎呦，奶奶，什么事儿都瞒不过您。
1: 是，我是带着长兴找我哥去了。
7: 谁打的？打的！
8: 能长点出息吗？啊！我以为你改邪归正了，你怎么还这德行啊？最可恨的是什么呀？

0: 一副得宠于朝的样子，哎呀，太气人了！你骗得了我一时，能骗得了我一世吗？
1: 你丢不丢人呢？啊，
0: 我都嫌你丢人。
1: 劲松啊，能不能让我们省省心呢？啊，你瞧你那德行，小雪怎么指望你啊？
0: 妈，你也真是，您可真能沉得住气。
1: 这么大个事儿，你为什么不事先跟我们说一说呀？

0: 我真是帮了大忙了，您要谢也得谢他呀。对呀，
1: 高兴又救了我们萨萨，又帮了这个劲松。来，我们大家举起杯，谢谢高兴啊！来，
2: 哎，奶奶，不，叔叔阿姨不能这样。哎呦，这我哪受得起啊？
0: 你快放下，
2: 哎呦，就我。哎，奶奶，我有个主意，奶奶。要不然啊，您干脆认长高兴当干孙子，这样以后也不用谢他了。萨萨
3: 这个主意好，高兴，你愿意做我孙子吗？要是愿意的话，今后这儿就是你的真的家了。还愣着干嘛？给奶奶磕头去。
1: 就我这好不到那儿的多了一傻弟弟，叫什么呀？
2: 你闭嘴吧你！回头饭馆不要拿过来啊！磕头去。
3: 愿意吗，高兴？
1: 愿意。
4: 奶奶，我给您磕个头。来，一分不少，都给您带回来啊。怎么样，顺利吧？怎么说呢，还算顺利吧。没想到你拿到钱，居然先回来了，见到。 安德利的哥哥彼得了吗？之前是有一点小小的波折，但是在我的指挥下，圆满的进行了，非常顺利。
2: 那是你领导的好啊！可我听说你有个哥们儿跟彼得打了一架，惊心动魄，最后为了赢，那哥们儿硬生生的把小拇指掰断了。那个人是谁呀？明儿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别再落了。 残疾，将来对象都找不着，我可担待不起啊！哎，这是什么呀？这什么？看，哇，皮影，
4: 这是影人，
2: 真好看，这个。
4: 哪儿弄的这些啊？这都是我爸亲手做的。你爸
2: 会做皮影啊？
4: 那当然了，我们家祖传就是做皮影的，也会唱。来，我给你看看这个。哎，就这个。
2: 啊，这个。
4: 他会翻跟头。

0: 我小的时候也看过皮影，好像叫那个，好像叫半夜鸡叫。哎，你会唱皮影戏吗？
1: 我当然会了，我们家以前红白喜事我都跟我爸一起去唱。我有时间给你唱啊。哎，
0: 这个皮影是谁呀？
1: 这个是穆桂英，我们家唱的最好的就是穆桂英挂帅。
0: 哎，我现在想听皮影，你给我唱一段呗。
1: 现在啊？啊，没东西啊。哦，
0: 对对对，这也得有白布和灯是吧？我一会儿去找。你那个手行不行啊？
1: 手倒是行，但也不能清唱啊。
0: 怎么不能清唱啊？我学戏的时候就是清唱的。反正我就是想听听，你要不唱就算了。
1: 唱，你想听我就唱。
2: 我说的就深圳，我几个哥们在那开贸易公司，风生水起，你不妨过去看看。
3: 深圳我知道啊，特区。
2: 香港已经回归了，深圳以前小打小闹的厂子，现在的大规模生产。我几个哥们在那，每年产值都是千万级的。他们想让我过去，可我实在脱不开身，我媳妇怀孕，我想把你介绍过去。你跟他们学学，等学好了再回来做生意怎么样？哟，
3: 没问题啊，大哥。那我先敬您一个。但是您说我这就这么点本钱，人家那帮大哥你能带我玩吗？
2: 本钱你不用担心，我可以先借给你。还有就是做生意啊，一定要诚信为本，目光一定要长远，不能看到眼前，否则你是做不大的，知道吗？
3: 哎，大哥，我还有一小小的请求，我能带着冯鼻子一块儿去。
2: 你还真以为他能跟你同舟共济，一起共创业吗？
3: 不是，这冯鼻子是我发

0: 锦官，我们俩一块穿着开裆裤长大的，虽说他这人混点，但是他做什么他都听我的，所以我就想带着他。
1: 我是说啊，人在没钱的时候大家都是朋友，能同甘共苦，但有了钱以后未必能共患难。好了，黄鼻子是你好兄弟，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
0: 我知道大哥，从您的坚毅的眼神里我就看到了希望，我看到了深圳的向我招手。您放心大哥啊，我一定成功的回来，杀他给我干干净啊净。
1: 好 ,OK。

0: 哎，你看看，
1: 是吗？嗯。
2: 哎，真有两下子！
3: 耍的不好啊，见谅。
4: 演得好！我小时候啊，就在县里看过常家班的皮影戏，没想到今天还能看到。好，
2: 真的好，
0: 真的好，
2: 好好。
0: 棒棒，
5: 真的！
6: 老乡，真没想到你还有这本事呢。
7: 高兴，我们这是算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你是隐藏在我家餐馆的民间艺术家。
3: 算啥艺术家？在我们老家那儿就赚着小外快的，那儿的人都没人看着。
2: 哎呦，多棒啊！这么没人看，其实北京也有皮影戏，还有一个剧团呢，是不是新桥？
8: 对对对对。
2: 萨萨，嗯，你小的时候我还带你去看过呢。
1: 有这事儿了吗？
2: 你这孩子没良心。
9: 我觉得好是好，就是陕北话太难懂了。哎，萨萨，你不是会京剧的穆桂英挂帅吗？你唱京剧，让高兴用皮影给你耍着，你俩配合一下。
2: 哎，别闹了，那不是一回事儿。哎呀，就是玩嘛，我看挺好玩的。萨萨，你就跟他配合唱个那个京剧配皮影儿，
7: 混搭。哎，来来，对，这叫
2: 试试嘛，
1: 试试就试试，
8: 玩一下，玩一下，玩一下。
1: 谁怕谁呀？
7: 真是，
0: 对对对，这棒，这。

0: 样了，是吗？
1: 我这干嘛呢？
2: 是啊，怎么没这么多人啊？
1: 看看去。哎，这里面弄什么呢？这么热闹？
3: 唱戏耍皮影呢。
2: 谁啊？
3: 萨萨和常高兴。哎，整个一唱堂会。
1: 想不到常高兴还有这俩瞎子。哎，妈，进去看看呗。
2: 你敢？唱什么玩意儿？荒腔走板的，糟蹋东西。走，回家。
1: 妈，哎，萨萨可是您教出来的学生。
2: 我压根就没有这样的学生，走啊！
4: 干嘛还给冯鼻子钱？把本还给他就不错了。
5: 算了，要不是他打电话，我也不知道我哥出事了，就当将功补过了。但我可跟他说好了，必须对你好，也得对翠莲跟平平好。我扣了他5000块钱呢，他要是还老样子，钱不给他了。
6: 你这招绝。他爱财如命，你拿着他的钱，等于拿着他命根子了。哎，常高兴真不要钱啊？
2: 不要，打死都不要。你说他为什么呀？
6: 为了你啊？
2: 什么为了我？
6: 我说是真的，他就是为了你，他喜欢上你了，爱上你了。
2: 再胡说八道，我给你急了啊！
6: 我不是胡说八道，你不爱人家还能拦着人家爱你啊？他为了你啊，可以豁出命去，这样的爱情多难得啊！
2: 得了。小雪，你这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6: 我是挺嫉妒你的，因为从一开始他心里就只装着你，是我一直自作多情。
2: 哎呦，我跟他不可能。
6: 有什么不可能的？你敢说你心里不喜欢他？
2: 还挺喜欢的。
6: 那不就得了？你看昨天晚上你们两个一个耍皮影，一个唱京剧，配合的多默契啊，那叫珠联璧合。别说你们两个还挺有共同点的。而且你说了你喜欢他，
2: 哎呦，我说的那种喜欢是亲人的那种喜欢，我把他当亲人了。
6: 行行行，那我奉劝你一句，你要真不想跟他好，你就趁早跟他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省着害人害己。
2: 哎，我知道了，快走吧。嗯。

0: 睡觉呀？
1: 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给你。
2: 这啥？
1: 我给你们家汇了10000块钱。
2: 这哪行啊？不行。
1: 当然行了，而且已经这样了。反正这钱你要是不要，我就汇给你爸妈，就当是你孝敬他们的了。别这个那个的了，你现在都是我们家孙子了，哎，是我奶奶干孙子了，那你爸妈也算我们亲戚了，我给他们汇钱，你管不着。
2: 那，谢谢啊，谢谢。
1: 别老谢谢谢谢的，都是一家人，怎么那么外道？
2: 啊，对了，那洪亮这两天找你来了，
1: 你甭理他。
2: 那能行吗？我看他是真心喜欢你，你别为难他了。
1: 休想，睡觉。
2: 谢谢啊。
3: 算了，算了算了。
1: 干嘛呢？干嘛呢？动手动脚。
3: 我有话跟你说。
1: 我不想听。
3: 那你就看。
1: 这什么呀？
3: 血书。
1: 你家杀鸡了？
3: 我用我自己的血。
1: 我告诉你啊，别以为你来这一套我就能原谅你。
3: 你要是不原谅我，我就每天写一封。我知道是我不对，可我妈我总得孝顺吧。她一个人这些年也不容易，你总不愿意看到我是个连妈都不要的人吧？啊？
1: 洪亮，可是
3: 我知道你为难，你要不想收的话，我明天再来。血可以流干，我对你的情不会变。我洪亮发誓，如果我有别人的话，我天打五雷轰。哎呦，怎么办呀？萨斯都不理我，我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想到每天晚上做噩梦，看到他跟别的男人在一块儿，一身冷汗就醒了。张国祥，你帮我想想办法呗。
2: 啊？我能有啥办法呀？
3: 高兴。以前我是瞧不起你，可这一次你拼了命救了萨斯跟他哥，还打败了特种兵，我打心眼里佩服你。
2: 这事儿你咋知道的？
3: 我在萨斯他们家门口听见的呀。哎，你现在是他们全家的恩人，我还看到你跟萨斯一个唱戏一个唱皮影，萨斯挺信你的，你帮我想想办法呗。哎，哥，我求你了，啊？
2: 要不，就像戏里唱的那样
3: 啊。
2: 你写个血书得了，
3: 血书
2: 啊，写血书明心志试试呗，
3: 这能行吗？
2: 试

0: 就完了。
1: 你不是说你每天写一封吗？我倒是要看看你有多少血可以浪费。
2: 陈红星，陈红星，
0: 这儿呢。
2: 这主意太棒了，写血如明心纸，
3: 我都高兴了。
2: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

0: 不是奶奶，这大上午你给我们都叫过来干什么呀？饭馆都停了，我这还有事儿呢。
1: 慧兰，你可真没有白在餐厅干过会计，这两个月的账你记得真清楚，真是辛苦你了。你们的心思我明白，这个主意是你出的吧，新巧？
2: 妈，
1: 做假账，骗我餐馆盈利了，你可真是个大孝子。
2: 妈，您别这么夸我呀。
3: 妈，别说新巧，这假账是我做的。那您说怎么办？饭馆不挣钱，不盈利，我没法跟您交代。
1: 哎呀，看来是我不对，我不应该坚持让饭馆继续开下去。哎，这样吧，回来，依了你，把饭馆盘出去。
4: 奶奶，我有办法，你给我两个月，不用一个月，我保证饭馆不赔钱。
5: 你就吹吧你，你能有什么办法？还不如问问翠莲嫂子呢。
6: 你要那本事，那饭馆归你了。
4: 我不要饭馆。奶奶，您就说行不行？
7: 阿姨，您尝尝北京菜吗？北京菜，您看看，我们刚开的北京饭馆。

0: 去告白。
1: 大山，哟，珊珊，嘿，这闹钟都响了，这孩子怎么叫不起来呀？啊，你怎么还睡呢？今天高考最后一天了，你得赶紧起来去啊！
2: 知道了，妈。
1: 呀，你这怎么的？啊，这睡觉了都不脱衣服啊？
2: 我昨天晚上看卷子，看睡着了。
1: 早说让你用功，你不用，非得临阵磨枪。
2: 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了，妈。我这次啊，一定遂了你的愿，考上大学啊！
1: 别吹了，我看你实际行动。你考大学可不是为了我，为。

0: 凭自己。你快点吃啊，快点过去，人家大壮在车里等着你和小雪呢。哎呦，你别说，大壮这人还真不错，为了送你们俩去高考，人家连着三天连钱都不挣了。你得对得住人家啊，赶紧去，别让人等时间长啊。嗯，这个都带着啊。哎呀，今天下雨，你得早点去，这么大个事儿，你说你这孩子，你居然还能睡觉，你多大个心呐。准考证带着啊。
1: 嫂子，好好考，今晚请你吃饭，来抱抱。
2: 哎呦呦，你干嘛呀？不怕被你妈看见呀？
1: 真想跟你一块儿去。
3: 别，你还是当好儿子送你妈上班吧。
4: 洪亮，
1: 哎，咱老地方，不见不散啊！
5: 哎，妈，我在门口呢。
4: 谁呀？
1: 没谁。啊，
4: 这雨下的，路上肯定堵车，得抓紧时间。我今天要给他们开会，好好训训那些服务员。
5: 哎，行，您慢点啊。
6: 哎，大姐。什么呀，大壮哥呢？明明昨天晚上发高烧，把我小舅开车送到去医院，到现在还没回来呢，那怎么办呀？离学校那么远，咱们俩……
7: 哎，你没去考试啊，小雪？
6: 都坏了呀！
7: 哎，你也没事啊？
6: 别问了，别问了，快快快，
7: 送我回来！
6: 我指给你，我迟到了，
7: 快快快快！堵特别长，
6: 不行，哎，高兴，这边我认识路，给你指，走小胡同。

0: 大嫂，是小雪。大嫂，哎，小雪，小雪，哎，没事吧？哎呀，这是。
1: 小雪，妈，你没事吧？哎呦，咋了？你怎么样啊？
2: 妈，没事。
1: 好了好了，妈问过医生了，医生说你伤得不重。来，起来起来，下午还一门考试呢，妈背你去。
2: 姐，一门都没考呢，大学是考不上了。
1: 一门没考，而且一门没考，这就不能再考了，咱这一年就白费了。你说妈养你容易吗？
2: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出息？你这妈怎么能怪我呢？车撞的我们，我也不想。你别这样，孩子又不是诚心的。
1: 刘姨，你别怪小雪了，那是意外。意外，这意外是怪谁呀？那头一年就没考上，这已经第二年了。你说今年再不考上，这……哎呀，真是的，这……对，都怪那个长高兴。
3: 这兔崽子，今天我饶不了你！长高兴，长高兴，长高兴，都怪你，简直是啊！要不是你亲生不看路，我们小雪能够当上考试啊？真是的，你负责，你得负全责，你。
1: 雪梅，雪梅，这事你别在这闹好不好？那孩子没事，这都万幸了。
3: 你这话怎么回家说去？好不好？回家说，都怪他今天这事。
1: 对，怪他。
3: 兰子，
1: 我告诉你啊，自从你把他招进咱们胡同。 在胡同这事儿就不对，都是因为他，他就是个害人精，他就惹祸精，就是你必须把他赶走，我再也不想看见他了。走，今天要……
3: 行了行了，雪梅，别在这儿闹，
1: 赶他走，赶他走，
3: 赶
1: 你气死我了！
3: 没你事了，回去吧。

螃蟹。好啊，你还敢在这儿待着？走，跟我找陈慧兰去。今天我告诉你，今天是有我没你，有你没我。走。哟，奶奶，正好您来了。您说这个常高兴啊，他害得我们家小雪今年高考都考不成，这今年就上不了大学了。您说这怎么办嘛？

0: 你不走，你非得往车上撞，成心呐？
1: 都是我的错。
2: 奶奶，您听见了啊？他自个儿承认是他的错，您说，这样的人您还能留吗？
3: 高旭，你去看看萨萨，去吧，这儿有我呢。

0: 雪梅，
1: 我知道你难受，小雪和萨萨耽误了考试，上不了大学，我也难受。可是事情得说清楚，常高兴送他们去考试，这有错吗？
2: 没错啊，可这常高兴他也不能往车上撞啊。您说他自个儿倒没什么事儿，可他把我们家小雪跟你们家萨萨可都给撞晕了。
0: 那是因为萨萨要他穿胡同骑快点，当时又下着雨，一出胡同车就撞上了，这是常高兴的错吗？
1: 要追到根儿上啊，就怪我们家萨萨。我是萨萨的奶奶，她是萨萨的妈，你要骂就骂我们，我们听着。但是常高兴那是我的干孙子，我想留下他，谁也管不着。
3: 萨萨，别难受了，不考大学也好啊，我帮你找份好工作，然后咱们踏踏实实过日子。常高兴这次做了一件好事，我还得谢谢他呢。
4: 为什么呀？
3: 让我能早点娶你啊，不然还得等四年，1460多天，还得背着我妈和你妈搞地下工作，等的头发都白了。
4: 臭美，谁要嫁给你啊？再说了，这就是对你一个考验，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明年接着考大学，等死你。
3: 那我也等，等到海枯石烂、地老天荒，在所不辞。
4: 真的？
3: 我发誓，如果有半句谎话，出门就被车撞。
4: 别乱说话。
3: 等我等。
4: 你别闹了。
3: 亲一个就好了。怎么样，不疼了吧？再亲一口，再亲一口。
5: 别躲，哥！哎，你别搁着我，别搁着我！再亲一口，再亲一口，你过来！
4: 别闹，别闹！
5: 转过来！
0: 雪梅现在脾气可真大，好家伙，这个厉害！
6: 啊，奶奶、阿姨回来了。
0: 浩气，没事了。
6: 我没事了，谢谢奶奶。我还是要走了。
0: 这怎么要走呢？你别矫情好不好？这事儿就该着，叫咱赶上了啊！奶奶说了，这是命。
6: 啊，我还是走吧。我想家了。
0: 随便。你想走啊？我们不拦。你想留呢？咱又不撵。妈，你看我这态度行吧？萨萨怎么样了？
6: 萨萨，没事了吧？
0: 哦。那，高兴你来，跟我来。

0: 陈爷。
1: 哎，洪亮，看萨萨来了。
2: 妈，别理他，他是作为警察来了解情况的。
3: 哎，我不理他。
1: 你知道了吧？萨萨不想再考大学了，知道了吧？
0: 啊，
1: 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妈呀，让你妈把心啊放肚子里。我们不够盼了，我们盼不了。那阿姨就等着什么时候喝你的喜酒吧。
0: 陈毅，您别开我玩笑了，我还有事儿，我先忙去了啊。
1: 哎呀，孩子是个好孩子，就没落着好妈。是，我就不信，我女儿找不着比你儿子更强的男友。哼，萨萨。萨萨，我也理他。

0: 高兴，你要走啊，奶奶也不拦你，就给你做碗炸酱面，就算是给你送行了。
1: 奶奶，
0: 快吃，趁热吃啊，吃啊。大壮，面做好了。哎，小雪，趁热吃了啊！
2: 谢谢小舅妈。
1: 来，小雪，
0: 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儿呢？你说，
3: 都是我不好，平平夜里发烧40多度，我其实吓坏了，就非拉着大壮跟我去医院，把你这事儿给耽误了。
2: 这怎么能怪你们呢？是我自己没有考大学的命。
1: 翠莲，你先去照顾平平吧，我跟小雪说说话。
0: 哎，
1: 小雪，你千万别怪你妈生气，她是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她就盼着咱家能出个大学生来。
2: 小舅，我都明白，可我真的不想再考了，我想边工作边自学，我照样可以拿到文凭。哎，
1: 可以啊，小舅支持你，到社会上去锻炼锻炼也好啊。那这样，工作的事儿我帮你想办法。
2: 谢谢小舅。哎，
1: 你可千万别拗着你妈，先答应她，等工作找着了再说。嗯，快吃。
0: 高谢，你知道这是什么？这叫定盘星。一杆秤啊，就靠它才能称出几斤几两。做人也是一个道理，心里要有一杆秤，才能量出自己的分量。
1: 奶奶，其实我也不想走。
0: 那是因为萨萨。我知道你也喜欢萨萨，可是又觉得自己配不上萨萨，所以啊，就想一走了之，老哥眼不见心不烦。
4: 不是奶奶，不是您想的那样，我跟萨萨是好朋友，我没往那儿想，我就是觉得我在这儿给大家添了很多的麻烦，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0: 你和萨萨呀，这辈子也许注定没有缘分，但是呢，你觉得你走了就能忘了这一切吗？我觉得忘不了，这种事啊会记一辈子，所以呢，凡事要往开了想。
1: 奶奶，我没想那么多。
0: 可是奶奶替你想着呢，奶奶一定给你介绍一个北京媳妇儿，成个家，然后啊，把你的父母接来享福，你看好不好啊？那就算你答应了啊，以后就再也不要提回家的事儿了，奶奶就把饭馆交给你了啊。
5: 那可不行，奶奶，饭馆我可占不了。
0: 这个饭馆不能在奶奶的手上黄了，你知道吗？那

0: 奶看好了你，你就答应奶奶吧，哈。
1: 奶奶，我……
0: 哎呀，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1: 我答应。
0: 好，慢点，慢点。
2: 我，
0: 哎，高兴。嗯。

0: 一下，好嘞，好，东平啊，还有吗？都买了哈，好，坐稳当了啊，开了，
1: 检验也做好了啊。
2: 就怪你，少赚4块钱，还能挤俩人呢。你看你，以后我不说开车，你不许开啊。你说咱跟兰子借钱买这个车，那账还没还上呢，咱能多挣点是点啊。现在咱可是给自个儿干活，不是给公家干。
1: 哎呦姐啊，别不踏实，把心搁肚里啊。再说小雪跟劲松不是谈朋友的吗？啊，早晚都是一家人。
2: 你别给我提小雪啊，提起我现在还生气呢。就是你们两个串通好了啊，找好了服务员的工作，然后再告诉我先斩后奏啊。我提这事我就生气。
1: 姐，你别老动不动就生气，现在挺好。你说这个小雪现在是星级酒店的客房服务啊，每天管2顿饭，还发衣服，这工资也不差，还有提成呢，是不是？
2: 再怎么好，那也不如考大学等着分配好。说到底呀，他那就是个伺候人的活。哎，对了，那个劲松跟冯鼻子去深圳做贸易小一年了吧？
1: 没事，姐，劲松啊，前两天给家里来电话了，说今年腊月23就回来。
2: 腊月23，这也快了哈。
1: 快了，姐，你靠着睡会儿吧，一会儿才到呢。
2: 哎，行，好嘞。哎呀，累一天了，好累。
1: 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住。
3: 八条，二条，
4: 来来来，北向给你。
3: 谁啊？
5: 你好，你点的宵夜到了。
6: 啊，进去。别动。
7: 警察，有人举报你们赌博，现在全部报到队呀。
8: 报到队呀，快！

0: 跟您干孙子常高兴，给您拜年了。
1: 我祝奶奶永远年轻。
2: 啊，我祝奶奶长命百岁，腰缠万贯。
3: 高翔，家里的事儿，拜托了。

0: 哥俩，
1: 来来来，给钱给钱。
2: 谁啊？
3: 你好，你点的宵夜到了。
0: 啊，进去。别动。
4: 警察，有人举报你们赌博，现在全部报到队上。
5: 报到队上，快，快去。

0: 姑娘，
1: 小雪，李劲松和冯鼻子被抓了，
0: 他俩回来了。不是，他俩为什么被抓呀？
1: 赌博，我也不知道他们两个为什么会住在我们饭店。今天警察让我进去送宵夜，若是要抓赌博，我一敲门进去，看见他们两个就在里面呢。
0: 这俩人要么就不回来，一回来就犯事儿。
2: 你等等，我打个电话啊。看什么呀？
3: 地理杂志啊，可好看了，能看到全世界各地的名胜古迹呢。
2: 你出来这么久了，想不想家呀？想。
3: 那就回去看看呗。
0: 想想吧。这想什么呀？过两天就走，回家过过年，车票我让洪亮帮你买，我再帮你买点特产什么的。今年是千禧年，你该回家过年。
1: 哎，怎么样？事儿大吗？好几万的赌资都够判刑了。啊，这么严重啊？
0: 那怎么办啊？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还想回家过年？没戏。等过两天他们转到我们区的派出所，如果表现好点，罚款交了，才能出来。
1: 那你想想办法，走走关系呢，多花点钱也行啊。
0: 小雪，我是警察执法者，这种托管你走后门的事儿，我能干吗？你先别跟萨萨说，知道了吗？
1: 嗯。
0: 你先回去吧。
1: 哦。

0: 这时间过得真快，后天就小年了。哎，你哥说是要回来的，
1: 他是说腊月二十三回来的，还说给您买了好多东西。嗯，
0: 就知道瞎花钱，赶快攒点钱娶媳妇儿吧。人家小雪那也不是白娶来的，他回来了，你跟他说啊。
1: 我哥现在可牛了，人家电话里说赚了好几万呢，成大款了。
0: 大什么款呀？这回回来就不让他再出去了，就在家门口干个什么不成啊？一家人东一个西一个的，吃顿团圆饭多难。
1: 这个得您跟他说，我哥现在心可以了。哎，对了，奶奶，常高兴说他要回家过年。
0: 嗯，应该回去。哪家的父母不希望过年的时候团圆呢？你跟你妈说啊，多给常高兴点钱，让他孝敬父母啊，别忘了。
1: 这个呀，也得您说，我妈憋着劲儿买车呢，让我开。洪亮家早就有车了，我妈这是输在了起跑线上，正想迎头赶上。
0: 买什么车呀？一个女孩子家的开什么车？再说了，你跟洪亮结了婚，那不他的车就是你的车了。
1: 奶奶，您说什么呢？我跟洪亮呢？
0: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你跟洪亮好着呢。你爸妈糊涂，奶奶可是明镜似的。
1: 哎呀，奶奶啊，你说这事儿吧，要不是因为洪亮他妈，我们俩也不至于这样。
0: 洪亮奶奶真是个好孩子，可是你们瞒得了一时，能瞒得了一世吗？
1: 哎，到时候再说吧。行了，奶奶，明儿早点歇着啊，我去睡。嗯早点睡啊。
2: 妈，您这是参加庆功宴去啊？
3: 嗯，我们西餐厅今年盈利了30多万呢，是我们剧团三产里面做的最好的。我们领导让我上台发言，传授经验。作为迈进新世纪改革开放点心选上我怎么样？
2: 可以啊，来来来，点心赶紧入座啊！哎，那您今年这个奖金应该不少吧？
3: 那当然了，我是经理，至少8万。哦，
2: 那您借我点怎么样？
3: 你借钱干什么？
2: 啊，这张叔他的女儿要结婚，他想办得风光点，但是听说呀还差2万。张叔平时对我们不错，还是您老同学，咱帮帮人家。
3: 张叔的女儿都要结婚了
2: 啊？
3: 真快啊！上次给大壮的女儿办上学的事儿，我还欠他个人情，借给他，不要利息，什么时候还都行。他能把你放到提拔的人选中，我们就应该好好谢谢他。
2: 还是我妈懂道理。
3: 嗯，
2: 哎，妈，张叔一直对您有意思，您就不考虑？

0: 你考虑？
1: 去，哪有儿子给妈介绍对象的？
2: 你的事儿落定了，妈得考虑自己的事儿。
3: 行，我保证一年之内完成任务，让您荣升婆婆的宝座啊！
4: 哎，谁啊？是不是薛阿姨介绍那个大学老师啊？
3: 保密！
1: 臭小子，还跟我保密？谁呀？
5: 干嘛呀？
3: 他俩的罚款我交了。
5: 你哪来的钱啊？
3: 您的呀。
5: 我的？
3: 我跟我妈说您女儿结婚缺钱，她就给了我20000，不要利息。
5: 这胡闹吗？我拿什么钱还你妈呀？
3: 没让您还，我想办法。就是我妈问起来的时候，您帮我打个圆场。
5: 亮子，我提醒你啊，你不能栽在李劲松和冯鼻子案子上。人情归人情，法律是法律。
3: 我知道，材料都写清楚了，他俩是初犯，而且一部分钱还是那个叫徐凯的人的借款，不是赌资，都查明白了。按照规定，罚款20000，拘留20天。
5: 那么，大年根儿的，他们俩是不能回家过年了。这案子交给你吧，一会儿他们转过来，办完手续，你送他们去拘留所。这事儿啊，先别跟家里人说，过完年再说。
3: 得嘞。
5: 哦，对了，你让我帮着常高兴买火车票，买完了我给他送过去了。
3: 谢谢张所，要不是您啊，常高兴都回不了家过年了。那我走了啊。
5: 这都什么事儿？
6: 哎，
7: 要走啦！
6: 啊，
7: 哦，对了，这是给你回家过节的钱。
6: 这干啥呀？阿姨都给我了，我不要。
7: 这是我给你的，你回家走亲访友的，肯定要花很多钱的。
6: 不要，够了。
7: 哎呀，客气什么呀？这是你应得的，就当是我给你的压岁钱了啊！路上小心点，别被小偷给偷了。
6: 那我提前就给你拜个年吧，祝你新年快乐，心想事成，还有我万事如意。
7: 行，拜年拜年，回家好好过年啊，过完年早点回来，饭馆还等着你开业呢。
6: 行，走了。

0: 我给你打电话了吗？没有啊。哎，今儿都小年了，奶奶一大早就在门口等着他呢，看我哥回来要怎么收拾他。
1: 出事了！回家过年，那是不可能。啊，你们赶紧回家，给你们俩宝贝哥哥拿点洗漱用品、换洗衣服。
0: 我能见见我哥吗？
1: 不行，规定拘留期间家属不能见面。啊，还有，这别让家里大人知道啊。大过年的别给他们添堵，听见没有？
0: 那他们要关多少天啊？
1: 20天，过完年就放。

0: 啊，对了，这洪亮拿了20000块钱替他们交了罚款，啊，要是没有洪亮争取啊，他们俩得判刑。这是洪亮找到那个叫徐凯的人，让他出来作证，说那个没收的那些赌资有一大部分都是还这徐凯的欠债，就这样才争取了拘留20天。
1: 张叔，真的不能见见吗？
0: 我说不行就不行嘛，求也没用啊。
2: 要不这样，你们俩赶紧回去拿东西，拿完赶紧回来。一会儿洪亮替他们办手续，办完手续转拘留所，到门口的时候，你们俩远远瞧一眼啊，不许说话啊，这是规定。
1: 嗯，
2: 赶紧的。

0: 了，你怎么还没走啊？
1: 我不走了，车都开了。再说了，家里出这么大事儿，我咋走啊？
0: 你刘先生能管什么事儿啊？
2: 劲松哥过年的回家陪不了奶奶了，我陪，我也是奶奶孙子。
3: 哦，对了，我们家倒还好，冯彼此回不回来没人关心，怎么和奶奶他们说呀？
4: 就说车票买不着了，反正春运的车票又紧张，奶奶他们会相信的。
0: 洪亮，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啊，
5: 送拘留所了，放心吧。哎，
0: 谢谢你替我哥他们交了罚款。
5: 应该的。哎，你怎么没走啊？
3: 他车开了，走不了了，他要陪奶奶过年。哦，对了，我回家了。
4: 对了，小雪。我妈说大年初一要去你们家拜年，顺便聊聊你跟我哥的事儿。她想早点给你们办了，回家跟你妈说一声啊。
3: 洪亮哥，他们这次进看守所会不会被记在档案里啊？

0: 小雪，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没什么意思啊。
2: 你是不是觉得有这档事儿，你就跟我哥吹了？
1: 我没这么说。
2: 你就是这么想的，我还不了解你啊。
1: 那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你回头跟你妈说一声，我现在不想结婚。
0: 小雪，你这是落井下石啊！我哥他顶多就算个失足青年。
2: 你不拯救他，还给他雪上加霜，你给他点信心呀！你们可是订过婚的。
1: 李萨萨，你说这些话亏不亏心呢？人都是现实的，你让我和一个拘留过的人结婚，你觉得这事儿对吗？换了你，你会这么做吗？那挽救失足青年，那是政府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
0: 可是我哥是真心爱你，真心对你好啊。
2: 他去深圳的这段时间，每个月都给你寄钱，给你买衣服、买首饰的。我也不是说现在就让你马上跟他结婚，
0: 你就算要跟他吹，你也别那么快呀，慢慢来啊。
3: 那常高兴这你还好呢，为了你什么都肯干，死都可以。

0: 奖金
1: 多少？
0: 5000。
1: 哎呀，这么多呀，那往年只有1000了。
0: 还有这个呢，聘书。
2: 特聘任冯志强同志为北京景泰蓝研究所高级工艺师。
1: 哎，这个高级工艺师是个什么啊？
0: 就是高级工程师。雪梅啊，所里边啊，为了照顾人才，明年啊要优先考虑给我分房子的。哎呀，
3: 真的呀，老冯。哎呦，咱真是熬出头了。
0: 是啊，
4: 是。哎呀，老冯啊，咱总算熬出来了。
0: 是啊，
4: 熬出头来了，熬出头来了。
0: 是。
3: 小雪，大壮庆林，快来快来快来。
5: 来了来了。
6: 哎，怎么了？
5: 怎么了，姐？出什么事了？
3: 好事儿，你姐夫啊，现在被聘为高级工艺师了，那就是教授啊！哎，我现在就是教授夫人了，明年还能分新房呢。
5: 真的？我姐夫要分房了。
3: 就是。当然了，这教授嘛，就得享受教授的待遇。
6: 妈，恭喜你，终于如愿以偿了。
1: 哎呦，是，这真是太好了，以后我们一家人不用这么挤了。
5: 是
3: 啊，是啊，
1: 姐夫，真是熬出头了。
0: 是啊。
3: 哎，我宣布啊，今年过年啊，咱们一起过，我保证好烟好酒、好菜好茶招待大家，咱们一起看春晚、过大年、喝大酒。
5: 好啊，今年就过酒行，随便喝。
7: 什么？季苏没买到回家的票，那春节不回来了？哎呀，不对呀，前一段他打电话还说他订的票了呢。
6: 妈，我哥那票吧是从票贩子那儿订的，哎，碰巧赶上车站严打，票贩子给抓了，然后车票就泡汤了。
8: 订票找票贩子，你儿子真靠谱。
6: 爸，这也不能怪我哥哈，这春运期间的那个火车票都特别难买，头一天晚上去排队都买不着呢。
7: 搞那歪门邪道的。
9: 把静松的电话号码给我，我给他打，爬也得给我爬回来。咱家历来啊，在天南海北的人到过年都得回来，这是老规矩。
6: 奶奶，我不知道我哥他们在哪儿，每回都是他打回来的。
9: 我一直守在这电话这，就没听见电话响。你什么时候接的电话？
6: 我什么时候接的来着？
7: 三子，你说实话啊，金松他们是不是又出事儿了？
8: 啊，是不是又跟上回似的，让人给坑了，赔钱了，没好意思回来？
9: 说，到底怎么回事？
7: 是不是啊？
6: 那个，不是，我哥说他确实是又赔钱了。
7: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这样呢？他干啥你干不好？
8: 能好得了吗？都是你宠的，哎，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你看，都奔三的人了，整天还这么瞎折腾。
7: 你说谁呢？
8: 我没说你。
9: 那你是说我？
8: 不是，妈，我怎么能说您呢？
9: 好，我不管了，都是我惯的，我不管他了。
8: 那不管呢？对，都不管了，都不管了，看看怎么折腾，知道吗？
7: 妈，您别生气。
8: 这个要过年了，大年三十，中国传统节日，年三十晚上要是没有长孙给奶奶磕头，这年减色呀。他
9: 嫂子去把常高兴叫来，大年夜让常高兴给我磕头。
8: 妈，我和慧兰给您叩首了，我祝您万事如意，益寿延年。
10: 妈，我祝您花开富贵，吉祥如意。
8: 来来来，
6: 来
8: 吧来，该你们了。
6: 跪下。奶奶，我跟您干孙子常高兴给您拜年了，我祝奶奶永远年轻。
11: 我祝奶奶长命百岁，腰缠万贯。

0: 那个劲松给你，萨萨给你，
1: 谢谢奶奶。奶奶，这是常高兴，您干孙子。
0: 是高兴啊，快起来吧，啊，祝你们万事如意，样样都好，起来起来。
1: 入席吧，
2: 入席。
1: 奶奶，
2: 哎，我奶奶入席。
0: 好，来，
2: 我来吃。
0: 来，大家干一个。
3: 来，
2: 是吧？举杯，举杯，举
3: 杯，
2: 举杯，都
3: 好。过年好，过年好，干一杯。
2: 来吃肘子，吃肘子，
3: 走啊，
2: 吃肘子，
3: 吃吃来。
0: 哎呀，这俊松啊，也不来个电话，你看大过年的，也不知道他在广州怎么过这个年呢？你们说，他能吃上饺子吗？
4: 奶奶，您放心吧，我哥好着呢，没准电话一会儿就来了。咱先抓紧吃，一会儿看春晚。
0: 这个是我给俊松准备的红包。等他回来给他哈。
2: 妈，您放心，等过完年啊，我就直杀到广州，把李继宗这小子押解回京。
1: 没错，我陪我爸一块儿去，
2: 一块儿去，
1: 把他押回来，重打50大板，让他再胡闹。
0: 别胡说，来吃。
5: 哎，奶奶，叔叔阿姨，我不太会说话啊，这次是我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年，然后我能跟大家在一起，我特别开心，我敬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
0: 谢谢
5: 谢谢，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1: 来来来，新年好！
3: 好，来坐下，多吃菜。
2: 吃菜吃菜
3: 吃菜吃菜来。
2: 来，
3: 鱼啊！
6: 谢谢阿姨啊！
2: 别客气啊！
0: 那个，你们先吃吧哈。我稍微有点头晕，我回去歇着。
3: 哦，好，
1: 您慢点。
0: 没事，没事，我们吃啊。
3: 那您先躺下吧。
0: 你去吃吧。
3: 哎，
0: 好。
2: 李继宗这混球，不知道家里惦记他吗？啊，居然连个电话都不打，我养个好儿子。
3: 我求你，又不是不知道。
7: 爸，消消气儿，消消
8: 气儿。哎呦，
9: 过年好！
8: 王瑞，年三十上我这儿来干什么呀？
9: 我听亮亮说你女儿回婆家过三十了，我们俩来跟你一起过年。哎呦，
10: 您呐，这大过年的还得值班。我妈说：“谢谢您对我的照顾。”您最爱的茉莉花茶，喝一杯。
8: 行行，快沏上。
10: 好嘞，
8: 王瑞啊。
9: 啊。
8: 这大过年的还就你想着我，让我感动了。
9: 老同学嘛，再说了，亮亮也是你提拔的，我不再来感谢一下你啊？
8: 就这客气了啊。
10: 来茶来喽。
8: 好好好。
10: 小心烫啊。
8: 呵，饺子。
9: 对，哎呀，来，我们以茶代酒啊！祝你步步高升。
8: 这我还升什么升啊？
10: 祝所长早日抱外孙。
8: 哎，这话我爱听。那我也祝你啊，祝你早日当婆婆。
9: 好，
8: 新年好。
9: 新年好。
8: 来，
10: 新年好。
11: 啊，所长，阿姨，过年好。
8: 高兴你怎么来了？来来来，进来吃饺子。
11: 我找洪亮有点事儿。
8: 啊。
10: 怎么了？
11: 咱俩出去说。
10: 哦，你们先吃，我出去一下。走。
8: 什么馅儿的？
9: 韭菜的，你爱吃吧？
8: 你知道我好这口。
9: 哎呦，那。
8: 你包的。
9: 啊。
12: 进来吧。走，坐下。

0: 进去吧。高翔，亮子，奶奶他们不知道吧？
1: 赶紧给家里打个电话，快！
2: 哎，记着啊，你在广州买不着火车票，不能回来过年了。
0: 得嘞。
3: 喂，
4: 萨萨，我是你哥。
3: 哥，你怎么能？你都快把我们气死了！我按免提，你跟奶奶说。
5: 没咱俩呀，没咱俩。新千年这么重要的晚会，没咱俩，那都叫全
6: 奶奶。我姓苏，那个我今年没买着过年回家的票啊，我对不起您。
4: 我在这儿给您拜年了，祝您千禧年快乐啊！我回去给您补课100个头。
7: 小兔崽子，你还知道打电话呀、啊？你把奶奶急坏了都。
8: 季松，我是奶奶，你好吗？
4: 啊，奶奶，我这好着呢。我现在喝着冰啤酒，吃着烧鹅，看春晚呢。奶奶，您放心，我这回回去啊，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您身边守着您。
8: 赚不了钱没事儿，做生意哪有光赚不赔的？回来吧，好歹一家人能在一起。
9: 金松，你今儿能给我打这个电话，奶奶这个年就算过好了。我的大孙子，奶奶想你了。
5: 没关系，
3: 哥
4: 啊，
3: 你好好的啊。
4: 萨萨，我这后面还有排队的人呢，我就先不说了啊。你替我给奶奶磕个头，
8: 早点回来。
0: 高翔，亮子，谢谢啊。家里的事儿

0: 走了，事办完了，咱们俩回去吧。
1: 谢谢啊，奶奶能过个好年了。

0: 都这个点儿了，这北京咋不放鞭炮呢？要在我们老家，早就回到天了。
1: 高兴，过年好。啊，过年好。你回去吧，我进去了。洪亮，
2: 哎，
1: 你怎么才回来呀？
2: 刚办完事儿回来。
1: 这么晚了，去哪儿办事儿啊？
2: 我去了趟看守所。
1: 是你去找我哥，然后给佳佳打电话，对不对？
3: 哎呦，洪亮，
1: 你真好，爱死你了！哎，高兴。
3: 哎，
1: 是洪亮去找我哥让他打电话的，你都不知道，奶奶和爸妈刚才高兴死了，我们家终于能过个好年了。啊，
3: 太好了。
1: 哎，咱们一起放鞭炮去吧。
3: 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
1: 咱
3: 一块儿呗。
1: 我不去了。
3: 你真不去啊？啊。
1: 那行，家里还有饺子，回去吃点啊。
3: 哎。
4: 2000年了。

0: 转眼我来北京两年了，看着萨萨和洪亮幸福的样，为他们高兴，我估计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能留在北京，
1: 留在离天安门这么近的地方。
2: 我也好啊，
0: 北京是我第二个家，我是幸福的，很幸福。

哎呀，哎呦，对不起，头疼啊！啊，别这个那个的了，你现在都是我们家孙子了，是我奶奶干孙子了，那你爸妈也算我们亲戚了，我给他们汇钱，你管不着。

0: 哎呦，这苦日子终于结束了。本来说好待一年，结果整整在这待了一年半。哎，明儿回所里，第一件事就是去领结婚证明，怎么样？
1: 跟谁结婚啊？我怎么不知道？
0: 你管呢，反正不是和你。
2: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3: 你干嘛？
0: 谋杀亲夫啊？
4: 萨萨，你放心，我一定对你好，这一辈子都对你好。我们俩就过美好的二人生活，怎么样？
1: 得了吧，还二人生活？先好好想想怎么过你妈跟我妈那关吧。
0: 你妈巴不得我成为你们家女婿呢，基本上就是望眼欲穿那种。
1: 我妈早就把你当成那种始乱终弃的陈世美了。你说这一年啊，得亏你调到这儿来了，不然肯定露馅了。我都真想象不到你妈要是看到那结婚证的反应，肯定会暴跳如雷的，没准还把你逐出家门。
0: 那不挺好的吗？我转身就进你屋里，咱们就可以。
1: 这么没正经的你。洪亮，我再好好问你一遍啊，如果你要是娶我的话，你就会大大的伤害你敬爱的伟大的母亲，你愿意吗？
0: 我愿意。不过话说回来啊，你是我妈从小看着长大的，再怎么着这气儿过了也就认了，就是你得表现得乖一点，在她面前做个逆来顺受的好儿媳妇，等回到家了你再拿我撒气儿，可以吗？
1: 我只能说我尽力啊，他要是太过分了，我一转头我就回娘家，我连院门都不用出。
0: 行，大不了我就是耗子钻进风箱里，两头受气儿呗。哎，我跟你说啊，你争气点，生一窝小耗，尤其生个公的，那我妈绝对被你征服了，把那大孙子往她怀里一搁，啥事都没有了。我妈说了，我们家三代单传，只要我能生儿子，什么都不用管，她全包了。
5: 欢迎光临，
6: 欢迎光临，
5: 欢迎光临。有人找我说我不在啊。

0: 欢迎光临。
1: 你好，我找一下朱小雪。
0: 朱小雪啊，她不在。
1: 她不在？不在你机不科她干什么呀？
0: 没科呗，我她是不在啊。
1: 现在是当班时间，她不在谁在？
0: 反正她现在不在，我也不知道。
1: 她现在不在，她什么时候在？
0: 不知道。
1: 行，那我等着呢。
2: 又来了，他不知道人中里面有男朋友呀，还来找他，真够执着的。
0: 哎，你说这个朱小雪真的是有男朋友还耍人家，看他长得好像还不错，那北京人，总比那个说话嘟嘟说不清楚那个香港佬好是吧？
2: 我看也是。八成呀，是看那人有钱。
0: 我估计也差不多。行，赶紧去忙了。

0: 哎，小雪，生日快乐啊！这花里有送你的礼物，你找一找。
1: 你没看见有人在等我吗？
2: 这是谁啊？啊，你好，你是朱小雪的朋友李劲松吧？几次都看见你来找小雪，没来得及介绍。我叫 Peter，
3: 这是你大爷。你别闹了，回头再跟你说。他是我男朋友。对不起啊，我跟小雪已经订婚了，今天就要去拜见他的家人。对不起啊，我知道你。
0: 你知道什么呀？ 你知道我现在要揍你，
4: 你别送，你再胡闹我报警了啊！局子里还没待够是吗？

0: 说不要就不要，真香！我的妈呀，这真的假的？去，姐姐的戒指这真漂亮，妈，我也要。
1: 婷婷，别闹！大姐，你们说话吧，我带萍萍出去。来，跟妈妈出去。
0: 不，还没吃蛋糕呢。

0: 就是我
1: 的。李萨萨小姐，你愿意嫁给我吗？
2: 你这是求婚呢，还是上坟呢？
3: 请林大林的女儿嫁给我吧。
4: 你跟李劲松可是订了婚的。
2: 我不想和一个有前科的人结婚。
5: 我有前科，我已经什么都不怕了。啊，大不了杀人偿命。
3: 我们报警吧。
6: 咱报警也没有用啊。
3: 那现在我能做什么？
6: 钱，
3: 多少钱？
7: 儿子，
8: 不好吗？
9: 对呀。
10: 大爷，朋友，
11: 我就是。
3: 你干什么？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强烈关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关言论在日本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2: 日本的现职防卫部门的负责人发表上述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你提到的这名防卫大臣，一方面在各种国际场合宣称恪守专守防卫，坚持和平发展，坚持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又公然叫嚣毫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政策。这就是日方所谓的恪守和坚持吗？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
3: 林健表示，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实现核突破的能力，囤积约44.4吨分离部，理论上可制造大量核弹头。日本右翼势力以所谓外部威胁防卫为借口，不断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一路狂飙，已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2: 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0: 据报道，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共见记者，就中欧贸易不平衡等问题表达关切。同时，双方表示

0: 不愿同中国脱钩。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希望法德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开拓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1: 中方高度重视中欧经贸领域存在的分歧，始终认为双方可以通过对话协商、政策互动妥善加以解决。这些分歧不应成为影响中欧互信与合作的障碍，导致中欧脱钩断裂的依据，更不能成为对中方进行不实指责的借口。
2: 林健指出，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一贯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基本准则，不存在世贸组织禁止性补贴。中国从未操纵汇率，也不会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更不会将汇率作为工具来应对贸易争端等外部扰动。
1: 中国不是造成欧方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可以成为欧方解决问题的伙伴。希望法德作为欧盟的核心大国，能够展现大国应有的理性务实态度，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开拓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0: 7月20号，中国和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菲律宾军方发表声明称，此事导致一名菲海员受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方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1: 7月20日，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的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3: 林健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中方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1: 2024年7月，中方基于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运补、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达成临时性安排。中方的立场没有变化，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
3: 林健还强调，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程予以监控。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阻拦。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7月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国海警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国海警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 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

0: 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美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军在美东时间20号的16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
2: 美中央司令部称，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美东时间当晚9点，打击行动完成。美军称，在最新一波打击中，袭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伊朗海上力量、导弹、无人机和防空系统。美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部署和戒备状态，并准备追究伊朗针对民用船员及海峡自由通行所采取行动的责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已启动。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西里克、伦格港和格什姆等县，以及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县都传出爆炸声。报道援引地方官员的话说，恰巴哈尔和科纳拉克两地至少听到14次爆炸声。还有伊朗媒体报道说，21号凌晨，伊朗南部城市舍拉子、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也响起爆炸声。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20号晚，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及美国公司设施。关于美伊双方军事行动当前的进展，更多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当地时间21日上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我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21日，美伊新一轮军事行动已经进行到了第10晚。首先来看美国方面，21日，美军对伊朗西部和南部多个省份的多个地点发动了打击，包括伊拉姆省、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以及法尔斯省。目前伊朗方面暂未披露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再来看伊朗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日发布了多份公告，披露了相关军事行动的细节。首先，21日凌晨，两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发生起火爆炸。革命卫队海军再次发出警告称，只要美国继续其侵犯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持续关闭。其次，伊朗本次军事行动主要打击目标是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军事基地的雷达和防空系统，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机库。卫队强调，随着本次雷达清除行动的完成，美国必须做好应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更加果断和毁灭性的攻击。第三，在当地时间21号上午9时许，卫队在最新的一份公告中表示，为回应美国对伊朗达尔霍温在建核设施的袭击，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基础设施遭到伊朗数枚巡航导弹的袭击。随着美伊新一轮战事持续到第10晚，双方的军事行动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除了伊朗南部沿海地区外，美国正在扩大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另一方面，伊朗也在提升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打击频次和精准度。尽管伊朗方面已经确认收到了相关斡旋方缓和美伊关系的新提议，但从第10晚的交火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美伊尚未就缓和局势做出实际行动。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利勒万德表示，美国目前正在试图最大限度地破坏伊朗的港口交通路线，瘫痪伊朗南部地区的后勤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清晰地预判美军的下一步行动。美国很有可能突然攻击一个伊朗没有提前预判的目标，或开展意想不到

0: 的军事行动，但他也指出，鉴于伊朗的导弹力量集中在该国的腹地，因此美国能否彻底清除伊朗的导弹能力值得怀疑。另外，针对伊朗以色列关系，他分析称，以色列乐见伊美紧张局势升级，但不论是以色列还是伊朗都尚未对对方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当前情况下仍然是美国独立主导对伊朗的施压和军事行动。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援引多名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
2: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报道称，目前最终决定尚未做出。若特朗普决定恢复对伊朗的全面作战行动，其强度和范围将远超美军近日对伊朗发动的袭击。报道援引一名不具名官员的话称，连日来美军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对伊朗首都德黑兰周边地区及伊朗核设施的打击，若恢复全面作战行动，情况可能有所不同。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每当伊朗杀害一名美国士兵，他们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经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方面20号表示，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对此，有美国官员称，这些部署是预备性的，相关军事人员正在等待特朗普的最终决定。该官员称，所有这些目前都在讨论和审议中，如果特朗普决定大幅扩大战争，以色列很可能参与其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说，已经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说，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搞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报道认为，特朗普对伊升级打击的公开讨论的目的是施压伊朗重返谈判桌。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正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
2: 报道援引中东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已经告诉美国和伊朗建议设立一个冷静期。报道说，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数日，之后才会认真考虑该提议。特朗普政府在研究10天停火提议的同时，也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报道称，若美伊达成10天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伊官员设想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停火谈判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案是美伊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迫使伊朗投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表示，美国仍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美方将继续推动与伊朗实现长期和平。他表示，美方已直接以及通过其他国家的多个渠道收到伊朗希望对话和谈判的信号，但美国目前的行动是对伊方行为做出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1: 美军一边增派战机加油机强化中东军事部署，一边向保加利亚申请部署加油机。这种

0: 跨欧洲基地的兵力调配将给美伊对峙欧洲安全格局带来怎样的风险？我们来听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1: 美国向中东和欧洲方向增派空中打击力量，反映出美国确实有意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近期美军伤亡消息令美国政府承压，美方扬言进行报复。但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美国政府捂不住的不仅仅是近期承受的损失，也是这一次冲突美国出现了战略误判，美军行动得不偿失。说到军事行动，近期伊朗接连打击美军基地，美军也承认防不胜防。而此时美国认为军事方面的动作和压力确实不足以迫使伊朗在谈判进程当中接受美方的条件，所以有意以军事行动升级来试探伊朗方面的反应。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以升级军事行动来试图与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博弈。其实说到这一次冲突，我们关注到美方行动的特点是避免在前沿进行部署，反而要刻意进行后撤。包括此前美国把一些军事力量从靠近伊朗的海湾国家调动到约旦和以色列，这恰恰说明美国也面临着伊朗反击的压力。现在呢，要在欧洲增派空中打击力量，恰恰反映出的是美国要撤得更远，以保障自身的安全，也是伊朗的反击行动现在呢令美方承受压力的一种体现。但是此时美方的这种调动不仅不能够解决自身的问题，反而在增加欧洲方面的风险。关于美军的部署，保加利亚政府要进行考虑是否批准。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很多欧洲国家来说，他们其实看到的是目前中东的战事外溢风险已经出现，欧洲面临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甚至会引火上身。一旦欧洲配合美国的军事行动，有可能成为伊朗报复的目标。而说到打击能力，在三月的时候，伊朗曾经打击美英迪戈加西亚基地，以此展示自身的导弹能力。那么很多欧洲国家也承认伊朗可以覆盖欧洲很多重要的目标，所以对此，当配合美军行动的时候，欧洲必然有自己的顾虑。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的实质是当前形势的发展，意味着美国不管是在中东还是在欧洲，声称自己主导的安全格局已经在遭遇信任危机。美国带给这些地区的不是更多的安全，反而是制造更大的风险。当美国以自身利益为优先推进军事行动，近期又要军事行动升级的时候，对于地区安全格局所造成的影响和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2: 美国国防部20号公布了近日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身亡的两名美军士兵的身份。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伤害。
3: 美国国防部称，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的两名美军士兵，分别是来自夏威夷的25岁士兵泰勒·詹姆斯·菲恩和来自德克萨斯州的19岁士兵伊莎贝拉·冈萨雷斯。美国防部表示，菲恩和冈萨雷斯分别服役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和德国安斯巴赫的陆军导弹防御司令部。美国国防部没有提供他们死亡的具体情况。美国国防部19号还表示，在这次袭击中，一名美军士兵失踪，目前已找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在进行检验。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称，两名美军人员在伊朗对约旦的袭击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在行动中失踪。这是本轮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首次因伊朗直接发动的袭击出现死亡人员的事件。据美国《纽约时报》19号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公布两名美军人员遭袭身亡的消息，却并未提及伊朗上周另外3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和多架直升机受损的情况。报道称，这体现了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争进程义务之间的决裂。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当地时间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帕内尔表示，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据美联社报道，自2月28号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已有17名美国军人丧生，超过40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事中受伤。
2: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

0: 对抗美国的战斗。
1: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声明中强调，若美国扩大对伊朗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战，并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声明同时特别澄清，在过去几天里，该组织未对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军事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声明称，当时美军人员正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带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以多次打击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拉克民兵武装则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使领馆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
0: 美国国务院20号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提醒说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存在意外升级的可能性，全球各地美国公民，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关注新闻以了解最新动态。提醒还说，包括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外交机构已成为袭击目标，支持伊朗的团体可能袭击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全球范围内美国相关场所或美国公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霍尔木兹海峡被恶意利用，从而威胁伊朗的安全和国家利益。
2: 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作为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一直努力与另一个沿岸国家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并建立必要机制，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针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19号遭美国袭击，巴加埃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沉默和漠视绝对不会增强伊朗对该机构的信任，美国的袭击必须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
3: 声明称，沙特近12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近期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遭沙特空袭，也是胡塞武装采取封锁措施的理由之一。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并表示该组织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萨那国际机场遭到沙特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胡塞武装16号警告，如果沙特参与针对也门的更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4: 当地时间20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联军正采取一切必要的军事行动和严密措施，确保曼德海峡船只航运安全，并将依据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任何针对航运安全的威胁采取坚决有力的应对措施。声明否认了胡塞武装关于也门港口和机场遭到封锁的指控。沙特外交部称，2026年的上半年已有300多艘商船进入也门荷台达等多个港口。胡塞武装应对也门民航基础设施受损、国际机场关闭以及航班中断负责。20号，也门胡塞武装的声明虽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不过国际舆论担忧，沙特与胡塞武装的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会导致曼德海峡的航运受阻，进一步冲击国际能源市场。
5: 曼德海峡处于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范围内，此前胡塞武装已多次警告称，地区局势升级可能导致曼德海峡被关闭。分析人士表示，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就曾在红海及亚丁湾等水域对关联以色列

0: 美、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三个村镇。李武装部队将在以军撤出后接管上述地区，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将继续与双方密切合作，推动落实该框架协议。黎军方当天也表示，黎军正在与美方就进驻其中一个城镇的事宜进行沟通，并继续在另外两个城镇进行巡逻。20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也证实试点项目正式启动。不过以军同时也表示，将对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做出强力回应。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
1: 日本多家调查机构日前公布的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在部分民调中其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日本舆论认为，高市出于政治目的强推争议性政策，长期忽视民生关切，引发日本民众普遍不满，其执政前景饱受质疑。
2: 7月公布的多项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已跌破 50%， 创下其上台以来新低。日本时事通讯社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6月下跌 5.3 个百分点至 49%， 全日本新闻网的调查中，其支持率下降 10.9 个百分点至 49.2%。日本每日新闻民调显示，其支持率较6月大降10个百分点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首次超过支持率。该报指出，这一结果意味着高市内阁的民意基础和舆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分析人士认为，高市内阁支持率出现大幅下滑，是因为日本民众对其在多个问题上的应对方式感到强烈不满。首先，强推争议性法案引发舆论反弹。分析认为，高市内阁近期推动的副首都法案以及一系列突破战后约束的安保政策成为其支持率下降的导火索。其次，消极回应政治丑闻削弱公众信任。日本周刊文春杂志近期爆料，高市竞选团队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今年众议院选举期间曾制作大量攻击抹黑对手的短视频。面对相关指控，高市始终没有正面回应，引发舆论广泛批评。第三，在物价问题上未能回应民众关切。面对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高市不仅未能兑现下调消费税等竞选承诺，反而维持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日本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日元不断走弱，加剧市场对日本财政前景的担忧。有日本法政大学教授指出，当前高市内阁关注的议题与饱受物价上涨压力的民众现实生活之间脱节。日本政府推进一些在民众看来优先程度不高的政策，不仅加剧了社会分歧，也让部分民众认为自身核心诉求没有得到重视，进一步拉低了高市内阁的支持率。
1: 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
3: 新一届内阁成员中，约翰·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维斯·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在其他主要职位上，谢巴纳·马哈茂德被任命为内政大臣，埃德·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伊维特·库珀为卫生大臣，乔纳森·雷诺兹为商贸创新和科学大臣。伯纳姆稍早时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表示，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地方。20号早些时候，斯塔默辞去英国首相职务。随后，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首相。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多个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

0: 向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1: 白宫当日发布的一份事实清单显示，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即使这些商品符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不过，新加征的关税不适用于能源。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征收关税的商品以及关键矿产等商品。白宫称，这些关税依据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征收，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白宫公告称，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实施关税和配额限制，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限制。加拿大还通过配额限制迫使美国汽车企业在加拿大投资生产。加拿大大多数地区均已停止采购、分销和零售美国酒精饮料，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类似限制。加拿大对美国奶酪实施的关税配额与对欧盟类似商品相比，约束性更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宣布拟对大量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是美方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0: 加拿大近期持续遭山火肆虐，导致该国多地空气质量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导致烟霾跨境蔓延，影响美国空气质量，并威胁要因此加征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0号回应称，正在尽最大努力控制山火。
2: 20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对媒体表示，他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正在尽最大努力控制山火。加拿大森林面积大，有超过5000名消防员在前线参与灭火。近年来，加拿大在消防方面投资了120亿加元。他还强调了加拿大曾在美国发生灾害时伸出援手。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则表示，山火发生后，美国应该帮助加拿大，而不是批评和威胁。
3: And if we had resources, we would send them down to our closest friends and allies. So, you know something, rather than criticize and threaten, it's unacceptable that President Trump still wants to tariff us and rather than help us. They have thousands of fires going in the U.S. right now, but you don't hear Canada ever complain about smoke going from, let's say, California at the time into British Columbia or over in Alberta. We'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4: 当前 AI 正从技术展示进入到应用落地的关键阶段，在刚刚落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从人形机器人到量子计算，从大模型应用到智能体平台，前沿技术加速走进工厂、酒店等实体经济场景，直面成本管控、效能提升、商业价值转化等现实考题。
5: 在大会的具身智能展区，人形机器人已深入汽车产线和酒店服务等各行各业。在汽车线束制造展台，以往需要靠工人手工穿针引线的汽车线束，如今由机器人就能自主完成全程插接。在酒店场景展台中，人形机器人也能够参与到送洗服务，住客扫码下单，机器人就能够完成脏衣收取、洗涤、折叠、熨烫并送回房间等任务，开始真正的实现商业化落地。除了人形机器人的突破，大模型与前沿算法的产业化路径同样引人关注。本届大会上，围绕大模型应用和量子计算等多个创新平台陆续发布，这些平台的目标也逐渐转向模型能否进入真实业务流程，带来可持续收入，实现降本增效。
6: 那我们这次主要是首发了链词 AI Agent，其实就是希望用一句话去调度量子算力。对行业利益来说，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降低用户的门槛的。
5: 当下 AI Agent 智能体成为技术落地的核心载体，深耕垂直行业，打通业务流程。多家企业现场发布全新智能体平台，以自然语言交互简化操作门槛，推动 AI 技术快速实现场景化落地。
4: 7月底至8月上旬，中国东南沿海进入台风活跃时。

0: 段，在滨海临江的浙江温州，当地电力部门通过搭建天上地下协同发力的立体防汛网络，以数字化手段守护电网安全。
1: 这台移动台风观测车正在对周边进行高空风场探测，它集成了风扩线雷达、避雷电控系统、独立发电及调频装置，在每秒32米的强风下仍可正常作业。
2: 它的核心的设备就是一台风扩线雷达，它通过向空中发射雷达波来对风场的一个粒子进行一个探测，可以直接用于修正我们那个台风灾害的预测预警模型。
1: 依托台风预测预警平台，国网浙江电力气象中心构建了一套防灾减灾智能工作系统，在浙江全省搭建了监测感知网络，安装了包括微气象、可视化等各类监测装置3.5万余套，还配置了卫星接收站、台风观测车及4套多普勒气象雷达，5分钟内就能算出来未来7天逐小时的预报，对台风登陆路径预报误差缩短了约30公里。这套系统不仅可以对台风影响的风场进行及时探测，还可以对覆冰、强对流、山火等自然灾害进行预测。
2: 根据我们的历史数据统计显示，超过60%的电网的故障都是由自然灾害导致的，而台风又是我国东南沿海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它会带来大面积的电网受损。近几年我们应用这个系统，从成效来看的话，差不多可以将我们自然灾害对电网造成损失减少30%到40%。
1: 温州苍南山地密布，人工巡线难度极大。当地2019年建成无人机电力应用大数据中心，配备55架作业无人机、7座自动化机槽，实现全线架空线路常态化自主巡检。无人机根据预设航线飞行，依托红外热成像技术自动识别设备发热缺陷，通过可见光图像精准定位线路各类隐患点位，第一时间进行反馈。整套智能巡检系统让运维效率比人工提升2到3倍。
3: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4: 现在我们在进行一个机关点云 3D 的建模，对这个有疑似隐患点我们进行跟踪。
1: 工作人员利用无人机搭载的激光雷达，不到10分钟就可完成一次地形地貌的测绘数据采集。3D 建模可以快速精准还原现场地形地貌，再进行周期性的对比测绘数据，为山体滑坡、边坡坍塌等地质灾害风险研判提供数据支撑。从地面移动探测车精准测风，到空中无人机全域巡检，空地协同的数字化防灾手段，让隐患早发现，风险早处置，落到实处，以智能巡检筑牢安全屏障。
0: 来自国家药监局的消息，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中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5: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6: 据了解，这款创新药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提交上市申请，在中国获得突破性治疗品种认定，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获得双重加速通道。发作性睡病主要症状是难以遏制的瞌睡，患者会在说话、吃饭、聊天时突然秒睡，它是一个24小时的睡眠障碍疾病，已被列入中国第二批罕见病目录。发作性睡病患者中青少年儿童的占比较大，而且伴有多种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学习、工作和日常生活。
7: 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从而撬动全球创新药的中国时刻。
6: 据了解，近年来全球大型跨国药企纷纷将国内医疗机构纳入创新药早期临床研究，将全球新创新药的早期临床试验设在中国，在中国同步递交创新药上市申请。一些跨国药企甚至将部分早期分子的临床开发总部放在中国。 最新统计显示，2025年中国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登记数量为

0: 410项，同比增长超过20%，较2020年翻一番。其中，境外申请人占比由2020年的22%下降为2025年的7%。
1: 举一个例子，从睡眠理论讲，我们过去是无药可用，现在呢是新药紧迫式的发展，从治失眠的、新靶点的，到治犯困的、睡不醒的、睡不着的，都有创新突破性的新药上市。
0: “十四五”期间，中国批准境内外同步上市创新药持续增多，由2021年的2个增至2025年的10个，五年累计批准30个。
2: 随着药监改革的持续深化，中国将成为全球创新药从研发、注册到产业化的核心枢纽之一，吸引越来越多的 first in class 药物，也就是新机制、新靶点药物进入中国，实现全球同步研发、中国首发上市、惠及中国患者、服务全球临床的全新格局。
3: 高线公园是指利用城市空间打造的线性空中花园，在北京曾经车流不息的东六环高架高速路经过改造转入地下，地上遗留的路基与绿地成为一条天然的线性空间，经过改造摇身一变成为集观景、健身、休闲、商业于一体的空中生态绿廊，见证了城市更新从拆改流到精雕细琢的生动实践。
4: 这里呢就是曾经的东六环高架桥，如今呢这里被分为了漫步道、游览车道、骑行道以及跑步道，成为了附近居民的新的城市休闲空间。
0: 改造中，项目方对原有路基进行了生态重塑，通过种植本土植被，打造别具一格的空中景观长廊，让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活成为现实。在功能构成上，仅有1.7公里的启动段充分利用桥上桥下空间，涵盖亲子玩乐、休闲消费等多重元素，满足不同人群需求。
5: 家周边的这个能够户外活动的地方越来越多了，确实很好，然后周末的时候也能够多出来安排一些户外活动。
0: 按照规划，六环高线公园将继续向南北延伸，打造全长14公里的线性带状公园，未来将满足广大市民游客往来交通、休闲购物、运动健身、文化交流等多种需求，打造具有丰富生活场景的休闲空间。
6: 希腊近日迎来了该国今年夏季以来的首波热浪，当地时间20号，希腊多地的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
7: 希腊全国有24个气象站，当天监测到的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在伯罗奔尼撒和希腊中部地区，当天的最高气温超过41摄氏度。希腊政府建议民众在气温达到高峰的时段内避免外出和室外工作。政府开放设有空调的公共空间供民众避暑，同时开通24小时紧急求助热线，为民众提供医疗咨询。消防部门建议民众避免任何可引发火灾的行为。气象部门预计，这波热浪将持续至当地时间22号。同一天，与希腊同处巴尔干半岛的北马其顿也在遭遇热浪。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医疗人士建议人们避免在阳光直射时进行室外活动，并表示与高温天气相关的医疗紧急电话已经有所增加。斯科普里居民和在当地游玩的游客都受到了高温天气的影响。
8: Drinking a lot of water, so that's the only way that we stay.
9: Апелюємо до громадян да си внимават на своето здравје, да внесуват повеќе течности, поготово вода, секако на отворено, да се избегнува колку што е можно повеќе тие што се изложени директно на сонце.
6: 据法国媒体20号报道，法国巴黎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定于22号对公众重新开放，届时展厅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恢复其17世纪美术陈列室的原始功能。2025年秋，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发生震惊世界的王室珍宝劫案，遭劫文物中一顶属于拿破仑3世皇后欧仁妮的皇冠已被警方找到，其余下落不明。丢失的珍贵珠宝总估价约8800万欧元，文化历史价值

0: 则难以估量。捷克政府20号通报称，当天已批准一项法律草案，拟在捷克幼儿园、小学以及部分中学低年级范围内全面禁止学生使用手机等电子通信设备，以改善课堂氛围，促进学生交流，并防止电子设备对学生心理健康带来潜在负面影响。捷克媒体报道称，这份草案获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领导的内阁批准，若能通过议会参众两院表决，将于2027年9月1号生效。相关禁令管控时段不仅限于上课时间，还包括课间用餐及课后托管时间。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近日，第15届张北草原音乐节在河北张家口张北中都草原举行。本届音乐节以“音赴草原，也在张北”为主题，包含流行、摇滚、民谣等多元曲风。近年来，当地打造四季文旅体系，通过音乐节、冰雪赛事、户外徒步等活动，深化文旅融合。2026年草原音乐节接待游客69.6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消费7.69亿元，较2025年大幅攀升。
7: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8: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6: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7月20号，中国和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菲律宾军方发表声明称此事导致一名非海员受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也就是7月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方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1: 7月20日，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的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2: 林健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中方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1: 2024年7月，中方基于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运补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达成临时性安排。中方的立场没有变化，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
2: 林健还强调，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程予以监控。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阻拦。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1号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菲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菲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援引多名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

0: 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
1: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报道称，目前最终决定尚未做出。若特朗普决定恢复对伊朗的全面作战行动，其强度和范围将远超美军近日对伊朗发动的袭击。报道援引一名不具名官员的话称，连日来，美军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对伊朗首都德黑兰周边地区及伊朗核设施的打击。若恢复全面作战行动，情况可能有所不同。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每当伊朗杀害一名美国士兵，他们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经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方面20号表示，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对此，有美国官员称，这些部署是预备性的，相关军事人员正在等待特朗普的最终决定。该官员称，所有这些目前都在讨论和审议中，如果特朗普决定大幅扩大战争，以色列很可能参与其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说，已经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说，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搞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报道认为，特朗普对伊升级打击的公开讨论的目的是施压伊朗重返谈判桌。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同一天，伊朗陆军称使用了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
1: 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声明还说，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达尔霍温在建核设施。伊朗军方21号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陆军当天发布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阿里夫坚基地的行政大楼和导航天线、乌代里直升机基地的停机坪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大楼。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晚及21号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架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无人机。消息称，此次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那关于美伊双方军事行动的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相关报道。
2: 随着美伊新一轮战事持续到第10晚，双方的军事行动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除了伊朗南部沿海地区外，美国正在扩大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另一方面，伊朗也在提升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打击频次和精准度。尽管伊朗方面已经确认收到了相关斡旋方缓和美伊关系的新提议，但从第10晚的交火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美伊尚未就缓和局势做出实际行动。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利勒万德表示，美国目前正在试图最大限度地破坏伊朗的港口交通路线，瘫痪伊朗南部地区的后勤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清晰地预判美军的下一步行动。美国很有可能突然攻击一个伊朗没有提前预判的目标，或开展意想不到的军事行动。但他也指出，鉴于伊朗的导弹力量集中在该国的腹地，因此美国能否彻底清除伊朗的导弹能力值得怀疑。另外，针对伊朗以色列关系，他分析称，以色列乐见伊美紧张局势升级，但不论是以色列还是伊朗都尚未对对方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当前情况下，仍然是美国独立主导对伊朗的施压和军事行动。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好，再来看到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的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
1: 报道援引中东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已经告诉美国和伊朗建议设立一个冷静期。报道说，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数日，之后才会认真考虑该提议。特朗普政府在研究10天停火提议的同时，也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报道称，若美伊达成10天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伊官员设想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停火谈判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案是美伊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迫使伊朗投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表示，美国仍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美方将继续推动与伊朗实现长期和平。他表示，美方已直接以及通过其他国家的多个渠道收到伊朗希望对话和谈判的信号，但美国目前的行动是对伊方行为做出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莱亚20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20号，也门胡塞武装的声明虽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不过国际舆论担忧沙特与胡塞武装的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会导致曼德海峡的航运受阻，进一步冲击国际能源市场。
2: 曼德海峡处于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范围内，此前胡塞武装已多次警告称，地区局势升级可能导致曼德海峡被关闭。分析人士表示，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就曾在红海及亚丁湾等水域对关联以色列的船只发动袭击，迫使大量船只绕行非洲好望角。随着美伊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如今曼德海峡的重要性大幅提升，成为中东地区石油及能源产品出口的核心替代通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经曼德海峡的石油运输量达到每天740万桶，而去年同期的数据则是每天420万桶。分析人士担忧，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中东两大核心石油出口航道或将同步中断。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国家就是沙特。伊朗冲突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据科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近几个月来，沙特每天通过曼德海峡出口超过360万桶石油及相关燃料。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董事长亚希尔·鲁迈言近日曾表示，能够避开霍尔木兹海峡使用红海航道出口，已经成为沙特经济的生命线。
0: 好，我们来看到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
3: 新一届内阁成员中，约翰·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 维斯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在其他主要职位上，谢巴纳·马哈茂德被任命为内政大臣，埃德·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伊维特·库珀为卫生大臣，乔纳森·雷诺兹为商贸创新和科学大臣。伯纳姆稍早时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表示，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地方。20号早些时候，斯塔默辞去英国首相职务，随后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首相。
0: 来看美国白宫方面，20号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多个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4: 白宫当日发布的一份事实清单显示，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即使这些商品符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不过，新加征的关税不适用于能源。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征收关税的商品以及关键矿产等商品。白宫称，这些关税依据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征收，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白宫公告称，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实施关税和配额限制，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限制。加拿大还通过配额限制迫使美国汽车企业在加拿大投资生产。加拿大大多数地区均已停止采购、分销和零售美国酒精饮料，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类似限制。加拿大对美国奶酪实施的关税配额与对欧盟类似商品相比，约束性更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宣布拟对大量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是美方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0: 好，来看国内方面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
2: 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落地，取得积极进展。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开设早孕门诊，专门为怀孕14周以内的孕早期女性首诊提供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县区级。全国辅助生殖机构达到645家，相关技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7个省份生育保险基金覆盖产假含延长产假天数达到158天，所有省份均已将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全国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2025年惠及1400万儿童。今年全国启动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推动各地各单位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5: 十五时期啊，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支持体系和激励机制，深入实施

0: 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推进普惠托育发展和托幼一体化的发展，然后呢，还要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宣传教育行动，推广积极的婚育观，努力的促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1: 今天上午，随着型80442次集装箱班列从山东烟台港驶出，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成功开行。12天后，这批货物将抵达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这趟跨境班列满载53个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集装箱，集装箱从韩国仁川港开始起运，经14小时海运之后抵达山东烟台港，随后经铁路运输到达新疆喀什口岸后，再通过汽运运抵吉尔吉斯斯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也就是21号，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何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心意中度过夏日时光。山西大同有梅都之称，如今这座古城有了全新身份，这里正摆脱传统的书店书媒的深度依赖，实现向书智书算转变。今天的1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山西，去看大同如何稳步从传统煤电基地转型为现代化算力高地。
2: 15开局之年，大同为何能在算力赛道上脱颖而出，成为京津冀头部互联网企业布局的优选地？答案首先藏在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里。大同距离北京直线距离仅约200公里，数据单向传输延时低至3毫秒，是环京津冀算力布局中距离近、延时低的支点城市。依托高品质骨干光纤网络，北京的海量数据实时指令只需短短3毫秒就能直达大同。这种低时延传输优势非常适配短视频推送、实时直播、云端互动、 AI 实时运算等即时性场景。
3: 低时延最大的价值就是用户感知零延迟，现在大家刷短视频、直播连线、在线追剧、云端办公都需要瞬时响应。我们正式投产建成全球第一条400G 全光传输网的山西段，实现了与国家东数西算枢纽的超级互联，京津冀用户调用大同算力和使用本地算力几乎没有差别，哪里的算力空闲，哪里的需求紧急，它自动调配，秒级响应。
2: 我现在是在山西省大同市广陵县的一处算力基地，到了夏天，这里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左右。这就是大同发展算力产业的第二个优势，气候冷凉。在我的旁边呢，就是一处数据机房，服务器的运行最怕高温，大同的冷凉气候相当于给这些服务器加了一个免费的天然空调，能够减少企业服务器在运行过程中的能耗，非常适合大规模的布局算力产业。算力产业的竞争力依托规模化、集约化的基础设施作为支撑，标准化机柜规整布设，资源利用率高，设备全天候稳定运行，构筑起大同算力产业稳固可靠的硬件底座。我现在是在山西省大同市广陵县的一处算力基地，在我身后就是这家基地正在新修建的算力园区。15期间啊，这个基地呢，一方面扩容建设规模，另外一方面在 AI 发展的背景之下，布局先进的算力架构，助力算力行业的发展。
4: 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气候优势，加上大规模的算力支撑，15开局之年，大同不断扩容提质，推动一个个算力项目落地投产，逐步搭建起覆盖算力供给、硬件生产、配套加工的完整数字产业体系，为城市转型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8: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
4: 们
5: 快跟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考察。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1: 叫吧，叫吧，
12: 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5: 好，新闻继续来看到，美国联邦法官20号发布临时限制令，暂停派拉蒙天舞公司对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此前，美国12个州向加州北区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6: 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阿拉塞利·马丁内斯·奥尔金裁定，这项价值预计高达1110亿美元，约合7440亿元人民币的重磅收购，是否违反反垄断法存在严重疑问。民主党籍的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在得知限制令后表示，这是首个关键胜利，将有助于确保这项超级并购永远不会成为现实。此前，以加州为首的美国12州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该交易。罗布·邦塔在宣布提起诉讼的声明中说，这两家娱乐业巨头合并将削弱美国影视业合理竞争，并损害消费者利益。在全美大范围供应影片发行市场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和派拉蒙天舞公司目前合计控制约27%的份额。该临时限制令有效期14天。联邦法官暂定于8月3号举行听证会，讨论是否颁布初步禁令，阻止在结案前完成交易。根据双方此前达成的协议，如果交易未能在2026年9月30号前完成，交易每延迟1个季度，派拉蒙就向华纳兄弟股东额外支付每股25美分，损失约6.5亿美元。
15: 来看，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0号的23点，加拿大全国共有910起在燃山火，其中有33起是20号开始燃烧的。迄今，今年山火的过火面积达到300万公顷。安大略省是加拿大在燃山火最多的地区之一，目前共有190起在燃山火。该省西北部人口稀少地区约1800名居民已被疏散。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季之一。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17: 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8: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9: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 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连续第十天，美军对伊朗发动袭击，特朗普放话将为阵亡美军展开强硬报复。伊朗分三阶段袭击巴林科威特，直言双方正处于全面战争，美伊还有回旋余地吗？战火重燃以来，美伊作战目标从军事设施转向民用，大量无人装备投入战场，冲突会否因此愈发不可控？中东乱局还将持续多久？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冲突范围扩大，美伊互袭呈现新特征。美媒称，伊朗展现出抵御美国攻击并进行致命反击的能力。特朗普或在数日内决定是否恢复对伊全面作战。与此同时，美伊之间的外交斡旋也在同步进行。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两大海峡航线陷入危机。从炫技到实用，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快速向实际应用落地转变。美军连续第十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展开反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随着双方冲突范围扩大，美伊互袭呈现新的特征。
1: 美军目标为何密集指向伊朗基础设施？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16点至21点对伊朗发动了持续约5小时的打击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防空系统。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十天发动军事打击。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已启动。霍尔木兹干省位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其遭空袭尤为密集。伊朗地方官员透露，该省6座桥梁被炸毁，导致连接首府阿巴斯港的部分公路交通中断，116座通信塔被炸坏，导致该省一些地区通信中断。有分析认为，美国空袭这些基础设施，意在切断伊朗南部与外界的连通，尤其是为了隔绝阿巴斯港。阿巴斯港鄂霍尔木兹海峡要道，是伊朗海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重要基地，也是伊朗最大商业港口，军事和经济重要性突出。
2: 伊朗多座桥梁、交通枢纽和铁路设施遭到空袭。这张地图标示了此次遭袭目标的分布情况。部分袭击集中在阿巴斯港，并延伸向希尔詹和亚兹德方向，也就是伊朗71号高速公路沿线。71号公路连接了阿巴斯港市与首都德黑兰，沿途经过伊朗多个重要工业区。第二条遭到打击的线路是94号公路，这条公路连接了阿巴斯港和布什尔。阿巴斯港是伊朗最重要的进出口港口之一，当地还设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座大型基地。布什尔同样分布有多处军事基地，并建有一批为南帕尔斯共同气田提供配套支持的设施。第三条线路是96号高速公路，它连接了阿巴斯港与伊朗和伊拉克边境的沙拉姆切口岸。
1: 此外，21号凌晨，伊朗南部城市舍拉子、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两个主要城市也响起爆炸声。舍拉子和伊斯法罕是伊朗重要的地下导弹基地所在地。在2026年初，美伊曾对这两地进行精准打击。分析指出，在近期的交火中，美国已将目标对准伊朗的桥梁、电力设施。

0: Going to mean more costs for customers, especially in Asia, and they depend heavily on energy supplies from Saudi.
1: 事实上，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是同一条运输链上的两个节点。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关键石油运输通道。若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全球原油供应量可能会减少高达7%。霍尔木兹海峡则连接波斯湾与阿曼湾。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的大量原油、成品油、LNG 和 LPG 出口都依赖这条水道。自美伊谈判破裂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迅速萎缩。这是伊朗方面指定的航线，另一边则是靠近阿曼的航线。全球船舶实时追踪平台的数据显示，伊朗方面的流量明显更大。
2: 2隻と1隻、ここにポツンとタンカーが走ってますが、ほとんど航行していないっていうのが現状なんです。
1: 与此同时，活动较为频繁的是位于阿联酋东海岸、面向阿曼湾的世界最大能源枢纽之一富查伊拉港。港口近海的红点代表油轮，它们大多处于静止状态。不过，可以看到浅蓝色的油轮在港口进出。放大观察其中一处，会发现两艘油轮紧挨在一起。
2: これは小さい方のタンカーは原油をこの大きい方のタンカーに積み替えるためにくっついてるわけです。
1: 分析称，这些油轮会关闭信号，以暗航的方式冒险转运原油。
2: 一つはこのフジャイラの港からパイプラインで運ばれてきた。原油を積んで沖合まで運んできて、ここで移し替えるということが考えられますよね。で、もう一つはホルムズ海峡を通って南まで運んできて、そしてフジャイラの沖合で海外に向けて出港するタンカーに積み替える。その二通りのルートがあり得る。わけなんですけれど、そのホルムズ海峡を通るタンカーは大抵は信号を消して姿を隠して通っているので、このマリントラフィック上には出てこないですね。
1: 当地时间20号，伊朗民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岸线上聚集，他们组成人链，誓要保护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警告称，若美国持续侵略，不会让一滴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在确保自身能源出口的问题上呢，沙特是寄希望通过东西管线，力求以红海航道为主要替代方案，对冲霍尔木兹海峡断航所带来的不利因素。但目前胡塞武装的做法实际上让沙特的既定地区政策难以维系。同时呢，胡塞武装和沙特的直接对抗，也就意味着此前也门所达成的内部停火架构被推翻，也门国内局势重新回到多派混战的可能性正在急剧升高。那随着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一定程度的双锁喉态势，对于全球能源安全和海运贸易呢，也正构成前所未有的结构性风险。原有作为替代方案的红海航道呢，如今也面临着中断的风险，航运的保险费用肯定会因此大幅上涨。这种安全焦虑和对局势不确定性的消极预期，使得即便在曼德海峡不出现严重军事对抗的背景下，也会影响到国际航运市场的信心，推高成本消耗。那么随着运输周期和物流成本的增加呢，这种输入性通胀也肯定会加大全球经济通胀的承压，这也是充分体现出了当下这种非对称性报复的现实威慑力。更加危险的是呢，如果这种战争边缘政策不断的发酵，那么一旦出现擦枪走火导致的冲突升级，局部封锁呢可能会演化为区域性的海上军事对抗，全球能源市场所要面临的震荡也会远超当下的水平。
4: 在刚刚落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人形机器人成为外媒的关注焦点。近年来，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正快速向实际应用转变。
1: 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人形机器人成为外媒的关注焦点。
5: Exhibitors tell me it was harder to secure booth space at this year's World AI Conference.
1: 这款人形机器人目前正在酒店试用，它负责收集脏衣服并放入洗衣机，最后折叠洗净的衣服。制造商秦朗智能表示，他们超过一半的业务在海外， 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等劳动力短缺的地区。
6: 从过去的就是更多是在炫技展示形式的这样的一个表演，而进入到就是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大部分都在展示到底怎么去做好一个任务，觉得来讲也是个必然的变化，因为最终来讲所有的技术都要去应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那真正去体现出它的这个价值。
1: 2025年人形机器人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超140家。联合国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量超过10000台。
7: 机器人这个本体在去年的时候动辄一个机器人本体就几十万，那我们现在呢随着国内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产业链越来越完整，然后呢出货量越来越大，我们把机器人的本体降到了非常低的价格。我们自己背后的这个大模型的能力增强了之后，会让这个机器人的每天交付的能力会变强，它交付的会变多。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我要练出马甲线，
10: 我想养条啤酒肚，
11: 我得吃清淡点了。
1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看世界

0: 不用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敖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渤海之滨有着独特的贝壳第一海岸线，滨海湿地，百鸟云集，
3: 好多呀，感觉是有上千只。
2: 广袤盐田，对虾丰产，哇，
4: 丰收的场面。
2: 9600多平方公里的陆地，230多公里的海岸线，这里是黄河三角洲的腹地。
5: 黄河是母亲河，也是我们滨州的一条幸福河。
2: 在这里，一个个绿意盎然的湿地充满生机，
4: 成群的这个白鹭还有苍鹭就在我们头顶上面盘旋。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换新，水韵滨州，正在播出。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山东省有着3000多公里的绵长海岸线，渤海、黄海勾勒出山海长卷，而滨州正是这条海岸线上的北端起点。作为黄河三角洲的北部门户，黄河水系贯通城乡，滨州古代隶属齐国，齐文化根基深厚，古时便凭借河海区位发展盐业商贸。如今的滨州凭借着现代特色产业经济稳步发展，是一座兼具古韵与生态活力的河海新城。滨州民营经济发达，电商活跃，我们听说滨州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也得到很好的保护。滨州贝壳低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在滨州海岸线的最西端，它是以贝壳低岛湿地生态系统为保护对象的海洋自然遗迹类自然保护区。汪子岛和它两侧的大口河堡贝壳岛、老沙头堡贝壳岛等一系列贝壳制沙岛构成保护区的核心区。
4: 其实来到这个贝壳堤啊，感觉还是很壮观的哈。它的规模有多大？
7: 它从西北向东南方向绵延有将近10公里吧，
4: 10到15公里。
7: 西北端直到河北省和山东省，就是冀鲁两省的界河大口河。它的东南端呢，一直到马家河口的这个西岸。
4: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这些贝壳啊，都有哪些种类？
8: 这是中国蛤蜊，那么这个呢叫毛蚶。看这个，这个毛蚶上面长满了藤萝藤壶。这个藤壶就是非常讨厌的，军舰为什么定期要到回到船屋，要重新刷漆清洗那个船的这个外壳，就是因为长满了藤壶。
2: 在滨州贝壳堤，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天然的贝壳博物馆。10余公里的贝壳堤海滩上，除了四角蛤蜊、青蛤、文蛤、毛蚶等双壳类贝壳，还有鲳螺、隼螺、支纹螺和红螺等腹足类贝壳。
4: 您现在拿的这是什么？
8: 这是文蛤。
4: 文蛤，其他大多数看到的这个贝壳呢，都会比较小一点。这种文蛤是个头会比较大一点。
8: 对，文蛤这还是中等的，大的这个长度差不多有15厘米，就是有。

0: 有这么大。
1: 嗯，
0: 这就是半个世纪之前，那个现在大概六七十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小时候那个擦脸油叫葛了油。为什么叫葛了油呢？因为它搁在葛了里。
1: 嗯，
0: 这个两个翘扣上之后，
1: 嗯，
0: 严丝合缝，保护得非常好。
2: 王老师介绍，在渤海湾西岸和西南岸，贝壳堤从山东省滨州市北部向西北经过河北省沧州市东部，一直向北延伸到天津市区。
0: 这是海河，
1: 嗯，
0: 这是缙蕴河、潮白新河。我们把海河作为一个天然的这个界限，海河以南啊，一直到今天咱们在的这个红圈的这滨州望子岛北角堤，这一部分叫北角堤平原。那么这个红线呢，就是北角堤，
1: 嗯，
0: 粉红色的线，一道一道。你看最老的这道是多少年之前呢？
1: 距今6700年
0: 到5530年。
1: 5530年。
2: 渤海湾西岸和西南岸这五六道贝壳堤，与现代渤海湾海岸线大致呈同心圆分布，构成了距今6000-7000年以来的不同的古海岸线。最老的一道分布于距现代海岸线约50公里的内陆平原上，它们是渤海湾沧海变桑田的历史见证。王老师介绍，渤海湾沿岸贝壳堤虽多，但是滨州贝壳堤作为唯一一处保存完好、新老堤并存，而且还在发育的贝壳堤，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它对于研究黄河流入变迁、岸线及海平面变化，都有着重要的科研价值。所以在最近的20多年，王红团队一直在持续不间断地进行调查监测。从高空俯瞰，这段贝壳制海岸线宛如新月，镶嵌在渤海湾的西南岸边。山东30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上，这段贝壳堤岸线格外珍贵。从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出发，沿着滨州海岸线继续向东，我们来到图亥河的入海口。图亥河入海口这一段又叫套儿河，河道开阔，是滨州唯一一条实现陆海联运的河流。逆流而上，不时有南来北往的货船在我们身边经过。套儿河畔也是滨州最主要的渔港岔间渔港的所在地。拍摄时正值休渔期，渔港里非常安静，但是在滨州沿海广袤的盐田里，却是一番忙碌的景象。
1: 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彰化区滨海镇的一个盐田虾养殖基地。昨天夜里啊下了一场雨，今天的天气有一些阴沉。这个季节的清晨呢，已经让我们感觉到一些凉意了。虽然说天刚刚亮，但是这里的盐田虾已经开始捕捞了。为什么这么早呢？因为这些鲜活的盐田虾想要尽早的运往各地的海鲜市场。
2: 因为滨州沿海地区出产的虾是养在晒盐之前从海底直接提取的海水，这也让当地养殖的对虾有了盐田虾的名号。一条条道路把盐田虾池分割成棋盘状。虾池旁，人们正忙着把刚刚捕捞上来的盐田虾装到冷藏运输车里。
1: 哎，这个虾的个头还不小呢。
3: 啊，不行。
1: 可以拿起来看一下吗？
3: 可以。
1: 比一下，跟我的手掌，跟我的手差不多长了哈。
3: 对。
1: 这个虾的品质怎么样？
3: 挺好的，成活率非常合适，
4: 皮特别硬，成活率特别好。
1: 哦，其实摸起来这个皮确实挺硬，但怎么不是那么活泼呀？刚捕上来的，
4: 冰水
1: 啊，已经加冰了。
2: 给刚捕捞上来的盐田虾加冰，是为了降低温度，否则温度过高，盐田虾容易缺氧，运到外地后不易存活。
1: 像您这一车要拉多少啊？
3: 4000吧。
1: 4000斤
3: 啊，
1: 就是2吨重哈。
3: 啊，对，有时4-5千斤
1: 啊。那您是一共收了几家的虾了？
3: 收了3家了。
1: 3家了。
3: 对。
1: 然后现在装的大概是有多少？
3: 这是最后一家了。
1: 收完就要回去了。
3: 对。
2: 王清军和秦志刚来自烟台海洋市，秦志刚是司机，王清军负责联系货源。王清军介绍，每天像这样的运输车有2辆在海洋和滨州之间对开，这辆车收好盐田虾会在上午11点左右出发，5个半小时就能到达海洋。第二天

0: 鲜活的盐铁虾就可以在市场上销售。
1: 我能上去看一下吗？把那个虾装框了之后就放在这边一个一个方形的容器里面，在这边看到了有这种冰块，就是把这样的冰块已经是放到这个容器里了是吗？
2: 对，给它降温，一般的温度啊就是14-15度。
1: 14-15度、啊、我可以拿手摸一下吗？
2: 可以。
1: 哦，是很凉的，
2: 14-15度，对，
1: 温度会比较低一点。
2: 对，
1: 然后把这个捕上来的虾装在这样的框子里。
2: 对，
1: 把框子再放进去。
2: 要是温度太高了吧，那个虾太活跃了，赶到市场上之后呢就影响它的存活率。
1: 那像您从海洋过来，其实烟台也是一个沿海城市啊，为什么要到滨州来收虾？
2: 因为什么搞批发吧，就是需要大量的虾，因为我们当地也是海边，就是数量不太多。
1: 嗯，
2: 这个地方吧虾比较多，哎，虾的型号啊，虾的质量都挺好的。
0: 说话间，一艘满载鲜活盐铁虾的小船驶向岸边，抛网后，上百斤虾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分拣完成。
1: 现在这是又过来了一船是吧？
2: 对，又过来了一船，
1: 新补上来的哈。
3: 对。
1: 哎，我看还在挑选哈。
3: 对。
1: 这在挑拣些什么？
4: 这是质量错了。
3: 对。好、
1: 质量不好的要挑选掉。
4: 对。
1: 下面是有这样的一个桶，可以看一下这个桶里面的虾。桶里的虾，有的是已经发红了，是死了吗？
3: 对，死了。
1: 把死虾要挑出来的哈，
3: 来
1: 保证这个品质。
0: 王国富来自河北黄骅。他和另外几位同乡共同经营这片面积12000多亩的虾池已经有几年时间。听他介绍，他们养殖的这种盐田虾是学名叫凡纳宾对虾的南美白对虾，每年4月投放，8月到10月收获。因为海水循环使用，加上养殖密度低，亩产仅100斤左右，这些都能确保盐田虾的品质。捕虾的两位大叔来自微山湖畔的微山县，他们驾驶着两艘小船，一大早就开始忙活，一天的出虾量有上千斤。
1: 像这种养虾的盐田啊，和我们平常见到的不太一样，水面是非常开阔的哈，就像是一个个小湖泊一样。那像在这边下了有多少个网？
5: 下了有个7-8十个吧，这不都在转圈
1: 啊，围着绕了一圈是吗？
5: 对对对。
1: 为什么会在这些位置下网呢？
5: 因为这个虾在那个地方，待在那个地方。
0: 乘坐小船，一会儿的功夫，我们就来到孟凡民准备收虾的地方。
1: 就是这个网吗？
5: 就这个。
1: 很长啊，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位置一直延伸到这个岸边。
5: 对。
1: 大概是有多少米啊？
5: 大概20多米吧。
1: 20多米哈、啊，看起来像这个网就像是一个迷宫一样。
5: 微山湖的。
1: 平常就是捕虾用的，
5: 对，专业带虾的。
0: 在滨州，每年盐田虾的养殖捕捞季从春天持续到秋天，有半年时间。因为微山县的渔民有丰富的捕虾经验，滨州大部分盐田虾养殖场都会聘请他们前来照顾虾田，每一季他们都能有10万元左右的收入。
1: 我来帮您拿了这个缸。就是虾从这个网钻进来之后啊，把网从前面的这个方向一提，它全部都聚在最尾部的这个位置了哈。
5: 对。
1: 然后把它倒在这个桶里就行。我们看一下这个桶，其实这个桶水桶呢，也像我们刚才在车上看到的一样，加了冰块了，温度也控制在10几度。然后这边呢是有一个发电机不断的给它供氧，很快。不一会儿的时间，刚才这活蹦乱跳的虾呢，好像就失去了活力，变成一个休眠的状态了。
0: 广袤的盐田里，捕虾船穿梭往来，和远处的风力发电设备构成一幅美丽的滨海画卷。滨州春秋战国时期属齐国，自古就有鱼盐之力。沿海的两个区县沾化区和吴地县都出土过当时的主盐工具盔形器，现在滨州沿海地区依然是海盐的重要产地。初级海水养虾，中级卤水提锈，饱和卤水制盐，广阔的滩涂让滨州的海水得到综合利用。我们听说在滨海镇，当地还在盐田虾养殖的基础上建立了水上发电、水下养虾的鱼光一体项目。

0: 在这儿看到的就是您说的鱼光一体的养殖模式哈。
1: 是的，
0: 下面是养虾的盐田，上面呢都是这种光伏发电的太阳能板。像这个太阳能板建在这个虾池上面，不会遮挡光线影响养殖吗？
2: 这个影响呢，只是它会影响它的温度，整个养殖过程会降低1到2度。但是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前边的一个这个塑料大棚的标粗，把这段时间争取回来了。
0: 那也就是说把这个虾苗会放在这个大棚里面。
2: 对，
0: 先养殖，
2: 对，
0: 之后是温度适合了之后再投放到这个池子里面。
2: 对，
3: 鱼光一体，上面发电，下面养殖，既可以充分利用空间，又能够发挥渤海湾沿岸光照墙的优势。滨州盐田里养殖的虾是原产自南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南美白对虾，这种虾适应性强，一般近海海水盐度在30%以下。经过虾种和虾苗选育，养殖盐田虾的适宜盐度可以达到40%以上。
0: 陈博士现在是拿了一个测试海水盐度的仪器哈，我们来测一下这个盐田里面海水的盐度到底是多少。先取个样。测试之前，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仪器吧。没有见过，很像是一个望远镜，是从这边看数据哈。
2: 对，
0: 前面是有这样的一个玻璃面。
2: 对，这个就是咱们所说的盐度计。这个酒呢有酒度计，糖呢有糖度计，我们这个饮的海水呢就有盐度计。
0: 把这个海水是滴在这儿。
2: 我们滴在这里以后，滴在这么1-2滴。然后呢，这个把这个
0: 盖合上。
2: 合上以后，轻轻的这样合上以后，这里面呢没有气泡啊，这里边没有气泡，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读数了。
0: 您先看一眼，
2: 我们开始读数了哈。现在读数呢，应该是42到43。
0: 1/1000的盐度啊。
2: 对。
3: 说到盐田虾的养殖，陈毛还有很多规划。随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和滨州渤海水产公司联合研究的抗高盐高病菌能力强的广泰一号虾苗育种成功，未来渤海湾畔出产的盐田虾品种会更多，品质也会更高。9600多平方公里的陆地，230多公里的海岸线，黄河即将奔流入海。
4: 黄河是母亲河，也是我们滨州的一条幸福河。
3: 在这里，一个个绿意盎然的湿地充满生机，
0: 成群的这个白鹭还有苍鹭就在我们头顶上面盘旋。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换新，水运滨州，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地处渤海湾西南岸的滨州，有着200多公里的海岸线，让滨州人倍感自豪的还有从城区南部流过的黄河。滨州位于山东北部渤海湾西南岸的黄河三角洲腹地，面积9660平方公里，这是一片黄河与渤海共同塑造的土地。滨州7个县市区当中，渤海湾自西北向东南环绕吴地和沾化，黄河自西南向东北流经邹平、惠民、滨城、博兴。历史上，黄河塑造了滨州所在的黄河三角洲的地貌。今天，一座座引黄灌溉工程，又让原本缺水的滨海平原地区瓜果飘香。我们从滨州滨海平原出发，往黄河两岸行进，探访母亲。

0: 和曾经如何塑造滨州，今天又是如何成为当地人的幸福河。
1: 我们摄制组现在是来到了滨州市的北海水库，水库的水面非常的开阔，几乎是望不到边际。这里的水源来自于黄河，主要得益于小开河的引黄工程，它直接供应和保障着滨州沿海区县的工业、农业以及生活用水。在整个灌区的范围内啊，一共是有6座像这样的中型水库，他们把黄河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滨州50万人的身边。站在这儿啊，往水库望去，可以看到有3座小岛，他们是在开挖水库的时候用土堆砌而成的人工岛。我们通过航拍的镜头从空中俯瞰，有了这3座小岛，整个水库就像是一张洋溢着幸福的笑脸。黄河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也给灌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在滨州人的心目当中，黄河不仅是母亲河，也是一条幸福河。
0: 北海水库的水来自于90公里外的小开河引黄闸，黄河流经滨州94公里，沿途设有10多个引黄闸。这些引黄闸和一条条引黄渠道，供应着黄河两岸各区县的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小开河引黄灌溉工程全长94.5公里，是中国第一条全自流远距离输沙灌区，流经滨城、惠民、阳信、吴地和沾化5个区县，上游原水灌溉，中游集中沉沙，下游清水入田。每年1亿多立方米的黄河水通过小开河引黄灌溉工程自流到沾化区和吴地县的交界地带，在这里沉淀泥沙后建成了如今的小开河国家湿地公园。
1: 我们现在呢正船行在小开河灌区沉沙池的水域，这里已经建成了一个国家湿地公园。看我身后，刚刚是经过了一片荷花池，正值花期，非常的漂亮。其实看到这个湿地的美景啊，还有这个郁郁葱葱的植被，很难想象这里过去是很荒凉的盐碱地。
2: 小开河建成之前，周围这几公里没有个村，因为它这不适合这个人类居住，没有水的问题，一片荒碱地。那个春天呢，白花花，盐碱地泛碱，这个下了涝了呢，就一片水汪汪，没有任何植被，因为含盐量太高。这个地方呢，海拔都比较低，这个地面高程也在4.0左右。
0: 小开河国家湿地公园的核心区，水面是2000多亩。乘船行走其中，水道时宽时窄，一侧荷花盛开，一侧是繁茂的芦苇和菖蒲。再往远处的树林看，白鹭或飞或停，在浓浓的绿色中格外显眼。很难想象，这是黄河水沉淀泥沙后形成的一处绿意盎然的湿地公园。
1: 就在一瞬间啊，成群的这个白鹭还有苍鹭就在我们头顶上面盘旋，很漂亮。像它们就主要栖息在这一片区域是吗？
2: 对，它就在树上做巢，苍鹭在树梢上、树顶上做巢，这白鹭就在树杈之间做巢。
1: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春夏两季是它繁殖的季节哈。
2: 对。
1: 那现在能看到这些幼鸟吗？
2: 现在的幼鸟就都能飞了啊，都能飞了。这每天，就是离出太阳的时候、末太阳的时候，它的大鸟，它父母带着它的幼鸟，就在来回的练习飞行。
0: 王景元参与了小开河从筹备建设到维护管理的全过程，退休后开始用镜头记录这里的鸟儿。在他拍摄的各种鸟儿当中，最让他珍视的是雏鸟的照片和视频。
1: 啊，好可爱呀！
2: 这就是对，这只是白鹭，你看还有没有孵化出来的？看，
1: 这是刚出壳的，是白鹭是吗？
2: 白鹭，白鹭，
1: 毛茸茸的脑袋，刚刚探出壳，
2: 很萌。
1: 这您怎么捕捉到的？
2: 这就得蹲着等啊，得伪装，伪装好了，不打扰它。
1: 其实我们看成年的这个白鹭哈，就是姿态是很优美的，
2: 对，
1: 个体也比较大，
2: 对对。
1: 但是看这个刚出壳的小白鹭，非常非常的可爱，
2: 非常的萌，
0: 而在王景元给我们摄制组提供的视频里，白鹭雏鸟的形象更加惹人怜爱。相对而言，夜鹭的雏鸟显得有些凶。在王

0: 警员的手机里，我们还看到他珍藏了一张造型奇特的鸟巢照片。
1: 像现在看到的，这是什么鸟筑的巢？很特别。
2: 这是中华盘雀。
1: 中华盘雀。
2: 对。啊，对。
1: 以往和我们看到的这个巢穴是不一样的，因为巢穴它是架在这个枝桠上的。
2: 对对。
1: 好像它是吊在这个树枝上的。
2: 对。这是个半成品，还没完，这个正在封口的过程中呢。
1: 我们其实现在看
2: 很精致，
1: 已经很小了。
2: 哎，对。
1: 其实它要建成了之后呢，孔是更小。
2: 哎，对。
1: 是凸出来的。
2: 哎，对。
1: 那它们怎么飞回去啊？
2: 哎，很精准，定位很准。啊，
1: 就往回飞的时候速度很快，
2: 很快
1: 进去。
2: 很快。
1: 它为什么要建成这样？
2: 防水。下雨的时候进不了水，再一个一般大鸟就天敌它进不去啊，
1: 防止天敌。
2: 哎，对对。
1: 那它这个巢啊，是用什么材质做成？
2: 有的是用那个废旧那个羊毛，再就用这个蹼子那个成品，就这个。哦。这蹼什么蹼锤这个就这个。
0: 小开河，让昔日的盐碱地成了鸟儿繁育栖息的家园。而在王景元的眼里，小开河更是一条造福当地人的幸福河。离开小开河湿地公园，我们驱车来到滨州主城区滨城区。滨州是在黄河北岸的一座古镇北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先有皂荚树，后有北镇街。蒲湖公园北侧，距离黄河只有十几公里的这棵千年皂荚树，是古镇历史的见证。如今的滨州已经成为一座地跨黄河两岸的现代化新城，这里有着北方城市常见的宽阔笔直的街道，而蒲湖、北海、中海这些分布在不同方位的湖泊以及大片的亲水绿地，则让我们感受到水乡的灵气。黄河三角洲一带是旅趣的发源地，行走新里河畔，浓厚的乡音、优美的旋律回绕在耳边。而让我们感受更为深刻的，还有前来这里锻炼的市民。篮球场上活跃的是年轻人的身影，乒乓球台前有不少老人，跳集体舞、踢毽子的也随处可见。
3: 几位踢得很不错。家是在这附近吗？
4: 对，家就在这附近。啊，
3: 在什么地方？离这有多远？
4: 离这有两公里吧。
3: 两公里哈、那每天呢都会来踢踢毽子吗？
4: 基本上是每天过来。
3: 那您三位是一起来的吗？
5: 我们几两口子。啊，
3: 您二位是一家人。
5: 对，我们俩退休了。啊，退休了什么？培养爱好。
3: 啊，平常有这个踢毽子的爱好。
6: 是是。
3: 其实。现在这个踢毽子的这个运动是很火的哈，我记得在家里的小区里面，楼下就会有很多邻居一起来踢。
6: 对，
3: 那你们为什么会到公园来呢？
6: 这里凉快，这边环境也好。
0: 李艳红夫妻俩和于洪波都居住在附近，因为喜欢踢毽子，从互不相识到如今成为了好朋友。
3: 可以吗？
6: 可以。
0: 和几位市民边踢边聊，我们感受到滨州人的热情，也被他们所感染。说起自己的家乡，他们很自豪。滨州是国家园林城市，得益于黄河水的滋养，水穿城，绿绕路，园遍城，城市环境越来越好，热爱运动的市民也越来越多。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滨州，我们和当地的骑行爱好者相约，一起骑行滨州市的景观大道渤海十八路。
1: 像今天这个集合点是选在这个中海公园的位置，每天都是这样吗？
7: 是的，
8: 对，
6: 每天都这个样子。
1: 那今天骑行的这个线路是什么样的？
9: 咱一般是从这里上十八路上，
6: 往回走，一直往前走，走到美丽滨州。
1: 就是渤海十八路，是一条景观大道哈。
0: 渤海十八路是滨州一条贯穿南北的主干道。这次骑行从出发点中海公园到黄河岸边，全程约15公里。刚出发时车流量比较大，一路往南过长江一路后，车流量减少，道路更加开阔，景观也更美。
1: 在这条道路上啊，真的感觉不像是在市区骑行。
7: 对，
1: 因为我们两边看到的都是这样很茂密的树林哈，绿化是特别好的。
7: 我们都是找这种比较宽广、植被非常多的地方，既安全又清新。
0: 在滨州车友的心中，渤海十八路也是滨州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大道。 骑行到长江五路，车友们在滨州城市地标黄河浑雕塑旁停了下来。黄河浑以水滴为原型，加上漩涡汇聚、浪花飞扬、激流澎湃等元素，呈现出强烈的动感。这里是滨州很多重大活动的起点，也是骑行爱好者们黄河骑行的起点。
1: 刚才听刘会长介绍，二位是一家人哈，刚刚从黄河骑行回来是吗？
8: 是的。
1: 是从哪里开始的？
8: 从西安。
10: 从西安潼关。
1: 啊，从潼关。
8: 西安。
1: 一路是骑到滨州来了吗？
8: 沿着黄河。
1: 哇，这全程有多少公里？
8: 1200多。
1: 1200多公里，耗时多长时间呢？
8: 一周。
1: 一个星期的时间啊。二位骑得很快吗？
8: 还可以。
1: 啊，怎么想的要去沿着黄河骑行呢？
8: 因为我们滨州就在黄河边上嘛。嗯。对黄河有特殊的一种感情，十分想领略一下黄河的美景。嗯。这个呢，现在我们山东也打造黄河混景区。嗯。所以说呢，想提前感受一下。
0: 继续向前是美丽的南海公园。南海公园和我们出发的北海公园都是引黄河水而建，这里紧邻黄河，既是滨州市民的生活水源地，又是景观供水、农业灌溉用水的水源地。大片的绿地，开阔的水面，湿地边不时还可以看到成群的白鹭觅食，骑行期间令人心旷神怡。穿过南海公园，几分钟的时间就来到了黄河岸边。
1: 这就是到终点了是吗？
10: 终点喽！到黄河。
1: 美在滨州，现在黄河就在我们眼前了。黄河的河道是非常宽阔的，虽然说即将要入海，但是它依旧是向我们展示着很磅礴的气势哈。平常，几位骑行的时候也会沿着这个黄河岸边走吗？
10: 每个周六周日，一群骑行爱好者自发的，就咱的那个出发点开始，早晨6点来钟，一直到白龙湾那里，来回就90公里。
1: 能够想象到哈，沿着这个黄河岸边骑行，和我们刚才，骑行的这条景观带，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也是不同的哈。
11: 对对对。
1: 刚才我看到了，这里的名字是叫做美在滨州，很好听哈。我觉得滨州之美是在黄河。你们也有这样的感受吧？
10: 黄河之美在骑行，在运动，在我们前面健身。
8: 都是黄河岸边一颗璀璨的明珠。
1: 刘会长呢，说说您心目中对这个黄河的情感。
7: 黄河是母亲河，也是我们这个滨州的一条幸福河。嗯。可是在我小的时候，是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这黄河经常泛滥。通过有了国家治理黄河，一个灾难的河成了我们的幸福河。
0: 因为黄河的滋养，滨州才有了这一路骑行途中的美景。因为骑行，他们也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渤海之滨，黄河之州。走进博兴县鲁流村，看当地人如何巧手做出布老虎。
12: 90后、00后、特别喜欢。
0: 乡村电商期待布老虎远销四方，
13: 成交量是20568个。
0: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换新水运滨州正在播出。
1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绿色低碳

0: 我们来到滨州最大的布老虎制作地，博兴县湖滨镇鲁流村。鲁流村东西长，南北短，东西向的环村鲁，南北向的同心街、同德街，以及近十条小巷，形成棋盘状格局。布老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刘清华的家就在同心街西侧的一条小巷里。
1: 这是一个展厅哈，里面这些布老虎都是您做的吗？
2: 是啊。
1: 还有这么大一只，
2: 这个
1: 这得有多沉啊？
2: 哎呀，不算很沉。
1: 我掂一下哈。哎，确实是
2: 十来斤吧。
1: 塞的是
2: 皮棉
1: 哈，不是很沉。但是看这个虎头，上面的这个刺绣就是非常繁复的，这是最传统的这种用刺绣的方式做成的布老虎。
2: 对。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头部，就有很多不同的元素哈。
2: 老虎，你无论你怎么变，但是。这个王子的必须有，
1: 这是一个标志，百兽之王。
2: 他的对，他是标志。然后这个鼻子呢，就是我用的，都是比较吉祥的。比较吉祥，寓意非常好。
1: 鲤鱼，
2: 这个鱼嘛不是哈？
1: 年年有余。
2: 对，年年有余。
1: 旁边呢，这是荷叶的。
2: 这个，对呀。
1: 而且这两个很大很圆的眼睛啊，像是这个南瓜的形状一样，是吗？
2: 对。对。
1: 然后再往下看这个嘴，虽然说看起来是这种老虎呲牙咧嘴的这个表情哈，但是看起来它还是很可爱的。
2: 对。
0: 刘清华设计的布老虎，通过大头、大嘴、大眼、小身子凸显老虎形态，威严中憨态可掬，色彩喜庆，造型夸张，古朴稚拙。最让刘清华自豪的是他制作的五只布老虎曾经入选2020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祭祖乡愁山东民艺展。南厢房里的这间展示除了各种款式的布老虎，还有包括猪、兔等其他十二生肖工艺品。
1: 像在这面的展柜上面也看到了有很多不同的造型哈，牛，这边是猪，
2: 哎呀，
1: 好可爱这个造型。这一只很特别，首先它的颜色不是很鲜艳。
2: 这个颜色吧，就是我刚研发出来，这个颜色以前没做过。
1: 为什么要做这种灰色的呢？
2: 90后、00后特别喜欢。再就是很多就是工艺美院的教授啊，他就喜欢这个颜色，
1: 就更符合这个年轻人的审美。
2: 对。
0: 布老虎是一种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工艺品。既可以作为节日礼物送给孩子，又是镇宅祈福的吉祥物。刘清华的家也是布老虎加工制作的作坊，在院里，村里的几位阿姨正在忙着制作布老虎。
1: 啊，您是拿了一根木棍啊，往里塞？是从哪儿开始塞呀？
3: 在这个尾巴这里，
2: 再从下留一个口啊。
1: 看一下这一个布套哈。
2: 对。
1: 在下方呢是有一个小洞的，
2: 对，
1: 就从这个小洞里面一点点往里塞。
3: 对，
1: 塞的时候呢是先塞哪里？哪里啊？
4: 先头。
1: 先从头开始塞，
3: 对，
1: 一直塞到尾巴。您这个就快完成了哈。
3: 我的哈，
2: 他是
3: 现在哈头了。
0: 布老虎的制作工艺包括打样、剪裁、缝合、填充、缠、勒、绣、剪贴等十几道工序。吴蓉蓉正在做的这道工序是填充。宋连英老人则是在给布老虎缝耳朵。
1: 哎呀，您这缝的真好，真漂亮。那像您做这个布老虎，您做这个布老虎有多少年了？
5: 有八九年了吧。
1: 八九年了，那开始是跟谁学的呀？
5: 这是跟刘清华老师。
1: 跟刘老师学的哈。您每天哈，像缝这个耳朵能缝多少只啊？
5: 200多吧。
1: 200多个呀，这么多呀。那像您现在做这个布老虎啊，一个月大概能够有多少收入啊？
5: 1000到2000呗。
1: 1-2000块钱哈。
0: 刘庆华介绍，在这里干活的大都是本村的村民，每个人做其中的一道工序，这样才能又快又好地完成布老虎的制作。
2: 对。
0: 刘庆华出身于工艺世家，父亲擅长制作各种工艺品和戏曲服装道具。受长辈的影响，刘清华小时候就喜欢手工。
1: 像现在看到的这两块布是做什么的？
2: 做那个虎身的。
1: 做虎身哈、啊。您就是把它剪下来之后呢，再缝到一起。
2: 对。
1: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在这个填充之前，这个虎身的布料了哈、啊。您怎么做？直接拿剪刀剪吗？
2: 是啊。
1: 不需要用笔在上面画吗？
2: 不画。哇。

0: 一剪成型。
1: 对，
0: 那您给我们剪一下，看看怎么做。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就是完全这个形状图案就在您的脑海里了哈。
1: 对。
0: 而且我看这个布料是有很多层的，这是有四层。
1: 我这是裁了两个。哦。嗯。货身完成了。
0: 看您剪的时候非常的流畅啊。您给我们说一下虎头在哪儿啊？这边是虎头。
1: 这就是虎头啊。看了没有啊？啊，是不是这样啊？这不是不是剪的正好啊？这个地方哦，
0: 这样把它缝一道。
1: 对啊，但是我在剪那个肚皮、
0: 哦、这就是老虎的这个腹部、哎、
1: 对， 对， 对，
0: 是用这个黄色的。刘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布老虎的？有多少年了？
1: 布老虎是从很小的时候，嗯，但是我外婆给我做了一双虎头鞋、哦、当时吧那会走了，那时候穿虎头鞋孩子都很大了还得穿，嗯，但是我就非常喜欢，一直不舍得穿，嗯，从那之后我就喜欢这个布老虎。
2: 养过蚯蚓，种过香菇，做过柳编，头脑灵活，为人要强的刘兴华年轻时从事过很多行业，但是一直没有放下过他最心爱的布艺。多年的积累让他不需要图纸和草稿，只靠一把剪刀、一双巧手，就很快能够剪出各种布老虎的造型。听刘兴华介绍，除了布老虎，博兴电商销量比较大的还是草柳编织品。与鲁刘村相距不远的湾头村是当地最早的电商村之一，他们制作的布老虎就在湾头跟草柳编一起通过电商销往各地。
0: 你们好。
3: 你好。
0: 你好大哥。
4: 你好，你好。
0: 怎么称呼？
4: 我姓魏。啊，
0: 魏大哥哈。
1: 这是我好多年的老客户。合作得非常好。
0: 像刘老师家的这个布老虎是由您来代理，从这个电商平台来销售是吗？
4: 对对对。
0: 您这是开了一个草柳编的厂子是吗？
4: 对，主要是那个草柳编产品啊，草编坐垫。
0: 这是坐垫哈。
4: 对对对。
0: 像这个坐垫我看有好几种，薄厚都不一样的。
4: 对对，它这个厚度不一样。嗯。有6厘米的、10厘米的、20厘米的。
0: 这边这个是比较小一点的哈。
4: 对对对。
0: 这都是用什么草编的？
4: 这是蒲草的。
0: 用蒲草编的哈。
4: 对对对。
0: 还有其他的种类吗？
4: 还有玉米皮的。
0: 玉米皮。
2: 魏继宇告诉记者，湾头村皮林较亲和，苇草茂盛，很多村民都会做草柳编。2001年，他看准草柳编市场，开始线下经营。2011年开始进行线上销售。刘兴华的布老虎也是从2001年开始代理销售的。
0: 像现在屏幕上面看到的就是您家这个网上店铺的页面了哈。
3: 对，
0: 种类还是挺多的。那像刘老师家做的这个布老虎呢？
3: 就这个分类，布艺手工布艺。
0: 哪一种会销量会比较高一点？
3: 最多的就这一个，这不是一个小布老虎吗？就这个页面。
0: 有多大呀？像这个布老虎？
3: 这个最小的是长度是10厘米左右。
0: 10厘米，也就这么大左右
3: 啊。嗯。
0: 而且在这边看到的价格呢，是如果是买10到49个，是8块钱一个。
3: 8块钱。
0: 超过50个就是6块5。啊，主要还是以批发为主是吗？
3: 对。
0: 那能看到这个销量吗？
3: 哦，可以，就在这个地方。嗯。哦。这个
0: 哦，还挺多的，成交量是20568个，这是多长时间销售出去的？
3: 这是3个月的。
0: 3个月卖了20000多个。
3: 对。
2: 窦卫卫家的网店主要是批发蒲草和布老虎，丈夫魏继宇负责进货发货，妻子窦卫卫负责电商平台的运营维护。布老虎主要销往江浙等南方地区，如今线上销售占了整体销量的80%。一方小巧灵动的布老虎已经走出疆土，走向全国，为各地百姓捎去岁岁安康、万事吉祥的美好祝愿。漫步滨州渤海之畔、黄河两岸，城乡新貌尽收眼底。从乡土工坊到繁华城区，传统民俗焕发新生，产业、生态、民生同步迭变，处处皆是日新月异的新气象。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字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情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情”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一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士珍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士珍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单杆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噶尔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噶尔城独有的职业，但丹噶尔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它的这个皮章啊。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0: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呢？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使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丹地之后呢，他们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薛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薛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噶尔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几千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2: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侵占。
3: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2: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薛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薛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中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丹噶尔人依然愿意以薛家后人自居。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脑，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
6: 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美以伊局势，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在美东时间20号的16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于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
1: 美中央司令部称，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美东时间当晚9点，打击行动完成。美军称，在最新一波打击中，袭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伊朗海上力量、导弹、无人机和防空系统。美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部署和戒备状态，并准备追究伊朗针对民用船员及海峡自由通行所采取行动的责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已启动。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西里克、伦格港和格什姆等县，以及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县都传出爆炸声。报道援引地方官员的话说，恰巴哈尔和科纳拉克两地至少听到14次爆炸声。还有伊朗媒体报道说，21号凌晨，伊朗南部城市舍拉子、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也响起爆炸声。
0: 来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和美国公司设施。同一天，伊朗陆军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
2: 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声明还说，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达尔霍温在建核设施。伊朗军方21号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陆军当天发布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阿里夫坚基地的行政大楼和导航天线、乌代里直升机基地的停机坪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大楼。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晚及21号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架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无人机。消息称，此次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来看科威特方面，当地时间21号下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多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前一天，也就是20号，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相关部门目前已启动应对预案，努力保障当地电力的稳定供应。这是科威特境内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连续第4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那关于美伊双方军事行动的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相关报道。
3: 随着美伊新一轮战事持续到第10晚，双方的军事行动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除了伊朗南部沿海地区外，美国正在扩大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另一方面，伊朗也在提升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打击频次和精准度。尽管伊朗方面已经确认收到了相关斡旋方缓和美伊关系的新提议，但从第10晚的交火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美伊尚未就缓和局势做出实际行动。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利勒万德表示，美国目前正在试图最大限度地破坏伊朗的港口交通路线，瘫痪伊朗南部地区的后勤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清晰地预判美军的下一步行动。美国很有可能突然攻击一个伊朗没有提前预判的目标，或开展意想不到的军事行动。但他也指出，鉴于伊朗的导弹力量集中在该国的腹地，因此美国能否彻底清除伊朗的导弹能力值得怀疑。另外，针对伊朗以色列关系，他分析称，以色列乐见伊美紧张局势升级，但不论是以色列还是伊朗都尚未对对方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当前情况下，仍然是美国独立主导对伊朗的施压

0: 和军事行动。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援引多名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
2: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报道称，目前最终决定尚未作出。若特朗普决定恢复对伊朗的全面作战行动，其强度和范围将远超美军近日对伊朗发动的袭击。报道援引一名不具名官员的话称，连日来，美军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对伊朗首都德黑兰周边地区及伊朗核设施的打击。若恢复全面作战行动，情况可能有所不同。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每当伊朗杀害一名美国士兵，他们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经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方面20号表示，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对此，有美国官员称，这些部署是预备性的，相关军事人员正在等待特朗普的最终决定。该官员称，所有这些目前都在讨论和审议中，如果特朗普决定大幅扩大战争，以色列很可能参与其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说，已经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说，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搞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报道认为，特朗普对伊升级打击的公开讨论的目的是施压伊朗重返谈判桌。
1: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埃及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的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
2: 报道援引中东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已经告诉美国和伊朗建议设立一个冷静期。报道说，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数日，之后才会认真考虑该提议。特朗普政府在研究10天停火提议的同时，也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报道称，若美伊达成10天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伊官员设想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停火谈判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案是美伊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迫使伊朗投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表示，美国仍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美方将继续推动与伊朗实现长期和平。他表示，美方已直接以及通过其他国家的多个渠道收到伊朗希望对话和谈判的信号，但美国目前的行动是对伊方行为做出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1: 美国国防部二十号公布了近日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身亡的两名美军士兵的身份。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二十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伤害。
3: 美国国防部称，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的两名美军士兵，分别是来自夏威夷的25岁士兵泰勒·詹姆斯·菲恩和来自德克萨斯州的19岁士兵伊莎贝拉·冈萨雷斯。美国防部表示，菲恩和冈萨雷斯分别服役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和德国安斯巴赫的陆军导弹防御司令部。美国国防部没有提供他们死亡的具体情况。美国国防部19号还表示，在这次袭击中，一名美军士兵失踪，目前已找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在进行检验。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称，两名美军人员在伊朗对约旦的袭击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在行动中失踪。据美国《纽约时报》19号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公布两名美军人员遭袭身亡的消息，却并未提及伊朗上周另外3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和多架直升机受损的情况。报道称，这体现了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争进程义务之间的角力。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当地时间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帕内尔表示，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据美联社报道，自2月28号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已有17名美国军人丧生，超过40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事中受伤。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说，两艘试图取到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当天发生爆炸并起火，两艘油轮被迫停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的虚假信息。另外，一名海员20号晚间向新华社提供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油画船在该海峡附近遭袭，该船是一艘悬挂科威特国旗的油画船。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我们看到，受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军事冲突持续影响，国际油价日前再度大涨。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一旦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国际能源市场面临的风险及金融市场波动带来的连锁反应将持续放大。
2: 当前推动油价上涨的已经不只是石油供应受阻，而是市场对今后石油供应中断风险的重新评估。澳大利亚知名股票分析师索尔·卡沃尼克认为，中东冲突升级显示这场冲突仍有可能扩大规模并持续更长时间，这导致市场正在快速修正之前局势放缓的判断。IG 市场分析师托尼·西卡莫尔认为，目前市场最大的担忧并非已经发生的供应损失，而是中东局势看不到明确的缓和路径，市场正不得不重新计入更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与中东战事刚开始时相比，全球能源市场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日前警告，一旦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内无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亮起红灯。不少分析师表示，经历多轮释放之后，曾被视为全球能源市场重要稳定器的战略储备缓冲能力已大不如前。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确定性大幅上升，全球石油供应面临的风险可能进一步加大。受到影响的不只是国际油价，金融市场也开始重新定价风险。随着油价反弹，市场对美欧经济体输入型通胀风险的担忧再度升温，导致欧美债券收益率走高，全球资本市场风险偏好下降， 市场对全球央行政策调整的预期也出现波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的研究显示，持续上涨并长期维持高位运行的能源价格不仅会推

0: 高全球通胀，还会削弱居民消费，抬升企业生产成本，并拖累全球经济增长。新一轮油价上涨可能再次推高运输、制造和食品等多个领域成本，并通过供应链进一步向全球传导，全球金融市场波动风险随之上升。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市场普遍担忧的已不是一次短暂的价格冲击，而是在库存缓冲不断减少、地缘风险持续累积的背景下，高油价是否会再次演变为拖累世界经济复苏的长期压力。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7月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国海警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国海警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等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也就是21号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敦促菲方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
2: 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的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我想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众所周知，1999年5月9日，菲律宾一艘军舰以搁浅为由，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多次要求菲方拖走，菲方已多次作出承诺，但27年过去了，菲方始终没有兑现。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1: 据报道，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共同会见记者时，就中欧贸易不平衡等问题表达关切，同时双方表示不愿同中国脱钩。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希望法德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开拓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2: 中方高度重视中欧经贸领域存在的分歧，始终认为双方可以通过对话协商、政策互动妥善加以解决，这些分歧不应成为影响中欧互信与合作的障碍，导致中欧脱钩断链的依据，更不能成为对中方进行不实指责的借口。
0: 林健指出，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一贯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基本准则，不存在世贸组织禁止性补贴。 中国从未操纵汇率，也不会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更不会将汇率作为工具来应对贸易争端等外部扰动。
2: 中国不是造成欧方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可以成为欧方解决问题的伙伴。希望法德作为欧盟的核心大国，能够展现大国应有的理性务实态度，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开拓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1: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
3: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两成。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4: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五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3: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二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1: 好，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提交申请。今天，中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国家重点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好，来看美国媒体《政治报》二十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帕特尔正计划前往金秋访问俄罗斯。报道认为，此次行程对 FBI 局长来说不同寻常且敏感。报道称，据一名熟悉此次行程安排的美国官员透露，帕特尔计划于10月14号至15号访问俄罗斯，首站是莫斯科，随后前往圣彼得堡。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帕特尔是否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其高级助手会面，也不清楚会谈议题。目前，白宫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暂未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7: 连续第十天，美军对伊朗发动袭击，特朗普放话将为阵亡美军展开强硬报复。伊朗分三阶段袭击巴林、科威特，直言双方正处于全面战争。美伊还有回旋余地吗？战火重燃以来，美伊作战目标从军事设施转向民用，大量无人装备投入战场，冲突会否因此愈发不可控？中东乱局还将持续多久？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8: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军连续第十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响起了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将为阵亡的美军展开强硬报复。与此同时，伊朗分三阶段袭击了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总统直言，美伊正处于全面战争状态，双方还有回旋的余地吗？战火重燃以来，美伊作战方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目标从军事设施转向民用，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战场，冲突底线是否已经彻底被打破？低成本高效能的无人装备会否让冲突愈发的不可控？另一条战线，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扬言将迅速坚决回击，战火从波斯湾蔓延至红海，中东乱局还将持续多久？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长是一小时，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0号，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军在当晚16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十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称，在最新一波打击中，袭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伊朗海上力量、导弹、无人机和防空系统。另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已启动。报道援引地方官员的话称，恰巴哈尔、科纳拉克两地至少传来14次爆炸声，伊朗南部城市设拉子、

中部城市伊斯法罕21号凌晨也响起爆炸声。随着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军伤亡人数也在不断上升。据美媒19号报道，伊朗上周多次袭击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造成多名美军人员受伤，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未公布这一信息。美方声明中只公布了2名美军人员遭袭身亡的消息。美国总统

0: 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三位评论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嗯，还有一位军事问题专家邵永玲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嗯，欢迎三位。我们看到的美军已经连续第十天对伊朗发动攻击了，声称的目的就是要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但是我们注意到呢，美军的这个打击目标啊，除了伊朗沿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导弹阵地之外呢，还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海上力量还有防空系统等等。王老师，您觉得从这些打击目标上能不能分析美军它的真实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战略目的是什么？
1: 的确，从您所谈到的美国对伊朗的这连续十天的这个打击，主要的目标显然是围绕着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体系。因为这一轮的这个战事啊，虽然进行了十天，其实主要的起因还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围绕着这样一个核心的这个问题展开了这个较量。那所以呢，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它可能一个直接的一个目的就是想破击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可能决定了后续在外交进行谈判的时候谁的主动权，就是主动权掌握在谁的手中。所以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美国想通过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的军事目标体系进行相应的打击，来达到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能力。如果伊朗没有办法有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一旦后续展开外交谈判的时候，显然美国手中间的主动权就会更多一点，而伊朗手中的筹码，他认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让全球经济承压的这个筹码，某种程度上就会进行削弱。所以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也是最直接的军事目的，就是破击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这是他的第一个目的。第二，塑造态势，其实这是美国另外一个潜藏的非常重要的这个目的。因为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对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体系进行打击，打了十天，其实要想完全彻底的摧毁相应的这样的伊朗军事能力，实际上是难度非常大。那么进一步的拓展相应的目标，这个拓展的目标现在从目标分布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实际上就从西北一直之间的西北延伸到中部再到南部进行拓展。为什么要打西北地区的这个目标呢？其实这就是潜藏的另外一层这个意识，塑造一个态势，当把西北地区目标打掉一部分之后，哪一种力量可以进入到这个伊朗的纵深，就是以色列。
0: 嗯，
1: 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现在以色列还没有进行下场，但是美国的这个打击已经对伊朗西北地区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实际上发出的一个潜在的信息就是还有另外一股力量可以进入到伊朗，参与伊朗的这样的这个战事，实际上是在告诉这个伊朗，美国手中还有另外的一张牌，这是他发出的一个这个声音。同时对伊朗的一些指挥控制中心啊，包括一些民用的目标进行打击，以及一些基础设施进行打击的时候，这是进行战场准备，也就是割裂战场。那么通过打击交通运输设施，让伊朗相应的军事力量向南部进行集结的时候，面临相对来讲比较严重的机动上的这个困难，也是在为这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塑造一种态势。这种塑造态势潜藏的另外一层意识就是，美国在当空中打击不能够有效达到目的的时候，就有短促的在伊朗南部进行两栖攻击，破击，直接破击伊朗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就是可能要展开短促的地面突击。那么打击西北部方向、西部方向的目标，就是为可能以色列要参与行动的时候，直接为他创造进入伊朗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态势，这是塑造态势，表明美国确实有可能要扩大进攻的、扩大这个升级态势的、升级战事的这样一种这个目的。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国的目的，显然就是以打促谈，摆出这样一种大打的这个架势，当然迫使伊朗可能要回到谈判桌上，跟美国再进行外交的这个谈判。因为即使在现在条件之下，美国和伊朗都没有关闭外交的大门，可能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要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军事上的解决方案目前来讲美国和伊朗都很难这个完全的这个做到。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打 最终的目的还是谈政治解决、外交解决，还是最终的这个目的。所以现在摆出这样的一个态势，还是一大错的。
0: 嗯，所以说美方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呢，并不是盲目的，除了要把伊朗的一些有生力量要打击掉之外呢，也为接下来的一些军事行动再做一些铺垫啊。包括还有您说的这个边打边谈的这样一个方式。我们看到呢，美方也是公布了啊，有两名美国大兵在伊朗的袭击当中身亡。随即呢，特朗普呢就放出了狠话，说每一名美军的丧

0: 争都要让伊朗付出数倍的代价。但是同时我们一看到呢，这个卢比奥又说仍然对外交持开放态度。你看这个美国总统和美国的国务卿似乎一个是唱白脸，一个是唱红脸，那到底美国接下来他是要打还是要谈呢？
1: 之前的特朗普说了，就是他的红线，就是升级战争的红线，就是出现了美军的伤亡。那现在呢，这个红线呢，其实已经被触碰到了嘛。目前来看呢，是有三名美军，已经死亡了，当然有可能还有第四名。所以这个对特朗普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哈，就是你之前的那个狠话能不能兑现。但是从目前来说呢，确实刚才像王老师说的那样，我觉得这所有的军事行动可能还是为外交的谈判做准备的，只不过是这一波打击呢力度比较大。以前呢就是美军就是来一个好像类似于惩罚，对伊朗进行惩罚，然后伊朗还击，然后有第三方一劝说，大家又开始谈，好像这事儿就过去了。但是呢那种模式好像解决不了问题，伊朗是决心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我觉得这次美军的打击力度确实比较大了，而且扩大到对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就是要最大可能的去给伊朗政权制造困难，然后包括对南部地区呢进行切割，进行分割，让它和中部、北部、东部其他地区呢能够孤立起来，这样的话可能他下一步去打它会更容易一些。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最终还是为了谈，因为美国想要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海湾战争准备了好几个月，而且是几十万的军队，还有很多国家参与。现在美国在中东大概就是五万人，你怎么打一场大的战争？你之前不是没打过，打过没有让伊朗屈服，你现在再继续打，伊朗还是不会屈服的。所以他还是想通过制造困难，施加压力，最终让伊朗能够接受美国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的立场，所以还是以打促谈，只不过这一次打的力度更大一些而已。
0: 所以说这个以打促谈，打打谈谈，也是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一个常态。另外呢，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在美军这个官方的声明当中呢，只提到了有两名美国大兵身亡，伊朗方面所说的在袭击中造成了大量的美军的这个受伤以及直升机的受损情况却只字未提，您觉得美方为什么要隐瞒这些内容？
2: 那首先呢，我觉得现在美国和伊朗实际上他们各自的这个对外公布的信息存在着比较大的偏差，那么究竟这个事实是什么样子，其实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的去观察。那么本身在目前来讲的话，美伊双方也都是把这个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舆论战的一个点来进行一个有利于自我的这样的一个宣传，那么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对于美国来讲，毫无疑问它本身也是在进行一个选择性的披露。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选择性的披露呢，这和美国它去披露这个信息的目的是有关的，一方面他要展示自己的强硬，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也要掩饰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代价。那么之所以叫做展示强硬，其实刚才像沙老师也讲到，就是目前我们知道在上个月，那么特朗普总统是明确的把这个美军出现战斗性死亡作为一个对伊朗恢复全面军事行动的一条红线，那么这个红线说的是很清楚的，那么如今这条红线也是很清晰的被打破了。所以的话，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就等于说给了特朗普政府后续来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相关军事行动一个很重要的借口。那么同时，如果美国想要维持在地区的威慑，它也必须要有所行动，那么以此来展示自己仍然保持有在这个地区的这种绝对影响力。那么另外一方面，本身来讲，它也要去掩盖它的这些代价，因为如果真的如伊朗所说，那么美军在地区的相关军事行动当中出现了大量的人员伤亡，那么这样的一个信息的确有可能会帮助支持对伊朗采取更大的这个军事行动的这一些人能够支持特朗普政府去采取升级行动，但同样也会在美国国内引发大量的这种反战情绪，会给特朗普政府带来更大的负面的或者说是另外一个方向的政治牵制。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讲的话，他必须要慎重的来去对待这件事情。实际上从五月份以来，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美军在对于他在当地的相关军事行动有非常系统性的这样的一个战损的这种披露，所以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一直非常慎重的在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使得最终的一个政治叙事能够符合 这个白宫的最终的需要。
0: 嗯，另外呢，近期啊，美军呢是从德国、英国等地呢基调 F-16、F-35 战机，包括还有数十架的加油机，部署在中东地区。另外还有消息说呢，准备还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那以以往的经验，当大量的战机和加油机集中的去集结的时候，似乎大战即将要来临。您觉得美国在做什么准备？
3: 的确，这个美国的空中力量的机动向中东地区征调兵力都是显性的。按道理来讲的话，这种在战时进行兵力调动，这种事情都应该是保密的，不应该是向外公开的这个宣布的。但这一次美国实际上他一直把自己大张旗鼓，其实就想让伊朗知道嘛。所以调兵大兵压境，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向伊朗施加相应的这个压力。在这个过程中间，就是保加利亚这个地方准备要部署美国的空中加油机，这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动作。我们知道空中加油机它的兵力它的部署啊，实际上就是为了要确保美国远程机动向中东地区进行调兵，向中东地区补充军事物资。从现在来看的话呢，美国的空中加油机的部署大致是呈现这样一种态势，就是除了美国本土以外，在英国部署的有空中加油机，暂时跨越大西洋以后，在葡萄牙的拉日什空军基地也部署有空中加油机，然后在保加利亚的索菲亚部署了空中加油机，紧接着就到了以色列的这个本古里安机场部署空中加油机，再前置到这个类似于像海湾国家也部署有一部分空中加油机，它是这样一种这个部署，确保美军空中力量完成跨大西洋的机动向中东地区进行调动。但是在伊朗的打击之下呢，显然在海湾国家那个地方部署的空中加油机就面临着相应的威胁，它必须要向后撤，那么就积压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些基地，就面临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影响。他为了减轻相应的压力，进一步把他的这个空中加油机向后进行撤的时候，就选择了就盯上了保加利亚的这个空军基地。那么原来部署在什么地方呢？部署在索菲亚，在部署在索菲亚的时候，这个部署没有经过议会的这个批准，就直接在一个民用机场部署了空中加油机。这一次，这个保加利亚的议会就不太干了，因此呢，保加利亚的政府就要经过议会的这个批准，要把在民用机场索菲亚的民用机场部署加油机呢，要向东进行调到一个叫贝兹梅尔，贝兹梅尔是个军用机场，所以要从民用机场到军用机场来进行部署，缓解一部分的压力，因为部署在民用机场显然不太合适，所以要到这个地方部署到贝兹梅尔，向前推，向东推260千米，而且呢，这个某种情况下呢，需要经过议会这个批准，因为7月20号就提出来要议会来批准，美国可以把8架空中加油机部署在贝兹梅尔基地，这样就形成一个这个美国的这个作战飞机就从法国经过法国领空可以进到地中海，不需要进行着陆，把西班牙就避开了，把意大利也避开了，就从法国过来，然后保加利亚的空中加油机在地中海上保障一下美国的飞机机动，然后到以色列、到约旦进行部署，然后对伊朗的目标展开打击。这就是这一次部署调动的主要的这个原因。某种情况下，就是要开辟一个由西向东对伊朗进行空中打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通道，对伊朗施加比较大的这种压力。
0: 嗯，的确呢，我们看到10天以来呢，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啊是在逐步的升级，而伊朗对美国的回应或者说报复呢，也是在逐步的扩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在20号就发表了一个声明，说革命卫队分3阶段对美国的地区势力发动了猛烈的打击。而总统佩德西基扬同一天表示，伊朗正与美国处于全面战争状态。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号上午发布消息称，当天早些时候，革命卫队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目前，约旦、巴林和美国相关方面暂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分3阶段对美国的地区势力发动猛烈打击。声明表示，在行动的1阶段，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相关设施。在行动的2和3阶段，革命卫队袭击了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革命卫队还公布了其拦截并摧毁一枚美军巡航导弹的图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强调，伊朗将继续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与此同时，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20号表示，伊朗正与美国处于全面战争状态， 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已收到伊美谈判调解方提出的缓和局势的建议。另据美媒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以官员设想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停火谈判，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种方案是美以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迫使伊朗投降。美军近日向中东地区部署数十架战斗机和加油机，集结兵力以应对局势升级。
0: 伊朗分3个阶段对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那邵老师，在您看来，这样的打击更多的是一种试探呢，还是说就是有针对性的报复？
1: 其实所谓的3阶段应该说是3个波次，它应该前后的时间不会隔得就很长，它其实还是一次行动，然后呢分成3个波次，打了相当于是3类目标。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政治性大于军事性，因为伊朗本身的话，他以他的军事实力，想在军事上重创美国，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他对军事力量的运用更多的是带有政治的考量。你比如说，他分成3个波次去打，然后呢打了不同的目标，这些目标之间呢还隔了几百公里，这样就会给外界一种印象，就是伊朗的还击能力还是很强的。如果美国要持续地打下去，那后续伊朗可能会继续反制，会给美军造成更大的损失。他首先透露出一个就是我的实力很强的一个信号，而且我有能力组织3个波次的打击，这个也涉及到武器装备的协调，你打不同的方向，那这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就说明他们这种协调能力也是很强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说我分成3波打，而不是一次性的把我的导弹无人机全发射出去了，其实可能从这个效果来讲会更好一点，就让美军一直处在一个紧张状态，我一直要防御，那就可能更容易出错嘛，就让你这一段时间都不得安宁，你以为结束了吧，哎，又来了一波，哎，又来了一波，而且是不同的地方，所以对于美军的防御呢也会造成比较大的压力。所以我的感觉还是一个政治性的运用，就希望通过这种还击让美军意识到你再打下去那可能你就收不了场了，你会遇到一个很麻烦的结局，所以还是想这样的去想。
0: 那如果说这3波次的打击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性的考量的话，那打击巴林境内的这个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伊朗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1: 哎，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啊，这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民用设施了。那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对等嘛，因为美国现在打了伊朗很多的民用设施，什么道路啊、桥梁啊、机场啊，包括人家那个海水淡化工厂都给打了，还有一个这个核电站正在建设当中的一个现场他也打了，所以他打亚马逊的这个基础设施也算是对等回应嘛，你打我的民用设施我也打你的民用设施。而且呢伊朗方面认为这个亚马逊的这个设施呢其实也是给美军提供了很多的支持，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算是军民两用哈，不是完全的民用。而且我觉得这个举动其实也是给美国那些高科技公司一个警告，哎，就是如果你们继续支持美军的话，你们在整个中东的资产都不安全。那么对于中东国家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嘛。他们想把自己搞成一个互联网的中心呐、什么这个人工智能的中心呢？现在伊朗把这些企业都给打了，那你想想，你这个中心怎么运转呢？所以他还是想尽可能的把很多的要素都扯进来。增大筹码，然后呢让美国呢能感受到压力，让周边国家对美国施压。所以我觉得说到底还是怎么样能够尽可能的让美国感觉到

0: 埃及还有这个巴基斯坦传统的这些调解方啊，在战事重燃的第十天呢，也提出来了一个停火十天的方案。据说呢，美国方面呢也正在研究这个方案。那李老师，您觉得就当前的局势来看，双方还有多大的回旋余地？
1: 那确实呢，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方案出来，这至少呢，我们说明这个外交的渠道还是存在的。但是现在必须有一个要厘清的情况，就是现在的外交努力，它的目标并不是说我们之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相互的政治接触，想要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而是说单纯性的只是为了控制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不要快速的恶化和升级。所以这个外交的渠道是存在的，但是外交努力的目标其实是不同的。所以从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美国和伊朗在彼此进行军事对抗的过程当中，已经把许多之前所划设的红线都突破了。那么包括我们说像比如较早的时候看美国当时打哈尔克岛，当时是非常明确的规避了岛上的这些能源基础设施，只打了岛上的军事设施，那么目的就是为了避免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升级。那么再比如说对于很多的民生重要的基础设施这些打击，包括像刚才邵老师提到的对于海水淡化厂的这样的一系列的目标，现在在美伊的军事打击过程当中都已经这种红线是不复存在的，双方都是在采取一种近乎于寻求终局的方式来采取军事行动，而不是说要回归到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的这样的一个框架。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美伊双方现在都在把进一步的去强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威慑，强化自己的军事优势作为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尽管如果我们从一个较为长远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来看待，那么美伊最后肯定还是要回归到政治解决的路径，但是至少在现阶段，实际上美国它还是把重心放在了如何强化军事效果的这样的一个点上。那么也就是说，它现在更准确的不是边打边谈，而是先打后谈，以打促降。他希望要求实现的是伊朗出现一个投降式的妥协，这个是美国所希望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0: 这是美国最理想的一个结果。嗯，对。但是呢，刚才呢，短片当中也提到啊，说这个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说，当前伊朗战事正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其实特朗普类似的表态呢有很多，但是呢又说了，那结合当前的情况，结合当前的局势，你觉得这话应该如何解读？
1: 那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他希望的是伊朗能够在美国的高压军事的这种状态之下，能够彻底的放弃之前的对于海峡管控的这样的一个主导权，对于现在手中的这些高浓度浓缩铀的材料的控制，他希望伊朗能够彻底的放弃这样的一些权利，能够去更为贴近美国所期待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立场。这个是现在特朗普认为他不断的增加相关的军事威慑，他认为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转折，这个转折是伊朗的立场的全面妥协。但是实际上这个从目前我们看的情况，包括过去的这几个月来，伊朗对于美国以对等原则进行非对称性反抗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讲，想要实现这种转折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那么目前特朗普总统他说这句话，更多的其实也有对国内来进行一个政治上的叙事上的一个宣传，也就是来展示美方仍然是非常强劲的，他的能力他的实力是足以来去逼迫伊朗做出这种完全的投降式妥协的。但是更多来讲的话，我们想如果只照到目前的美国对伊朗作战的这种方式延续下去，可能很难能够达到美方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0: 嗯，美国总统有表态，那伊朗的总统呢也有一个最新的表态，说当前美国跟伊朗正处于全面战争的状态。那是不是说佩泽西奇扬呢也是在宣告说，接下来伊朗对美国的这样一个报复将不再是像以前那样一种被动的对等的回应，而是要主动的加倍奉还？
2: 从伊朗方面的表态来讲，强调进入一种跟美国的全面战争状态呢，可能有对内的这种凝聚以及对外的非对称威慑的这种含义。那么对内的这种凝聚啊，实际上是一种战争动员。那么在面对美国如此巨大的军事压力这种情况之下，显然伊朗的表达出来的一种全面战争是一种强硬的态势，就是一种对内的动员，把各种资源统一的协调起来，来抗御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显然这发出的是一个总体战争或者是全面战争的动员令。

0: 在当前情况下，看到美国持续的打击，伊朗必须要做出如此强硬的反应，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对外表达的实际上是一种非对称的威慑。从军事实力的角度来讲的话，美国显然是对伊朗占有全面的军事优势，这一点毫无疑问的。那么，但是伊朗手中它也有牌，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另外双海联动以及无人系统以及弹道导弹这样的一些手段都可以运用在对美国的这个军事打击方面。所以强调的把所有的力量动员起来，实际上就是用非对称的这个方式来抗御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打击。所以既有一种对内动员，也有对外的一种强有力非对称威慑的含义。但是不是意味着后续就到了一个不可控的程度？您所谈到的是不是不再进行这个对等了呢？某种意义上，我个人感觉到伊朗方面还没有完全的走到这一步。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伊朗可能要避免几个问题的这个出现，三个问题。第一个，避免美国主动完全的扩大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包括发动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地面进攻，尽可能的避免这样一种这个态势。那么显然，如果说美国展开对这个南部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目标展开地面两栖攻击的时候，显然这个升级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动作，意味着后续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可控的情况，这是第一。第二，避免因为这个报复造成比较严重的损失以后把以色列拉进来，其实这个之后的升级就出现更是很难控制的这个情况了。如果以色列加入进来的时候，以色列的打击某种程度上他所要追求的这个目的跟美国是有差异的，所以尽可能的对伊朗来讲，目前来讲采取的措施，你看都没有触及以色列的这个目标，打到约旦这个地方基本上就到此为止了，所以没有进一步的对以色列的目标进行打击，伊朗仍然是有所保留，还是有所节制的，这是第二一个方面。第三一个，尽可能的不要用这种打击把这个海湾国家完全推到美国那一边。您看他现在打击的这些目标，某种程度上还是围绕着军事目标在进行打击，可能有一些民用目标进行触及，实际上他仍然把它界定为军民两用的，包括亚马逊这样的这个目标，实际上他认为他是给美国提供了相应的情报算力来支撑美国进行任务规划，他还是把它定到这个军事服务的这一边，没有完全的把这个海湾国家对他进行基础设施打击把它完全推到美国那一边。对约旦的这个打击看起来可能是造成了美军的人员的伤亡跟打击比较猛烈，但真正的把它拆分看来，总共的打击就出动了五架无人机、三枚导弹，那么某种程度上这实际上还是有所保留的。所以伊朗仍然是想达到的一个是打谈并行，但是毫不妥协，仍然还有所控制。
1: 嗯，虽然伊朗是有坚强的意志，而且还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条件，但他同样也不想让这场战事升级和扩大。
0: 是的，是
1: 的。嗯，另外呢，美伊新一轮战火重燃以来呢，双方的作战方式和目标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2: 美国和伊朗新一轮战火自七月初重燃以来，双方作战方式和目标已经出现明显变化。美国媒体注意到，此前空袭主要针对军用目标，最近美伊的攻击对象都明显转向民用设施。伊朗方面指控美军空袭目标广泛，包括桥梁、铁路、机场、通信塔、海水淡化厂等民用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针对性地对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发动攻击。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7号表示，该国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遭伊朗袭击，造成该设施及多台发电机组严重受损。美国和伊朗针对民用设施的攻击，给双方的防御都带来极大挑战，这使得双方在此轮冲突都表现出攻强守弱的趋势。另一方面，在美伊此轮冲突中，双方都越来越多地使用了廉价无人装备作为攻击手段。伊朗近期频繁使用无人机重点打击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其中美军阿达伊里营地的弹药库以及阿里萨利姆基地的设备和人员库房均遭到了无人机的密集轰炸。有分析称，伊朗这类无人机主要和速度更快的伊朗中近程弹道导弹配合作战，让美军及其地区盟友的拦截顾此失彼。美军则在空袭中重点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并投入了多种新型无人装备，包括卢卡斯自杀无人机和海盗自杀无人艇等。大规模使用卢卡斯无人机和海盗无人艇这两种低成本

0: 高效能的武器，标志着美军的重要战术转变，表明在未来冲突中，低成本可消耗的无人作战系统将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
1: 美伊战火重燃，十天来我们发现呢，打击的目标啊，双方打击的目标呢，已经从军事目标、军事设施转移到了像桥梁、隧道、机场，甚至包括海水淡化厂这样一些民用设施。那么打击这些民用基础设施能起到什么样的军事效果，又会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
2: 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呢，从范围上来看的话，从霍尔木兹海峡，就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伊朗的一部分的这个目标逐渐在向伊朗的纵深进行推进。从打击目标的性质来看的话，从对伊朗的这个军事目标进行打击，逐渐的拓展到对伊朗一部分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但是我们注意看到，对这个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啊，这些目标分布在什么地方呢？基本上就是伊朗的南部区域。那么对纵深目标，就是伊朗的纵深目标的这个打击呢，某种程度上这一两天，就是7月20日到7月21日的这个打击啊，其实打击的是伊朗中部的一个他认为是弹道导弹的燃料生产的一个设施。那么某种程度上呢，它是一个跟军事有密切关系的一个纵深的这个目标，所以对伊朗纵深目标的打击啊，并没有完全触及到民用系统，像类似于伊朗的炼油厂、伊朗的油田、伊朗的这个石油的储存设施，这些还基本上没有触及。所以从美国的目的来看，打击涉及到这个民用目标的时候，是在伊朗的这个南部桥梁、隧道这样的一些设施打击，它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割裂战场，阻止伊朗在不同的方向进行战役战术的机动。比方说对桥梁设施的打击，就是想切断伊朗向南部阿巴斯港调动相应的军事力量。切断的主要的桥梁是96号公路，这是一条沿海的公路，让它在东西向沿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兵力机动，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困难。所以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到，它仍然还是有所控制的。那么发出来的这个信号实际上表明，美国还是不想让这个冲突进入到一个不可控的情况。那么与此同时，我认为伊朗是看懂了美国发出的这个信号，因此他对对等的打击的那些目标的这个范围，某种程度上您可以看到，伊朗的对这个美国相应的目标进行打击，也没有完全触及到海湾国家的非常重要的民生，仍然是点到为止。所以某种程度上，虽然打的是非常的这个激烈，强度是非常高，但是仍然双方保持了一种非常微妙的默契，在这个目标的这个选择、打击的力度上，仍然是双方，我认为是都看懂了对方所要发出的这个非常明确的这个信息。外交的大门在目前情况下，我认为没有完全的这个关闭，可能最终还是寻求要外交解决。
1: 所以说呢，美伊双方呢，虽然都是在这个红线边上在游走，大家呢都不希望局势彻底失控。另外呢，还有一个点呢，刚才短片当中其实也提到了，这是美国的首次在中东地区啊大范围、大规模的去部署实战的部署，像卢卡斯自杀式无人机，还有海盗自杀无人艇这种低成本、可消耗的作战模式呢，和美国之前的这种传统的高精尖可消耗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变化，对于美国来讲，它是在主动的进行调整呢，还是说被动的转型？
3: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主动的调整。美军呢，确实过去他们的装备都是高大上、高精尖，
1: 对，
3: 很昂贵。那可能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都喜欢这样的武器装备。那你像这种无人机啊、无人艇，往往是你比较穷，你没有条件，但是你还得要有武器啊。那我只能是用这种比较低端的，然后呢，就是可以大量的生产、大量消耗的这些武器平台。所以说这个传统上军事强国他不喜欢无人机、无人艇，但是我觉得通过俄乌冲突，美国呢应该是看到了无人机和无人艇的威力，因为这场战争相当于他也是近距离的观察，甚至在很大程度也参与了美国的很多科技公司都在乌克兰有布局，所以他是看到了无人机和无人艇的威力。所以我们看这几年美军在这方面还是比较重视的，比如说他这个海盗无人艇就是2024年立项的，这肯定是受了乌克兰的启示嘛。那这一次呢，通过和伊朗的战争，他又一次的见识到了这种无人机的威力。其实美军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还真不是导弹，是无人机，因为导弹的数量毕竟是有限的嘛，但是无人机太多太多了。我看有一个数字说 整个的对伊朗的战争到

0: 目前为止，伊朗发射了8500架无人机加上导弹，这里边绝大部分是无人机，然后呢，大概有100个左右就是没有被拦截住。你看着拦截概率很高，但是这100多个漏网之鱼就不得了啊，就给美军造成很大的损失，完全不对等嘛。你用昂贵的反导系统去拦截廉价的无人机，时间长了你肯定要破产的。所以我觉得美军通过对伊朗的战争，又一次的就是用自己亲身的经历看到了无人机和无人艇的威力。所以说他们为什么这一波行动，哎，就开始喜欢用无人平台了？确实是有俄乌冲突的启示，也有自己这个教训哈带来的一个倒逼吧，一个反向的倒逼。所以我觉得下一步，无论是美国也好，还是其他的军事强国也好，都会大量的发展无人作战平台。就你不能说让穷国弱国独享无人平台的福利，对吧？那这些军事强国除了有高大上高精尖之外，它也需要这种廉价的可以大量消耗的这种武器装备。而且我们看现在战争的节奏非常快，如果说你不能大量消耗，最后呢你一定会输掉。所以可消耗这个可能比高精尖更重要。
1: 刚才那几位嘉宾呢都提到了，这是一场美伊之间的非对称的军事博弈啊。我伊朗的反击那么够不着美国本土，那我就打美国在中东地区这些军事基地。那么在打击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也难免会波及到这些所在国的一些基础设施。如果这种情况总是频繁出现的话，那李老师会不会引起一些地区国家的不满，甚至呢他们会放弃他们的中立立场，介入到这个冲突当中？
2: 首先呢，我们说现在呢，就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打击方式来讲，地区国家改变他们的立场，这一点是已经可以确认的，而且是正在发生的。只不过呢，我们说地区国家的这个立场的改变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以及或者我们说他去介入到这一场战争当中，那么什么叫介入，那么可能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那我们看到的话说，如果我们要把说是这些国家完全倒向美国，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共同对伊朗发起反击，那么如果把这个作为一个介入，那它的可能性的确是比较低的，因为这就意味着这些地区国家同样肯定会作为伊朗来去打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目标，而且呢就不再是被波及，而是去主动的去打击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这些国家它很显然无论是它的防空能力也好，还是它综合的军事实力也好，都是没有办法跟美国相匹配的。那么在伊朗的打击之下，那么地区国家肯定会受损更为严重，所以这毫无疑问不符合地区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利益，所以他们大概率不会全面的我们说去倒向美国。但是如果我们把介入的概念去给它定性为地区国家和美国进行相关的配合，来参与到一些更为主动的这种主动性防御，或者说是对于伊朗采取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威慑，那么这种可能性我认为还是很高的。那么目前来讲，其实刚才两位老师也都讲到，在当下伊朗和美国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博弈的过程当中，双方呢总体上尽管烈度上升得很快，但还是点到为止，仍然是保留有了一定的余地，特别是在人员的伤亡方面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这种平民性的伤亡。那么如果后续那么在打击的过程当中，伊朗对于地区国家的关键的民生基础设施或者说是能源基础设施采取了更加这种大规模的摧毁性的这种行动，那么有可能会导致地区国家的这个立场会出现一个较大的变化。那么同样如果出现了更大的人员伤亡，也可能会导致这样的一个变化的产生。因为对于这些国家来讲的话，他们必须要去衡量，他们如果倒向美国则意味着成为打击对象，如果保持中立似乎又没有办法来保护自己的民众，所以他们必须要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位置，能够在对伊朗形成一定的军事威慑的同时，来去保障自身不被过度深入的去卷入到当前的美伊冲突当中。
1: 资本轮2月28号美伊的战事爆发以来啊，已经持续了4个多月，快5个月了。美方公布的这个官方的数据呢，大概有400余人的这样一个伤亡。据估算，这个战争费用呢，应该也是超过了1000亿美元。目前我们也看不到这场战事彻底完全结束的这样一种迹象。那么这样的一场昂贵的，包括它是一个长期的

0: 消耗战，你
1: 就是大陆朝天各走一边，在这个提出来的十天冷静期中间，其实就有一个方案，就是要接受实际上伊朗有一条管控的通行航道，然后阿曼这边有一条通行航道，要形成一种可能未来的一种模式，原来是一条，现在是三条，那么可能如果说要是结束以后，可能就是两条，伊朗管控它的北边的那一条，然后阿曼这边负责另外一条这个航行。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机制出来，那美国肯定是短时间内不会进行这个接受，那么伊朗呢也不会接受那个阿曼这边会有一条通道，因此可能会要打到一定的这个程度，必须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这个过程，双方当都持那个僵持不下去的这个时候，才会接受这样一种这个现实。所以短时间内，你谈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短时间内不会出现一种这个结果，很有可能还要不断的持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之下，无人系统就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双方都经受不起高端的武器，或者说是那些昂贵的导弹啊，比较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武器，可能要想持续的用下去，可能都会面临一个难以承受的问题。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可能会长期化的冲突过程中，无人系统就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呢，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大量使用无人系统对于美军来讲，避免人员的伤亡。
0: 嗯，您说到这个无人系统，的确呢，我们之前在聊这个俄乌冲突的时候呢，说现在战场上是大量的使用这种无人机啊、无人艇啊这样一个这些无人装备，而且呢有统计说，大概可能前线70%-80%的这种死伤都是由无人装备所造成的。如果在伊朗的这个战事当中，美伊双方也是大量的使用这种无人装备，而且呢攻击的目标不断的向民用基础设施蔓延的话，是不是局势会陷入失控？
1: 的确，当这个战争中间，对于美国这样的这个国家，如果军人的伤亡出现了一个短时间内比较这个增加的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会冲突升级的这种风险会大幅度增加。此前人们判断，在这个提出来的一个大致十天的这种冷静期这个方案过程中间的，像停火十天这个方案过程，为什么最终这个破裂，其实就是因为几名美军人员的这个伤亡，导致了特朗普没有接受这样一个方案。本来这个推进基本上双方已经差不多，可能是形成一个默契，那么人员的伤亡就是这样一个不可预知的这种情况出现以后，让本来可以有一个外交的一个方案出现了一个完全的这个破裂。所以在战争进行的过程这个中间，如果说人员的伤亡增加，或者说出现一些意外的这种情况之下，很有可能让外交的进程、让外交的努力就会进行打破。所以这也是让无人系统可能用的更多，避免人员伤亡，双方可能会在这个方面做出来一个比较相对来讲主动的去选择，更多的使用无人系统，避免出现人员的伤亡。
0: 好，另外呢，还有一条战线呢，同样值得我们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呢，20号发表声明啊，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对此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回应称，对任何针对航运安全的威胁，将会采取坚决有力的应对措施。来看短片。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说，两艘试图进入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当天发生爆炸并起火，两艘油轮被迫停航。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航线。此前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声明称，此举是对沙特近12年来对也门港口、机场实施围困，以及近期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直接回应。与此同时，英国方面16号曾透露，伊朗近期与也门胡塞武装沟通时表示，若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对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正采取一切必要的军事行动和严密措施，确保曼德海峡船只航运安全，并将依据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任何针对航运安全的威胁采取坚决有力的应对措施。声明同时否认了胡塞武装关于也门港口和机场遭到封锁的指控。沙特外交部称，2026年上半年已有300多艘商船进入也门荷台达等多个港口。胡塞武装因对也门民航基础设施受损、国际机场关闭以及航班中断负责。
0: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要对沙特进行海上禁运。那李老师，您觉得也门胡塞武装是否具备实施海上禁运的能力呢？

0: 那确实呢，我们现在看到胡塞武装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想要实施起来的话，不得不说它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的确，胡塞武装也可以有一定的能力去干扰到整个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个通行。那实际上我们知道，禁运呢，它作为一个在其实它是一个战争行为了。那么作为胡塞武装，它是一个非国家行为体，那么它去提出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在过去的应该说是10多年的时间里边，实际上，那么胡塞武装对于曼德海峡的这种袭扰，或者也是这种控制，也是屡见不鲜的。那么，作为这个美国、英国等一系列的西方国家，对于这个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的相关行动来采取军事打击，我们之前也是有所看到。那么，此次胡塞武装之所以会提出对于沙特的这样的一个禁运，其实它也不仅仅是说对于当下。在仅仅的这个很简单的对于说伊朗的一个声援并非如此，实际上也有他自己很多的内部的一个考量，因为对于胡塞武装来讲，他认为沙特在过去的这个很长一段时间里边，对于整个胡塞所控制的也门的相关区域也是实施了一定的这种封锁，所以他现在等于是一种以封锁对封锁的这样的一种所谓对等回应的方式来去反击沙特过去这些年来对于胡塞武装控制区。区的这样的一种压制，那么第二的话呢，实际上作为胡塞武装，他也是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契机来去加大对于整个也门国内的政局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现在胡塞武装和也门的现在这个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也门政府，实际上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冲突是有所升级。那么对于很多的包括制空权的这样的一个争夺，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所以胡塞武装希望来借此这样的一个契机，能进一步的巩固在也门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控制。那么同时对于胡塞武装来讲的话，他也非常清晰地知道，曼德海峡作为这样的一个关键的国际航运的这样的一个枢纽地位，如果把对于曼德海峡的这种航运控制把握在手里，也可以帮助胡塞武装在未来的地缘政治博弈当中获得更多的筹码。
1: 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威胁，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呢，誓言要做出坚决迅速的回击。那邵老师，沙特所主导的这个多国联军，他的实力到底怎么样？能不能确保航运的安全呢？
2: 沙特主导的这个多国联军和胡塞武装打了很多年哈，但是啊，最后还是被迫就是签订了那个停战协议，就说明呢，他们想通过这个打的方式解决掉胡塞武装这个威胁，其实最终呢是没有成功。那说到这个护航啊，确保曼德海峡通行的安全，这个难度其实是非常大的，因为曼德海峡很窄，主航道大概只有22公里，它就和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一样，我不需要很强大的军事实力，导弹、无人机，这就 OK 了，就足够了。因为它面对的是商船，手无寸铁。那之前呢，美国呀，包括这个欧洲国家也是组织过护航嘛，你看他们的那个海上力量那么强大。也没有完全的，就是阻止胡塞武装对商船的袭扰，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商船中招，就是那么强大的海上力量都不能完全避免这种情况出现。那沙特主导这个联军哈，实际上他们的总体实力并不强，就是从海上这一块儿，大概能够调动起来的这个军舰也就10艘。其实无论是阿联酋还是沙特，他们主要是以护卫舰为主，就是海军是他们比较弱的一个部分。然后呢，想在曼德海峡这个附近组织护航，那他的这个能力肯定远不如当年的美军，就2023年之后的美军肯定不如美军的能力强。美军没有完全做到的事情，他们呢就更做不到了。所以我是觉得，靠沙特和阿联酋想确保曼德海峡的安全，正常的通行是做不到的，必须要有美军的参与，必须要有航母编队。
1: 外媒报道说呢，伊朗是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去封锁曼德海峡。您觉得这个战火会燃烧到红海吗？
3: 这是一种人们非常担心的情况。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进行海上禁运，实际上这种担心基本上已经快变为现实了。对伊朗来讲的话，显然是通过想让也门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采取相应的行动，进一步的加大世界经济的承压，迫使美国在对伊朗 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候有所顾忌，必须要考虑到这样一个这个因素。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伊朗面临巨大的这种军事压力，加上国内的经济也面临一定困难的时候，他要求也门胡塞武装采取相应的这种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呢，虽然有自主的这样的政治决策权，但某种程度上也开始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事实上的双海联动现在已经基本上已经成型了。从这个也门胡塞武装采取相应的行动之后呢，可以看到国际的油价也上涨了，现在已经布伦特原油已经接近90美元每桶了，显然是这个五月份以来的基本上是个高点。那么表明全球经济的这种面临一种最复杂的情况正在进行出现，但是短时间内还没有到一个完全失控的这种情况。那么受威胁比较大的主要是通向亚洲方向。那么在这个经过苏伊士运河绕过这个好望角，某种情况下仍然可以进行相应的航运，但是成本已经大幅度增加，全球经济仍然面临相当大的挑战。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呢，就重燃战火第十天，美伊互袭目标手段的变化以及地区各种力量展开博弈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中国南方的降雨将主要是集中在广西云南到江淮这一带地区，但是强降雨会逐渐的减少减弱，而在东北华北一带强对流天气多发。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广西、广东以及湖北的东部、安徽、江苏等地的部分地方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后天强降雨区域将会继续缩减至云南、广西以及安徽、江苏等地。预计周五、周六南方的强降雨还将会短暂停歇。与此同时，在中国北方，尤其是华北、东北这一带也会有降雨天气过程发展，而且下雨的同时呢，会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需小心防范。气温方面，明天新疆一带的高温酷热天气还将会持续，仍然有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高达40度上下。后天开始，新疆这里的高温酷热天气会有所缓和，但是四川盆地这一带的高温则会持续到本周末。同时，由于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本周后期高温闷热的天气将会在江南、华南地区再度发展。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3到28摄氏度；沈阳多云，22到31度；通辽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达州晴，25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曲靖晴转多云，17到31度；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郑州小雨转晴，24到34度；淮安小雨转暴雨，25到29度；武汉中雨，26到31度；杭州小雨，27到36度；首尔小雨，23到31度。东京小雨，28到36度；新德里小雨，26到32度；迪拜晴，33到39度；河内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曼谷小雨，28到37度；悉尼阴转多云，9到20度；莫斯科小雨，16到24度；伦敦晴转阴，15到28度；巴黎晴，15到27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7到34度；渥太华小雨，13到19度；华盛顿小雨，24到31度；洛杉矶晴，21到26度。

0: 哎，小头爸爸，您怎么来了？今天是家长开放日，轮到我跟大家一起做课外活动了。太好了！小朋友们，幼儿园要组织一个足球兴趣小组，本来我还在为让你们当中的谁来当小组长发愁呢。现在看来，壮壮听得好，是很合适的人选。壮壮，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那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足球兴趣小组的组长。 希望你号召更多的小朋友加入进来，一起锻炼身体，享受足球的乐趣。好，我要参加，
1: 我也要，
2: 一个一个来。
3: 想要参加足球兴趣小组，就要和我比试下，我认可了才行。
1: 不会怕了吧？你们谁先来呀？
2: 才不怕呢，我先来。
3: 大头，你头重脚轻的，跑也跑不快，连鞋带都系不好，根本不适合踢足球。
1: 你才头重脚轻的呢，刚刚鞋带开了，是个意外。
3: 壮壮，你这么说大头不好吧？我看大头不能参加足球兴趣小组。
1: 凭什么呀？
3: 哼，我是组长，我说不行就不行。
4: 汤圆，你可要看好了呀！球在这儿呢。壮壮，你怎么说也太过分了。小明，你戴着眼镜能看清球在哪儿吗？我能行的。小明，你力气这么小啊！不行不行，
3: 凭什么？大猫老师说让我们积极参与，你这样是不对的。
4: 分明就是你不想让我们参加。
1: 壮壮，你是故意的。
0: 我是足球兴趣小组的组长，我说了算。哼，我们才不想跟你一起踢球呢。大猫老师，大头，你们找我什么事啊？
5: 大猫老师，壮壮故意不让我们参加足球兴趣小组。
0: 啊，你们先别着急，老师跟你们去看看。哼哼。
5: 壮壮，你怎么了？
0: 足球兴趣小组到现在连一个人都没有招到。壮壮，为什么没有人想加入呢？
3: 因为他们都比不过我。
1: 才不是呢！明明是你不想让大家加入。
3: 我才没有呢！
0: 大头头重脚轻跑不快，小明身体弱，戴着眼镜看不清，汤圆太胖了，不灵活。壮壮，你踢球的确很厉害，可你不能因此骄傲自满，随意说其他小朋友的不足。每个小朋友啊。 都有平等参加足球兴趣小组的权利，通过学习和锻炼变得更优秀。足球运动是集体项目，需要把不同特点的小朋友组合在一起，发挥他们的长处。壮壮，你理解了吗？
3: 我明白了，对不起大家，刚才是我做的不对。
0: 好了，小朋友们，你们把自己的优点告诉壮壮，由他来分配位置。

0: 大家踢一场友谊赛，怎么样？
1: 好，
2: 壮壮，我抢球很厉害的，我能踢后卫吗？
3: 当然可以，小明，你射门很准，就当前锋吧。
4: 好啊，
3: 我要当守门员。

0: 看来您很享受啊。那下周的家长开放日还是您来参加，怎么样？
1: 不要不要，还是把机会留给别的家长吧，大家都有平等参与的权利。

0: 机正在起飞，请注意避让。
1: 哎，大头乐，让你的小飞机飞得更高吧。
0: 哇，小头爸爸，快看，他们在干什么呢？
1: 这是飞行员开着飞机正在进行演练呢。怎么样，飞行员帅不帅？
0: 飞行员当然帅了。小头爸爸，长大了我也想成为一名飞行员，也要开着飞机拿出五颜六色的彩线。
1: 没问题，等到大头儿子长大了，我就可以坐上你开的飞机了。
0: 小头爸爸，我现在就要学习开飞机。啊，
1: 哎，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实现你的梦想，想不想去？
0: 想。哈哈，
2: 飞行体验，
3: 您的飞行体验即将开始，请进入机舱。
0: 哇哇，这里太好玩了。哈哈，哇，这是哪里呀？
2: 这里是起飞跑道。
1: 这对大头儿子和蛋宝来说可都是难得的模拟飞行体验。
3: 请驾驶员做好起飞准备，请仔细聆听飞行知识。
1: 大头儿子坐稳了，你现在可是一名飞行员了。
0: 起飞。小头爸爸，您看开飞机一点都不难，现在我们已经驾驶飞机飞到天上了。
1: 好的，大头飞行员，接下来我们应该向哪个方向飞行呢？
0: 当然要向上飞了，我想飞到银河。啊，不，我要飞到宇宙中去。小头爸爸，这是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我也不知道啊。蛋宝，你知道吗？
2: 现在飞机遇到强气流，请尽快稳定操纵杆。
1: 大头儿子，快抓住操纵杆。
0: 我够不到啊。
2: 情况危险，请尽快稳定操纵杆。
1: 大头儿子别慌，你可以的。
3: 飞行失败。
0: 开飞机怎么这么复杂呀，一点也不好玩。
1: 大头儿子，你这就不想当飞行员了吗？
0: 我可是，如果真的当了飞行员，飞机从天上掉下来怎么办？
1: 不要灰心啊，大头儿子，我们再飞一次。大头儿子，飞机交给你啦。大头儿子，集中注意力。
3: 请选择飞行方向，前方云层密集，有雷电。
0: 小头爸爸，选择不变可以吗？
1: 蛋宝，飞行中遇到雷电应该如何反应啊？
2: 雷电密集时应该绕行或者返航。
3: 飞机进入云层，请注意躲避雷电。
0: 来不及了。
1: 前面向右躲避，再往左，对，提高高度，对。
0: 小头爸爸，蛋宝，放心吧，我一定会平安降落的。
2: 飞机平安降落。
0: 飞机终于平安降落了。刚才多亏了蛋宝及时提醒，不然我连起落架都忘记放下来了。
1: 大头儿子，飞机还没停好呢。
3: 飞行成功，体验结束，谢谢。
1: 大头儿子，作为飞行员，你要确保飞机安全停稳以后，才算完成工作呀。
0: 起飞喽！
1: 大头儿子，祝贺你圆满完成首次飞行任务。

0: 小头爸爸，全靠您和蛋宝帮忙，我才能做到。原来当飞行员需要掌握的知识这么多呀，看来我必须努力学习，才能实现自己长大当飞行员的梦想。
1: 大头儿子，快看天上的飞机！
0: 啊，

0: 老师来了。
1: 哎哎，
2: 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恭喜大头儿子大破纪录。
0: 喂，大猫老师，你要来我们家呀？为什么？
3: 谁的电话？来，把手机给我。喂，哦，是大猫老师啊，您要来跟小头爸爸谈一谈。行行，没问题，他正在家里呢，您过来吧。
0: 蛋宝怎么办？我要倒霉了。你赶快帮我想想办法。蛋宝，你帮我想想，大猫老师是不是来告我状的？
2: 你是不是犯过什么错误？
0: 对呀，我得想一想，大猫老师今天到底要告什么状。
4: 小朋友们跟我坐啊。大头，你要认真点，注意听老师的口令，你们学会了吗？
0: 站住，我跟你说。
4: 大头，上课不可以交头接耳，破坏课堂纪律可不是好孩子哟。大头，不可以乱扔东西。
0: 剩下的我就真想不起来了，最近大猫老师总是批评我。
2: 据分析，很有可能是来告状的。
0: 那怎么办？你还是想想怎么帮我渡过难关吧。
2: 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蛋宝可以帮你监听，及时报警。
0: 啊，这个主意不错，蛋宝你真棒。
5: 蛋猫老师，
6: 小头爸爸您好，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5: 蛋猫老师你太客气了。
0: 蛋猫老师好。
5: 咱们去书房谈吧。
6: 好啊。
0: 坏了，光笑不说话肯定要告状了。吓我一跳。快快说说你都听到了什么。
2: 正在总结计算关键词。破坏出现4次，杂乱出现6次，不服从指令出现9次。
0: 大猫老师果然是来告我状的，这下怎么办？围巾妈妈肯定要发火了。不行，我得想点办法补救一下。
2: 建议这个时候你不要闯祸。
0: 对呀，我这就去好好表现一下，做个乖孩子。大猫老师，小头爸爸，我给你们。
5: 大头儿子，你先出去，我们现在有事情要商量，谢谢你。这里错误太多了。大头儿子，你又怎么了？
0: 我，小头爸爸，我觉得你们坐了这么久，可能想吃点儿。
5: 谢谢，不吃，顾不上。你先出去好吗？有什么事咱们一会儿再说吧。
0: 蛋宝，你帮我分析一下，现在顾不上，一会儿再说是什么意思？
2: 现在顾不上理你，一会儿再收拾你。
0: 这个怎么办呀？蛋宝，大猫老师把我的错误都写在了好几张纸上，你可要救救我。大猫老师要走了，怎么办？蛋宝，我要倒霉了。
2: 建议你主动承认错误。
0: 可是我不敢。
5: 你不用客气，这是举手之劳。
0: 大猫老师，我知道我最近表现不好。
6: 小头爸爸，今天真的很感谢您，把我家智能机器人的毛病分析得清清楚楚，给出的解决办法又具体又细致。
5: 您不用客气，这都是举手之劳，像智能机器人不服从指令，出现破坏行为，这基本上都是程序杂乱造成的。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找我。
6: 打扰半天了，再见，大头，明天幼儿园见哦。

0: 再见了，有问题尽管来找我，别客气啊。
1: 小头爸爸，大猫老师来找您是？
0: 大猫老师买了一个智能机器人，因为不熟练出点状况，现在都解决了。
1: 蛋宝，你到底搞清楚没有？那些关键词是说谁的？
2: 系统保护中，系统保护中。
1: 你保护什么？看我今天怎么教训你！蛋宝，你给我站住！
0: 他们俩怎么了？
3: 是啊，刚才还好好的。

0: 一天要喝多少水？围裙妈妈，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围裙妈妈，今天早餐吃什么呀？
2: 妈妈今天赶时间，超市打折，早餐就让小头爸爸给你做吧。对了，小头爸爸，记得让大头儿子多喝水啊。
1: 放心吧，交给我，没问题。
0: 吃饱喽。
1: 哎呀，多喝水，围裙妈妈特意提醒过。
0: 小头爸爸，多喝水是喝多少水啊？
1: 这个我来查查看啊。蛋宝。
3: 我在。
1: 蛋宝，像大头这样大的孩子，每天喝多少水合适啊？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年龄在3至5岁的孩子，每天饮水量应该在1000到1500毫升。
1: 1000多毫升是多少杯呀？不管了，总之先把这杯水喝完，剩下的慢慢喝。好，马上就设计好了。好的。喂，围裙妈妈呀，
4: 别忘了让儿子多喝水。
1: 让大头儿子喝水，我知道。对，我怎么能忘记呢？多喝水。哎呀，我忙得连大头喝水的事情都忘了，还是找蛋宝帮忙吧。蛋宝，
3: 我在。
1: 蛋宝，我有个设计图要赶紧完成，提醒大头儿子喝水的任务就交给你了。每天要喝，还差一点点了，马上就好了。
5: 都好几个马上了。
1: 马上就好了。每天要喝水，好，记住了。我知道，马上就好了，真的好了。
3: 小头爸爸，请确认输入的数字。
1: 没问题的，蛋宝，让大头儿子今天把这些水都喝掉。
3: 好的，大头每天饮水总量15000毫升。
1: 快去提醒他喝水吧。
3: 大头儿子喝水。未完成总量。未完成总量。大头儿子喝水。未完成总量。大头儿子。

0: 今天的午饭就只有汤吗？
1: 还有粥和果汁。
2: 还有呢？
1: 没有了，大头儿子今天的饮水量远远不足。
2: 全都是汤汤水水的，完全没吃饱吧？
0: 是啊，小头爸爸，我打的都是水嗝。
1: 大头儿子，该喝水了。
0: 不是刚喝过吗？又要喝？
1: 要完成今天的水分摄入指标。
0: 我要去趟厕所。
2: 这一会儿都去了几趟厕所了，大宝。你到底要给大头儿子喝多少水啊？
1: 大头儿子还差13072毫升。
2: 什么？10000多毫升？怎么可能啊？
1: 大头儿子该喝水了。
0: 我不要再喝水了。
2: 我有办法了，大头儿子跟我来。

0: 球多爸爸，这个办法可以吗？
1: 没问题，就看我的吧。
0: 哎，蛋宝，你听好了，我要开始喝水了。
2: 水流量计算，500毫升，500毫升，总水量达到全天摄入总量，任务完成。大头儿子，你已经喝够今天的水量了。
1: 这都怪我，一会儿下达命令一定要仔细严谨才行啊。
0: 小多爸爸，那浴盆里的水怎么办？
1: 晚上添点热水洗澡用嘛，不会浪费的。
3: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鲜牛奶3折促销，我买了5大盒，快来喝呀。
0: 我不要再喝了。

0: 谁的？蛋宝还没来吗？
1: 再等一下，蛋宝一定会来的。我可是给他设定了来找我打乒乓球的指令呢。
2: 大头，不如我们先开始吧。
0: 是啊，等蛋宝来了再加入我们就好了。
1: 好吧，小明和汤圆一队，我一打二，反正蛋宝马上就会来的。到时候我和蛋宝联手，你们可别怪我们不留情啊。
0: 那我和汤圆就不客气了。
1: 蛋宝怎么还不来呀？
0: 大头啊，看球
2: 大头，要不还是一对一打乒乓球吧。
1: 蛋宝会来的，继续。抓到了。疼，都怪蛋宝，明明约好了。蛋宝快出来。
3: 怎么了大头儿子？
1: 魏军妈妈，蛋宝呢？
3: 蛋宝出门了。
1: 出门了，可是没来找我呀，难道是走丢了？
3: 不会吧。
4: 我回来了。
1: 小头爸爸，蛋宝怎么跟您在一起啊？
4: 今天上班的时候我忘记带了一份资料，就让蛋宝给我送过来了。不愧是蛋宝，速度特别快，一天也没有带我回来。
1: 可我明明已经给蛋宝下了指令啊，让他来找我打乒乓球的。
4: 不好意思大头儿子，我把我的指令提前了，毕竟送资料比较紧急。
1: 真是的，如果蛋宝今天来找我，我也不会输得这么惨。蛋宝，黄瓜味薯片和番茄味薯片买哪个好？
5: 据统计，原味薯片最受欢迎。
1: 哎呀，让我更难选了。
5: 收到圆球指令。
1: 蛋宝要去哪儿？蛋宝等等我。
6: 大头儿子，你还没结账。
1: 猫叔，不好意思，事情就是这样。小头爸爸不要笑了，当时我好尴尬啊。都怪围裙妈妈突然让蛋宝回家，我才闹了个大笑话。
3: 大头儿子，妈妈也不是故意的，我在路上发现要下雨，赶紧用手机给蛋宝发送了远程指令。如果没有蛋宝及时回来收被子关窗户，咱们家里肯定一团糟。
1: 可是你明明知道蛋宝和我去小卖部了呀，这是插队，之前也是这样的。
4: 大头儿子，爸爸妈妈也不是故意要这样做的。
3: 是啊，事情是有轻重缓急之分的，我和小头爸爸的事儿都是需要蛋宝立刻去处理的，只能委屈你了。
1: 我知道了，可是快递员叔叔，您的包裹掉了，等一下，您的包裹。要是蛋宝在的话一定可以追上去的，可是蛋宝正在帮围裙妈妈做饭呢。我也用一次优先权，指令之灵。
3: 儿子，你知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我就离开这么一小会儿，结果你就叫走了蛋宝。洗菜的水龙头没关，锅里的饭也糊了。今天本来我还要做你爱吃的糖醋里脊，结果熬成浆糊了。
4: 大头儿子，都跟你说过了。

0: 事情有轻重缓急之分，你怎么还是不懂呢？
1: 慧君妈妈，我错了。
2: 小朋友，可算找到你们了，真的谢谢你们。如果不是你和你的机器人一起送还我的包裹，我可有大麻烦了。
1: 不用谢叔叔，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大头儿子，原来你急着救走蛋宝是为了帮助快递员呢。
3: 是爸爸妈妈错怪你了。
1: 没关系，我以后遇到再急的事情也要和爸爸妈妈沟通一下，不能直接更改蛋宝指令顺序。
3: 大头儿子说的对，之前擅自更改指令顺序也是爸爸妈妈做得不够好，没有及时告诉你。
0: 看来以后不仅要分清轻重缓急，还要做好交流沟通啊。
1: 是啊，要不是这样，我也不会吃不到糖醋里脊了。
3: 没有糖醋里脊，我们还可以吃蔬菜沙拉呀，更健康。

0: 美的画面。
1: 宝贝，今天妈妈做的可都是你喜欢的菜，怎么不吃啊？
2: 是啊，有什么心事吗？来，和我们说说。
0: 今天上课的时候，月牙老师问我们，生活中最美的画面是什么？大家都说出来了，可我就是想不起来。哦，
2: 原来是这个样子呀、啊！这个好办，一会儿老爸带你一起去找，保证咱们一定可以找到的。
0: 真的吗？太好了！
2: 现在抓紧时间吃饭，然后咱们就行动。
1: 慢点吃。
0: 小头爸爸，最美的画面怎么找啊？
2: 别着急，我们一定能够找到的。
0: 董二叔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3: 哦，我正准备去送外卖呢。
4: 我的包子！
0: 哎呀，不好，蛋宝，快点帮忙！
5: 我在。董二叔，包子一个都不少，全在这里了。
3: 哎呀，幸亏有你们帮忙，不然这笼包子就白扔了。
0: 别客气，这都是蛋宝的功劳。要是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帮忙，我们随时效劳。董二叔谢了我好几次呢，虽然帮了董二叔的忙，可是最美的画面依然没有找到啊，小头爸爸。
2: 不用着急，我们再逛逛。
5: 小心脚下，探测到有一堆蚂蚁通过。
0: 咦，真的是蚂蚁搬家啊？小蚂蚁被水渠挡住了，小头爸爸，咱们来帮帮他们吧。
2: 好啊，你想想办法。
0: 有办法了，蛋宝，变飞行模式，把那个树枝拿下来。
5: 好的。

0: 来大头儿子又帮了小蚂蚁一个忙哎。
1: 是啊，我和蛋宝帮他们搭了个小桥。
2: 大雨来临之前，蚂蚁搬家成功。
0: 蛋宝说的对，快下雨了，咱们也快回家吧。
1: 可是我的最美画面还没有找到啊。咦，那不是快递哥哥吗？他怎么了？快递小哥哥，你的车怎么了？
3: 哎呀，车胎扎爆了。你说这，哎，眼看就要下雨了，可是车上还有很多快件没送到呢，真急人呐。
1: 别着急，我可以让蛋宝帮您送快递。
3: 这个小机器人能行吗？
1: 啊，蛋宝变身。
2: 我是最新型号的智能机器人。
4: 厉害呀，
1: 蛋宝。现在就施展你的本领，赶快帮助快递员小哥哥完成任务。
2: 好的。
1: 停。蛋宝今天可真棒啊，接住了董二叔的包子，帮小蚂蚁搬家，还给快递小哥哥送了快递。
0: 是啊是啊，最后还帮着把快递车的轮胎修好了。
1: 没错。
0: 快下雨了，赶快回家吧。
1: 可是我还没有找到最美的画面，您不是说今天一定可以找到的吗？
0: 大头儿子，最美的画面已经找到了。
1: 啊，在哪儿？我怎么没看见啊？嗯
2: 哼，嘿嘿，哎，接收中。
1: 啊？

0: 你能热心地帮助别人，这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画面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啊！
0: 助人为乐当然美好了。任务完成了，现在趁着还没下雨，咱们也该胜利收兵了。
1: 好。哎。

0: 俊杰的礼物。壮壮，你知道吗？今天是父亲节，是爸爸们的专属节日。
1: 当然知道，我爸爸可厉害了，他每天都忙得晕头转向，总是很晚才回来。
0: 小德爸爸也很厉害，他会设计建筑，也会解答很多难题。
1: 也就比我爸爸差一点吧。
0: 才没有呢，
1: 我爸爸最了不起。
0: 小德爸爸更了不起。
1: 大毛，你来评评理。
0: 你说谁的爸爸更了不起？
1: 哼，要不然让我们爸爸来比一比，看谁更厉害。
0: 好啊，三局两胜，蛋宝做裁判，胜利者可以获得这座奖杯。
1: 没问题。
2: 张张爸爸，等下比赛请多多指教啊。
3: 嗯，不必客气，孩子们精心准备的父亲节礼物非我莫属。
2: 那可不一定啊。
4: 爸爸加油。
5: 第一回合举杠铃比赛，比一比谁的力气大。
3: 张张爸爸你先来。
2: 好。
3: 张头爸爸承让了。
2: 壮壮的爸爸力气真大呀。
1: 爸爸是大力士。
5: 第一回合壮壮爸爸胜利。第二回合这一关比的是智慧，看看谁能最快复原手中的魔方。
2: 玩魔方我最拿手了。简单。
3: 教头爸爸你可别说大话呀。
5: 预备开始。
0: 小头爸爸太棒了。
3: 别得意，还有最后一局呢。
5: 第二回合小头爸爸获胜。
3: 哎呀，这两块怎么就复原不了呢？
2: 来。这样转一下，再这样转，这就好了。
3: 谢谢。
5: 第三回合最后一关是综合能力较量，谁先翻过这个攀爬架并返回地面，谁就是优胜者。预备开始。
3: 小头，这一下我可是胜券在握喽。小头你别晃了，我都不敢动了。
2: 我不是故意的，我有点恐高。
3: 这哪是有点儿啊。
0: 小头爸爸加油。
3: 小头把手给我。
2: 好，壮壮爸爸
3: 抓住我的手，我拉你上来。
2: 不行不行。
3: 小头，大头儿子可是在看着你呢。
0: 小头爸爸加油。

0: 啊，我做到啦，
1: 我了。
2: 爸爸，
0: 牛！壮壮爸爸，你别着急，我来帮你。加油啊，再使点劲儿。
3: 哎呦，真不容易呀！
2: 爸爸，
4: 小兔爸爸！小兔爸爸，你真棒！
5: 第三回合双方平手，比赛结果两位爸爸都很厉害。虽然有点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是乐于助人的好爸爸。
2: 嗯，小兔爸爸和壮壮爸爸打成了平手，可是奖品只有一个，这怎么分呢？
6: 是啊，唯一的奖杯给谁好呢？
5: 问题超纲无法解决。
2: 奖杯！小兔爸爸，奖杯没了，
6: 奖杯没有了。
0: 这样一来正好，这个奖杯作为父亲节的礼物，我和壮壮爸爸都拿到了呀。
1: 嗯，可不是嘛，对爸爸来说，父亲节最好的礼物当然是自己的孩子开心快乐呀。
6: 亲爱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2: 小明，该你投篮了。
7: 等一下，我的鞋带开了。
2: 小明接球。
7: 等等，我还没准备好。
2: 小明，你没事吧？
7: 大头，我都说了我没准备好，你还传球？
2: 可我没听到啊。
7: 我的眼镜坏了，都怪你。
2: 不是我碰坏的呀。
7: 就是你，我的新眼镜碎了，你必须道歉。你不道歉，我以后就再也不跟你玩了。
2: 不是我的错，为什么我要道歉？连这么慢的球都接不住，我还不想跟你玩了呢。丹宝，你说我到底该不该跟小明道歉啊？你就这么办。丹宝，你帮我去跟小明说对不起，大头向你道歉。
5: 收到指令，去跟小明说对不起，大头向你道歉。
2: 就这么说，一定要得到小明的原谅，直到他说没关系。
5: 好的。
2: 蛋宝，小明就在那边，快去帮我道歉。
5: 好的。小明对不起，大头儿子向你道歉。
7: 真的吗？那他为什么不自己来说？
5: 小明对不起，大头儿子向你道歉，请说没关系。
7: 没关系？我为什么要说没关系？我不说。
5: 任务完成。任务完成。小明说了没关系。
2: 不对不对，不是这样的没关系。
5: 但是小明说了没关系。
2: 小明要真的原谅我才行，你再去一次要难为情一点儿。
5: 收到指令。小明对不起，大头儿子向你道歉。请说没关系。
7: 哼，我不接受这样的道歉。
5: 小明对不起，大头儿子向你道歉。
7: 走开。
5: 小明对不起，大头儿子向你道歉。
7: 别跟着我了。
5: 小明对不起，大头儿子向你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听说没关系。
7: 不要跟着我了，我真的跑不动了，我绝不接受这个道歉。
2: 哎呀，蛋宝快走，你越弄越糟了。
7: 大头，你是故意让蛋宝来捉弄我的吗？
2: 不是这样的。蛋宝，都是因为你，小明对我的误会更深了。
0: 大头儿子，这件事不怪蛋宝，你要自己去道歉才有诚意，不要不好意思啊。
2: 自己去，可我就是张不开口啊，万一小明拒绝我了怎么办？有了。蛋宝，你要录下我说的话，然后播放给小明看，这样也算是我自己道歉啦。
5: 录像开始。
2: 小明对不起，我是真的没听见你说没准备好，不是故意用球砸到你的。再说了，是你自己把眼睛踩坏的，你怎么能怪我呢？我也觉得委屈，不过也有我的不对，请你原谅我，我们还是做回好朋友好不好？

0: 放结束，视频已保存。
1: 蛋宝，去把我的道歉视频放给小明看。
0: 好的。小明，小明出来。
2: 蛋宝，你没事吧？
3: 再说了，是你自己把眼睛擦坏的，你怎么能怪我呢？怎么能怪我呢？
4: 我，
1: 不是这样的，蛋宝被球砸出故障了，我不是这么说的。
4: 大童，你真是太过分了。
1: 小明真的误会我了，我不想失去小明这个朋友。
5: 别哭了，大头儿子，既然是误会，你就要跟小明解释清楚，你当面向他道歉，表达自己的心意才是最真诚的，这也是有勇气的一种体现。
1: 我明白了。
4: 大头，你来干什么？
1: 小明，我是来向你道歉的，对不起，是我不对，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碰掉你的眼镜的，我也不该让蛋宝代替我来道歉，希望你能原谅我。
4: 其实我也有错，毕竟是我自己不小心踩坏眼镜的，不该冲你发脾气。
2: 你们都互相道歉了，那就和好吧，来，我们一起玩滑板车吧。
4: 一起来玩吧，大头。
1: 出发。

心能留点儿来，一点没留啊。嗯，哎呀，我回家了。

0: 家的，我咋觉得我哥挺可怜的？
1: 他是挺可怜的，这不都他自找的吗？他本来可以不这么可怜，他本来可以不用这么可怜，自找的。
2: 我手上拿的这些资料啊，是要向农林部专业机构申请咱们的大米检验申请书，这是什么呢？就说明，当我们拿到三品一标之后，我们要参加各国的水稻比赛，拿他个十个八个奖，行不行？
3: 行，
4: 是，
2: 不行呢，我也没闲着，我找了农牧局，还有旗里的相关领导，哎，对咱们这个项目都很认可，还大力支持，刘静。你把这个大米样本啊，还有这些申请资料啊，尽快给他们快递过去。
5: 好嘞。
6: 这一个春节呀，你搞得所有人都鸡犬不宁的，你能不能让领导消停的过个年呢？
2: 我也想让领导休息啊，你关键我等不了啊，现在谣言都沸沸扬扬的，大家也知道吧？我发现这个认证要不拿下来，这个谣言啊停不下来。还有个事儿，就是我们这个土地啊，马上就要解冻了。所以说，水稻合作社成立了，那我们就可以大面积种植水稻了。
6: 你还别说，这个事要是搞不定的话，咱们还真是挺麻烦的。
7: 在网上造谣这个事儿啊，我跟大家伙也聊了，大家伙都说知道是造谣，啊，可是造谣的后果呢，它就摆着了，削不动就是削不动啊。乡亲们吧，就靠卖这点钱回家过日子呢。
2: 不是，老杜是这样啊，我认为现实归现实。但是我们不能等啊，三品一标没那么容易拿下的，有的人拿了一年还没拿下来呢。所以说，就算啊，我们把这三品一标拿下来了，销售上去了，谣言也停止了，那今年就过去了，那就得明年了。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入户，到每一个农户家去啊，跟他们讲清楚了，销售有低保，啥意思呢？就是有收益的，每亩咱给他150元。如果没有收益的，咱们照常给，还是90元保底。盐碱地闲着也是闲着，对吧？
0: 他爸，小龙有消息了吗？啊？
8: 让他不和咱们联系了，
0: 你啥意思啊？啊？你到底是啥意思？你倒是说呀你！
8: 想来想去，我觉着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一个人就是你，就是你。你说我在外面每天这么折腾，就为这口气，最后终于把自己给折腾成绝路了。没想到这老了老了。
0: 千万要想得开，听你没有？啊！不管怎么着，咱们都得活下去，明白吗？咱还有小龙呢。
8: 小龙是咱家的独苗，又那么年轻，他不能进去，不能进去。他要是进去的话，那这辈子就……
0: 你想咋办？你说。
8: 没办法， 只能是出去保足吧。明天我自首去，把索引事情都揽下来，把小龙给拆出来。
0: 他爸，那政府能把你怎么样啊？你说。
8: 看着他们一个个是怎么完蛋的。
0: 你说你真是都啥时候了，你还盼着人家完蛋呢？
8: 那你说咋整？那你说咋整？总得给自己找个活的理由吧。

0: 王大夫走了，
1: 走了。我咋听你的口气像是如释重负呢？咋的还没决定啊？这事有啥决定不决定的？没缘分。哎，
0: 我可跟你说，你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啊！相比高娃而言啊，我还是觉得你应该选择王大夫。
1: 哥，那是你觉得，你的想法。
0: 我媳妇儿挺好的。哎，对了，张志龙那个事儿，咱年前就说是报案，现在这年都过完了，咋的？咋整啊？

阿伟领导，我是来向组织检讨我自己的问题。准确地说，

0: 韩书记，韩书记，我还想求你们件事情，可以吗？
1: 说吧，你说吧。
0: 我想回家一趟。昨天晚上，小龙他妈病得挺厉害，这件事情对他打击特别大，我不放心。我想再回家看一眼，行吗？

0: 真是不错，高王，你们弄得可是又快又好啊！
1: 谢谢唐娜老师。
0: 你呀，把所有的这些货都清点一下，回头把单子上都写清楚了。
2: 行，
0: 高王，我跟你说个事。
1: 哎，好，
0: 你们忙吧啊！
1: 你把这里的绣品都拿出来啊！
2: 对，全拿出来，都放在这儿，咱们
3: 好
2: 啊。
4: 坐吧，坐吧。
0: 哎呀，看着你们嘎茶弄得这么红火，真高兴啊！高娃，把你叫过来是想有个建议跟你说。
1: 啥建议呀？啊，
0: 你看，你们嘎茶有那么多那么好的绣工，你有没有考虑过办一个民族刺绣工艺品厂？
1: 啊？
0: 这样的话，你也不用这么老远、这么辛苦的每次跟我来送货，也能减轻我不少的工作量啊。
1: 那哪成啊？不是，再说，你要不给我订单，我们啥也干不了。
0: 订单呢？哎，这好办呢，跟以前一样，还从我这拿。
1: 不一样，不一样。再说了，开工厂这么大的事儿，这我哪有那么大能力啊？我就在您这儿干挺好的。您是不是还有啥事儿啊？
0: 啊，没别的事儿了。既然这件事情你没有考虑过，那也没关系，咱们就以后再说。
5: 方少爷，这道理你就不用跟我多说了，我都明白。那刚才老杜跟恩和也跟我说了。
3: 啊，咋的？他俩都来过了
5: 啊？我跟他们说了，我们家报名参加合作社，把我们家那盐碱地全部流转给咱嘎茶。
3: 真的？
5: 真的？
3: 想好了？
5: 想好了。
3: 哎呀，那可太好了啊！我告诉你啊，七十三，这个事儿啊，咱可不是勉强谁啊。
5: 是。
3: 主要呢，我们还得征求你们的意见，征得你们的同意，知道不？
6: 我们没勉强，我们真是自愿的，包书记。哎
3: 呀，是，那就好。
5: 这账啊，我早算明白了。你看这个，我还得到合作社当工人呢，那一天150块，上哪找这好事儿去？我们都合计好了，以后谁话也不听，就听韩书记和您呐，啊，听嘎茶的，嘎茶肯定不能给我们亏吃就是了。
3: 看那小账算的啊！你呀、啊，终于是明白这事儿了，那就好啊。
5: 明白倒是明白，就有点晚了。你这要明白早的话。我自己都能出钱盖个120大房子。
3: 那可不是咋的，其实在只要你好好干，你就盖个大别墅都行，是不是？
5: 是啊。
3: 那咋的？那这事儿咱就这么地了呗。啊，
5: 行，
3: 那这样我先走了啊。明天呢，我在嘎茶位等你，你到嘎茶呢，咱把那个流转合同一签，这事就妥了，行不？
5: 那
7: 白银宝还是没脸接塞欧拉，我想你能不能跟塞欧拉说一下呗。
1: 白银宝大哥家的事儿，我就不去了。这事儿啊，确实得白银宝大哥自己去解决才行。
7: 狗啊，我咋觉得你今天有点不太对劲儿呢？
1: 我呢，很感谢你这两年对我们家的帮助。如果没有你，没有嘎查伟，我们家不可能这么快就脱贫。你呢，你是我们家永远的恩人，我们家从老到小都会非常非常的感谢你的。你将来一定会有很远大的前程，还有很好的生活。我真的很祝福你。我就是个农民。

姐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我跟她比呢，我们俩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还说起。

0: 你说的这个情况啊，我了解了。白云鹏啊，是有些冲动，但是他的确事出有因呢，因为蒙可其
1: 手
0: 说话也的确太过分了嘛。
1: 关键白云鹏啊，现在也处在血气方刚的年龄，
0: 我们都是打那个年龄段过来的，这都能理解。其实啊。
2: 我觉得白云鹏还是潜质很大的。哎，我听说现在成酒鬼了，这太可惜了嘛。
3: 是，
2: 那个刘总是这样的，这一次啊，实在给他打击太大了，他还年轻，他内心他承受不了。我听说有一段时间还自暴自弃了，是吧？
3: 是。
2: 哎，但是最近就好了，好几天没喝酒了。如果他能回马队，我保证他滴酒不沾。
0: 他绝对不喝。是吗？那好啊。哎，这样吧，先让他回来参加马队训练。至于他能不能通过训练重新赢得教练对他的认可，这恐怕还得靠他自己了。这个亨利教练那儿，你们放心，我去做做工作。

0: 云鹏，我们就给你送到这儿了，好好干啊！我们相信你一定会成功。哎，
1: 你可不能再喝酒了啊！听书记的话了。
0: 老白，你怎么还提这事儿呢？人云鹏昨天晚上不发誓了吗？不喝酒了，还提。云鹏，去吧，加油啊！
2: 快进去啊！

0: 回到马队来，你要自己证明自己，还要证明给蒙克看，你是一名真正的好骑士。我会的，教练。我也不会放弃你的，我会继续训练你，但比以前会更严格。
1: 谢谢教练。小孩，你给我瞅瞅啊，瞅见没有啊？你说在跟谁打招呼了，就整那么多小鸡雏啊？ 这一天到晚嚷嚷的要做什么农产品经纪人，这不都你支持吗？你不支持他能这么肆无忌惮吗？你瞅，还我整个小暖气片子在这儿。不是你找他问问清楚，他要干啥不就得了吗？你冲我吼什么呀？又不是我让的。哎呀，还我冲你吼，那你俩不是一伙的吗？要做什么网络经济吗？我也整不明白呀。哎，我冲你吼，走走走，咱一块奔他去走。宝莉啊，
0: 老爸回来了。啊。
2: 快进来，来。哎，
3: 叔叔哥也来了。
0: 哎，小雅。嗯。我问你，这院里鸡杂买那么多干啥呀？
3: 要干啥？谁养活？你看你着啥急呢？老爸，你呀，坐下，慢慢跟你说。
0: 一天天的，
3: 哎呀，坐下吧。
0: 叔叔哥，坐。
3: 哎。你说那鸡杂咋回事啊？你干啥干啥？审犯人啊？
2: 我告诉你，我这可是给你帮忙呢，为嘎查脱贫攻坚做贡献。哎呦，
3: 我天哪，还给我帮忙啊？你别霍霍我就行了，还做贡献呢？还，
2: 你安静一点啊。小雅，你说，
3: 这个事儿得从张志龙家的养鸡合作社开始说起。
2: 这跟张志龙有啥关系啊？你能别打断他吗？你让他说呗。
3: 前段时间啊。 张志龙的养鸡场不是找我帮忙吗？但是他们家的鸡得了鸡瘟，我就没帮上。可通过这件事儿啊，我找到了一个新路子。你看他的养鸡合作社失败了，咱们能不能再干一个养鸡合作社？
2: 谁呀？你呀？啊，用我钱是不是？
0: 你行啊！你这让孩子把话说完，老打断什么呀？
2: 你说，你说，说。
3: 谁搞不重要，总是找不着重点。主要呀。
0: 我研究出一个新的合作模式。啥模式啊？
3: 我打算啊，把鸡雏免费送给农户们，采取赈鸡还蛋的方式。赈鸡还蛋？嗯。
0: 这啥玩意儿？这是？
3: 就是我把鸡雏给了农户，等这个鸡下了蛋啊，他们把鸡蛋还给我，我拿到网上去卖。
0: 哎呀，那也不挣钱呢，啊？
3: 哎，你听明白没有？我也没太听明白，啥意思？那个你仔细说一下呗，
0: 小雅。
3: 行，你们看啊，一个鸡雏是15块钱，我把它送给农户，等这个鸡生了蛋啊，他们把蛋还给我，前20个鸡蛋免费给我，我一个鸡蛋卖1块钱，怎么样？我是不是赚钱了？
0: 那不挣钱呐，你就算你全销售了。
3: 那还有人家包装、运输的费用呢，你能不能别插话？我觉得有点意思，你继续说。就是还没说完呢，着急。这后面呀，等这个鸡下了蛋呢，他们还是得给我，只不过20个鸡蛋之后啊，我和农户是五五分账。再说等这个鸡它过了旺盛的生蛋期，我还可以卖老母鸡啊，一个老母鸡能卖100多块钱，这么一算，我是不是赚钱了？
0: 可以啊，我觉得这模式可以，而且很有新意。你还不让孩子把话说完？哎，你别说啊，
3: 好像不错
0: 啊，丫头。<笑>
3: 啥叫好像不错？就你嘴硬，明明就是很不错。
0: 行行行，我投降还不行吗？啊，来，丫头跟爸爸说说，你打算跟谁弄合作社呀？
3: 这个嘛，我还真想不好。
2: 哎，叔叔哥，你是来扶贫的，这事儿你给支个招呗。你说说，我觉得包73家吧，因为张志龙呢答应过他，把鸡舍呢给他，咱后来泡汤了。虽然包73呢土地流转给嘎查了，有一定的收益，但这人懒。如果他有了产业， 能逼得勤快一点，
0: 可以。可是啊。

0: 尤其是咱现在连家都没了，他搁哪养鸡呀？那张志龙的鸡舍不空着呢吗？
1: 嗯。
2: 哎呀，
0: 这我咋没想到呢？
1: 对。
0: 啊，就让小龙他妈入合作社。你说这张志龙一进去啊，小龙他妈也没啥收入，咱也不能再增加个贫困户啊，咱这叫啊预防性扶贫。

0: 这回看这架势啊，明年你再扩种的时候，就不会有人犹豫了。用不着等到明年，今年就有人后悔了，追着宝丰书记留着他们家地，
1: 还是不能急呀、啊，得多注意这个田间管理，千万可不能出现病虫害了啊！
2: 是，我都吃过一次亏了，我还能吃第二次。
0: 啊，对了，你们大米质检的鉴定报告出来了吗？
2: 还没有呢，因为项目比较多，一共三十多项，比如说色泽、气味、碎米啊、不完善力啊，还有杂质总量、最大限量、矿物质最大限量、水分，什么农药残留，哎，乱七八糟七七八八的我都交上去了。我就想8天左右吧就能下来，我想一下来我全力以赴的办3批一标。
0: 我那3批一标可一年都没下来啊，太严了，
2: 一年没下来。
3: 严点也好，严点安全。这牛犊满了圈子，总不能再扩建大棚吧？我听说其他嘎查的牛也基本上是饱和状态了。哎，鲍书记，咱们得想想办法，必须得处理一下子了。
4: 山东肉联企业，时间答应建的那个冷链屠宰场，入冬的时候不停工了吗？现在也没复工了，
3: 那得催一下呀。
4: 那好几个嘎查的羊肉大户都给我来电话，问这个事儿呢。可这事儿又不归我管呀，
3: 他不是也不归我管吗？那谁都不管，那以前的那合同有啥用啊？哎，他们到底是啥时候才能收购活牛？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吧。
4: 你冲我嚷嚷啥呀？啊？冲我喊就能喊出个说法来啊？真有意思。哎，你真得想点办法把这牛得消出去啊！
3: 何必你还着急呢？
5: 我们就这么大规模，消化能力也不多，你看怎么办？
6: 哥，别的嘎查早都忍不住开始卖牛了，头一个月前就开始了。最近是越来越多，你说咱这养牛大联盟是不是要黄呀？
3: 净扯淡，瞎说啥呢？

0: 曹总，我们的牛能拉多少？
1: 你们也看到了，我们的生产规模就这么大，我愿意优先采购你们的牛。
2: 那太好了，那多钱能接我们的牛啊？这么少啊？
1: 没办法，现在就这个行情。
0: 我担心的状况出现了，市场被扰乱了。
3: 高娃，有件事情我早就想告诉你了，可是我又觉得可能你不太想听到这件事儿。但是这事儿我要是不说，我憋在心里头我又过意不去。
4: 啥事儿啊，谭老师啊？要不你就直说呗。
3: 那我就直说了。你知道你的订单啊，就是那些奢侈品牌的订单，是从哪儿来的吗？
4: 你不是跟我说是从杭州过来的吗？
3: 哎，我之所以

0: 么跟你说，我是害怕你知道真相之后你就不接这活了。其实那些个订单还是从苏州发过来的。苏州？从杨老师那儿发来的？对，都是从杨老师那儿发过来的。我都看出来了，其实好多活儿他明明自己就可以做的，但是他还是发给了你。他对你的事儿真是挺上心的，而且他还跟我说，他帮你这事儿千万不能告诉你。高娃，我跟你说这事儿没有其他的意思啊，咱们都是女人，你现在的处境和心情啊，我都可以理解。我只是觉得，杨老师做了这么多，帮了你这么多，你也应该知道这些。所以我思前想后的，就决定今天还是把这话说开了。你说呢？
1: 我知道了，谢谢啊，谭娜老师。啊，
2: 关书记，销路问题我们现在头疼的要死，就别说销量小，就算是有这个大规模的销售渠道，我们运输都成问题。
3: 是啊，我们养牛联合体的嘎查书记嘎查达在一块儿研究了一上午了，也没想出啥好办法来。
4: 你们说的这些情况我们也了解，确实时间紧迫，现在各嘎查出栏牛数量已经饱和，可是我们屠宰场刚刚破土动工，现在已经影响到生牛销售价格。周边地区了解我们现在的情况，所以他们压低价格。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都不好使。
0: 我认为这件事情我们是有责任的。我当然我不是怪你们啊。
5: 现在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养殖户养殖热情很高，也说明我们脱贫攻坚的决心很坚定。但是确实现在这也遇到困难了，就是说当初啊咱们都想着怎么养牛了，忽略了冷链仓库，忽略了现代化的屠宰场。
0: 屠宰场当然现在开始建了，那也需要一段时间，
5: 是吧？远水解不了近渴，我提个建议，咱们农牧局牵个头，组织一个销售小组，到全国各地去，跟这些销售商联系一下，说明一下咱们现在遇到的困难。我觉得牛肉人都喜欢吃哈，是吧？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饲料问题，你们刚才没有说，但是我认为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么多牛每天都要吃饲料，你们是不是因为这事儿也心急啊？
3: 关书记说的太对了，这牛啊该出栏就得出来，要不新牛进不来啊，进不来我们就得加大投入，这账我们咋算都不划算啊。
6: 是，
5: 我看咱们啊再派人去跟山东的肉联厂联系一下，说明一下咱们现在的情况，看看他们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大家集思广益啊，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
3: 嗯呐。
7: 这小子又来垫底了吧？

0: 他会是你的对手啊！这种训练赛说明不了啥，他付出的比你要多。那又怎么样？野鸭子就是野鸭子，再努力也成不了天鹅。哈哈哈，不错吧？不错不错，抓紧准备参加五一巡回赛哈！你如果能保持这个状态，可以上场了。
1: 谢谢教练。
2: 马杜拉2000，嗯，那2000，你在这儿签个名。行，格日乐，哎，3200，这么多呀？嗯，
3: 挺好。行，
2: 那日苏，3100。行啊，3000多呢。
4: 没高娃多，人家5000-6000呢。
3: 嫂子，好练手艺，以后啊。 肯定赶不上高华姐，好，我努力。走了啊！哎，2500，好，2500，在这儿呢。哎，不是这儿，这儿，好，行，好，行吗？好。
5: 这咋后边没人嘞？
3: 还没来呢，再等等看吧。
5: 啊，
3: 好，谢谢，走了。
5: 高华姐。
3: 高华。
5: 嗯，
3: 韩书记有事儿啊。
5: 啊。
6: 那个，我接个电话啊。喂，
3: 韩书记好，韩书记，我有个事跟您请示一下啊。单位呢，倒休有几天假，我正好休息，所以我想回齐里去看看老妈。您说行吗？行啊，他在家呢，
6: 你给他打电话啊。别。
3: 我上次给妈打电话，你说我没征求你意见，是不是不敢了吗？哎呦，我家谁说了算呢？
6: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你就说，你欢迎还是不欢迎吧？
3: 欢迎，欢迎，当然欢迎了。
6: 走吧，今天先不发了。
3: 这样吧，你来，我去机场接你。

0: 喂，谁呀？
1: 哎妈，是我，
2: 我是小龙。
0: 小龙，小龙是你吗？不是吗？小龙，你现在在哪儿呢？啊？你饿着没有啊？啊？那边冷不冷？还有，你兜里有没有钱？
1: 你跟我爸都挺好的吧？
2: 那你让我爸接电话。
0: 是，不，你爸，你爸被公安局抓走了。
1: 啊？警察抓我爸干啥呀？
0: 是啊，不是，儿子，是你爸自首的。你爸为了你，
3: 不让你进去，他就自首了。
0: 他把所有的事都扛下来了，儿子。你爸连总是告诉我，别给家经理打电话。
3: 你千万别回家。
1: 那行，我知道了，妈，你保重啊。
4: 这叫声疯了，天天不要命的练。
5: 喂，别练了，练了没用，起码有灵性的。你不是骑马的料，我跟你说话呢，别练了，别练了，我跟你说话呢，听着没？别练了，
6: 孟克，请你退后，不要忘记，尊重是相互的。作为骑士，你和他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的。
7: 喂，妈，从明天开始。你就骑美丽天使训练吧，美丽天使归你了。

0: 冷冻仓和屠宰场正式投入使用。
1: 国际刺绣博览会，
2: 我希望你可以来一趟。
3: 那杨秀云，她还是想让你嫁给她哥哥呀，
4: 你就别打扰高娃了。
5: 你说你一个黄花大小伙子，非得找一个拖油瓶的呀？我们是一家人。
3: 眼睛都哭肿了，到底怎么欺负你的？
6: 请看《枫叶红了》第33集。

0: 那这么说，张志龙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的头上，把张小龙摘得干干净净的，是吗？
1: 张之龙呢，不愧是做了多年的嘎查党，他对党的政策以及法律法规非常清楚，而且他本人也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审来审去呢，他能把人拉的和狗拉的都糊到自己脑袋上。说实话，办他挺难的。
0: 那么张志龙把所有的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会怎么判呢？
1: 从他目前交代上来看呢，破坏集体经济，扰乱基层民主活动，非法流转土地从中牟利，煽动不明真相群众对抗组织，网上造谣破坏集体经济发展，造假证纳入贫困户，这些他都认。但是有一点，我们认为他涉黑，他是明显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村匪村霸。但是呢，他本人也认，我们认为证据链上存在很大漏洞，还缺乏说服力，所以还没有向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0: 哎，那这漏洞在哪儿呢？
1: 张小龙啊，哥，你想啊，他做的是明显具有黑社会性质的违法活动，他一个人干不了，一定有人在帮他。他把张小龙摘得越干净。就越证明张小龙才是本案的关键。
0: 看来张志龙啊，死保自己的儿子。

0: 你也不知道。
1: 我们重新办了养鸡合作社，包七十三来负责，小龙妈也加入了养鸡合作社，还有工资，现在也参加了嘎啥刺绣班，都挺好的。

0: 刘静一直在照顾。
1: 阿扎的村民还有我们
0: 都会关心。说。

0: 喂，高娃，
1: 杨老师，您好。杨老师，
2: 我今天给您打这个电话，是为了谢谢你的。
1: 谢谢你这一年给我这么多帮助。
0: 哎呦，高娃，你不要客气啊，不要客气。主要是你的这个艺术造诣非常高超。
1: 哎，没有没有，那。杨老师实在是过奖了。
0: 对了，还有个事儿，
3: 我这个就说一下
1: 啊。什么事儿，杨老师您说。
0: 过几天在苏州举办一个国际刺绣博览会。
3: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啊？但是我希望你可以来一趟。
0: 一呢是来学习一下，二是可以顺便来苏州玩一玩了。
1: 啊，去苏州啊？那都谁去啊？
0: 我不是主办方，我没有办法让大家都过来。但是你要是愿意来的话，我能为你承担所有的费用。啊，
1: 要是就我一个人的话，这个我还真得考虑考虑。
4: 妈，你看谁来了？
5: 哎呦，建立，哎呦，你来了。真想你！
6: 哎呦，老妈，我也想您，
5: 想死你了，我想死你了啊！
7: 我也是，这不一放假就赶紧来了。
5: 来来来，快坐啊！
4: 这话怎么听那么耳熟？
7: 说啥呢，你臭小子？
4: 没说啥呀。
8: 你说了。
4: 我说了。
8: 今天你请客到外边吃去。哈
4: 哈，但是我今天不行啊，山东肉联企业领导来了，我们有事要谈。
8: 你干啥呀？你这是？你都忙成这个样了。啊，要千金刚刚来你就走啊？
7: 老妈没事儿，您让他去忙他的去，咱们俩一起出去吃饭呀，我请客。
8: 不行，你刚刚来就得让他请客，你都忙成这样你啊。
4: 哎，要不这样吧，过两天赛马比赛我请王大夫去看，怎么样？
7: 行啊，可以啊。老妈，在国外的时候我就喜欢看赛马，我觉得这个好。
4: 哎，那说定了啊。

0: 哟，
1: 别，
0: 你害啥怕呀？王大夫又来了。
1: 那
0: 咋回事啊？他跟那个韩书记搞对象呢？
1: 可能吧，挺好的。
0: 挺好的。哎呀，我看你呀，心里有他。我说啥你自己明白。
1: 我们俩不可能。
0: 行了，你别出烂，出烂了一会儿。
1: 哎呀，我过几天去苏州吧。
0: 去苏州？
1: 嗯呢。
0: 干啥去呀？
1: 那杨秀云让我过去看看。
0: 我就不明白了，那杨秀云她还是想让你嫁给她哥哥呀？
1: 我也不知道，说是有刺绣博览会让我去看看。
0: 那也不对呀，那你说咱们那么多绣工，他为啥让你一个人去啊？对不对啊？高娃，这事儿可是大事儿，你一定要认真考虑啊。

0: 今天呢，我们跑遍了所有的岗查，最后一个来到这里，情况呢，我们都已经看到了，这事儿我们确实有责任。另外呢，对这里的冻土期的时间估计不足，给添了这么大的麻烦，我在这里向各位领导说声对不起啊。
1: 不用道歉，不用道歉，这事儿我们也有责任。沟通是双方的事儿，我们也没及时跟你们沟通。再说了，要怪就怪各嘎查和养殖大户，他们太积极、太盲目了。
0: 好了，咱们都别做检查了。现在我给各位领导通报一下我们共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简单的讲啊，就从今天起，咱们旗的养殖联合体的所有成员，我们向你们提供半价的饲料，以缓解你们的养殖压力。另外呢，我们还打算向你们提供一些资金，用作扩建牛棚，以缓解牛棚爆满、通风不畅的问题。第三点呢，我们抓紧施工，确保3个月以后啊，这个冷冻仓和屠宰场呢正式投入使用。哎呦！
2: 韩书记，这周末也不休息啊？
3: 我这不马上回家了吗？你这周末还干活呢？
2: 肯定的，过节也得干净啊。韩书记，我跟你说个事儿，高娃去苏州了。
3: 行，刘总啊，这人还不少呢，今天
4: 是吧？来，
5: 给我排上了啊。
4: 好，坐这边随便坐啊。
6: 啊，我们的闸口也在那边，这个赛道都是按照国际标准来的。
7: 各位观众，五角峰杯国际速度赛马最后一轮决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看到骑手们已经就位，据行家们预测，本次比赛的冠军很有可能在8号马美丽天使和5号马飞腾英雄之间产生。比赛即将开始，骑手们看上去十分紧张，马儿们也显得十分兴奋。注意，让我们安静，

飞腾英雄紧紧跟在他旁边，只差半个马身的距离。现在进入第一个弯道，五号飞腾英雄追了上来。

们真是太机灵了！八号美丽天使追上来了，他正在超越飞腾英雄，超过了，超过了！飞腾英雄还有机会吗？美丽天使还在加速，已经和飞腾英雄拉开了两个马身的距离。

是属于美丽天使和他的骑手白云鹏的。冠军，本届五角丰杯速度赛马的冠军，

你才是真正的好棋手。我收回我以前说过的话。

0: 你想跟我说什么呀？
1: 倩妮，我们是一家人。
0: 一直都是啊。
1: 是兄妹，是亲人。
0: 过去是，现在是，以后也是，
1: 永远都是。

0: 我还差好多事儿呢，我先回了。
1: 那你快去忙吧，晚上开车中央。

0: 怎么回事？
1: 哦，李警官，韩立被人捅了。现场有人看见凶手吗？没有，发现的时候，他一个人浑身是血，但是躺着呢。
2: 我大爷了，早就应该想到是他，应该想到他会报复你们。
0: 你是说张小龙？
1: 目前只是怀疑，要不然谁又会这么恨他？
2: 张小龙啊！
3: 大夫，
1: 怎么样？
3: 大夫，
1: 怎么样？
3: 失血过多，再抢救需要输血。
1: 我是欧庆学，
0: 抽我的！

你说你咋就怂了呢？就一个小无赖，就把你捅翻了呀？你不老说你是警察吗？哥知道你是累了，睡吧，也难得好好的休息一觉。 我就记得啊，你刚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装，一天绷着个肌肉，整得跟硬汉似的，哼，还不吃这，不吃那，一身的臭毛病。可是人常说，装一天也就罢了。 要是装一辈子，那不就是真的了吗？兄弟呀，哥真的觉得你很真。算了，我呀。 算了一下，咱们俩往后的事还多着呢。嘎扎里的事儿，你不能扔下不管呐。就让哥一个人干呐。那我可不是给你擦屁股的。我记得你说过。 一来我们这儿，不把我们嘎查弄出个美丽乡村，你就不走，不离开。2年不行，4年，4年不行，6年，6年不行。你说好的是一辈子。

兄弟啊，可真的现在好想和你吵一架，哪怕咱俩打一架，好不好？

兄弟啊，只要你能挺过来，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都你说了算。只要你能挺过来。

0: 妈，您这么早啊？
1: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要走啊？
0: 老妈，我正要跟您说一声呢，我接到了单位的电话，单位临时有点急事儿，我着急回去。
1: 瞎说，今天才2号，走什么走啊？不对，
0: 妈，真的有事儿。
1: 是不是韩丽，你们俩闹别扭了？
0: 没有，我们俩闹什么别扭啊？
1: 不对，昨天晚上啊，你回来的时候我情绪就不高。
0: 没有吧？
1: 你的眼睛都哭肿了，是不是哭过？
0: 没有，老妈，我可能昨天晚上没睡好觉，眼睛有点肿。
1: 不行，我得给臭小子打个电话。
0: 哎，别，
1: 看他到底怎么欺负你的。
0: 妈，您别打电话。
1: 你听妈的。
0: 老妈，我们俩真没事儿。

0: 董事长，
1: 。那韩立呢？
0: 阿姨，你听我慢慢说啊。
2: 韩立出点事儿。
1: 怎么了？
2: 他现在在医院呢。
1: 什么？咋了？
0: 阿姨，你别着急，你听我慢慢说啊。是昨天晚上啊，
2: 他被人捅了，现在在医院，但是情况很稳定啊，就是还在昏迷当中。
1: 被人捅了，
3: 现在情况怎么样？老妈，别着急啊，肯定没事的。
1: 昏迷，
3: 现在在哪个医院呢？妈，别着急啊！哎，老妈，老妈。

0: 阿烈，你醒了？别动，别动，别动，我来。阿烈，觉得还好吗？
1: 这是医院，我怎么了？
0: 你都不记得了？你已经昏迷了整整两天了。要不是被发现的及时，你可能就因为失血过多，你就……阿丽，你知道吗？你昏迷的这两天里，我是有多害怕。不过还好，醒了就好，醒了就没事了。

0: 呀，醒了。
1: 哦，对，
0: 大夫马上就来啊。
1: 好，
0: 嗯。王大夫，
1: 嗯，
0: 那个赵秀英那边叫你呢。
1: 哦，
0: 嗯，
1: 马丽，你再休息会儿，我等会儿来看你啊。
0: 哎，啊，你没事吧，王大夫？
1: 帮我照顾一下他。
0: 哎。你女朋友可真好，连着两天两夜都没合眼了，又得照顾你，又得照顾你妈。
2: 我妈，我妈怎么了？
0: 她呀，一听说你出事儿，一着急心梗了。不过幸好有王大夫在身边，王大夫也真是够累的了，昨天还晕倒了一次呢。不过没什么事儿，就是血糖有点低。你干嘛呀？你不能乱动，你伤口还没长好呢。
2: 我再去看一下我妈。
0: 啊，现在不能去，现在不能去，你不能乱动啊，不可以乱动啊。
3: 妈，我回来了，小锁儿，
4: 诺儿，
3: 啊，
4: 诺儿，啊，
5: 哎呦我天，你可回来了，出大事了。
6: 啥事儿啊？
5: 韩叔这叫人捅了好几刀，前几天，
3: 啥？人没事吧？
5: 现在还在医院呢，差点没了。哎、你慢点儿。
2: 再没有其他的细节。姐来了。
7: 你们都在呢。
8: 啊，姐。
7: 哎，
2: 真没有眼力见儿，赶紧给姐让个座。
8: 姐坐，姐。
1: 哦，没事没事，你们坐，你们坐。哎，怎么样？案情进展顺利吗？
2: 事实基本上都已经清楚了，现场也勘察过了。您放心，那小子跑不了。
1: 辛苦你们了。
2: 您说的，
7: 姐，保证完成任务。
1: 谢谢谢谢。
7: 哥，姐来了，我们就先回局里了。
9: 走吧，我们走了，林哥，走吧。啊，
1: 那你们慢点啊。
9: 哎，
1: 谢谢。这会儿感觉怎么样？
2: 没事，挺好的。
1: 嗯。
2: 青妮，
1: 嗯，
2: 我能看一下我妈吗？
1: 你说你们娘俩，刚才老太太跟我嚷嚷着非要来看你，被我给拉住了。
10: 刚做完支架手术，咱就不折腾她了啊。
1: 哎，要不这样，我看等这组液输完之后，我就去找一下你的主治医师，跟他商量一下，好吧？
2: 青妮，
1: 嗯，
2: 谢谢。
1: 嗯。

0: 儿子，疼了吗？不疼。没事就擦破点皮儿。儿子，妈不让你倒疙瘩，你非要去疙瘩，都背痛了吗？是不是？儿子，咱不干了行吗？儿子，啊，咱不干了行吗？
1: 妈，您看，咱不是说好了吗？您可不能情绪激动，对不对？您的身体也需要休息啊。
0: 没事儿，您看他不是好着呢吗？
2: 是。
0: 我觉得妈说的有道理啊，你要听话。
2: 再有什么话，您养好了身体，再慢慢唠，好不好？
0: 妈，多休息，你现在最重要了，啊。
2: 妈，你看看他，好好的，回头这伤口长好了，现在一拆，好人一个。
0: 妈，
2: 现在咱家最重要就是你，你得注意点。
0: 儿子，妈想跟你说句话。
2: 妈，你这刚做完手术。 多休息，我回头来看你。
0: 妈，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还真就不能让你们娘俩在一起，要不然都不听话，也都不好好休息了。这样，你们俩都躺下，好好睡觉，好好休息。我先把他送回去，好不好？啊。

0: 弟妹在家呢。秋海，你下地儿了？
1: 你们两口子咋来了？
2: 我跟你们说啊，我这个腿啊没事儿了，在床上躺着也难受，还不如下地干点活舒服。
0: 哎呀，我寻思还不能去了呢。
2: 不能去，上哪儿去？
3: 其实三叔想请你们两口子啊上家里吃个饭，这不新房子也盖好了吗？你们俩这还一直没去呢。
4: 这也去不了，我们家都做好了，要不你们在我们家吃得了。
0: 哎，那成啥事了？那不成蹭你们饭了吗？那么的，九海，你跟弟妹啊，你们带着孩子直接上我们家去啊，我都安排完了。
5: 兄弟，好点没啊？嘿，嘿，想啥呢？好点没啊？
6: 好多了。你帮我把手机拿一下。
5: 啥事啊？还放心不下，不好好养病啊？
6: 有些事儿才做不了结啊。

0: 你接吧，你就说我要去苏州了，我结婚去了。
1: 这么说合适吗？哎，
2: 婶儿。
3: 韩书记啊，你找高娃啊？
1: 他没在家呀，他又上苏州了，结婚去了。
2: 我知道高娃在你旁边，我就跟他说一句话，很重要，行吗？
1: 哎，他真没在我身边。韩书记啊，你就别打扰高娃了，好吧？
3: 哎，这人是各有各的缘分，
1: 车呢各有各的车辙，什么事不能强求啊。

兄弟啊，其实我有些话也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我爸一直觉得你和高娃不合适。你说你一个黄花大小伙子，非得找一个拖油瓶的，就你行，那你妈呢？你想过老太太的感受吗？说真心话，我倒是觉得。 你和王大夫合适，兄弟，不行你再想想。

0: 我本来就是自私的，你真的能跟韩立走在一起，长久的走下去吗？你要是不去接你，我真的死不瞑目。
1: 咱们是不是可以把妈妈找回来了？
2: 走之前，我得见两个人。
3: 你不作死就不行吗，儿子？
4: 咱俩活着做不了父亲，
5: 那你就得下边等我。
6: 小兰，我求你了，你把小兰给我。
7: 请看《枫叶红了》第34集，大结局。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网友一颗而赞留言说，杨哥笑哥，点一首苏有朋的爱。初中那会儿啊，我们班排节目就唱这首歌，手语比划的乱七八糟，但每个人都唱得特别大声。现在我闺女也上初中了，前几天她哼着这首歌，我说这歌你爸当年也会，她不信，我立马给她唱了一段，看着她哈哈笑的样子，我觉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了当年的那个夏天。
1: 嗯，我这里还有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的留言，他的名字叫董明尚。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爱送给我最好的同事们同学们，虽然青春年华一去不复返，但这首歌能够让我们共同想念那段美好的青春时光。
0: 那我就借由着董明尚的这句话来总结这两条留言吧，就是青春回不去了，但歌还在，那我们就把这首爱一块儿送给二位，也送给所有心里住着青春的人。

出新运草，穿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将青春做个伴。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份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的留言，他的名字叫薄荷糖。他说，结婚十年，老婆总唠叨让我少喝酒，多出去走走，以前是嫌烦。哎，上个月我出差回来啊，看着厨房的灯还亮着，他给我留了一碗我最爱喝的乌鸡汤在锅里温着，那一刻我就觉得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所以我想点这首《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送给我的老婆，谢谢她这么多年一直在包容我，往后换我好好珍惜她。
1: 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他老婆送给他，就是要提醒你一下，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得好好珍惜，是吧？但是啊，话又说回来，我们这位兄弟呢，能够在那碗乌鸡汤里边喝出了爱人的不容易，就说明啊，他开始这个懂事儿，都是我们男人成熟的晚嘛，是不是啊？你少喝点酒。

0: 是吧？你多陪陪家里人，你偶尔呢也给老婆熬碗汤喝，这日子啊是过出来的，趁现在还来得及，把你对媳妇的亏欠赶紧补上。
1: 你以为一切都是没学好，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 央视频的好友五哥留言说，每次听到当爱再靠近，就想起自己一直都是单身的事，身边的朋友都成家了，就我还一个人点外卖，一个人挤地铁。其实我也想有人一起吃早餐，一起窝沙发上看剧。点这首歌许个愿吧，希望那个对的人快点出现，我已经准备好去靠近爱了。
0: 我觉得别着急啊，单身的时候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先把自己照顾好，终有一天爱它会顺着缘分那条线找过来，所以趁现在咱们就该吃吃该喝喝，等它来了咱们把心里想说的话慢慢跟它讲。
1: 那就把这首歌当作你一个人吃外卖的背景音乐，马上送出当爱再靠近。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位朋友来自北京，他的名字叫七彩祥云，他说小时候看大话西游啊，笑的是前仰后合，觉得至尊宝真傻，长大后呢我才明白那句相亲近不可接近有多扎心，上次和老婆闹别扭冷战了3天，听到这首歌啊我就立刻跑回去道歉了，我想说缘分来了就好好抓住吧，别等错过了才后悔，所以我想点一首一生所爱，提醒自己要永远学会珍惜眼前人。
1: 怎么着胆子真大，跟老婆冷战3天这个大话西游里边的至尊宝跟紫霞呀错过了一生，但你没有错过还不好好珍惜吗？我跟你说啊，电影当中的遗憾是演给人看的，生活中的珍惜才是咱要懂的。哎呀，一看就是没结婚多久啊，愿我们都能少一点遗憾多点珍惜，赶紧去吧。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向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于央视频的 OK 不 OK 啊，他说我喜欢一个姑娘一年了，一直没敢开口告诉她，每回见到她呀，就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那天我听我的爱对你说这首老歌，突然觉得不能再等了，点这首歌就是想告诉她，冬去了春来，雪化了云开，这份爱一直在等待，希望你感觉到我的爱，我想对你说一句我爱你。但是这位朋友忽略了一件事儿啊，他没说这个姑娘的名字。
1: OK 不 OK 啊、哦？今天点这首歌呢，我觉得他是给自己一个很好的交代。不管呢结果是怎么样的，我相信那个姑娘看到他的这个网名，应该就能够知道他是谁了。
0: 希望你们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送上这首《我的爱》。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 来自央视频的好友雨泼进眼里看不清楚，留言说，那时总以为爱是轰轰烈烈的，后来才知道那些深夜的眼泪，放手的决绝，重逢时的微笑，都是爱的学费。就像《爱的代价》这首歌里唱的一样，年轻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每个故事都在教我如何更好的爱和被爱。把这首歌送给20岁的我们，后来失去爱的代价，敢用整个青春来买单。谢谢这首歌让我明白，有些相遇不是为了结果，而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成为自己。
0: 嗯，我这里还有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已经成熟了的男孩子，海洋哥哥、笑哥姐姐，你们好，我想点一首《爱的代价》，纪念我的青春岁月。谢谢你们，赶紧帮我安排吧。
1: 嗯，其实青春这堂课呢，学费确实是不便宜啊。嗯、我们哭过、错过、放手过，才慢慢学会怎么去爱。但是这位朋友说的对，就是那些代价没白花，那些曾经的眼泪啊、微笑啊，也都让我们长成了现在的自己。
0: 没错、我们把这首《爱的代价》送给大家，一起来听吧。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想象一下这样的清晨，晨雾缠绕着千佛山的轮廓，露水挂在护城河边的草间，老街的晨光里竹篮轻摇，泉水从老城人家的门前淌过，哗哗地响了一夜，也清甜了一夜。这就是生活在这座泉城的人们朝夕相伴的自然馈赠。从千佛山头到微山湖畔，从黄渤海滨到大河之洲，绿色不再是远观的风景，而是近处的生活。当绿色成了柴米油盐里的日常，日子便有了温润的光泽，生动的模样。

0: 2024年夏天，微山湖畔，山东省首个生物多样性体验馆敞开大门。馆内最特别的住客是珍稀鸟类青头潜鸭，全球现存数量稀少的极微候鸟。
1: 这些我们是真实的生物标本，还有落叶、植被。这个青头潜鸭是在我们微山湖内发现的，这是向我们展示的一个 3D 模型。我是一名从小生长在微山湖畔的00后，看到微山一天天的变好，也是真的感觉到非常的自豪。
0: 今天微山湖的清澈是20多年一点一点换回来的。那些年湖上围网密布，岸边激起轰鸣，水鸟远远地躲开。微山人说，那时候连风都带着腥味儿。
2: 丝丝来退鱼欢呼，退刺欢呼，退耕欢死等一系列的生态修复措施，恢复了自然湿地和滨湖的栖息地，给野生动植物更完整的生态空间。
3: 我从小在微山湖边长大，比起以前水清了，鱼和鸟的种类也多了，小时候那种河里游泳溪里摸鱼的情景又回来了。
0: 微山湖，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是122种鱼类、294种鸟类的家园。2021年，一个消失了多年的身影重新出现在摄影爱好者的镜头里，青头潜鸭，全球仅存千余只的极微物种，像一张苛刻的生态试纸。它的出现恰恰印证了微山湖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
4: 我们最先发现的时候也是在这个荷花丛里面，它一般就是在那个明水面，然后有芦苇
5: 有芦苇遮蔽的。
0: 史丹和张杰都是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跟踪监测这片湿地的鸟类变化，对青头潜鸭的习性了然于心。
6: 一开始发现的数量比较少，就是几只还有十几只。随着我们的生态环境一直在变好，然后青头会越来越多留在这儿，夏天会在这儿繁殖。
0: 想要一睹青头潜鸭的真容，我们决定去培育基地碰碰运气。但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告诉我们，这个想法不一定能实现。
7: 第一个是青头潜鸭的繁殖期已经过去了，进入到食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本身就胆小。
6: 对，它的天敌比较多，黄鼬呢会经常偷它的蛋，然后所以说它的警惕性也比较高，就是我们平时的话是比较难观测到它的。
4: 青头潜鸭在整个鸟类来说，这个雁鸭类里边还是比较因为个头比较小嘛，所以它实力还比较弱。它就是很容易就是受到其他鸟类的排挤，所以说它就是很怕人，它只要是感觉到了这种有威胁性，它就会立马的就会飞走
5: 藏起来。
4: 所以说想要观察到它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会比较困难。
0: 经过好几天的耐心蹲守，我们终于拍到了貌似青头潜鸭的身影。经过几位工程师的仔细确认，这正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小家伙。

在我们的镜头里，这些灵动身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主角。他们的每一次振翅与游弋，都是这片水域被悉心守护后最动人的回忆。

0: 共同努力，让青龙潜鸭在我们保护区安家，在我们南四湖永久的生活下去。
1: 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犹如一部精妙的协奏曲，每一个生命都是它不可或缺的音符，在寂静或喧哗中共同维系着万物共生的和谐韵律。在微山湖，即便是最不起眼的小齿轮，比如单细胞的纤毛虫，也关乎整个系统的运转。它们对水质变化极其敏感，水清则繁盛，水浊则消失，是湖泊最安静的监测员。

0: 王哲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物多样性与进化研究所副教授。出于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热爱，2019年，他和团队成员把实验室搬到了微山湖畔，跟湖里的纤毛虫打起了交道。纤毛虫是一种原生动物，它们的纤毛就是用以行动和摄取食物的短小毛发状小器官，对水污染非常敏感。正因为对环境敏感，水中纤毛虫的种类和数量就成了判断水质好坏的活仪表。而作为食物链最基础的一环，它们也是鱼虾贝类的天然饵料。
1: 微山湖地区高度多样的纤毛虫群落，表明着微山湖地区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提升，以及微山湖地区生物种群多样性的进一步提高，是微山湖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以及提升的重要标志。
0: 从显微镜下的纤毛虫世界，到湖区悠然栖息的青头潜鸭，微山湖的生态故事正在每一个生命的律动中找回它最初的呼吸与心跳。
2: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0: 夕阳再次洒满湖面。那首传唱已久的歌谣里有历史的烽烟，也有今日微山湖重获生机的回响。在这里，每一份默默的守护都化作润物无声的力量，滋养着万千生灵，也温暖着湖畔人家的

0: 你看咱今年干这个公车啊，可是非常好。你看下边是用连草块护坡，上边用的这个生态护坡。咱今年种这个狼尾草啊，护坡效果好多了啊！你看它的根系特别发达，你看好多了。
1: 跑不动
0: 啊！啊，
1: 搬都搬不动。
0: 是是是，种这个狼尾草以后也不怕那个水土流失了啊。咱说对种周围老百姓这个农业种植也有很大的作用，是吧？
2: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蒙阴县分局张国强和同事一同推进河道护坡治理，查看狼尾草长势，确保草木扎根固土，防范水土流失。他们治理的这条莫庄河都指向作为山东省第二大水库的云蒙湖。4200公顷的碧波，10亿立方米的蓄水，如一颗蓝色心脏，通过沂河的脉动，将清流送往千家万户。守护好沂蒙水塔，这一湖清澈，就是守住了千万人的水龙头。临沂地处沂蒙山区腹地，群山环绕之下，这片土地也曾面临现实难题。荒山多，植被少，水土流失一度严重，废弃矿山留下道道疤痕，入湖河流也承受着水质压力。2021年，沂蒙山区域山水林田。

0: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全面展开，人们开始像拼图一样把山、水、林、田、湖、草、沙一块块拼回去，而位于上游的蒙阴县恰是这幅拼图中承接活水的重要水源地，守护好云蒙湖，下游才能喝上一口好水。守护云蒙湖也是守护整条河流最初的生机与澄澈，守护是日复一日的修复，也是为明天埋下的从容。因此在种下草木固住水土的同时，蒙阴县也在上游的东汶河畔装上了一双双电子眼，水质监测设备静静立在水边，24小时不眨眼，为远处的湖水把好第一道关口。一旦感知到上游来水可能出现污染风险，系统将自动启动导流，将其引向预设的安全水域。他们要的是云蒙湖送出去的每一滴水都干干净净。
1: 受污染的水体进入我们沈后的青山部人工湿地，湿地里面载着了莲藕、红荷、香蒲、芦苇等水生植物，水生植物对受污染的水体进行深度净化。
0: 水从这头进去，那头出来就清了。几年下来，山绿了，水稳了，以前刨水刨土的坡地如今栽种出了成片的果园。莫庄河边的沙土地上，89座温室大棚连成一片，周末游客驱车前来，到棚里摘草莓、捡葡萄，篮子里装满，欢声笑语。
2: 那个
3: 哎，
2: 好是吧？
3: 嗯，这瓜肯定特别甜。
2: 哎，天然无公害的。
4: 我们还延伸了相关的一些产业，像一些采摘、住宿、餐饮，而且呢，我们对我们生产的这些瓜果蔬菜进行深加工，我们带动了周边老百姓就业120余人，这些呢都得益于咱们生态环境的一个改变，给我们带来一些收益。
0: 沂河是流淌在临沂人记忆深处的母亲河，如今这条生命之河正重获清澈与活力，上游青山如黛，默默涵养着源头活水，中游水土保持工程筑起屏障，守护家园故土安澜，下游矿山修复，绿水青山重焕生机，山色重回窗棂，河水流过田垄。河水带来的不只是灌溉田亩的清泉，更是沿河而居的日子里那一份安稳、丰饶与静谧的底色。
5: 你们两人队长，你们去一下那个第二个位置哈，去那个点去看一下那个污染情况。
0: 郑兴，空中绿盾环保志愿项目的指导老师，他带领的这群年轻人是在日照当地就读的大学生，也是阳光海岸绿道空中绿盾项目的志愿者。和传统的志愿活动相比，空中绿盾项目相对特殊。志愿者们通过无人机航拍采集海岸及绿道周边的影像资料，这些资料将被上传至智能 AI 平台，由系统自动识别其中的污染源，并报告生态环境部门，从而保障绿道周边的生态环境安全。每一次起飞都是志愿者派出的眼睛，让他们在高处捕捉不易察觉的污染线索。
5: 航拍的图片经过系统识别以后，会形成一个存储数据库，让机器学习以后呢，在以后的系统识别中会提升它的准确率。
0: 日复一日，这些年轻的志愿者飞过同一片海岸，看似只是几架普通的无人机，志愿者们跟寻常航拍爱好者也没什么区别。然而正是这些看似普素的空中鹰眼，日复一日巡航扫描，用镜头编织起一张无形的守护网，悄然重塑着这片海岸的生态与容颜。

0: 换新是日照226公里海岸线修复的缩影。自2020年起，人们选择介入这片海岸，留下松林、沙滩、礁石与湿地的原生肌理，只轻轻抚平那些荒废的养殖池与滩涂的伤痕。一条长达28公里的阳光海岸绿道，把沿海散落的多个景区和民俗村串珠成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滨风光带。
1: 绿道建成以后呢，更需要保护。我们的志愿者通过无人机空中巡查的方式呀，观察绿道两岸的环境，发现的问题会及时的反馈治理，这是我们对绿道的一种延伸的保护。
0: 守护海岸，既要做好实地管护，也要将环保意识扎根孩童心底。秦心，日照是一名环保志愿者，一到周末，他就跟同伴们化身环保导游，开启换绿之旅研学课程。他说，环保不能只靠大人，得让娃娃们也爱上这片海。这次他们来到的是绿道沿岸的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眼前这片水杉林正是三代林场人历经70年在低洼盐碱地上持续开展生态治理栽种而成的。
2: 咱们知不知道这些树叫什么名字呀？水杉树。哦，对，非常棒。咱们是不是觉得咱们这里的空气非常好？
3: 对，这里是江北最大的水杉林。
4: 这么大的水杉林，它是怎么种起来的？
2: 这个小朋友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咱们今天就带着这个问题来探究一下咱们这里的水杉林是怎么栽种出来的，好不好？
0: 秦心领着孩子们走进一间青石砖房四合院艰苦创业展馆，墙上挂着泛黄的老照片，玻璃柜里摆着生锈的铁锹、磨损的扁担。三代林场人70年在盐碱滩上种出了这片万亩林海。
5: 环保小卫士们，苔藓葬礼法就是通过深挖水沟将沙子定高，从而降低水位，排出土壤中的盐碱，改良土质结构，后期精心除草养护，疏通沟渠，这样能提高水杉树的成活率，最终让我们种出了12000亩的林场，造福子孙后代。
0: 这片水杉林不仅锁住了风沙，改良了盐碱，更成为海岸线上坚不可摧的生态屏障。
3: 我们这边的话是做了一个生态改造，我们现在进去一起去看一下。
0: 几公里外，绿道旁的海洋美学馆里，另一场换绿之旅正在进行。环保志愿者李慧正向孩子们讲述这里的变形记，在最大可能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对这里原有的育苗场、锅炉房进行改造，蜕变成充满海洋风情的艺术空间。
3: 我们刚刚在海洋美学馆换绿之旅的课堂上一起学习了海洋知识，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一起和家长领取了我们的碳积分。啊，今天我是坐公交车来的。
2: 哦，那我是骑自行车来的，我的碳积分比你多。
3: 真的假的？
2: 真的。
3: 下一次我也要那个骑自行车低碳出行。
6: 一定要。那我们一起上这个碳汇日照小程序把积分领取一下吧。
2: 嗯，好啊。
0: 志愿者们口中的碳积分，其实是藏在每个日照人手机里的绿色存折。随手拍污染、绿色骑行、垃圾分类、光盘行动、低碳答题，每一次绿色的选择都能攒下积分，换杯咖啡，换袋洗衣液。如果说阳光海岸绿道是给这片土地披上了一件可见的绿衣，那么碳汇日照则是人们心中种下的一片蓬勃的森林。在附近的小草坡村，村民们的集体攒积分更实在，积分攒多了便能去超市换回油盐酱醋，日子因此清朗甘甜。
7: 村民既得到了收益，又增强了环保意识，都很高兴。
8: 那我们也将坚持为绿色山东建设做出更多努力。
0: 在这座枕海而生的城市里，每天通过碳汇

0: 日照打卡低碳生活已经成了不少人的习惯。漫步绿道，徜徉于碧海金沙之间，环保理念已融入生活肌理。守护像呼吸一样自然，绿色也成为这片土地面向未来的生长底色。
1: 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丰富我们生态文化的内涵，让我们的日照不仅是由生态美、环境美，也会有更多的由内而外而散发的美丽，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享受其中的幸福感。
0: 从黄海之滨到黄河两岸，志愿者的足迹丈量着母亲河的脉络，也播撒着绿色的希望。2025年4月，炎黄九省区共同启动的万里同心共护黄河志愿行动，不仅是一次跨区域的环保协作，更让守护母亲河的力量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在济南，环保志愿者们的身影活跃在黄河沿岸与青山翠谷之间，他们或在母亲河畔清理垃圾，传播环保理念，或带领孩子探索昆虫奥秘，用多元方式传递绿色精神，让生态文明的种子在全城生根发芽。
2: 从黄河沿线环境清洁到带领孩子们了解黄河流域的生物多样性，是我们志愿服务的延伸，让孩子们从小树立热爱黄河、保护黄河的意识。
0: 从泰山之巅到黄河两岸、黄渤海之滨，生态的故事早已悄悄写进了每个人的生活。潍坊的云游探访激荡起线上线下的绿色打卡热潮，威海的低碳闯关让环保知识在趣味中跃动，德州的同心向绿展览馆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参观中读懂环保初心，泰安的爱鸟护鸟活动让珍惜羽翼成为少年心中柔软的牵挂，聊城的水生态研学在孩子们心里种下守护生命之源的信念，菏泽的青少年走进科技场馆让环保智慧在互动体验中悄然萌芽，烟台志愿者带领的青护蔚蓝澎湃动能志愿活动将守护海洋的使命化作亲身的实践。这些片段散落在16市，如点点绿意铺满齐鲁大地，背后是无数寻常的身影，街坊邻里、一线教师或是一名普通的志愿者，他们的脚步轻轻叠加，织成一张温柔的网，网住的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绿意。这是一场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滴水穿石，它始于日常的坚持，成于微小的累积，这更像是一场无声的春风化雨，无数个体的微小行动如涓流入海，最终汇成了这片土地最深沉而澎湃的绿色脉搏，它在今天搏动，也必将通向远方。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

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绝密黄金踏上刑途，一路暗藏惊涛险浪，一众志士挺身破围，穿越层层关卡，步步惊心，生死相随。这条生命线历经多少考验，以忠诚为甲，以信仰开路，他们能否将黄金平安送达？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在民族抗战期间，胶东军民一直在招远秘密筹集黄金。筹金不易，运金更难。日军与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如铜墙铁壁一般横亘在运金的道路上，给运金工作带来了极大阻碍。这导致运往延安的黄金数量 远远不能够满足根据地的物资需求。在这紧要关头，中共中央急需另辟蹊径，确保更多黄金能够安全抵达延安，支援抗战。1941年后，日军三光政策在华北地区全面升级，国民党顽固派更对陕甘宁边区筑起封锁线， 严禁一斤棉花，一粒粮食进入。延安小米价飙涨14倍。毛泽东直言：“我们几乎没有衣穿，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根据地面临空前考验，各项繁重任务亟待统筹推进。
1: 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 一位在苏北地区开展工作的同志突然接到了中共中央下达的紧急命令，要求他返回延安。

0: 同志当时使用的化名是胡福。胡福是谁？为什么偏偏是他接到了这10万火急的任务呢？
1: 关于苏北地区的胡福同志，他的名字曾多次出现在各种党内刊物上。在日伪皖三方势力的长期夹击中，胡福带领新四军与当地群众构筑起重要的华中战略防线。这位群众口中的胡福同志就是刘少奇。
2: 随着华中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遵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刘少奇接到命令启程返回延安。此行的核心任务是参与筹备中共七大，并协助中央加强对全局工作的领导，以应对陕甘宁边区面临的严峻复杂局势。就在他准备动身返回延安之前，一封来自陕北的绝密电报被紧急送到了他的手中。电文除了明确反延指令，还临时赋予了他一项极为特殊的任务，要求他在途经山东时就地解决当地重大问题。作为举足轻重的敌后战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山东分局八路军第115师与山东纵队主要负责人在战略指导、军事指挥、群众工作等关键问题上意见不一，难以协同，导致力量分散。刘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亲临山东，既可统一领导、扭转危局，又能顺路将山东分局为支援中央而筹措的黄金护送至延安。
0: 1942年3月19日，春寒料峭，乍暖还寒。身材高大挺拔、面容清瘦坚毅的刘少奇，身着一件略显陈旧却整洁的灰色长衫，脚穿黑色粗布鞋，带领一行人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了返回延安的征途。
2: 4月初，在八路军的护送下，刘少奇成功抵达山东。山东纵队政委黎玉负责协助刘少奇在山东开展工作，并保障其安全。虽然山东分局曾在胶东、鲁中、鲁南之间开辟黄金交通线，经验丰富，多次安全向延安输送黄金，但黎玉等人心里清楚，此次行动承载着党中央的高度重托，队伍必须在确保人员绝对安全的同时，保证随行黄金万无一失。
3: 毛主席呢，先后给刘少奇发了近10封电报，其中要求呢，刘少奇在返回延安的途中，第一，要带个电台，时刻保持电台的畅通；第二，要带一定的武装，或精干的武装进行保卫，确保安全。就因为驻防在敌人严密防守的敌占区，一切呢以安全为主。
2: 为保障刘少奇的绝对安全，同时遵照毛泽东的再三嘱托，山东分局领导经过慎重研究，提出了两个护送方案。一是派遣主力部队进行护送，二是由鲁南铁道游击队负责护送。
0: 此次返回延安的路途危机四伏，让八路军担任护送任务并非良策。一方面，八路军行动起来目标较大，在敌人监视与封锁之下极易暴露行踪；另一方面，如果因为护送而削弱八路军的有生力量，进而对后续抗战产生不利影响，那实在是得不偿失。
2: 最终，沿铁路线接力护送的方式被确立为最佳

0: 方案。鲁南铁道游击队作为活跃在敌人交通线上的精干力量，也被加入到此次护送的行列之中。这支队伍也正是后来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飞虎队的原型。如今坐落于山东枣庄的鲁南铁道游击队纪念园，便以这支队伍的鲜明特征设计建造，整体为火车造型，馆内还陈列着老式火车头。鲁南铁道游击队由枣庄矿区工人、铁路工人与当地农民组成，队员多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微山湖、芦苇荡、金浦铁路沿线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十分了解，尤其擅长在日伪盘踞的复杂环境中隐蔽伪装，这正是穿越封锁线最需要的活地图与隐形衣。王志胜便是这支队伍的骨干之一，他不仅亲手参与队伍组建，还多次参与重要任务。晚年时，他常与儿子王金国追忆这段特殊的护送经历。
1: 我跟你说，这个张广东司令员说了，你准备去到那地方接一个叫胡福的首长，叫胡福。我父亲想了半天，没听过这个名字，不知道胡福是谁。
0: 尽管不知道这个胡福首长是谁，但从领导严肃而凝重的表情中，王志胜能够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2: 当时呢，我父亲他们接到这个命令以后呢，很高兴，但也很紧张。为什么呢？铁道队毕竟人数不多，这个沿路呢，鬼子的据点、炮楼到处林立。虽然铁道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呢，因为鬼子他经常在铁道线进行巡逻，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0: 重任在肩，怎样把胡福首长安全送达，成为游击队此刻的首要使命。
3: 接受任务后，游击队队长深知责任重大，时间紧迫。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队长第一时间与队员们制定了护送方案，并提前部署。然而，就在刘少奇前往与铁道游击队约定好的地点会合时，意外发生了。
0: 鲁南铁道游击队接到的命令十分明确，待胡福首长一行连越束河、沂河两道关口后，立即在鲁南游击区边缘实施接应。然而，预定时间已过，目标仍未出现。冰冷的雨水急促地敲打着河面，焦灼的情绪在等待中悄然蔓延。原来，携带重要战略物资的刘少奇一行虽早有周密预案，却在穿越束河、沂河间封锁区时突遇意外。
4: 一行人员呢，就穿过了束河，但那束河到沂河之间了，突然一天下雨，等闹雨来到沂河边上的时候，发现了原定定的接头人和船只没有。
0: 深夜的河边，日军巡逻队来回穿梭，刺眼的探照灯四处扫射。护送队伍既要隐蔽身形，更要严防随行的重要战略物资被强光照射到。一丝反光，一点响动，都可能让整个队伍瞬间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
3: 在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刘少奇沉着冷静，一边安抚着神情紧张的战士，一边仔细分析着敌情。

0: 此时一个棘手的难题赫然摆在他的面前。如果接应的船只因为某些突发的意外情况而暂时延误，过一会儿便会前来接应，那么在无法确定前方是否有日军埋伏的情况下，他们是否应该冒险选择渡河呢？
1: 经过慎重考虑，刘少奇决定不再冒险，指示所有人连同携带的重要物资立即就地隐蔽，避免暴露目标。直到雨势稍停，视线稍有好转，才继续前行。
2: 后来分析，当时就有日伪军在河边严密的防守，如果当时渡河，风险极大。
1: 1942年夏日的一个凌晨，刘少奇一行抵达小北庄，与鲁南铁道游击队会合。队员们第一次近距离见到胡福首长，内心既兴奋又紧张。然而他们很快发现，这支队伍远比想象中庞大，除了首长和随行人员，还有一支驮着沉重物资的骡马队。
3: 我父亲当时就很纳闷，他一路很少骑，老是把背包放在这个骡子身上，有些战士呢就把这个背包呢放在马身上，让马驮着背包他们的下步走。当时呢我父亲就很纳闷，说他们放着马不骑，那背个背包骑马一般不知道什么，当时脑子中想的都不多。
1: 队员们并不知晓随行战略物资的真实分量，只觉队伍目标庞大，行踪更难隐蔽，此行任务已是异常艰巨。而当时整个华北的形势更让这次穿越充满变数。就在不久前，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集结50000余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五一大扫荡，鲁南地区随之陷入严密封锁。在这样的形势下，这支目标明显的队伍想要穿越敌占区，难度可想而知。
0: 这支队伍的核心使命就是护送刘少奇一行跨越金浦铁路，安全抵达微山湖。

0: 我身后的铁路线正是津浦铁路。抗日战争期间，它长期被日军侵占，因其横跨华北与华东，成为了日军兵力调动与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对他们而言，这无疑是维持其侵略战争不可或缺的生命线。然而，这条铁路恰好也是刘少奇一行人往返延安最为直接的路线。为了尽快将黄金安全地送达延安，他们不得不冒险一试。面对敌人如此严密的防守，刘少奇一行人究竟采取何种策略才能够避免被敌人察觉呢？
1: 在这样一道森严壁垒的封锁线上，一场关乎刘少奇与重要战略物资安全的秘密穿越即将在夜色中悄然展开。1942年的津浦铁路附近充斥着日军修筑的多个炮楼和哨塔，探照灯整夜在铁轨上扫射，伪军每半小时便进行一次巡逻，深壕沟中竹桩密布，铁丝网纵横，一旦有风吹草动，机枪便会疯狂扫射，防守极为严密。基于对日军巡逻时间规律的掌握与地形的熟悉，经慎重研究，鲁南铁道游击队决定将穿越地点选在临城至沙沟之间的干沙河，从这里的铁路

0: 寒冻下通过。
1: 从寒冻过有个好处呢，能规避一些壕沟的过壕沟的封锁。这个铁路两边各有两个壕沟，在平路上它很深的，你要么你要带着铁锹或者是竹排，哎，把路平上，哎，再画上搭上桥才能过去。从那个干沙河去了，就能规避这些问题，因为到干沙河的比较低的点呢，壕沟都不能没弄深了。
0: 七月的山洞正是降水集中的时期，连绵的雨水使得铁路周边的涵洞成为保障火车安全稳定运行的关键设施。日军很可能在这段时间加派重兵把守，防止有人破坏。不过雨季里道路泥泞湿滑，积水严重，日军的巡逻效率和视野范围都会大幅降低。
2: 对于急需穿越京浦铁路的刘少奇一行人而言，这或许是个难得的机会。只要提前周密侦查，精准掌握日军巡逻与换岗的规律，再凭借果敢的行动和默契的配合，便有可能突破敌人的防线，成功穿越京浦铁路。但问题在于，这仅仅是最理想化的状态。在这瞬息万变的局势之下，特殊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他们真的能够做到万无一失吗？
0: 经过几番商讨，大家决定由铁道游击队的几名队员假扮伪军，替换掉真正的伪军岗哨，以此来迷惑日军，为护送刘少奇与重要战略物资的队伍创造穿越铁路的机会。然而就在他们准备按计划横跨铁路线时，意外发生了。突然从北面射来一道刺眼的白光，一辆日军巡逻车从临城方向快速驶来。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3: 当那个装甲车的探照灯照得非常亮的时候，这个刘少奇同志的这个骡子呢惊了，这个骡子呢又不跟小军惊了，这个战士呢，有铁道队有的同志呢就怕这个骡子惊叫，引起了敌人怀疑，就过去把这个骡子这个脸头给抱着，就把这个脸抱到怀里。这个骡子猛一甩头，就把战士都甩好远出去。那骡子劲多大，这个人就是，他就不往上蹦，一直一蹦的时候呢，他掉了壕沟去了。
0: 敌人朝四周巡视片刻，未发现异样，胡乱扫射一阵机枪后，巡逻车便向沙沟方向驶去。游击队员迅速掩护刘少奇和驮着重要物资的罗马队，沿干沙河快步疾行。可刚跑出不远，罗马因受惊慌乱，驮着的背包在颠簸中滑落。危急关头，队员们赶忙上前想帮刘少奇拾起背包背上，他却不顾自身安危，第一时间弯腰探身，从沟里捞起背包，坚持自行背负前进，直至走到安全区域。
4: 哎，他们就有的时候也觉得，就他们这些随行人员的东西呢，还挺沉的，只是知道这些人带的东西可能比较贵重，比较重要，因为从这些过路的干部，他们的言行、他们的举止来看，他们带的东西不是一般的东西。
0: 因保密要求严格，直至刘少奇一行安全抵达延安，护送的游击队队员仍不知其背包中所装何物。多年后，中共山东编年史明确记载，刘少奇、徐向前等领导人离开山东到延安时， 都携带有大

0: 期黄金。
1: 因为当年话这个运送黄金，这是绝对要保密的事儿。
0: 在刘少奇此行之前，已有大批前往延安的干部秘密运送过黄金，甚至还有专门的黄金部队默默往延安运送黄金。他们没有番号，没有名字，却在抗战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2: 那么胶东黄金运往党中央延安具有重要的意义，就是它缓解了党中央的一个财政的困境，为我们改善我们的财政情况可以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从1939年第一批黄金起运，到1945年抗战胜利，一共运送了多少黄金呢？由于战争时期没有留下完整的资料，以及战时黄金工作的高度保密性，人们一直没有找到确切的统计数字。不过1942年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主任、统战部部长的古牧，在其回忆录中为我们留下了关键线索。据初步估计，山东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上缴黄金约有10万两之多。上缴黄金多采用由成批派往延安学习的同志及护送部队随身携带的方式。这些黄金可以购买5.99一斤小米、6.5一斤高粱、4.99一斤小麦，相当于1943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7倍。在极端艰苦的封锁环境下，这笔巨额财富成为支撑敌后抗战持久坚持的重要物质保障。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经14年浴血奋战，终于赢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山河崇光，举国欢腾，无数人在热泪与欢呼中共同迎接着来之不易的和平曙光。几天之后，昭远实现全面解放，玲珑金矿以及周边矿区被顺利接管。随后，《大众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记载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我第三路前线大军占领华北第一大金矿。这座曾被日军长期占据、疯狂掠夺的金矿，终于完整地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如今，那段穿越封锁、千里涉险的运金征程已成为历史，而在烽火硝烟中铸就的家国情怀与抗战精神，则化为一座不朽的丰碑，深深镌刻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台湾独游案延烧，舆论痛批民进党傲慢心态。汉光演习首次纳入断网演练，引发争议。菲律宾非法坐滩，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事发后菲方还歪曲事实反诬中方。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样的？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毒油风波持续延烧，蓝营执政县市与民进党当局就食安处理方式爆发争议，政治攻防不断。一起来看报道。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针对中联油脂致癌油事件，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邀集全台各地召开县市长反毒油在线会议，彰化和南投县长立即表态，排除万难也要参加。而民进党籍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公务行程为由拒绝出席。近日，绿营民代质询时要求台北市长蒋万安不要一味批评民进党，应先解决地方问题。对此，蒋万安当场反驳，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问题不愿检讨自身责任。
1: 莫名其妙哎、
2: 你才莫名其妙，
1: 还敢上街头，先不检讨自己。
2: 就是你这种态度，
1: 你先不检讨自己，
2: 盖牌，
1: 你该检讨，你该检讨了，
2: 无能，
1: 傲慢啊，
2: 神隐，这就是现在民进党的态度。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0号有绿营民代在节目上竟称苯并芘是天然物质，引发广泛批评。这是继民进党发言人日前称又不是我逼你吃后又一争议言论。
3: 这是植物天然本来就会拥有的，所以它就是个天然物质。
4: 苯并芘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所认定的一级致癌物，任何还要为此开脱的，真的都是罔顾人民的食用安全标准。
0: 受毒油风暴影响，没出问题的油品如今被抢爆，涨幅达10%以上，一桶价格来到970元新台币，折合200元人民币，甚至有钱也买不到。
5: 以前700多、800多，啊，现在已经900了。一桶当然贵啦。
0: 7月20号，多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声援蓝营绝食青年，并出动反毒油广告车为民众食安发声。
6: 处理的方式就是三大原则，第一个。

0: 就是隐匿，第二个就是卸责，第三个就是拖延。
1: 我们全民是白老鼠吗？为什么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要被迫吃到毒油？
2: 2026年汉光演习增加断网等新科目，引发岛内对演练时效的质疑。一起来看报道。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即将在八月举行的2026年度汉光演习中，城镇韧性演练将首次纳入断网演练科目。届时手机将无法连接网络，仅保留通话和短信功能。
3: 电力完全冲断了，这个跟这种行动数据的这样一个缩小来看，来相比，那根本就是天差地别的。这种只是把行动数据缩小的这样的一个演练，根本没有办法模拟出真正灾难，所以呢，让人不免怀疑，这根本就是一个大型的秀场。
2: 蓝营民代同样质疑演练安排的合理性，认为相关演练与实际需求脱节。
4: 同样的时间，台北就不能下单，台南、高雄就可以，这是哪门子的演练？我们接下来是不是也要练习半小时不生火，不要烤鸡肉啊？这个苯偏比降低。
2: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演员走进台湾花莲，为当地民众带来民歌、龙船调、民乐合奏、赛马、古筝舞蹈、高山流水等融汇多种门类的演出，精彩展现楚风汉韵。近日，以“寻根化同源，青春起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台湾青年寻根交流营在福建云霄正式开营。60名台湾青年与40名大陆青年齐聚一堂，共同开启寻根溯源与文化交流之旅。7月11日至19日，第12期台青电商培训班暨首届两岸电商好物季活动在江苏宿迁启动，吸引100余名两岸青年踊跃参与。培训期间，学员们还走进洋河酒厂等重点企业参观探访，打卡宿迁特色文旅地标，在产业与文化的交融中加深对大陆发展的认知。菲律宾又在南海挑衅，非法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发后又颠倒黑白，变本加厉污蔑中方，两岸应当如何联手共同捍卫海洋权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围顶冲撞中国海警，菲军挑衅太猖狂。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中国海警局7月20日发布声明称，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且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事发之后，菲方还歪曲事实反诬中方。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样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此次菲方究竟是如何冲撞中方海警人员的呢？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5: 报道称，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菲律宾军舰非法坐滩多年，屡次违背承诺，持续挑衅滋事，不断在南海制造摩擦，妄图以碰瓷式挑衅蚕食中国海洋权益。
2: 什么叫做非法坐滩？而此次菲方呢是主动挑起事端，为什么？事情的经过又是怎样的呢？
6: 7月20日上午，菲律宾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57号破军舰突然释放出两条橡皮艇，那么几名非军方人员搭乘两条橡皮艇，针对在相关区域内执行巡逻任务和进行正常海上执法的中方的海警人员，那么他是有这种冲撞性的动作，而且呢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攻击的意图。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中国海警的执法人员进行了有理有据、合理合法的应对和处置。从整个事件的全流程，我们大概就可以分析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海上的碰瓷行动。也就是说呢，菲方

还是要在国际舆论当中有意的制造中国威胁论，那么通过啊这种主动挑衅的方式，试图啊通过拍照，然后呢再进行恶意剪辑，针对中国海警的正常海。

0: 社会，那么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谁才是在南海区域的挑衅者，才是区域和平与稳定的破坏者。
1: 总之，菲方呢是再次的有意挑衅、故意碰瓷儿啊，并且呢对于中方的执法行为进行污蔑。那么，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菲律宾方面的所作所为？
2: 那主持人谈到啊，那菲律宾呢每次都是主动挑衅在先，事后呢又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个啊，其实已经是菲律宾在南海呢制造事端的一种惯用的套路了。比方讲，在2023年8月5号的时候啊，当时菲律宾不顾中方一再的劝阻和警告，执意的派出了两艘船只，擅自的闯入了仁爱礁的海域，那么借着给这个坐滩军舰啊运送补给物资这样一个名义，其实呢是夹带私货，把一些用于维修加固的建筑材料啊企图运到那个军舰上面去。那中国的海警执法船当然要依法进行拦阻，但是呢在多次的警告喊话无效之后，为了避免啊直接拦阻呢发生这个碰撞擦碰的事件，那么中方呢使用水炮来进行警告。应该说啊，中方海警执法船的这样一系列的举动啊是非常的专业，也是非常的克制的。结果呢，菲律宾怎么样呢？他是恶人先告状。不仅如此呢，这个菲律宾方面啊他还发布了掐头去尾之后的摆拍的视频，想营造出一种啊菲律宾被中国欺负的假象。那说白了呀，就是在卖惨，企图呢博取啊国际社会的同情。那么像这样的闹剧啊，其实已经发生过好几出了。那面对这个菲律宾的这种冒进的挑衅啊，中方啊始终是保持了一个最大程度的或最大限度的一个克制。
1: 总之，菲律宾近些年来在南海的挑衅呢，可以说是变本加厉。而对于他们这一次的动作，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秉忠。
3: 两岸呢是同属一中，仁爱礁呢本来就是我们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固有领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法理基础之上啊，这个台湾当局呢本来应该是有责任和大陆一起守护我们中国的疆域，捍卫仁爱礁的主权。但是到了美国开始执行这个所谓的重返亚太，那么蓄意教唆菲律宾提出所谓的南海仲裁，这个问题呢才越来越激化。随着菲律宾一面倒的走亲美反中路线，那么又释放啊所谓台菲关系亲近，一旦呢台海有事，菲律宾呢也必须介入这样的论调，这就让民进党当局开始幻想了，这个菲律宾和日本啊是一南一北啊，都可以作为美国用来协防台湾的重要跳板，那么从而呢对中非在这个南海的主权争端开始采取靠向菲律宾的立场。当2024年6月中非在仁爱礁爆发冲突的时候，当时赖清德当局呢就完全不顾自己也是中华民族子孙的身份，那么非但呢不去谴责主动闹事的菲律宾，还在舆论导向上把大陆说成是挑衅的一方。那么最近美国、日本、菲律宾、更是带头借着这个所谓南海仲裁10周年又再来抹黑中国大陆，赖清德当局呢也跟着假惺惺的说要各方和平冷静，然后鼓噪啊说这个中国大陆是所谓的红色恐怖，会为地区带来战祸。那么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菲律宾又在仁爱礁滋事，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呢还在大谈台菲全面伙伴关系，真的可以说啊就是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为了和大陆搞对抗是不惜迎合外部势力，出卖祖先留给我们的固有疆域。
1: 总之，为了台独，赖清德呢不惜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而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近期菲律宾方面呢也在大肆炒作南海仲裁案相关内容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7月12日是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近期大陆接连发布重要报告，从法理上揭批了这场闹剧的本质，让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是废纸一张的事实更加深入人心。通过菲律宾官方近期的一系列表态，也可以看到一些菲方政客有些气急败坏。明明是废纸一张，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但是为什么菲方就非要死拽着这样一个非法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不放呢？而且是持续炒作了10年之久，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0: 南海仲裁案的这个最终的裁决，我们认为它就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法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效力。那么现在呢，菲律宾啊，勾连美国及其盟友，开始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这个10周年啊，针对这个事儿进行炒作呢，就是想在南海再一次的把水搅浑。那么菲律宾呢，想引入更多的域外势力， 针对南海的情况进行干预和介入。所以我们看美国在推波助澜，还有一些域外国家试图煽风点火，那么借机针对南海的事务进行查。

0: 插手，那么美国针对菲律宾的利用是越来越露骨，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呢，要让菲律宾让出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权益，那美国后续呢会把菲律宾打造成他在南海周边的一个兵力集结地，进行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前沿阵地。说白了，就是要把菲律宾当棋子，完全的绑在美国的战车上，那么作为美国在南海啊进行武力介入的啊，这样的一个可以利用的这样的一个棋子。那菲律宾呢不断的炒作南海仲裁案的这个裁决，那么就是要强化和域外势力、域外国家的这种勾连，那么最终的下场啊，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美国和很多美国盟友针对菲律宾的所谓军事支持，我认为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呢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菲律宾军事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种弱势的这样的一种地位。那么如果菲律宾在外部势力的怂恿下和推动下，在南海区域进行更多更为激烈的挑衅，那么他就会面临更大的危机，那么甚至呢可能会对于他未来的这个发展产生极大的干扰。因为在南海的问题上，甘当外部势力的棋子是没有好下场的。
1: 有评论分析认为，这个时候菲律宾呢故意抹黑中国，其实呢他也是想借机在东盟国家之间呢来制造话题，刷存在感，是这样的吗？胡教授，
2: 菲律宾呢最近正在主办东盟系列外长会议，近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会派出外长或者是代表参会。那菲律宾呢在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特殊的时刻啊，去炒作南海议题，发起挑衅抹黑中国啊，我想它的主要议题啊是要利用自己作为会议东道主的便利，来把这个南海的这个水呢给搅浑，争取更多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呢来支持他菲律宾。但是呢我觉得菲律宾啊恐怕他是打错了算盘。那首先啊，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它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那么东盟呢，它在南海问题上面它追求的是一个中立的立场，也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菲律宾单方面发起的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其次呢，大部分的东盟的国家呀，他们的愿望啊是集中精力来发展经济，不希望南海问题变成一个地区热点问题，更不希望因为南海问题啊来错过了这个发展的机遇。那么第三啊，东盟呢它其实啊是东亚和东南亚呢一个维持和平稳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协调者。特别是东盟方式啊，它强调的是协商一致、和平解决争端等等，那么在缓和地区局势方面其实是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东盟成员国呢，菲律宾近几年啊它是反其道而行之，是故意的激化矛盾、升级对抗，甚至啊不惜引入外部势力来介入南海问题。那么这种做法在东盟内部啊其实也是引起了不满的。所以可以毫不夸张的讲，菲律宾现在就是东亚、东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最大的麻烦制造者和破坏者，也是东盟的害群之马。
1: 总之，菲方此事上演这样一出闹剧呢，是根本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的。那么，秉忠，你认为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菲律宾非要采取这种非常激进、冒险的海上策略呢？
3: 这个中菲之间在南海的争端，原本在2016年杜特尔特接任菲律宾总统之后已经是大幅降温，然而等到2022年这个小马可士接任之后呢，又改采一面倒的亲美反中路线，甚至新增了4个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给美军使用，配合美国在第一岛链上对中国的围堵，变成呢在南海闹事啊还不满足，现在呢还要把手进一步伸到台海来。但随着美国拜登总统下台，特朗普展开他的第二任期，那么祭出所谓的对等关税，对全球进行经贸压迫，即便小马可士对美国是极尽谄媚之能事，仍然难逃美国呢各种的压榨剥削，也因此更激化了菲律宾国内呢本来就高失业率、高通膨的民生问题，直接冲击小马可士的执政基础。这个小马可士为了转移他施政无能、无力解决民生治理的问题，整天搞政治恶斗的硬伤，他只能炒作安全议题，不断向美国、向日本采购军备，并借由在南海、在台海问题上来挑衅中国，向美国展现他作为反华马前卒在南海充当美国看门狗的绝对忠诚，以换取美国对他的扶持，还有菲律宾国内民粹力量对他的支持。这就像是日本的高市早苗还有台湾当局赖清德都是如此，为了让自己能够赢得选举、巩固权力，都不惜啊玩弄各种危险游戏，向美国展现挑衅中国大陆的能力，无端惹起各种事端，主动

0: 改变地区现状。至于人民的民生福祉，都不在这些政客的考虑之列。似乎呢，只有到他们撞到啊头破血流，才愿意彻底放弃。
1: 菲律宾又在南海挑衅，非法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发后又颠倒黑白，变本加厉污蔑中方。两岸应当如何联手，共同捍卫海洋权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围顶冲撞中国海警，菲军挑衅太猖狂。岛内舆论分析，近一段时间美菲军事捆绑不断加码，双方扩容前沿基地，常态化开展海上联合军演，部署岸基反舰导弹系统，构建起北锁台海、南控南海的围堵布局。美方持续为菲方侵权挑衅站台背书，借同盟机制怂恿菲方不断在南海试探中方底线，挑衅行为将持续推高地区安全风险。
2: 那么您认为美菲之间这一系列大幅深化的军事勾连，是不是给菲律宾在南海闹事增加了底气？
3: 菲律宾是采取引狼入室的这个模式，那么不断地拉拢诱导更多的域外势力在南海进行军事存在。那么现在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捆绑是进一步的强化，美国在菲律宾境内获取了大量军事基地的这种使用权，有越来越多的美军部队打着演习和训练的旗号在菲律宾境内进行长时间的驻扎。7月21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抵达菲律宾参加国际会议。卢比奥呢对外表示，美国会在东南亚啊强化它的这种军事保护伞，而且呢再次提出了南海所谓航行自由的问题。其实呢，这就是美国针对南海事务介入的这种老调重弹，是在找各种各样虚幻的借口。那么美国在南海周边找到落脚点之后，肯定会兴风作浪，甚至呢会不断的去针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进行破坏。因为美菲之间很多的军事演习它是有针对性的，是明显针对第三方的，而且呢美国也会把它的盟友引入到南海区域，那么在菲律宾啊去进行这种共同的经营，进行共同的驻扎。也就是说呢，美军也好，日本自卫队也好，澳大利亚军队也好，那么他们可以集结兵力进行耀武扬威，在南海进行挑衅和闹事，但是一旦他们认为自身遭到了威胁，马上就会进行快速撤离，因为它并没有大量的重装部队和这种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化的体系。那么依托这些不靠谱的域外军事力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菲律宾啊，它借来的这些军事保护伞究竟管不管用？
2: 但是正是由于得到了美方一定程度上的支持，所以接下来在南海，胡教授，您认为菲律宾的挑衅行动是不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会出现更加极端的对抗行为？
4: 中方在南海的一个维权执法啊，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体系化和制度化。那么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啊，自2025年以来啊，中国在南海已经形成了四维一体的维权执法的体系。那具体来说啊，就是行政管辖加上常态执法加上生态治理再加上军警协同，特别是通过中国的海警船的常态化的巡航执法和解放军的一个海空的战备警巡啊，是大大的提升了中方在相关的海域的一个综合的管控的能力。因此呢，每次菲律宾在发起挑衅的时候啊，中方都能够对菲律宾呢进行一个坚决的回击，保持一种高压的态势。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外交上面，在舆论工作上面啊，中方最近啊也是主动出击，来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比方讲，7月13号在香港举行了南海安全的圆桌对话，并且呢发布了一个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新批驳的一个报告。那么来自国内外100多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还有国际组织的代表呢与会。其中啊，有多名在国际上是相当有名的海洋法的这个专家，对于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呢，是提出了一个系统性的批评。再比如啊，前不久呢，央视是披露了中国对黄岩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的铁证，白纸黑字的写明了，明确了这黄岩岛呢不在菲律宾的主权领土的范围之内。那么这个呢，也让世人呢看清楚了菲律宾在南海问题，特别是黄岩岛主权归属问题上面这种出尔反尔的嘴脸。
2: 那么面对现在菲律宾的恶意挑衅以及外部势力的干涉介入，那么接下来如果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仍然不能够摆正自己的立场，非要继续随之起舞的话，那么会给台海招致哪些祸端呢？秉正，
0: 过去呢，在2013年就发生过啊，台湾渔船广大

0: 号被菲律宾海警残忍杀害的事件。而后在2016啊，又有日本海上保安厅对台湾渔船东胜级号的非法逮捕事件。足见呢，这些外部势力自己片面主张所谓呢海上的管辖权，尤其利用两岸对峙，台独势力软弱无能，只敢对大陆横。于是呢，这些外部势力就大肆的欺压台湾渔民，侵扰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此外啊，民进党当局为了迎合外部势力，已经不只是被动的拖延统一、抗拒统一，而是主动的帮助外部势力围堵中国大陆，加剧对中国大陆的安全威胁。比如外部势力利用台湾岛来布建雷达，将台湾岛打造成东亚最接近中国大陆的情搜站。而就在去年呢，我们看到美国国会甚至还抛出建议，要台湾当局提供资金帮助菲律宾的美军基地来升级，说这呢也是为了你们台湾的安全呢。但其实呢，等于是压榨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去帮助美国伙同菲律宾来威胁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空间。事实上啊，两岸呢因为历史造成的政治对立，本来就应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随着两岸早就进入到和平发展，这些原本呢都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但民进党当局呢不但是无心和大陆对话，还非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不可，引入更多外部势力来介入，并且积极展现啊要把台湾打造成国际反华基地的危险企图，让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难度呢是越来越高。我想如此长久以往下去，台湾问题呢越加成为外部势力拿来制衡中国大陆的棋子，等于加剧台湾卷入到冲突的核心。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菲律宾倚仗美菲军事绑定，屡屡在南海挑事，制造冲突，本质上就是想依靠域外势力谋取不正当的海洋利益。中国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奉劝菲方应该尽快摒弃对抗思维，切断危险军事勾连，通过平等协商化解分歧，地区和平稳定才有保障。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2: 15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2: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

0: 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1: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0: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15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2: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0: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4: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5: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买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4: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10000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6: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4: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1: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
2: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简洁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1: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行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3: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4: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5: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4: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3年期纯信用贷款。
6: 我们赶紧投入小平的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7: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

0: 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唯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1: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2: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珏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如今的十五五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3: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珏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4: 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3: 钟珏生于1936年，1955年钟珏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珏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轧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4: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3: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件、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钟珏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柱箱整体过渡环研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钟珏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5: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4: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6: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1: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

0: 在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1: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五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0: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二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2: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3: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4: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3: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5: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5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 今天西渝高铁七星坪隧道贯通，隧道

0: 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从那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哎呀，一边跑一边喊的东西都不知道。来来来来
3: 来，我在深海里边自由的翱翔，在海里的翱翔，
4: 遨游翱翔，像话吗？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2: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1: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欢声笑语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相声《高铁高铁》由相声演员刘钊、孙超创作演出，将中国高铁发展作为背景，突破传统叙事框架，以车厢中的微缩社会为视角，通过多个独立又互相关联的乘客故事，融入中国高铁发展成就，以对比的手法展现交通变迁背后的社会进步。
3: 特别的高兴在这演出，
4: 他高兴，
3: 真的这么多朋友，哎，我看你以后，像回家一样。哦，
4: 咱们您家里就睡觉的时候也这么些人看。
3: 回家的感觉。哦，
4: 好好好，你喜欢就好。哎，
3: 好。说到回家，哎，你坐高铁吗？
4: 我坐高铁，高铁谁没坐过，对不对？
3: 都坐了哈。我跟你说，我喜欢坐高铁。
4: 您呢？
3: 咱们国家的高铁不仅速度快，很舒适，关键在途中啊，能观察到各种的人生百态，很有意思的。那次我坐高铁，想去广州，说上车啊睡一会儿，不要紧，一上去就睡不着了
4: 啊。这为什么？
3: 旁边有人呢，旁边坐一大哥，也就这么近吗？你想我是坐三个座那排啊，对不对？我是中间这个，哎，两边还都有人。
4: 好，
3: 你说我温暖不温暖？
4: 温暖。
3: 右边这大哥，我一瞧啊，比我大了呀，11岁半。
4: 你抽的身份证了？
3: 咱看人准呐，
4: 是是是。
3: 火车一开，当时就掏出东西来了，
4: 干嘛？
3: 掏出一包一桶吧，螺蛳粉。我的天哪！一打开以后，全车厢全是它的味儿啊，那味儿多窜呐！对不对呀？他跟边上跟这踢溜这粉，闷闷闷闷踢溜，他跟这踢溜，我就跟这吧唧嘴。
4: 你馋了？
3: 不是啊，什么叫馋了？条件反射啊，巴布洛夫知道吗？
4: 我知道啊，就是拿那铃子训狗嘛。
3: 啊，对对对，
4: 现在拿那个螺蛳粉训你，
3: 对，
4: 是吧？是吧？他一拿出来，你流哈喇子。
3: 我流什么哈喇子？
4: 摸你，好狗好狗，
3: 没听过。我都踢溜进去了，这是条件反射。
4: 哦，好。
3: 吃完螺蛳粉，你说我就忍了啊，又掏出一盒方便面。你猜什么味儿？
4: 什么味儿？
3: 老坛酸菜。哎呵，
4: 哦，这也够味儿的，这
3: 够味儿啊！吃完这还不成？
4: 还怎么着？
3: 冬阴功味儿。
4: 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饭量不错呢。
3: 谁说不是？
4: 就是50来岁的人呢，吃三包啊。
3: 就是啊，你说第三包我实在忍不了了。我说他两句。
4: 对，您得说两句。
3: 对呀，
4: 这不成。
3: 我说大哥啊，您差不多得了。
4: 是是是，
3: 我还跟旁边呢。
4: 啊，对，这实话。
3: 您影响不好。
4: 对，
3: 您也不说让让我。
4: 让让你，
3: 对你我还能。

0: 让你上那要面去了，上来去。我能真吃他的吗？
1: 您能啊，那盒你都得拿走卖了。我告诉你，
0: 话虽那么说啊，大哥还挺通情达理。
2: 怎么着？他给你吃遍了？到站下车了。哦，这是一共吃三袋。
0: 对呀，他没闲着。嗯，我歇会儿吧。嗯，等到站刚一上人，嗯，麻烦了。嗯，上来一孩子。嗯，七八岁的小孩。嗯，尤其是男孩。嗯，上火车的兴奋。嗯，一上来以后从这边哒哒哒哒哒哒哒跑那边。哦，从那边哒哒哒哒哒哒跑过来。哎呀，一边跑一边喊的东西都不知道。哎呀，
1: 一边跑一边喊的东西都不知道，表演什么？这里边，
0: 我不玩笑啊！我小时候看的少儿节目都没有这种桥段，这干嘛？这是
1: 我跟你说，现在的孩子就这样，
0: 是吗？
1: 放飞自我！
0: 我就跟他，应该是他奶奶，瞅着岁数不小了，
1: 多新鲜！
0: 我说大妈，大妈您管
1: 啊，
0: 您这孩子这是公共场合。
1: 您管着孩子，对，您瞅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回跑，跟这个机器人成精似的，扫地机器人成精啊！你要是兔子精，对不对？我看着还顺点眼。你扫地机器人成精，你说这好看吗？对不对？
2: 也挺好，送他来到你身边也不错。
1: 这一折腾，我说老太太，对不对？啊，老太太已经不高兴了。
2: 老太太怎么说？
1: 隔辈亲呢？
2: 啊，对对对。
1: 你跟他叫什么劲呢？那是孩子，那小孩懂事吗？真是的啊！
2: 我最不爱听这句。那是啊，
1: 小孩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啊。
2: 对呀，
1: 这老太太你该管就得管。
2: 对，
1: 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孩子他妈上拿出一手机啊，给这孩子一揣，哦，当时就不闹了。
2: 是小孩都爱看那手机啊，
1: 小孩就是小孩啊，往车上一坐，玩会手机啊，睡着了啊，
2: 这挺好。您可以睡了，
1: 我可以睡啊。我这旁边可还一个呢。
2: 什么意思啊？
1: 这一东北大哥啊，拿起电话就打呀。哦，咋的呀？哎呀妈呀，这点事儿打多电话高铁上呢？就是这事儿，对公司差点钱，差多少钱呢？您
2: 差多少钱呢？
1: 300万呢？哎呀，不多呀，这老打电话。那谁？那谁？老赵，赵总，赵总差多少啊？啊，不差150吗？差150。王总差多少？100。嗯，这多少了？
2: 200多了，我自己拿50行吗？啊，我自己拿50，这还差多少啊？啊，差多少？
1: 200.95万多呀。您刚才说这几个总后边都没万呢，都。哎呀，没万没万，
2: 欠好几百万，拿几百块钱跟这对话。哎呀，兄弟，
1: 吵得你睡觉了哈。
2: 是是。
1: 对不起哈，公司年底事儿多，饶了你了。
2: 事儿事儿是够多，你们得换零钱呢。
1: 对对对。
2: 我说，
1: 哎呀，大哥呀，吵着我睡觉是次要的，
2: 哎，
1: 主要跟您这上街数学课呀。
2: 是是是。
3: 相声演员今非雨晨曦搭档表演的相声《人生选择题》，以打工人的日常困境为主线，延续了今非晨曦擅长的生活化的叙事风格，通过起晚迟到、忘带手机、电梯拥堵等琐碎场景，生动还原当下年轻人的职场焦虑。
4: 你看，对于相声演员来说，基本功还是非常重要的。
1: 说得好，
3: 首先来说嘴皮子得利索，
4: 得有功夫。
3: 不但小时候得练习啊，现在每时每刻都得练习。
4: 这是给大伙举个例子，
3: 对对，什么场景呢都得练习，都可以学习。
4: 对对，
3: 对不对？
4: 嗯，
3: 不但相声演员基本功得扎实，
4: 还有呢？
3: 还要求有一个好的心态。
4: 对，是不是？现在这不光咱演员啊，这大伙儿心态都不错。
3: 谁说的？
4: 都好啊。
3: 谁说的？
4: 都，
3: 遇见不同的事儿、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心态。嗯，你结果就不一样啊。
4: 是吗？
3: 那当这叫生活选择题呀。哦，不信拿你举个例子
4: 啊？怎么着？
3: 就拿你来说啊。一天当中呢，你遇见不同的事儿。
4: 是是。
3: 你做出你的选择。哦，你让大伙儿看看是不是我说的这样。
4: 行啊。
3: 好不好？
4: 行啊。
3: 那咱开始了。
4: 我心态好极了。
3: 好比说呀。 早上起来一睁眼，
4: 麻烦事儿就来了。什么麻烦事儿？
3: 你起晚了，哎呦！好比说你早上9点上班吧，9点，哎，9点上班，一睁眼8点半了，
4: 哎呦，
3: 不早了吧？
4: 是是。
3: 这时候选项来了，
4: 嗯
3: ，A， 赶紧洗漱出门。哦，B呢？再睡一会儿。别睡了啊！我多大心呢？我还再睡一会儿。要不你呀？要不什么呀？还要不的？哎，赶紧洗漱出门。
4: 哎，赶紧洗漱出门。对，
3: 到楼下麻烦事儿又来了。
4: 怎么？
3: 手机忘拿了。
4: 哎呦，越着急越乱。
3: 这时候选项又来了啊。
4: 嗯
3: ，A 不拿手机了。哔哔哔哔哔哔哔。你怎么那么大反应啊？这是。
4: 废话，你让大伙儿说现在不带。

0: 手机行吗？
1: 那你怎么着啊？
0: 上楼拿去。
1: 你说什么？
0: 上楼拿手机。
1: 上楼拿手机？
0: 哎，
1: 那你应该选 C 呀、啊。
0: 我选 C
1: 啊。C 是上楼拿手机呀、啊。
0: 那 B 呢？
1: 再睡。

0: 点十分了。你说你怎么着啊？
1: 嘿，那我就不着急了。
0: 你怎么不着急了呢？
1: 我着什么急啊？我已然迟到了，着什么急啊？
0: 我不着急了，
1: 还等电梯。哎，大哥，别跑，别跑，不着急，别跑。哎，我给你把门。哎，进去。哎呦，兄弟，快来，不着急，不着急。哎，对了，
0: 过了一会儿呢，第二趟电梯又上来了，你上不上啊？
1: 那我得上了。
0: 你上去啊？
1: 哎，
0: 一上电梯一看表啊，9:20了。
1: 对，多少？几点了？
0: 不是，你怎么老一惊一乍的呢？
1: 哎呦，
0: 9:20了，
1: 活不了啊，活不了了。
0: 怎么你不着急吗？
1: 你不知道，我们单位有规定
0: 啊，
1: 9点以后啊算迟到，
0: 哦，
1: 9:30以后算旷工半天。
0: 那你怎么着啊？
1: 我上去，我赶紧关门啊。
0: 你刚要关门，进来一声，不好意思，等会儿我，谢谢。
1: 你快点，我这着急呢。
0: 哎，这时候电梯往上走，
1: 哎呀，
0: 3楼停一趟，6楼停一趟。8楼停一趟，12楼停一趟，到了17楼，电梯门一开，电梯里所有的人都下去了。
1: 哎呦，
0: 哎，这时候电梯门一关，就听里边说：“
1: 嗯，
0: 叮咚，电梯下行，勾引到，
1: 怎么又下去了？
0: 你看你这个人
1: 啊，
0: 上电梯净摁关门键了，
1: 这个
0: 摁18了吗？”
2: 哎呀，毁灭吧！
1: 我想回家再睡一会儿。我
0: 简单结束吧。费了半天劲，你终于到你们公司了。一进办公区呀，你发现一个人都没有
1: 啊，集体迟到了。
0: 这时候选项来了
1: 哦
0: ，A， 给经理发微信问问。
1: 哦
0: ，B， 给同事发微信问问。
1: 我有病啊！
0: 啊，
1: 我都迟到了，我给经理发呀。
0: 那你给谁发呀？
1: 给同事发。
0: 你怎么发？我看看。
1: 哎，
0: 小王，
1: 我来晚了。
0: 呵，
1: 咱们经理那大黑熊。哎，来了。
0: 不是，你这人怎么还给经理起外号呢？这人
1: 公司都这样
0: 哦。发完以后你干嘛呀？
1: 我找找人吧。
0: 你找找人。
1: 哎，
0: 最后啊，你好不容易在会议室找到了
1: 小王，
0: 哎，还有经理，
1: 还
0: 以及公司其他所有的同事。这个时候小王呢用手机投屏正讲 PPT 呢，公司会议室刚换的巨幕的大屏幕
1: 啊，
0: 屏幕上正好显示你刚才发的那条信息
1: 啊，
0: 小王，我来晚了，咱们经理大黑熊来了吗？
2: 哎呀，
1: 大型社死现场啊！
2: 哎呀，
1: 没脸
0: 了！哎呀，有，好了，
1: 公司太丢人了
0: 我。不，行了，不至于。行了，停，你让大伙看看怎么样？心态崩了吧？
1: 对，
0: 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啊？
1: 我告诉你啊，
0: 怎么呢？
1: 你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
0: 谁呀？
1: 我告诉你
0: 啊，
1: 让你按我这选一遍，你心态也崩。
0: 不可能，
1: 这不，
0: 我心态就好。
1: 你说的，
0: 我说的。
1: 行，你敢来一遍吗？
0: 我来一回啊。
1: 好，
0: 你来一回。
1: 你过来，我给你出题。
0: 你干嘛呀？
1: 你过来。
0: 我上哪儿去？
1: 你过来，你上这边。
0: 不是我，来，你来这边。
1: 这边正规一点，我给你出题，知道吗？我告诉你，
0: 说
1: 你就得站这儿，我规矩点给你。
0: 哎，规矩点。
1: 哎，开始了啊，
0: 说。
1: 早上起来你一睁眼
0: 怎么了？
1: 坏了。
0: 怎么了？
1: 你起晚了。
0: 不能。不可能。
1: 怎么
0: 我这人起不晚。
1: 你
0: 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迟到，起不晚，知道吗？
1: 不行、
0: 啊、
1: 你这太缺德了。不行，你得跟我一样。
0: 哎，行，
1: 醒了啊，
0: 起晚了。
1: 哎，起晚了，
0: 起晚了。
1: 哎，起晚了。哎，你一看表啊，
0: 8:30
1: 了
0: 啊。
1: 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0: 我不着急啊。
1: 你怎么不着急？
0: 我们单位下午4:30上班。
1: 那你上夜班是吗？你上夜班是吗？
0: 不是，那怎么着？
1: 不行，跟我一样。
0: 那行，
1: 9点，
0: 从现在开始哪儿都跟你一样。
1: 哎，这就对了，
0: 好不好？
1: 哎，对了，这时候选项来了，
0: 什么选项
1: ？A， 赶紧洗漱出门。
0: 啊
1: ，B， 再睡一会儿。
0: 我选 C。
1: 选 C
0: 啊，千万别慌，拿好手机跟钥匙，踏踏实实抓紧时间出门。
1: 这没有。
0: 怎么样？
1: 这可没有。
0: 怎么呢？
1: 刚才我选的时候大伙儿听着，怎么没 C 呀、啊、
0: 谁告诉你没有的？你让我说了吗？
1: 你
0: 不愿让摄像老师给来一回放，我刚说一个，要不你呀，你说要不什么呀？哎，要不的 A， 赶紧洗漱出门。谁说的？你不让我说你着急，你来谁？
1: 行，你刚一到楼下一摸兜，嘿，没拿着手机。
0: 我带着呢，不用嚷嚷，我带着呢。C 带着手机，
1: 你看看你带着吗？
0: 我带着呢。
1: 你带着呢？
0: 我色手机呢？
1: 你有色手机啊？
0: 带着。
1: 好嘞。你到了你们单位啊？
0: 啊，
1: 这个楼底下
0: 啊，
1: 电梯口
0: 怎么着？
1: 乌泱泱的全是人，
0: 好家伙！
1: 哎呦，好容易来一趟电梯，你刚一上去，一瞧表坏了，
0: 怎么呢？
1: 9:20了。
0: 我明白了，
1: 嘿，
0: 我也要旷工了吧？
1: 这时候你怎么办？
0: 我怎么赶紧关门啊？
1: 我跟你说啊。

0: 啊，电梯一层一层上，啊、每层都停。
1: 是 是, 是, 是, 是。
0: 哎，一层一停，到了公司门口
2: 啊，
0: 你一看，
2: 怎么着？
0: 公司的人都没有了，
2: 呵，这家
0: 全都在会议室呢。
2: 是、啊。
0: 像什么小王、小李、老赵经理，
2: 哎呦，
0: 甭说经理，
2: 怎么呢？
0: 集团董事长都来了，
2: 好嘛，
0: 公司的人就没来这么全过，
2: 是假，
0: 全在会议室。
2: 是是
0: 这时候是你、站在会议室的门口，你是进去，你还是不进去？你一进去，大型社死现场。我看你怎么办？
2: 我能怎么办？我进去吧。
0: 你进去
2: 啊！
0: 你进去，全公司的人都笑话你。
2: 嗨，笑话笑话，谁让咱来晚了呢？是不是？
0: 你要干嘛呀？
2: 我进去呀、有时候心态好一点啊。你发现生活当中没你想象那么糟糕。
0: 哦，
2: 哎呦，对不起，经理，
0: 啊，
2: 我来晚了，下回一定注意。
0: 他怎么说的？
2: 你先坐下吧，你啊，
0: 你
2: 来的不算最晚的。
0: 哦，
2: 小王，接着讲你的 PPT。
0: 小王，
2: 小王的投屏用手机正讲 PPT 呢，大屏幕上正好来了一条信息，上面写着呀，小王小王，我来晚了，咱们经理大黑熊来了吗？
0: 还是我呀？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相声演员金飞、陈曦搭档多年，创作风格以叙事生活化和捕捉最新热点为核心。金飞擅长以夸张的动作强化情绪，放大生活窘态，搭档陈曦则依靠扎实的基本功，成为相声演员里的实力派。他们的作品与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紧密结合，让传统相声艺术附加了时效性。
2: 那最近我就发现一问题啊，
6: 您看看，
2: 你看现场这么多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喜欢上运动了。
6: 运动使人健康嘛，
2: 而且这运动不但使人健康，
6: 您说说，
2: 还能锻炼我们年轻人的意志。
6: 哎，对，
2: 他们家就是，
6: 这啊，
2: 他们家全家人都喜欢运动。
6: 哦，我们家
2: 当然，你看这身材
6: 啊，怎么样？
2: 典型的运动员
6: 啊，不亏心吗您？
2: 运动的先圆了，
6: 对，好，哪个圆了我？
2: 一家人喜欢
6: 啊
2: 啊，而且这个项目还不太一样。
6: 啊，我们家人都谁运动呢？
2: 首先说是他父亲。
6: 就是我爸爸呀。
2: 哎，对对对对对。
6: 哎，别拉长事儿啊。
2: 不是，我是表达认同的意思。
6: 啊啊啊，
2: 他父亲喜欢运动。
6: 喜欢什么呢？
2: 老头这个运动项目呢还算是个冷门。
6: 哦，
2: 平时大家很少能接触到。
6: 哦，
2: 击剑。这击剑这东西在天天在家里练呢。
6: 哦，
2: 但是有一问题。
6: 您说说。
2: 那专业运动员的那个大长剑呢？
6: 大长剑
2: 不太好买。
6: 哦，
2: 后来呢一听说还挺贵的。
6: 是是是，
2: 老头又舍不得
6: 啊、嗯、
2: 但是还喜欢这个，喜欢这个。
6: 这腿脚行啊，这腿脚啊，
2: 怎么办呢？
6: 啊，
2: 怎么有主意？
6: 怎么着？
2: 家里头有那缝衣服上的针
6: 啊，
2: 缝衣服的针。
6: 哎呦，
2: 把最长的那根给拿出来了。
6: 哎呀呀呀，
2: 天天手里攥着，在家里练，
6: 拿针练。
2: 这
6: 哎呦，
2: 芭蕾，专业的人喊芭蕾。
6: 这
2: 法语啊，
6: 法语、啊、
2: 法语芭蕾。
6: 哦，还挺专业，
2: 天天在家里练
6: 练这个。
2: 你这针眼好了吗？我看看。
6: 哎，扎我来的。好嘛，
2: 还有他爱人，
6: 就是我媳妇儿
2: 嫂夫人。
6: 她练什么呢？
2: 也喜欢运动。
6: 嗯嗯嗯，
2: 哎，喜欢什么呢？跳水。
6: 跳水多火呀、啊、
2: 这是咱们国家的强项。
6: 那
2: 他媳妇儿看完这全红婵的比赛
6: 啊、
2: 嗯、脑子里全是他跳水的画面。
6: 是啊，
2: 太漂亮了。
6: 嗯嗯，
2: 练去，我也练。
6: 是，他也练，
2: 花钱办卡上那游泳馆
6: 啊
2: 练跳水去。
6: 跳台上
2: 一上去十米跳台，
6: 嚯，
2: 十米，
6: 十米
2: 不用高。
6: 哎呦，
2: 就这么大勇气。
6: 是啊，
2: 站在跳台上面，
6: 嗯，
2: 想起全红婵比赛的场景，
6: 哎呦，
2: 热血沸腾。
6: 是是是是，
2: 我也来，
6: 他也来。
2: 想人家动作难度系数多大呀？
6: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6: 嗯，
2: 当然了，初练到不了人家那样，
6: 刚开始练不行。
2: 人家的讲究什么呢？
6: 嗯，
2: 什么前手翻
6: 啊、
2: 空中转体三周半，
6: 对对对，
2: 抱膝落水，
6: 哎，这动作

0: 讲究
1: 是，
0: 但是他爱人来不了这个，
1: 动作太难。
0: 来点简单的，
1: 简单的什么？
0: 但是也很漂亮，
1: 也很漂亮。
0: 他媳妇这个动作怎么说呢？
1: 嗯嗯，
0: 就是无转体，无反转，无侧翻，无抱膝，整个前面同时落水，
1: 前脸拍水里的。
0: 人全红婵叫水花消失术，
1: 我媳妇这呢，
0: 泳池消失术啊。一下来泳池里水没了啊，
1: 好，
0: 他媳妇也纳闷，哎
1: 啊，
0: 哪儿去了，
1: 哎，好，
0: 下来之前那水有啊，
1: 他就甭找了，
0: 全溅出去了。
1: 哼，
0: 但是坚持锻炼。
1: 嗯，
0: 最喜欢运动的是他。
1: 我
0: 最近迷恋上一项运动，
1: 什么？
0: 骑行。
1: 现在好多年轻人喜欢，
0: 哎，现在你看由于到夏天，
1: 嗯，
0: 马路上全是骑自行车的年轻人。
1: 对对对，
0: 低碳环保，
1: 嗯，
0: 还能锻炼身体。
1: 是，
0: 他也喜欢，
1: 我喜欢，
0: 就为骑这自行车，
1: 嗯，
0: 就买这一套装备，
1: 嗯，
0: 就花了不少钱。
1: 哎，这买点装备应该的，
0: 典型装备党。
1: 不是，
0: 是不是？
1: 咱也为运动好啊！
0: 是是是是是，
1: 是不是？
0: 是专业专业。首先，这骑行的服装得专业
1: 啊，这得买
0: 啊，买这骑行短裤。
1: 是是是，
0: 骑行背带小短裤。
1: 哎，对，是有
0: 这短裤上面小背带。
1: 哎，对，
0: 你看别乐，有用有用。
1: 专业都穿这个，
0: 运动员也有背带
1: 啊。对，
0: 为什么呢？骑得快呀。
1: 是，
0: 专业自行车上马路上一骑，你想他那模样一骑，
1: 不是你当我是动物世界里那野兔，我是怎么窜出来了，是怎么？这是什么动作？
0: 你不要糟践兔子了。
1: 哎，我还不如兔子似的。你先亮，你等会儿，你倒
0: 快呀。
1: 你这没有你那么骑的。
0: 那怎么骑？
1: 那我们的车队车没有像你这样的，太野蛮了。我们是专业的，这组都这得这么骑。这得这么骑，这得像你什么呢？这动作，这是这专业
0: 啊，专业这么骑。
1: 对，你哎，再低一点，哎，再对，就这动作。
0: 这好，这不错，这个
1: 哎，
0: 专业。这来这短裤带背带。
1: 对，
0: 为什么骑得快？
1: 是
0: 骑得快，这屁股跟坐的有摩擦，
1: 它磨，
0: 是不是？你没这背带蹬着点，这裤衩容易掉下去，知道吧？所以背带短裤
1: 是是是
0: 专业的骑行鞋
1: 啊，得穿这个。
0: 知道叫什么吗？锁鞋
1: 啊，
0: 锁鞋为什么呢？这鞋跟这脚蹬子能锁上。
1: 哎，对，得锁上。
0: 还是因为骑太快。
1: 是，
0: 你骑得快呢，容易这个拖着脚蹬子，
1: 嗯，
0: 不行，讲究人车合一。
1: 他就是有危险。
0: 哎，没事，专业的锁鞋
1: 穿这个。
0: 但是他这人个性，
1: 嗯，
0: 个性。
1: 我怎么个性？
0: 搞传统艺术的嘛，为了突出自己这个气质和职业特点，
1: 嗯，
0: 定做，
1: 定做也双，
0: 定做，花钱花好几万，各位定制了一双。老北京正儿八经老字号的千层底锁鞋。
1: 你再说一遍。
0: 老字号老北京千层底锁鞋。
1: 我花好几万定双这玩意儿。这太个性了。
0: 定制啊，定制好看极了，还软和。
1: 哦，还软和，
0: 还能锁上。
1: 是是。
0: 还有呢？
1: 啊，
0: 骑行帽。
1: 帽子得有，
0: 头盔，
1: 哎，
0: 这必须得戴。
1: 是是。
0: 也骑得快，容易出现点危险，发生点事故。
1: 哎，
0: 万一摔一跟头，保护脑袋没事儿，
1: 他得安全。
0: 这帽子他有要求。
1: 什么要求？
0: 材质上有要求
1: 啊。
0: 首先说这帽子他得硬，
1: 得坚硬，
0: 得结实。
1: 对。
0: 二一个来说得轻
1: 啊，不轻不行，
0: 太沉了不行。
1: 哎，对，
0: 太沉了脖子受不了。
1: 是啊，
0: 得定制啊，符合他这个传统的气质。
1: 还定制？
0: 哎，买材料。
1: 买什么？
0: 找人在国外印度，
1: 印度，
0: 印度买回了一块整块的那个木料，叫什么小叶紫檀呢？
1: 小叶紫檀，
0: 年轻人不懂，小叶紫檀的值钱的木头啊！
1: 哎呦，
0: 还硬还结实
1: 啊！是是
0: 啊，小叶紫檀，
1: 嗯，
0: 弄回来以后找苏州的工人师傅给他雕刻
1: 啊，苏工好，
0: 哎，好啊，其细致啊，雕这帽子，什么叫导风槽？
1: 哎，
0: 哪个叫排汗孔？
1: 嚯，这都有，
0: 一模一样。
1: 哎呦，
0: 你看不出来？
1: 是啊，
0: 看不出来是木头的
1: 啊，
0: 多好看这帽子！
1: 还有这个？
0: 还有
1: 啊，
0: 定制这个骑行手套，
1: 手套得有啊，
0: 他得定这贵的，
1: 什么贵的？
0: 真皮的。哎，定这皮什么皮呢？
1: 嗯，
0: 鱼皮。
1: 什么皮？
0: 鱼皮。
1: 鱼，
0: 一鱼鱼，鱼皮，
1: 鱼皮，
0: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鱼。
1: 什么鱼？
0: 带鱼。
1: 带鱼。
0: 带鱼手套，带鱼皮的手套。
1: 您先等会儿。
0: 嗯，
1: 带鱼有皮吗？
0: 怎么没有？
1: 外边那层，那是鳞。
0: 外边那银的不是？这什么？
1: 那是鳞。
0: 哦，带鱼鳞的手套。
1: 哎呵，
0: 带鱼鳞的手套。
1: 哎呀，
0: 而且他这手套值钱，不是因为带鱼
1: 啊。
0: 您都吃过带鱼啊？您见过养带鱼的吗？
1: 还真没有。
0: 那玩意儿啊，叫出水死。
1: 对，它有水压，
0: 从海里头一出来呀，那水压不行了，当时就死。
1: 深水鱼嘛，
0: 那弄不活。
1: 哎，对，
0: 弄不活。
1: 哦，
0: 喂药里。

0: 活带鱼皮，而且还不伤害这带鱼，下了大功夫了。
1: 我怎么样？
0: 找六个专业的潜水员，到这个出海，到深海里头，带鱼游出没的地方，背好氧气罐，哭嚓就扎海里头了。
1: 哎呀，
0: 哎，到海找带鱼去，带鱼在海里头游的正好好的呢，正美着呢。哎呀，在深海里边自由的翱翔，在海里头翱翔。
1: 遨游翱翔像话吗？
0: 美的都要飞了，
1: 好家伙，
0: 美的要
1: 想起这词儿来了。
0: 过去俩潜水员，一个蹬脑袋，一个蹬尾巴，把这带鱼蹬得笔直，给这带鱼都蹬傻了。各位，
1: 蹬带鱼，
0: 下人游上，一蹬，啪！
1: 哎呀哥，
0: 哎，
1: 哎呀，
0: 怎么回事？
1: 啊，
0: 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
1: 哎呀，
0: 放开我！
1: 带鱼这辈子算值了，
0: 蹬直了啊，蹬直了，
1: 蹬直了！
0: 赶紧过去，那四个潜水员，掏出工具来，
1: 是
0: 刮这带鱼皮，
1: 嗯，
0: 要这鳞，
1: 哎呦，
0: 刮了200多条，
1: 哦，
0: 就为做这副手套，
1: 哎呀，委屈带鱼了。
0: 做好了以后，手套戴上，好看极了，
1: 嗯，
0: 荧光闪闪，
1: 哎呀妈呦，
0: 阳光下边闪闪发光，
1: 那管什么用？
0: 多漂亮！
1: 呵，
0: 最后一件，
1: 还有
0: 骑行服。
1: 外边这层
0: 骑行服，
1: 嗯，
0: 这上衣，
1: 嗯，
0: 大伙儿知道这上衣有要求，得紧，
1: 对，
0: 贴身，
1: 包裹性。
0: 哎，太肥了不行，
1: 不行，
0: 太肥了有风阻，
1: 对，它兜风，
0: 兜风不成，
1: 哎，
0: 是不是得紧身？怎么突出他这个传统气质呢？
1: 我听听，
0: 你看我们平时说相声啊，尤其传统节目都穿那大褂
1: 啊，对，长衫。
0: 哎，他就脑洞大开，
1: 嗯，
0: 找人设计了一套骑行大褂。
1: 我也太敬业了吧？
0: 怎么呢？
1: 我骑自行车，我还弄一骑行大褂，
0: 得配这千层底老北京布锁鞋呀、
1: 啊。那好嘛，成套的得是，
0: 是不是
1: 啊？
0: 上半身跟这骑行服一样
1: 啊，
0: 裹得倍儿紧，
1: 哎呦，紧身的。
0: 下半身跟大褂一样，
1: 嗯，
0: 前面一片，
1: 嗯，
0: 后面一片，
1: 两扇。
0: 后面那片呢，就按跑车那么设计的。
1: 啊，
0: 你看那豪华跑车一上高速开起来过多少迈，
1: 对，
0: 后边的尾翼自动飘起来，
1: 呵，
0: 他这大褂也能，
1: 嗯，
0: 告诉这叫空气动力学，
1: 呵，别糟践这词儿了，
0: 喜欢
1: 喜欢，
0: 天天走哪儿骑到哪儿，
1: 对对，
0: 自从买了一套装备再也不开车了，各位啊，
1: 啊，
0: 他们家住哪儿您知道吗？
1: 您说说，
0: 离这儿最少40多公里，
1: 对对对，
0: 骑自行车来，我们上这演出来录节目，有坐公交坐地铁开车来的，骑自行车，
1: 我骑过来，
0: 出门之前穿上老北京千层底布锁鞋，
1: 哎呦呵，
0: 骑行背带小短裤，
1: 这套上
0: 骑行大褂，
1: 哎呦，
0: 小月紫檀的帽子，
1: 别提这个了，
0: 活带鱼皮的手套，
1: 呵，这一身肉，
0: 弄好了装备下楼，
1: 哎，
0: 骑自行车去，
1: 骑
0: 到楼下，
1: 嗯，
0: 掏着手机来，
1: 哎，
0: 扫共享单车，
1: 你听你。
0: 哎呦，上回那钱还没结呢。
1: 哎呀，我还欠着费呢，我都对不起那带鱼，你知道吗？
0: 花这么多钱买装备，没有钱买专业自行车了
1: 啊！
0: 再说应了我们年轻人一句最流行的话，
1: 哪句啊？
0: 骑自行车逛酒吧，咱该省省，该花花呀。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美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军在美东时间20号16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
1: 美中央司令部称，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旨在。

0: 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美东时间当晚9点，打击行动完成。美军称，在最新一波打击中，袭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伊朗海上力量、导弹、无人机和防空系统。美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部署和戒备状态，并准备追究伊朗针对民用船员及海峡自由通行所采取行动的责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已启动。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西里克、伦格港和格什姆等县，以及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县都传出爆炸声。报道援引地方官员的话说，恰巴哈尔和科纳拉克两地至少听到14次爆炸声。还有伊朗媒体报道说，21号凌晨，伊朗南部城市舍拉子、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也响起爆炸声。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同一天，伊朗陆军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
2: 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声明还说，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达尔霍温在建核设施。伊朗军方21号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陆军当天发布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阿里夫坚基地的行政大楼和导航天线、乌代里直升机基地的停机坪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大楼。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晚及21号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架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无人机。消息称，此次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援引多名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
2: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报道称，目前最终决定尚未做出，若特朗普决定恢复对伊朗的全面作战行动，其强度和范围将远超美军近日对伊朗发动的袭击。报道援引一名不具名官员的话称，连日来，美军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对伊朗首都德黑兰周边地区及伊朗核设施的打击，若恢复全面作战行动，情况可能有所不同。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每当伊朗杀害一名美国士兵，他们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经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方面20号表示，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对此，有美国官员称，这些部署是预备性的，相关军事人员正在等待特朗普的最终决定。该官员称，所有这些目前都在讨论和审议中，如果特朗普决定大幅扩大战争，以色列很可能参与其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说，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说，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搞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报道认为，特朗普对伊升级打击的公开讨论的目的是施压伊朗重返谈判桌。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
1: 报道援引中东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已经告诉美国和伊朗建议设立一个冷静期。报道说，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数日，之后才会认真考虑该提议。特朗普政府在研究10天停火提议的同时，也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报道称，若美伊达成10天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伊官员设想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停火谈判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案是美伊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迫使伊朗投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表示，美国仍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美方将继续推动与伊朗实现长期和平。他表示，美方已直接以及通过其他国家的多个渠道收到伊朗希望对话和谈判的信号，但美国目前的行动是对伊方行为做出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说，两艘试图取到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当天发生爆炸并起火，两艘油轮被迫停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虚假信息。另外一名海员20号晚向新华社提供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的录音显示，一艘油化船在该海峡附近遭袭，该船是一艘悬挂科威特国旗的油化船。20号，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和也门胡塞武装分别就地区局势发表声明，相关表态对中东地区局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在过去一天多的时间当中呢，海湾局势可以说是接连出现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同时也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武装，也就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号就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方面继续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呢就将直接参战，并把整个地区内所有美国的利益和军事基地列为打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呢，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就宣布对于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方面是已经宣布将加强对于曼德海峡的航运保护。对此呢，就有分析表示说，尽管目前的这些表态在现阶段主要还是以威慑为主，但是如果这些武装力量真正扩大了介入，势必对于整个的局势造成复杂的一个影响。那么伊拉克民兵武装事实上是具备着利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叙利亚甚至是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会迫使美军呢分散防空的力量和军事的资源，面临更多战线的同时作战。那么不仅如此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整个的通航已经严重受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施压，将会使得沙特等国原本通过从东向西的这样一个输油管线转向红海出口的替代线路面临着风险。那么即使胡塞武装不实施袭击，发出封锁威胁这样一个本身也足以会推高航运的保险和安全的成本，并且迫使大量的船只绕行。分析人士还表示，民兵武装的指挥链条相对来说比较分散，袭击的主体呢又经常难以确认，一旦袭击造成美军或者他的地区盟友出现重大的伤亡，就有可能导致美军方面的直接报复，并推动伊朗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回应。那么冲突呢，由此就可能进入一个螺旋式的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并逐步演变成为跨

0: 国多战场以及更加难以控制的这样一个地区战争，而这也是很多地区内的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1: 好，继续来关注俄乌冲突。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俄无人机。
2: 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通报，过去一天内，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58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46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通报，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受伤。
1: 美国媒体《政治报》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正计划于今年秋季访问俄罗斯。报道认为，此次行程对于 FBI 局长来说不同寻常且敏感。报道称，据一名熟悉此次行程安排的美国官员透露，帕特尔计划于10月14号至15号访问俄罗斯，首站是莫斯科，随后前往圣彼得堡。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关言论在日本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3: 日本的现职防卫部门的负责人发表上述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你提到的这名防卫大臣，一方面在各种国际场合宣称恪守专守防卫、坚持和平发展、坚持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又公然叫嚣毫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政策，这就是日方所谓的恪守和坚持吗？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
4: 林健表示，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实现核突破的能力，囤积约44.4吨分离布，理论上可制造大量核弹头。日本右翼势力以所谓外部威胁、防卫为借口，不断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一路狂飙，已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3: 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7月20号，中国和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菲律宾军方发表声明称，此事导致一名菲海员受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方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3: 7月20日，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2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的渲染炒作， 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

0: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1: 林健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中方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0: 2024年7月，中方基于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运补、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达成临时性安排。中方的立场没有变化，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
1: 林健还强调，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程予以监控。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阻拦。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21号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飞船之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7月21号19时43分，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普洱市有明显震感，当地道路交通、电力通信正常。目前，当地消防部门已到达震中，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的核实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中老铁路沅江至普洱区间已封锁，并开始对线路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受此影响，中老铁路部分旅客列车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铁路部门提示，因列车晚点停运导致的退票，不收取退票费。20号到21号，证监会召开系列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会议。
3: 与会代表们表示，当前我国经济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资本市场整体生态发生深刻变化，投融资综合改革效应持续释放。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有效提升，保持市场稳健运行具备坚实基础。与会代表围绕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落实中长期资金长周期考核机制，不断提升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治理水平，加大市场违法违规惩处力度，强化资本市场预期引导，进一步推动稳市机制制度化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证监会表示，希望上市公司着力增强合规经营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回报投资者。行业机构加大逆周期布局力度，切实提升投资者服务水平。专家学者积极建言献策，理性发声，共同营造良好市场环境。证监会将认真研究吸收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主动回应市场关切，更好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2: 昨天，中国 A 股市场全线飘红，创业板指涨幅超过7%。此前，市场已连续多日大幅波动，在这紧要节点，监管层、上市公司还有专业机构密集释放信号，坚定看好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
3: 20号，中国人保、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等5大保险机构齐发声，坚定看好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他们承诺发挥耐心资本的作用，加码科技与新兴产业配置，用真金白银投下信任票。而上市公司也用行动表示对自家公司有信心。20号，沪深交易所回购和增持计划共50家次，金额上限达到154亿元。此外，不少公司实控人、董监高等重要股东也陆续公告增持。
4: 上市公司

0: 资回购与控股股东大额增持同步放量，是产业资本主动参与市场调节的重要体现。产业资本资金周期长，持仓稳定性强，与国家队、保险资金形成互补。当下集中入场，一方面修复短期低迷市场信心，另一方面持续优化 A 股资金结构，聚焦企业中长期盈利与资产价值。
1: 基金行业也掀起密集自购热潮。多家公募、私募基金机构官宣使用自有资金申购旗下产品，传递长期看好 A 股市场的坚定信心。更值得一提的是 ETF， 最近一周股票型 ETF 整体净流入超过2000亿元，其中宽基 ETF 就占了1500多亿元，单周规模创下去年四月以来新高。沪深300、中证500、科创50这些指数资金净流入明显。当然，打铁还要自身硬。眼下正是中报密集披露期，目前有1700多家公司发了中报预告，其中电子、化工、新能源的业绩预告尤其亮眼。七月以来，不少上市公司提议制定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释放稳定回馈股东的信号。
2: 中期分红加码搭配回购增持，形成完整的股东回报体系。常态化高比例中期分红啊，能够增厚投资者长期回报，降低权益资产波动风险，有效地提升了 A 股配置的吸引力。
1: 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也持续看好 A 股。花旗集团20号将中国股市评级上调至超配，而进入七月，高盛、瑞银、摩根士丹利都发布看好中国经济或 A 股的报告，显示出外资的积极态度。
3: 好，再来关注降雨。从20号开始，中国南北方降雨各成一片，广西、广东、江苏等地有强降雨，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局地雨势猛烈，中央气象台昨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4: 21号凌晨，江西九江市中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涟溪区孤塘工业园出现特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九江市涟溪区多处出现积涝。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九江市、南昌市、安邑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江西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赣北局部地区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暴大风。20号开始，湖南省株洲市突降暴雨，城市部分地区发生内涝，在卢松区龙泉街道，部分地势较低的区域内涝水位达1.5米，导致多辆停放在巷道的车辆被淹，不少居民楼大量进水，消防人员紧急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1号，广东清远、肇庆、江门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有9个镇街录得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广州市越秀区天河区出现中到强雷雨，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雷电。广东全省共发布14个暴雨和雷电大风预警信号。预计今明两天，广东中西部市县有雷阵雨，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淮等地多较强降雨天气，呈多发散发状态。西北、华北、内蒙古、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天气。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
3: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4: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15-5时期，中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记者21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超100亿元。 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0: 达1.14万亿元，增长20.1%。21号，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标志着该大科学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该装置是研究原子核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中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21号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12000吨每小时，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七星坪隧道21号顺利贯通，该隧道位于四川省达州市，全长13669米，是西渝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以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受持续高温影响，中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21号启动。本次输水计划总量3.5亿立方米，其中第一阶段春季输水已于3月完成，下泄0.21亿立方米。本次第二阶段计划下泄3.29亿立方米，生态水最终汇入台特玛湖。近日，一株千年古莲经过1年多的精心培育，首次在苏州天平山景区绽放。这株古莲的种子发现于南京六朝至北宋时期考古地层，距今已逾千年。此花最大的特点是未经过太多人工改造，因而具有较多野生莲花的遗传特征，与宋代古画中的红莲高度一致，对研究千年前植物形态、人文审美及气候变化等具有重要意义。
1: 近日，贵州威宁草海清晨出现平流雾景观，湖畔林木错落有致，在雾中若隐若现，树影轮廓清晰，宛如水墨画卷徐徐铺展。太阳升起后，阳光穿透雾层，形成数道金色光束，洒向山水之间。远处的连绵群山与城市高楼在雾气中与湿地湖水交相辉映，呈现半城山水半城雾的视觉效果。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0号23点，加拿大全国共有910起在燃山火，其中有33起是20号当天开始燃烧的。今年迄今为止，山火的过火面积达到了300万公顷。安大略省是加拿大在燃山火最多的地区之一，目前共有190起在燃山火。该省西北部的人口较少地区，约有1800名居民已被疏散。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季之一。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赤藓棚、红海滩、莱州湾的一抹红。
1: 我来尝一下这个叶子吧。喝了一口海水，但是不腥。
0: 牡蛎礁净化海水，为海洋生物搭建栖息场所。
2: 我们主要以牡蛎壳为它那个牡蛎的一个附着基，然后外边包裹一层绳，它是可降解。
0: 做客东营人家，品尝炒虾酱、摇驴肉，
3: 非常的软，一咬这个肉就像化在嘴里一样，
4: 对，
3: 就没有那个肉很难嚼的口感。
0: 黄河入海口附近

0: 了智能温室大棚，种上了热带花卉。
1: 先欣赏一下宝莲灯的这个美吧。其实它的颜色很漂亮，是这种粉色的，像是古代的这个宫灯一样。
0: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归海，河美东瀛，正在播出。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东瀛，这座有着东方湿地之城美誉的城市，位于山东省北部，东北濒临渤海，海岸线长400多公里，以黄河入海口为界，东部是莱州湾，另一侧是渤海湾，辖东瀛、河口、垦利、利津、广饶等三区两县。东瀛也是一座因石油而兴的城市，在东瀛的海滨随处可见陆地上的磕头机和近海的一座座石油钻井平台，吸引我们目光的还有莱州湾一望无际的红海滩。
1: 东瀛有着413公里的海岸线，长长的海堤外啊是广阔的海滩。而如果说到海滩的颜色，大家会想到什么？白色的、金色的，再不是就是灰色的、褐色的。看看我们来到这一片海滩，连片的红色。而这满眼的红色呢，是由一株株小草组成的。在我们生活当中，红色的海滩包括红色的小草其实并不常见，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一次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里了解一下。
0: 我们眼前这片红海滩是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的成果。2018年，中国颁布了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目的是治理改善渤海的生态环境，而东瀛市是此次行动计划中的重点城市。
1: 哎，
4: 没事，
1: 好，您稍微扶我一下。这个脚印儿有点深了啊。这个刚走进来不远哈，就是感觉一脚还能踩挺深的。看这个脚印儿，比如说我这样踩一下，大概也有个5-6厘米那么深的这个脚印子。往里边走会不会陷下去？
4: 不会陷下去啊。它这种泥吧，都是表层的一层泥，就是黄河调水调沙的时候啊，那沉淀下来的泥。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泥沙，也是黄河水带到这个入海口，然后再冲到这个海岸上的。
4: 对。
1: 哦，哎，还真是不太一样。我们走过来看一下，就它的这些海滩上的泥，别的海滩都是发灰、有点黑的那种泥啊。
4: 对，这个发黄。
1: 这就是发黄的。
4: 对。
1: 这是和黄河口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是有关系的哈。
4: 对。
1: 这里的海滩的泥沙是黄色的。不得不说，和我的家乡，我是在黄河边长大的，当地的这个泥还是有点像的。
0: 毕玉印是东瀛人，多年来一直从事海岸生态的保护工作。据他回忆，30多年前，这片海滩自然生长着赤藓蓬，后来被改造成海产养殖池塘，赤藓蓬遭到破坏，逐渐消失，海水入侵加剧了土壤的盐碱度，同时破坏了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根据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东瀛市清退养殖池塘，平整土地，疏通潮沟，人工播撒了20多万公斤的赤藓蓬种子。
4: 春天的时候发芽的时候是绿色的啊，然后逐渐海水的这个吸收，这个海水的盐度啊越来越高，它到了8-9月份就变得很红很红的了。嗯，现在还不是最红的时候。
1: 不少的这个赤藓蓬还是透着一点点绿色的哈。
4: 对，
1: 这身边的这些都还是有，包括这个下面的这个其实没有完全红。
4: 对，
1: 有一点点这个发绿的。这个

0: 个
1: 哎，这个就很明显了。
0: 对对对，这个就
1: 啊。所以它发芽的时候是这种嫩绿的颜色，
0: 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叶子捏起来有点像那个多肉的叶片，它就是感觉水分很饱满的那样的，
0: 它直接就吸收这个海水里的盐分
1: 啊。
0: 这种山眼鹏这种原生植物吧，它是通过吸收盐分和这个海水这个养分，这种特殊的这种植物，反正就是适合在海滩上生长。
1: 嗯，
2: 赤藓鹏学名炎帝藓鹏，它的吸盐能力极高，在盐浓度范围1%至3.5%的环境内可正常生长，是滨海重盐碱地植被掩替的一种先锋植物。赤藓鹏吸收海水里的盐分和营养，代价是叶绿素被破坏，红色的色素显现出来，因而从绿色转变为红色。在盐地土壤种植赤藓鹏，可以改善土壤肥度，利于自然生态环境的恢复。
0: 碱鹏长多高，底下的根儿就能扎多高。你看
1: 这样就可以拿起来了哈。
0: 对对对，你看它的根系多发达
1: 啊！
0: 然后它这毛细这个根儿，然后固定在这个海滩上，它就起个固滩的作用，防这个风啊，防风暴潮。
1: 它这个根非常细，
0: 非常细，
1: 很细的须状的。
0: 你看它的根很那个。很多啊，就是这种，跟周边的这些能影响这个土壤的那个成分啊，这些微生物
1: 啊，
0: 影响土壤的成分，它就是能改良土壤。
1: 哦，所以这一株植物它是可以吸收海水的盐分的。
0: 对对对对，这就是它对这个比较好的一个。
1: 哎，你掉了哈，正好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根，这个根系确实挺发达的，非常细、非常密的须状的这种根。
2: 赤藓鹏分布于欧洲及亚洲。在中国沿海地区，陕西北部、青海、新疆等地的盐碱土地上有大量分布。赤藓鹏根系长度平均在15厘米到20厘米，它不仅可以修复土壤肥度，还是东营的一道美食。
0: 我们当地就是包括这个，这个餐桌上也有，就吃的那种，就是陆地上的那种绿色的。它不会变红，它就淡水那种，都是一直。到的最后成熟的时候都是绿
1: 啊，当地还吃这个碱鹏草？
0: 对，这现在当地那个很有名的一道菜
1: 啊，
0: 叫龙须菜
1: 啊。你们不吃这个哈？
0: 不，这个盐度太高。
1: 那既然能吃，我来尝一下这个叶子吧。我掰开先看一下，它的这个叶子有点像那个芦荟啊，像多肉的那个质感。
0: 对，很咸吧？很咸，
1: 真的是
0: 和盐差不多。
1: 喝了一口海水，但是不腥。
0: 对，不腥。
1: 一株咸咸的小草，很有特色。
2: 经过多年的渤海综合治理，东营市逐步恢复了沿海红滩湿地景观，土壤水质得到改善，一些海洋生物重新在这里找到了栖息场所。
1: 我特别想问一下您看到这样美景的感受哈，我们之前没见过，觉得很新鲜，但是您小时候看到的赤藓鹏海滩很漂亮，然后之后看不到了，现在又出现了，是什么心情？
0: 我一下子又回到30年前那种那种到海边来看的那种情况了。就是满处都是红色的这个藓鹏，
1: 而且您还参与到其中，是不是和别人的感受还有些不一样？
0: 我感到很自豪。
2: 大海潮起潮落，循环交替，本身具备净化功能，而渤海属于中国的内海，半封闭式，受洋流影响较小，海水净化效果相对较弱，再加上人类活动，渤海的海岸生态环境受到一定影响。按照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东营市还在进行一项改善海岸生态环境的试验项目。离开赤藓鹏人工种植区，我们驱车行驶1公里，来到小岛和渔港，坐船前往试验区。
1: 我想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和我们之前去到的黄河入海口距离有多远？
0: 现在有10几公里吧，差不多。
1: 10多公里哈。可是这里的海水看着还是泥沙含量比较大的，有点泛那个黄黄的颜色。
0: 它现在正好黄河是调水调沙，正好淡水的那个水量比较大，
1: 所以能影响到这个地方。
0: 影响到这个地方。
1: 那比如说您最远能看到能影响到什么位置？
0: 最远的时候它就随着这个水量的大，能几十公里外都能到那个地方
1: 啊。
2: 试验区位于小岛和渔港北侧的潮间带区域，那里种植了

牡蛎礁和海草床。虽然与海岸直线距离2公里，但是我们需要从小岛和渔港出发，首先向东行驶600多米，然后转向北，前后要换。

0: 造成渤海海底高度不断上涨，平均深度只有18米，海岸坡度也相对平缓。小艇吃水深度在80厘米，速度快。我们从港口出发，行驶20多分钟，最后登上一艘渔船。
1: 好好，那我们赶紧过去吧，都到。啊，这个大船在海上就稳多了。哎，小心小心，小船还挺晃的。
0: 这艘渔船担负着牡蛎礁和海草的中转装卸，吃水深度在1.5米左右。此刻我们距离试验区只有1公里的距离。
1: 现在这个能见度不太好看清楚，但是隐隐约有一条淡淡的黑线在海面上。
2: 对，那个地方就是牡蛎礁。
1: 那礁体能露出水面吗？还是在水下的？
2: 露出水面，现在已经露出水面了。
1: 所以刚才我们一上来，毕老师他们就很匆忙的在联系着用哪艘船，用大船还是小船哈。
2: 对，
1: 我们身边这是一艘很小的船。
2: 对，
1: 它吃水浅，那个露出的礁体周围的这个海域是比较浅的。
2: 对，
1: 所以这艘大船是过不去的。
2: 对，大船过不去啊。
1: 那平时你们这些作业，包括运输一些牡蛎礁的这些大的，它这些苗体，都是用大船来运，
2: 运了
1: 带小船过去，
2: 对，再用小船一遍一遍的倒过去，就这样。
0: 钟志海是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的工程师，他的研究方向是滨海生态修复、牡蛎礁人工构建和藻类资源的保护。
1: 所以你们修复的这一片的牡蛎礁也不是随时想看就能看到的，它在涨潮的时候是没在海里面的。
3: 对对。
1: 那现在这个时间是可以的。
3: 对对对，
1: 正好是落潮。
3: 我们构建的牡蛎礁它分布的潮位基本在偏潮下带，退潮它是可以露出来的。而且我们这个构建它正下方，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应该在潮下一个地方，它有天然的一个牡蛎礁，有天然的挺大的一个牡蛎礁。
1: 就是海里自然生长的。那它既然自然能生长，你们为什么要
3: 它现在呢
1: 人为的干预？
3: 牡蛎礁呢，它以前在渤海这边是非常大的一个
1: 分布面积，
3: 相当大，就是面积非常大。但是呢，近几年有一个天气的问题啊，就是环境问题啊，然后呢，再加一个人为问题，因为它这个就是捕捞那个底栖动物，像蛤蜊之类的底栖动物比较频繁吧，它的。捕捞底栖动物的同时把它给破坏掉了破坏掉，所以说需要人为干预，加速它的一个发育吧，就是给它给补充起来。因为这个牡蛎礁在生态系统中的海洋生态系统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它能为其他一些动物啊提供一些产卵呐、索饵和栖息的一个场所。
1: 耗尽还是得再换到小。
0: 刚刚看过赤藓鹏的修复成果，让我们对于牡蛎礁修复项目也非常感兴趣。但是我们到达的时候时间有点晚，为了节省时间，我们乘坐之前的小艇前往牡蛎礁种植区。
1: 我来试一下，哇，这个水温不错，刚刚好啊，底下能够感觉到这个泥沙是比较厚的，但是很松软，很粘脚。走吧，那我们就走在这个渤海当中去寻找牡蛎礁吧。等我一下，钟老师。
0: 我们向着试验区前进，牡蛎礁由模糊已经逐渐变得清晰。不过钟志海说，由于我们携带着摄像器材，按照现在的行进速度，走到试验区再返回船上至少需要2个小时。那时天色已晚，如果无法及时返回，安全将得不到保障。
3: 今天这个潮水问题吧，它越退越多啊，一会儿没有办法上来。今天我们就暂停吧。
1: 好，这个我们其实大概已经走到一半的路程了。刚才我们这考量了一下下船的和到达这个牡蛎礁的距离，如果我们走过去拍完之后再回来的话，这片这个海水全都退去，我们大概要走很远再去寻找船，今天要往返到天黑之前是不太现实的，所以我们去这趟行程是比较危险的，暂时就只能放弃了。
0: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牡蛎礁，有些遗憾，但是通过了解赤藓鹏的种植以及这次短暂的海上之行，我们也看到了东瀛渤海综合治理的成果。我们和钟志海约定，在适合出海的时候再来探访。海中徒步，感受不一样的风景，
1: 感觉像是走在黄河里，又像是走在海里面哈。
0: 牡蛎礁净化海水，为海洋生物搭建栖息场所。
3: 我们主要以牡蛎壳为它那个牡蛎的一个附着基，然后外边包裹一层绳，它是可降解。
0: 参与渤海综合治理，亲手种下海草。
1: 渤海的这个生态修复，有我那么一点点的贡献。

0: 陷在里面了哈。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归海，河美东瀛正在播出。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依据东瀛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提供的潮汐表，我们得知接下来两天海上的风浪较大，不宜出海。三天之后，我们再次从小岛和渔港出发，这一次我们乘坐渔船直接前往试验区。
0: 迎着海风，我们再次出发了。这一次呢，我们仍然是要去看牡蛎礁，但是是有备而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准备的这个速干的下水的短裤，还有这个黄胶鞋，便于在水下行走。今天的这个潮位怎么样？
3: 现在属于满潮期。等我们船到我们要过界牡蛎礁的地方，它就属于慢慢就退了，就可以上去了。
0: 就是现在我们船行的时候是个高潮位，所以看我们这艘大船是可以在这个牡蛎礁附近是行进的。但是当我们到达附近的时候，这个潮慢慢就落下去。
3: 对，
0: 大概在几点？
3: 大概在三点来钟。
0: 三点钟，也就还有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的这个退潮的时间。
3: 对对。
1: 这一次我们与种植海草的团队同行，船行半个多小时，我们距离种植区只有五六百米。由于渔船的吃水深度在1.5米，再往前吃水深度下降，渔船面临搁浅的危险，所以船上人员将换成小木船分批前往试验区。
0: 现在我们的身后已经开始忙活起来了，我们又到了这个大船不能靠近的位置哈。因为这个退潮时间很珍贵，所以我们先不打扰他们，他们要赶快作业了。这个流程给我们讲一讲。
3: 现在呢，我们要把要摘的海草把它运到我们摘海草的地方，然后把它卸下来，等退完潮之后进行摘。所以现在就是长在彻底退之前把这个草把它运过去啊。
0: 我看大家
3: 要去搬这个
0: 都很这个赶时间
3: 哈。对，因为这个潮水很珍贵，
0: 迅速的一筐一筐把这个海草搬到了这个船上。大姐们手拿竹竿在旁边等着，现在上船要走了
3: 这是第一批，
0: 第一批已经出发了，打个招呼吧，先跟他们再见了，慢点，慢点，拜拜。好，
1: 渔船上总共装有90箱海草，竹竿是测量间距的工具。这次作业，他们要将海草全部种植在试验区。
0: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这个海草哈，我很好奇，这么多一筐筐的海草，你们是怎么来的？自己在实验室培育吗？还是
3: 不是？这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苗区进行挖取的。
0: 有苗区。
3: 对对对，
0: 专门培养海草的苗区。
3: 对对。
0: 这是什么品种的海草？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蔓草。
0: 蔓草哈，它必须带着下面的一点点泥，才能运过来吗？
3: 也不是，它这样的话就相对来说，根据我们之前的实验，它这样的就是成活率稍微高一些。
1: 按照计划，他们要在一个月之内种植60亩海草，而每天他们仅有2-3个小时的种植时间。钟志海说，受天气和海上风浪的影响，并不是每天都适合出海，所以遇到好天气，他们都是争分夺秒的在工作。
0: 这个时间比我们想象中的要久一点，现在已经4点了，把所有的种海草的这个大姐送过去，现在已经4点，用了2个多小时时间，我们摄制组终于可以出发去往牡蛎礁了。可以看到现在这艘小船上也进了很多的海水，
3: 要几个，
0: 感觉是已经在这个海里泡了很久了，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这个清理它，因为再过一个多小时，这个海水的潮就要再涨上来。

0: 我们就看不到我们迷胶了。我上来了，好，
1: 慢点慢点，
0: 好，没有问题。
2: 换着木船，我们前往试验区。一眼望去，海岸时隐时现，近在咫尺。
0: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就是明明那边岸边和它很近，我们为什么要在海上兜这么大一圈来到这个地方？那岸不能走吗？
3: 岸那边吧，第一，它那边处于一个简棚的一个修复区，如果大量的人员从那边走，包括我们运东西的话，会对那个简棚造成一些破坏。啊，
0: 第二，
3: 对，
0: 也就远处就是我们之前去到的简棚草的那一片红色的海滩。
3: 对对对。
0: 啊。
3: 第二呢，它那地方那个基本都是淤泥，太不容易走了。
0: 所以还是从海上好走一些。
3: 对，从海上走啊。
2: 我们看到，提前到达的工人已经在布置种植现场。
0: 我现在挺激动的，说实话，就是这个插着竹竿的地方，就是我们那天下船跳到海里到不了的地方哈。
3: 对对对。
0: 今天这潮位高一点，这艘小船今天驶进了这里，我们少走了很多路，也就能够在一天之内能够到达并返回这个牡蛎修复和种海草的地方。嗯，这些杆子都代表着什么？
3: 每个杆子下边都是我们的牡蛎礁一个礁河，就作为一个牡蛎礁发育的一个核心的地方啊。放一个竹竿呢，主要起了一个固定作用。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起到一个标记作用，就是我们，在进行作业的时候容易找到，容易区分。
2: 这一次我们脚穿胶鞋陆续下海，在海水里行走十分省力，随身携带的摄像器材也多了一份保障。
0: 感觉像是走在黄河里，又小心，又像是走在海里面哈。我捧一下海底的这个泥沙吧，怎么样？大家来看一下，哇，挺深的，马上我就要掉进去了。看一下，这就是黄河带到海里的泥沙了，很细腻啊，摸起来很滑。这是黄河的泥沙，我说的没错吧？
3: 对，
0: 啊，黏黏的，大家看一下，
3: 这非常标准的黄河的泥沙和长江入海口的泥沙是有本质的一个区别。长江入海口它的沙质就比较多，咱这地方就是泥比较多。
0: 对，我也在长江入海口走过，去看过那个中华鲟的繁殖的那个海洋牧场，但是走在长江入海口的时候就没有这么黏。
3: 对，
0: 因为它沙质多，所以
3: 沙多，
0: 所以走起来干脆一点。我拿手大家感受一下走在里面的这种感觉，看，就是会有一个吸力，
3: 它粘性比较强。
0: 对，
2: 随着落潮，水深下降至二三十厘米，工人们开始忙碌起来，牡蛎礁也逐渐露出水面。
3: 哎，这就是我们今年见的牡蛎礁，
0: 终于见到了。啊，这就是牡蛎礁啊。
3: 对对。
0: 啊，我以为会是有那个礁石的形状，那就是一袋这个牡蛎壳放在这个地方。
3: 我们主要以牡蛎壳为它那个牡蛎的一个附着基。
0: 嗯，
3: 然后外边包裹一层像这种那个人他的编制的一个袋子，
0: 起到什么作用？
3: 理论上它是可降解，就是说我们在建礁的时候不会给海洋带来一个微塑料一个污染。而且这个牡蛎礁呢，我们使用的贝壳呢，它那个就是附着面积啊，它也比较大，所以说它这个相对来说对于牡蛎礁的一个发育，就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2: 牡蛎礁是由牡蛎物种不断附着在牡蛎壳等硬质基底上堆积形成的礁体，具有净化海水、防护海岸带等作用，同时它还为小鱼小虾提供栖息场所。
0: 我拿一个起来，就是这样的牡蛎壳。看一下啊，就是这样的牡蛎壳，把它都这个绑好了，放在这个海里面。
3: 对，
0: 它就能起到作用吗？
3: 目前呢，就是对于牡蛎礁的一个修复呢，包括美国、英国，他们用牡蛎礁作为一个礁河的一个形式啊，就是使用，修复的面积啊，已经有一个很多一个成功的一个案例了。所以说，我们就在它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进。
0: 所以放在这个地方的不单单是我手中拿的这样的已经死了的牡蛎壳，还有牡蛎的活体。
3: 对，这个就是我们牡蛎的活体，你可以看看。
0: 这个是活的。
3: 对，这是我们从。这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牡蛎啊。
0: 现在它这个壳是紧闭的啊。
3: 对，它里边是活的。
0: 如果没有这个载体，我把它放到泥沙里，它不能繁殖吗？
3: 它能放散受精卵，但是呢，它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附着基。
0: 嗯，
3: 就说好多受精卵之后就是形成一个，就是都浪费掉了，它就不能形成一个。
0: 所以它修复的速度会非常慢。
3: 对。

0: 对
1: 可能就
0: 对，
1: 是个体的一两个的存活，而不是成交的这样发育哈。
0: 是的，
2: 长期以来，牡蛎在人类眼中一直是经济价值较高的海洋生物。随着人类活动的影响，世界上85%的牡蛎礁已经消失，海岸生态系统急需修复。
0: 这边这种模式呢，是第一次在这边使用，所以它的一个效果呢，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监测过后，我们才一个最终的一个评估，而且也要对它进行一个改进之类的。
1: 海洋生态修复这件事情啊，是可以修复的，
0: 对，
1: 但修复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难度，
0: 对，
1: 但没有很轻易的就修复海洋生态。
0: 没有，破坏是相当容易的，修复起来是相当难的。
1: 所以说亡羊补牢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方法，最好的保护这个海洋生态的就是我们不破坏，
0: 以保护为主，保护性利用，这是才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2: 除了牡蛎礁，种植海草床也是修复海岸生态系统的一个试验项目。海草床是海洋生物的栖息地和重要食物链，具有稳固近海底质和海岸线的作用。随着人类捕捞底栖动物的频繁，海草床面临着大面积破坏，重塑海草床对修复海岸生态系统有着重要作用。
3: 哎，铲这么一个大概5厘米厚的坑，然后大姐把草拿出来，塞到这个坑里。我来摸一下这个坑啊，在哪儿？啊，在这儿呢。
0: 对，
3: 我来种这个。亲手
0: 啊，那得需要先提前先把这个草，这个草先把它摸在上头，草不能塞在下头，把根在下头，对，然后把它种下去。
3: 我都不敢使劲，因为这个草挺脆的。
0: 那个不能使劲，
3: 感觉轻轻一转它就
0: 了。对，摸一摸，对，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3: 好，
0: 然后这样可以了。
3: 然后我就把这个，
0: 对，
3: 放到
0: 这个位置，这个位置，
3: 找到了，
0: 弄上去，然后把浮泥，把泥再围一下，把它固定一下啊，
3: 把它的这个根系固定在泥土里面，
0: 对，然后这个种完之后它就飘着了啊，
3: 这就种完了，
0: 对，对，
3: 我来看一下，它会不会飘走？
0: 它不会飘走的，它不会飘走的，
1: 这样就完成了。种植一株海草，
0: 对，
1: 这样渤海的这个生态修复有我那么一点点的贡献在里面了哈。
2: 天色渐暗，周围的工人们还在争分夺秒的工作，看不出丝毫懈怠。望着他们忙碌的背影，我们深感不虚此行。
1: 第一次看到这五个字还不太明白它的意思，我现在对渤海攻坚战就有了很深刻的感受。这个坚字既是一位位海洋生态修复工作者的艰辛，同时也是整个海洋生态修复这项任务的艰巨。现在再看我身后的这个画面，像不像一位位海上医生正在给大海做康复的治疗？现在夕阳西下，阳光洒在海面上，黄色的海水变成了金色，配合着蓝天，现在景色太漂亮了，希望这人与自然和谐的画面也可以打动镜头前的大家。
2: 做客东营人家，品尝炒虾酱摇驴肉，
1: 非常的软，一咬这个肉就像化在嘴里一样，
4: 对，
1: 就没有那个肉很难嚼的口感。
2: 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智能温室大棚种上了热带花卉，
1: 先欣赏一下宝莲灯的这个美吧。其实它的颜色很漂亮，是这种粉色的，像是古代的这个宫灯一样。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归海，河美东营，正在播出。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

0: 因石油而兴的东营是一座年轻的城市，1983年建市，至今只有43年时间。2018年，东营市成为全球首批获得国际湿地城市称号的城市之一。如今的东营不仅仅是黄河三角洲中心城市，更是一座充满蓬勃活力的生态湿地之城。
1: 现在站在这个秋月湖公园就能感觉到这句话啊，城在湿地中，
2: 对，
1: 湿地在城中。
2: 对，
1: 我现在站在这个湿地当中水面上的一个这个栈桥上，
2: 对，
1: 环顾四周全都是城市的建筑，
2: 对，
1: 而如果在城市的街道上呢，看周围又都是绿地，
2: 对对对，
1: 比如说我们就走在这样的街道上，周围就全都是这样绿色的，
2: 对，
1: 大片的湿地，
2: 对，
1: 而且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感受，就是秋月湖公园我们站在这个其中觉得它面积也不小，
2: 对，
1: 但是在这个地图上就是这么一点点，
2: 对，
1: 而这城市周围有这么大片的绿地啊，
2: 对，中心城像这种规模的公园我们包括建成的，包括还有少量规划现在还没有建设的，我们一共是规划了30多个。
1: 您说我们看到这些湿地的水系全部都是连通的对吗？
2: 基本上是连通的，我们的水网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叫九横十纵的这个水网。
0: 东营有近海与海岸湿地、河流湿地、湖泊湿地等五类十四型，湿地总面积45万多公顷，湿地率41.58%，约占山东省的1/4，是山东省湿地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市之一。
1: 东营这么多的湿地都是怎么来的？怎么建设的呢？
2: 应该说这有东营市一个独特的，它自身特有的一个先天的条件。就是我们东营呢是黄河三角洲嘛，黄河三角洲本身它的地势就比较低洼，那么在建设之初呢，包括油田的建设，包括这个军垦农垦，当时的时候就挖了许多，这个沟渠、水库、渠土坑，也就是说我们城市就是利用现在的这些现有的这些低洼的、蓄水的这些洼地，结合我们城市的布局，把它逐步一步一步地建设成了现在的湿地公园，包括城市公园。
0: 城在湿地中，湿地在城中，国际湿地城市不仅让东营人倍感自豪，也给他们营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清风明月本无价，东营人把市中心的两个湖泊用清风和秋月来命名，可以看出他们对于环境的珍视。离开湿地公园，我们跟随胜利油田井下作业平台的李国，来到西二路与昌德路交叉口的华八井。李国的父母都是石油工人，他对东营这座城市充满感情。华八井是华北平原内进行石油资源普查的第八口探井，也是胜利油田以至整个华北油区的第一口发现井。1961年4月16日，涉孔一次成功，获得日产8.1吨的工业油流，拉开华北地区大规模石油勘探开发会战的序幕。
3: 这个井对于我们胜利油田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在61年的时候有了华八井，然后在那个时候就基本上就已经拉开了就是会战的，战略东移的我们会战的一个序幕。
0: 当年胜利油田探明可采储量3.9亿吨，年产原油1084万吨，成为中国第二大油田，让中国的原油生产满足了国内需求，不再依赖国外进口。如今华八井虽然早已停产，被改造成纪念公园，却承载着胜利精神。
3: 当时石油就是黄金，发现一口油井的时候，大家的那种的激动的那种心情啊，真是无以言表。我到现在以后每次看到华八井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我们这个在能源道路上我们甩掉这个贫油的帽子，这真的是一座丰碑。
0: 至今一代代石油子弟传承着胜利精神，仍坚持在石油岗位。我们跟随着李国来到他的父母家，这是一户典型的石油家庭。
4: 你好，李师傅。
0: 李增明夫妇来自山东聊城，1978年来到胜利油田。李国妻子在胜利油田的一所医院当护士，姐姐和姐夫也都在油田工作。当我们谈到东营的

0: 石油历史，李增明感慨万千。
1: 就是当时呢，吃饭就是吃比较艰苦，
2: 嗯，
1: 在井上就是穿吃凉的，或者粗馒头米饭，
2: 嗯，
1: 弄的咸菜就那中午饭。
0: 李增明当时是作业队队长，常年在野外工作，十天半个月回家一次，最长的一次半年。家里的两个孩子主要靠妻子尹墨英照顾，
3: 因为我妈她的个头也不高，然后她骑那个男士那个大梁的那个车子，
2: 啊、
3: 然后
2: 那个凤凰牌的，
3: 对那种的，
2: 我们叫二八大胯是吧？是那车子，
4: 对
2: 啊，她带你们两个，
3: 我们两个，然后一个是在前面，就是斜着就横着坐大梁，
2: 嗯、
3: 在后边那个后，我就记得很清楚，我妈推着那个车子往前推的时候，她会喊一二三，她喊到三的时候，她腿肯定是要
2: 悬空的。
3: 跨上去的、
2: 嗯、
3: 那个时候坐在后边那个听到三的时候必须要把头给跨过来、
2: 哦、从你头上跨过去
3: 对跨过来以后啪然后这样的话就顺着那个劲儿就带着我们两个就把这个车子就给骑起来了
2: 虽然讲起来感觉原来还挺有趣的哈但是能够感觉到在那个时候作为这个石油家属是要承担更多的家庭的责任的
4: 是
0: 临近傍晚李国一家热情地邀请我们吃晚餐他的妈妈亲自下厨为我们制作炒虾酱和窝窝头炒虾酱和窝头被当地人称为忆苦思甜组合虾酱是加工做好的放入豆腐辣椒葱姜蒜等炒制而成窝头以玉米面为主要食材
2: 这个窝头是没有太多这个味道的它这个虾酱的味道很足虾酱一咬就那个我们平时那个虾米皮儿的那个淡淡的咸的那个虾味儿然后它是由辣椒和葱炒的所以是一个非常咸香的这个口感吃起来非常好吃
5: 还有蒜
2: 所以我觉得一小口这个虾酱炒豆腐就能配很大一个窝头
0: 接下来我们品尝了窑驴肉窑驴肉是广饶县的地方美食相传广饶窑驴肉于清代同治年间由当地武举人崔万庆推荐到兵部专供武士享用自此窑驴肉被纳入御膳房流传至今
2: 不得不说我刚才尝了一口这个窑驴肉真的很好吃
3: 对肉质特别好
2: 首先这个口感上它长时间的炖煮非常的软一咬这个肉就像化在嘴里一样
5: 对
2: 就没有那个肉很难嚼的口感这味道上呢就是很香的配上这个蒜汁加醋特别好吃
3: 对
0: 在李国的家庭里我们感受到一种浓浓的油田精神无数老石油人用双手缔造出一座石油城年轻一代不断传承变的是动静的发展生活的美好不变的是一种爱国自强拼搏奉献的精神东营是黄河入海口城市黄河作为中国西北华北地区最大的供水水源承担着50多座大中城市的供水任务而每年的黄河水流量不均并非取之不尽地处黄河入海口的东营为了有计划地利用好黄河水近些年建设了节水灌溉工程并发展起高效农业黄河三角洲鲜花港依托地热资源也发展起现代高效农业
6: 这就是我们那个监控就是设备那个
2: 啊每个温室的这个大门的左上角有温度湿度光照智能温室哇一进来一阵风看来里面和外面是有一定的温差或者是湿度差的
0: 黄河三角洲鲜花港于2020年建立15个智能温室总面积15万平方米培育了江荷花宝莲灯微型玫瑰等多种观赏性花卉
2: 先欣赏一下宝莲灯的这个美吧其实它的颜色很漂亮是这种粉色的抬头看一下确实把它举起来像是古代的这个宫灯一样一层一层的这是一二三这一朵分成了三层这是它的花瓣这是花蕊吗
6: 这是它的萼片这是它的花瓣就是每一个小花嘛每一个小花
2: 萼片和小花很漂亮这是正在盛开
6: 正在盛开
2: 对吧因为它形似古代的宫灯所以叫做宝莲灯
6: 对
2: 它这一株开不少呢有十几朵正在
6: 十几朵这个有14-15朵吧

0: 大哥，
1: 这个品种也不是本地的，
0: 也不是本地，这是我们苗子都是从荷兰进来的。就
2: 这一种花。宝莲灯，学名粉包酸角柑，属野牡丹科，因大而宣传的粉包花形似中国传统的宝莲灯而得名。花期为二月至八月，花开时间可以长达百天以上。除了宝莲灯，大棚里的江荷花也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1: 江荷花还真的是挺漂亮的，桃红色的这个花瓣，绿色的叶子，特别挺拔哈，就是它这个个头高高的，长得比它这个叶子还高。嗯，您说它管理起来比较难
0: 啊？对，
1: 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0: 为了，因为它是热带花卉。夏天吧，咱这个温度还能达到，到了冬天温度很低了，它需要高温，它不能低于20度。嗯，就一低于20度之后了，它就要休眠，休眠之后就是那个什么，它就不长了。再个就需要光照。只要是光照低于12个小时，就需要补光。
2: 江荷花习惯在温暖湿润、阳光充足的气候中生长。在北方，为了弥补冬季光照不足，技术人员在大棚里安装了高压钠灯来补充光照。除了光照，还要考虑温度对于江荷花的影响。
1: 我进来之后感觉这个温室里面哈，在这个季节是比外面的室温要低一点的。大概这个温度在20度左右吧。
0: 一般这个温度保持在25到27度。你到20度，这个江花最低温度不能低于20度。低于22度之后，了它要进行休眠。休眠之后然后就不开花了。所以说用下面我们的地暖管，就是冬夏必须供暖。
1: 我们来看一下哈。是从哪里供暖？
0: 这个地暖管吗？
3: 哪个管子？
0: 就是这个管道，这个管道就是地暖吗？
1: 哦，这个啊，这个和家里的暖气差别很大呀。
0: 就是
1: 这些管子里面都是热水和暖气是一个原理。
0: 一个原理啊，
1: 把温度通过管子带进来，
0: 然后散发出来。
2: 冬季时，大棚需要保持20摄氏度以上的室温。过去采用天然气加温的方式，成本高，浪费资源。现在他们引进了地热资源。地热来自于东营区牛庄镇冬季集体供暖的余热资源。
1: 那这个成本能低多少？能不能讲？
0: 我们这用这个城市余热的话啊，基本上就是5到10块钱一平方。如果是用那个煤的话，差不多得40，至少40。天然气的话能达到50。
1: 那就也就是这个的成本变成原来的1/4不止了。
0: 对，也就1/4。为啥呢？这个花卉养殖来说，这个供暖是占1/3的成本，这个占成本很大。所以说就是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城市余热来建的这个高效农业园区。
2: 我们摄制组一路走来，从莱州湾湿地修复到城市建设，从石油城到湿地城，我们感受到东营的蜕变与成长。万里黄河奔涌至此，汇入沧海，冲击出这片蓬勃新生的年轻沃土。而一代又一代东营人以实干耕耘家园，用坚守修复生态，让河海相拥的这片土地焕发出愈发动人的秀美风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

0: 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

0: 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营场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捋书了两种三境界，你看，狮子两者有三：家里名而不容去，不受有为。而然上也，生命界而不苟去，捐界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去者，罪免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名利，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工作者发现了唐代名相张九龄
1: 夫人董韶龙
2: 的墓葬编号
3: 董韶龙的墓葬
2: 天涯
3: 这座编号
2: M235。
4: 这就是新闻中提到的宰相夫人墓。宰相名叫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就是他的诗句。

0: 我发现她的丈夫呢，其实是当时的岭南第一名相张九龄。
1: 虽然贵为宰相夫人，可她的墓室却是又小又潦草。
0: 这个墓葬呢，下葬的呢，确实比较匆忙，也比较不符合其身份。
2: 摸这可以看出来，
3: 它这个就只有这个片片子跟土跟那个跟层布，中间是空的。
1: 这是墓中出土的金银平托镜，这是墓中出土的捻金线，这是一把玉握，这是胭脂盒。墓葬虽不尽如人意，但陪葬品却十分高档。通过解读墓志，考古工作者推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有可能就是张九龄怀念这位亡妻所作。
0: 他既被贬，夫人又去世，这样的一个双重打击下，可能会影响他的一个心境的变化，所以写了很多的诗歌。
1: 以上所有故事都有依据，都藏在这座墓葬中。202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长安区贾里村发现了一个古墓群，墓葬数量多达1200余座。眼前这座墓编号 M235， 别看它和大部分平民墓一般大小，里面却随葬着一件非同一般的宝贝。
2: 看，哎，通过这儿可以看出来，
3: 它这个就只有这个片片子跟土跟那个跟层布。
2: 哎，我想了，
3: 中间是空的。
2: 想这个问题，做个解剖看一下。
4: 可以，
2: 因为现在弄不明白这块是啥东西。
1: 这是一面铜镜，不同寻常的是，这面铜镜用黄金与白银装饰过。这个地方是黄金，这里是白银。
0: 这样一个小的墓葬出土一个如此高等级的一个铜镜呢，那可能他的身份呢，与这个墓葬的形制呢不太相符。
5: 手和腰部就一般文物比较少。
1: 墓主人应该不是个普通人。考古队员继续清理墓室，在铜镜的旁边，果然又有几件珍贵器物出土了。这是玉握，逝者手中握它，象征着财富。这是捻金线。衣物上的装饰品，就连这件胭脂盒都是包银的。
0: 这个胭脂盒其实是用贝壳做那个盒体，整个的银片呢保存状态一步一步好，我们呢也就是经过一些修复呢修复成这样。
1: 考古队员通过胭脂盒推测，这位墓主人可能是位女性。很快，考古队员就找到了他的身份证。
6: 甬道口跟墓室相接的地方，人家放了一个端端正正放了一块墓子，就觉得这个墓室这么小，然后这个墓子又这么大，就给人家感觉就好像不匹配了。

0: 墓主人名叫董韶荣，她的丈夫是大唐著名诗人张九龄。
1: 那个墓志上记载的呢，金紫光禄大夫啊，或者是行荆州长史啊，这一些关键性的条件比对史料的，我们最终确认了她的丈夫就是张九龄。
2: 你看这里比方说写的
1: 一平丞相七载富与业

0: 当了七载的丞相夫人。
1: 这就很奇怪，考古队员从时间上推算，董韶荣出嫁时张九龄还不是宰相，难道说董韶荣是二嫁给了张九龄吗？考古队员也很疑惑。更有意思的是，促成这场婚姻的媒人竟然是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从墓志上来看呢，董韶荣也是被皇帝赐婚，最后嫁给了张九龄。墓志中呢提及她长得呢是很漂亮，当时认为就是跟仙女儿一样，就是说荒废了她比较可惜，所以让她嫁给了张九龄。
1: 婚后张九龄与董韶荣应该度过了一段很美好的时光。考古队员推测，那句中国人熟悉的唐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应该就是张九龄为董韶荣所作。
0: 这首歌也有“望月怀古”“望月怀故”这样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名字。那么这个“古”和“故”可能对应的就是故人，或者是古作古之人，那就是董韶荣。
1: 是的，张九龄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时候，他的妻子董韶荣已经去世。墓志中记载，董韶荣的死亡时间是开元25年4月26日。六天前正是张九龄被贬荆州的日子。如果张九龄当时所作《望月怀古》，那么他应该已经得知了妻子去世的噩耗。张九龄因为刚直敢言触怒了皇帝，此时的他已不再是朝中宰相，远在长安的妻子也已去世，这位唐代诗人正经历着人生最暗淡的时光。
0: 他既被贬，夫人又去世，这样的一个双重打击下，可能会影响他的一个心境的变化，所以写了很多的诗歌。
1: 唐开元28年，张九龄被贬3年后也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但在后续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董韶荣与丈夫张九龄虽然感情深厚，但却没有与丈夫合葬，也没有埋进张氏祖坟，他的周围全是董氏族人。
2: 这儿是有棺材的。
3: 哦，
2: 有棺的。
3: 那把棺印再画上。
2: 哎，
0: 在后续发掘中呢，我们发现都是董氏家族的，这里可能就是一个董氏家族墓，外家之人又为何会葬于母族，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1: 这不禁让考古队员好奇，大唐董氏家族是一个怎样的家族。
4: 都留回来了，
5: 收了收了
4: 收了，
5: 给他砍去，
4: 但是你回去寻找农村了就对了。
1: 不远处的这座墓葬编号 M44， 是这里最大的一座古墓，仅墓道就开凿了5道天井。这位墓主人或许就是董氏家族等级最高的人。
0: 五千年，我们猜测的可能是一个级别比较高的一些贵族或者上层官阶。
4: 对
6: 对啊，
4: 他这看他从这个看，他不可能给你后半。你看，他从根据这个角度，他到不了这儿来。
6: 对，我也在想，
7: 也许是这，咱也不确定，咱先挖着看。
4: 这是第二个。
1: 在一些较大的唐墓中，考古队员常常会在这里发现唐三彩。
8: 当掏进去40多。

0: 50-40多公分的时候，刮上面的时候，它就像一个箱子的口。这个壁龛里面放的是以前是应该放的是一个木箱，那木头以前那个腐朽的痕迹特别的明显。
1: 出来了。
0: 但是判断这个肯定壁龛是没有被盗过的，这个是肯定的，那就抱的希望非常大。
1: 看，
0: 以前挖的啊，这些壁龛，这些坑里面放的东西都比较贵重一些，因为这个坑一般不会被盗墓贼发现。
2: 果然不出所料，考古队员在壁龛中发现了器物，
0: 就发现了好几个陶俑，是骆驼，一匹骆驼，还有一匹马，那保存的比较完整，那比较漂亮，能带彩绘的吧。
2: 壁龛中的陶俑品质都不低，但数量却不多，很明显这不是一座大墓的真正实力。
0: 当时人都幻想，这么大的箱子你里面放不可能放两个陶俑吧。
2: 壁龛中没有太大收获，考古队员只得向墓室探去，很快他们就有了一个重要发现。
3: 就是把这墓道要围掉，
0: 在墓室的西边就发现了很厚很厚的木头，石老师会不会它是一个棺椁？
2: 椁就是套在棺材外面的大木箱，是一种很体面的入殓方式。能够使用棺椁，这也说明墓主人不仅等级不低，经济实力也不差。
0: 你注意点，这我怀疑他这个器物马上就恢复来。
2: 发现棺椁距离随葬品也就不远了，
0: 清的时候咱一定要看刮薄一点，薄一点他器物复来，咱尽量就注意不能给器物做成二次伤害。
2: 这一次考古队员的判断很准确，在墓主人的头部有随葬品露头了，而且档次更高。
0: 是开始上额头有一点金的那种绑带，它金灿灿的，一件一件一件往下清，它的金一直往下延续，就底下那个就比较宽，这拖上去跟头部连接是一个，哎呀，非常的奢侈。
2: 墓主人头骨上绑着一圈黄金，这个神秘的随葬品名字叫做下颌托，基础作用是为了防止下巴脱落。
4: 以前呢，第一印象呢就是感觉它可能是北方的少数民族或者胡人。
2: 的确，在此前的考古发现中，胡人会使用金下颌托。2004年，宁夏固原隋唐墓葬出土的金下颌托，墓主人就是一位胡人。但眼前的这座墓葬，董氏家族中的一员，竟也是一位神秘的胡人吗？
4: 我们有过这样的疑问，这为我们判断定他的族属呢，就提供带来了很大的疑问。但是呢，在后续的研究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在唐代呢，也有不少汉人呢，使用这个习俗。
2: 无论这是一座神秘的胡人大墓，或者这位董氏家族成员在当时与胡人交往甚密，对考古队员来说都很难得。很快，他们在墓主人的身旁又发现了更高级的随葬品。
0: 说碗不是碗吧，那种一个口沿是个圆形的口沿，因为底部没有清，在清的时候，清的时候用刷子去刷的时候，它不是一件，它是一个里面套了很多，旁边沾了点铜锈，但是仔细一看它又不是铜器，有点发黑。
2: 这是一整套餐具放在一个铜盆中，

有碗，有筷子，还有勺子。它们样子虽然朴素，但材质却不朴素，都由白银打造。

0: 这个呢其实跟我们现在吃冰淇淋那种碗呢其实类似，这个我猜测呢可能是喝那个冰酒或者喝凉的酒用的，其实就是皇家用品，皇家呢用来赏赐的，赏赐下去的一些用品。我突然发现了有高足杯啊，我们觉得这个家族墓不简单。
1: 银餐具在这里，金下河托在这里，这是铜镜，这是铜盆，这是木棺和木椁的痕迹。墓中人骨经过鉴定后，推测墓主人应该是位女性。她会是谁呢？

0: 上官婉儿是武则天的贴身秘书，后世称她巾帼宰相。难道这位墓主人比上官婉儿还要厉害？继续清理后，考古队员找到了墓志。
1: 当墓志出来了以后，那里人就是那个人都很高兴，那种为啥？因为最起码我知道他是个谁，那咱有这个人。
2: 这不是，都是那师傅。
0: 墓主人名叫董九思，是位男性。墓室中发现的那位女士是他的妻子。很可惜，墓葬被盗了，棺床上没有留下丈夫的痕迹。但是墓志中记载，董九思只是个六七品的普通武官，并没有特别显赫的地位，不该拥有这么豪华的墓葬。
3: 就在这儿，这块，这块，这块空白。哎，不是，啊，
4: 塔吊中间，
3: 塔吊这儿。对，
4: 那为什么修成五天井？那其实能修成这样，其实跟他的儿子有很大关系。后辈有能力的，才能让长辈风光的打造。如果你的后辈没有能力的时候，你想给这些长辈做风光大造，也不太可能。
5: 来，上头。
0: 44号墓的发掘就此结束。在这座墓葬的北边，还有一座开凿四天井的大墓，编号 M124。考古队员根据位置判断，墓主人很可能就是44号墓主董九思的后代。
6: 这个位置，它有一个盗洞。从这边下来的，就当时还没开始挖，反正对这个已经没啥信心了。
0: 盗洞应该打通了墓室，考古队员在里面发现了被遗弃的文物。
7: 马上快到地了，大概有个二三十公分这样子，发现了一个铜制胭脂盒。
0: 这只锈迹斑斑的铜盒子，看上去一点都不起眼。但却不是一个普通胭脂盒。
4: 打开之后呢，我们发现了有一个绢制的一个丝织品，展开之后发现其实是一个陀罗尼经咒。
8: 这个灯好像还不够强，你看这确实很漂亮。它是三眼八臂，它的每个手上
9: 法器都不一样。
8: 你看它这种绘画的这种细节，一圈文字，一个中心像，然后四个金刚呀，还有这些法器，这个真的
4: 绝对是唯一的最漂亮的一个。
0: 关中地区的墓葬极少能保存下丝织品，大多数时候考古队员能发现的都是些丝织品的灰痕。像这样色彩艳丽的真迹，如果保存完整的话，堪称稀世珍品。
8: 这就可惜这中间了。
4: 那个你说可惜也不可惜，因为那当时那个铜盒已经碎的，已经开。

0: 开了口了，开了口了，还给我们保存下来这么大一大块儿，其实我们也比较幸运了。
1: 嗯。
2: 考古队员的确很幸运，几天后，他们在墓室中发现了更多的随葬品。
3: 不对，
4: 这个用也
3: 那个用了，刚才那个用的，
4: 这个差不多。
3: 哦，
4: 这个差不多。但是
3: 啊，有些不合
4: 适。上次看到那个六十岁，那个很好奇，很怎样？我就想，
2: 这座墓葬虽然被盗过，但还是有不少文物幸存了下来。
5: 哎呦，哥，你的裤子没
2: 考古队员甚至又发现了一件皇家用品。
3: 这不是一个个发现了个好东西，啥东西？我发现了他和红酒一辈子。
2: 又是一件银质的高脚杯，
6: 可以确定呢，他的身份呢是比较高的。
2: 继续清理墓室，考古队员发现，这位墓主人不仅身份高贵，日常生活也很精致。别误会，这可不是考古队员的发掘工具，他们恰恰是墓主人的随身物品。是不是像极了现代人用的挖耳勺、修脚刀、小镊子之类的清洁工具？
3: 男的不会，一般很少用这些东西，啊，应该也可能是个女性。
4: 啊，
3: 这正正好看到好人了。
2: 考古队员判断墓主人是女性，还有两个证据。墓主人身旁的这面铜镜，还有这个胭脂盒。很快，墓志出土了，但考古队员却判断失误了。墓主人是位男性，名叫董昌龄。和上一座墓葬主人的确是父子关系。
6: 太子典侍郎，其实他的品阶很低，但是他是一个太子身边的一个亲近人员。
2: 考古队员很疑惑，即便是太子的亲近人员，也不至于接连修建两座大墓，甚至还使用了大量金银器随葬。很明显，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6: 他的墓志里头还写到嫔妃，因为嫔妃的关系呢，所以成了拜为太子典侍郎。其实也让我们觉得，整个家族墓难道跟皇室有关系？
2: 墓志上的嫔贵二字很特殊，难道董家出了一位嫔妃？但墓志中对她的记载十分模糊。别急，在这两座大墓的旁边，还有几座小型墓葬，也不简单。或许答案就在其中。
7: 先把墓志给形象弄出来，对不？把胸挖出来以后再一层层再往下下，对不？他往里走再是往里挖。
2: 这座墓葬编号 M250， 墓室坍塌过，所以发掘进度不快。但是墓中的随葬品似乎耐不住寂寞，很早就露头了。
3: 离这个墓室地下还有很远嘛，还有5-60公分了嘛，就是说他这个东西先露出来了，就想象中的啊，就说这个东西比较大。
2: 清理后，考古队员发现这是一件天王俑，不是比较大，而是非常大。
6: 胸甲呢是贴金，采用贴金工艺。这个胸甲呢，可以看到那种弧形镜的形态。整个墓葬呢，被上面的坍塌的淤土啊，这些土啊都覆盖掉了，它躲过了被盗的一个命运。

0: 我们才有幸在今天能看到这么精美的天皇俑。
1: 很庆幸这座墓葬没有被盗，所有器物都在原来的位置。这是镇墓兽，这是玉兔喜镇，这是黄金首饰，这是高祖碑。
0: 尤其是高祖碑，在其他的董氏家族墓葬中也有相同的一个出现。
1: 接下来只要找到墓主人的墓志，也就是墓主人的身份证，就能解开董氏家族的秘密。几天后，考古队员发现了墓志，但情况并不理想。
2: 墓志不咋地，墓志它就是属于一个砖字，
0: 保存的状况很差，那个朱砂写的那个字呢已经不存了，我们也没办法识读。
1: 考古队员无法识读墓志上的文字，墓主人的身份信息也就无从得知。这就是真实的考古发掘，往往期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但幸运的是，还有一座墓葬，编号 M888。
3: 这个俑还看起来差不多，布局还比较完整啊。假如没有氧化的话，它这是把这个色彩应该是很鲜艳的。你看这个人这个首饰，他应该手里他那个时候应该拿了个东西。
1: M888号墓很小，甚至没有天井，随葬品也远不及此前的墓葬高档。但谁能想到，这位小墓主人不仅身份高贵，还为考古队员带来了盼望已久的答案。
0: 其实人家就是一个皇室宗亲啊。
1: 墓主人名叫李鄂，是董家的儿媳妇，他的太爷爷是李世民的第三子，被封为吴王，他爷爷是郡王，父亲吴国公。可以说李鄂那是货真价实的皇室宗亲。
0: 墓志上呢，间接的有一条重要线索呢，就是涉及到她的丈夫有个姐姐位极嫔妃了，就是因为董妃的存在呢，李鄂呢嫁入了董家。
1: 事情一下子明朗了，原来董氏家族很不简单，不仅出了一位嫔妃与皇族结为亲家，还在太子身边安排了自己的族人，甚至联姻了宰相张九龄。但就是这样一个显赫的家族，却在玄宗年间经历了一场劫难。
0: 他服务的太子呢，其实是历史上唐玄宗的儿子李雍。史书上记载呢，唐玄宗晚年时期呢，那在开元25年呢，发生了一件比较震惊朝野的事情，就是他杀了自己的儿子。
1: 事情是这样的，唐开元24年11月，李隆基的宠妃武惠妃诬陷太子李英，皇帝一气之下打算废了太子。这时宰相张九龄站了出来，
0: 张九龄提出了很多的反对意见。当时张九龄认为太子是国本，又没有见过多的过错，就是反对陛下不能以个人喜好去随意的去处置这一些处置太子或者处置他的儿子。我在我看来啊，董氏家族

0: 以及张九龄，都是属于太子李英的支持者。我个人更倾向于张九龄当时其实是因为反对废杀太子李英而受到了牵连。
1: 最终，太子之位还是未能保住。李隆基先贬张九龄，再杀太子李英。身为太子的管家董昌龄似乎也因此受到了打击，一年之后便撒手人寰。而张九龄刚刚被贬离开长安，妻子董韶荣就突然去世了。
0: 董韶荣在张九龄被贬荆州也就仅仅几日之后就去世，当时的政治局势应该是很不稳定的一个政治局势，而董家又是一个太子的支持者，那么董少荣在这个条件下也没办法跟随张九龄回到广州或者是韶关或者荆州，也只能是说草草的在葬在了自己的董氏家族之内。
1: 宰相被贬，太子被废杀，董氏家族接连失去两座靠山，元气大伤。此时从快从简地埋葬这位宰相夫人，大概也是种无奈之举。考古队员在贾里村共发现了五代董氏族人的墓葬。这个家族在废杀太子李英事件之后，除了一座四天井墓葬，其余都是清一色的小型墓，似乎在说明这个家族已经没落。但是考古发掘受到区域限制，董氏家族墓葬并没有全部找到，
0: 条件有限嘛，我没办法进行完整的发掘。浑县范围外的地方最起码也有三十米的宽度了，南北长也有将近200米。
1: 或许这里还埋藏着更多的秘密。

0: 绝密黄金踏上刑途，一路暗藏惊涛险浪，一众志士挺身破围，穿越层层关卡，步步惊心，生死相随。这条生命线历经多少考验，以忠诚为甲，以信仰开路，他们能否将黄金平安送达？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民族抗战期间，胶东军民一直在招远秘密筹集黄金。酬金不易，运金更难。日军与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如铜墙铁壁一般横亘在运金的道路上，给运金工作带来了极大阻碍。这导致运往延安的黄金数量 远远不能够满足根据地的物资需求。在这紧要关头，中共中央急需另辟蹊径，确保更多黄金能够安全抵达延安，支援抗战。1941年后，日军三光政策在华北地区全面升级，国民党顽固派更对陕甘宁边区筑起封锁线， 严禁一斤棉花，一粒粮食进入，延安小米价飙涨14倍。毛泽东直言：“我们几乎没有衣穿，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根据地面临空前考验，各项繁重任务亟待统筹推进。
1: 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 一位在苏北地区开展工作的同志突然接到了中共中央下达的紧急命令，要求他返回延安。这位同志当时使用的化名是胡福，胡福是谁？为什么偏偏是他接到了这10万火急的任务呢？关于苏北地区的胡福同志，
0: 他的名字曾多次出现在各种党内刊物上。在日伪皖三方势力的长期夹击中，胡福带领新四军与当地群众构筑起重要的华中战略防线。这位群众口中的胡福同志就是刘少奇。随着华中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遵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 刘少奇接到命令，启程返回延安。此行的核心任务是参与筹备中共七大，并协助中央加强对全局工作的领导，以应对陕甘宁边区面临的严峻复杂局势。就在他准备动身返回延安之前， 一封来自陕北的绝密电报被紧急送到了他的手中。电文除了明确反延指令，还临时赋予了他一项极为特殊的任务，要求他在途经山东时就地解决当地重大问题。作为举足轻重的敌后战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
2: 山东分局八路军第115师与山东纵队主要负责人，在战略指导、军事指挥、群众工作等关键问题上意见不一，难以协同，导致力量分散。
0: 刘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亲临山东，既可统一领导、扭转危局，又能顺路将山东分局为支援中央而筹措的黄金护送至延安。
1: 1942年3月19日，春寒料峭，乍暖还寒，身材高大挺拔，面容清瘦坚毅的刘少奇，身着一件略显陈旧却整洁的灰色长衫，脚穿黑色粗布鞋，带领一行人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了返回延安的征途。
0: 4月初， 在八路军的护送下，刘少奇成功抵达山东。山东纵队政委黎玉负责协助刘少奇在山东开展工作，并保障其安全。虽然山东分局曾在胶东、鲁中、鲁南之间开辟黄金交通线，经验丰富，多次安全向延安输送黄金，但黎玉等人心里清楚，

0: 此次行动承载着党中央的高度重托，队伍必须在确保人员绝对安全的同时，保证随行黄金万无一失。
1: 毛主席呢，先后给刘少奇发了近十封电报，其中要求呢，刘少奇在返回延安的途中，第一，要带个电台，时刻保持电台的畅通；第二，要带一定的武装，或精干的武装进行保卫，确保安全。就因为驻防在敌人严密防守的敌占区，一切呢以安全为主。
0: 为保障刘少奇的绝对安全，同时遵照毛泽东的再三嘱托，山东分局领导经过慎重研究，提出了两个护送方案：一是派遣主力部队进行护送，二是由鲁南铁道游击队负责护送。
2: 此次返回延安的路途危机四伏，让八路军担任护送任务并非良策。一方面，八路军行动起来目标较大，在敌人监视与封锁之下极易暴露行踪；另一方面，如果因为护送而削弱八路军的有生力量，进而对后续抗战产生不利影响，那实在是得不偿失。
0: 最终沿铁路线接力护送的方式被确立为最佳方案。鲁南铁道游击队作为活跃在敌人交通线上的精干力量，也被加入到此次护送的行列之中。这支队伍也正是后来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飞虎队的原型。如今坐落于山东枣庄的鲁南铁道游击队纪念园，便以这支队伍的鲜明特征设计建造，整体为火车造型，馆内还陈列着老式火车头。鲁南铁道游击队由枣庄矿区工人、铁路工人与当地农民组成，队员多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微山湖、芦苇荡、金浦铁路沿线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十分了解，尤其擅长在日伪盘踞的复杂环境中隐蔽伪装，这正是穿越封锁线最需要的活地图与隐形衣。王志胜便是这支队伍的骨干之一，他不仅亲手参与队伍组建，还多次参与重要任务。晚年时，他常与儿子王金国追忆这段特殊的护送经历。
3: 我跟你说，这个张广东司令员说呢，你没去到那地方接一个叫胡福的首长，叫胡福。我父亲想了半天，没听过这个名字，不知道胡福是谁。
0: 尽管不知道这个胡福首长是谁，但从领导严肃而凝重的表情中，王志胜能够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4: 当时呢，我父亲他们接到这个命令以后呢，很高兴，但也很紧张。为什么呢？铁道队毕竟人数不多，这个沿路呢，鬼子的据点、炮楼到处林立。虽然铁道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呢，因为鬼子他经常在铁道线进行巡逻，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0: 重任在肩，怎样把胡福首长安全送达，成为游击队此刻的首要使命。
2: 接受任务后，游击队队长深知责任重大，时间紧迫。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队长第一时间与队员们制定了护送方案，并提前部署。然而，就在刘少奇前往与铁道游击队约定好的地点汇合时，意外发生了。
0: 鲁南铁道游击队接到的命令十分明确，

0: 待胡服首长一行连越束河、沂河两道关口后，立即在鲁南游击区边缘实施接应。然而，预定时间已过，目标仍未出现。冰冷的雨水急促地敲打着河面，焦灼的情绪在等待中悄然蔓延。原来携带重要战略物资的刘少奇一行虽早有周密预案，却在穿越束河、沂河间封锁区时突遇意外。
1: 一行人员呢，就是穿过了束河，但那束河到沂河之间了，突然一天下雨，等暴雨来到沂河边上的时候，发现了原定定的接头人和船只没有。
0: 深夜的河边，日军巡逻队来回穿梭，刺眼的探照灯四处扫射。护送队伍既要隐蔽身形，更要严防随行的重要战略物资被强光照射到。一丝反光，一点响动，都可能让整个队伍瞬间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
2: 在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刘少奇沉着冷静，一边安抚着神情紧张的战士，一边仔细分析着敌情。此时一个棘手的难题赫然摆在他的面前，如果接应的船只因为某些突发的意外情况而暂时延误，过一会儿便会前来接应，那么在无法确定前方是否有日军埋伏的情况下，他们是否应该冒险选择渡河呢？
0: 经过慎重考虑，刘少奇决定不再冒险，只是所有人连同携带的重要物资立即就地隐蔽，避免暴露目标。直到雨势稍停，视线稍有好转，才继续前行。
1: 后来分析，当时就有日伪军在河边严密的防守，如果当时渡河，风险极大。
0: 1942年夏日的一个凌晨，刘少奇一行抵达小北庄，与鲁南铁道游击队会合。队员们第一次近距离见到胡服首长，内心既兴奋又紧张。然而他们很快发现，这支队伍远比想象中庞大，除了首长和随行人员，还有一支驮着沉重物资的骡马队。
3: 我父亲当时就很纳闷，他一路很少骑，老是把背包放在这个骡子身上，有些战士呢就把这个背包呢放在马身上，让马驮着背包他们的下步走。当时呢我父亲都很纳闷，说他们放着马不骑，那背个背包骑马一般不知道什么，当时脑子都想的都不多。
0: 队员们并不知晓随行战略物资的真实分量，只觉队伍目标庞大，行踪更难隐蔽，此行任务已是异常艰巨。而当时整个华北的形势更让这次穿越充满变数。就在不久前，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集结50,000余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五一大扫荡，鲁南地区随之陷入严密封锁。在这样的形势下，这支目标明显的队伍想要穿越敌占区，难度可想而知。
2: 这支队伍的核心使命就是护送刘少奇一行跨越金浦铁路，安全抵达微山湖。

我身后的铁路线正是津浦铁路。抗日战争期间，它长期被日军侵占，因其横跨华北与华东，成为了日军兵力调动与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

0: 对他们而言，这无疑是维持其侵略战争不可或缺的生命线。然而，这条铁路恰好也是刘少奇一行人往返延安最为直接的路线。为了尽快将黄金安全地送达延安，他们不得不冒险一试。面对敌人如此严密的防守，刘少奇一行人究竟采取何种策略才能够避免被敌人察觉呢？
1: 在这样一道森严壁垒的封锁线上，一场关乎刘少奇与重要战略物资安全的秘密穿越即将在夜色中悄然展开。1942年的金浦铁路附近充斥着日军修筑的多个炮楼和哨塔，探照灯整夜在铁轨上扫射，伪军每半小时便进行一次巡逻，深壕沟中竹桩密布，铁丝网纵横，一旦有风吹草动，机枪便会疯狂扫射，防守极为严密。基于对日军巡逻时间规律的掌握与地形的熟悉，经慎重研究，鲁南铁道游击队决定将穿越地点选在临城至沙沟之间的干沙河，从这里的铁路涵洞下通过。
2: 从涵洞过有个好处呢，能规避一些壕沟的过壕沟的封锁。这铁路两边各有两个壕沟，在平路上它很深的，你要么你要带着铁锹或者是竹排，把路平上，再画上搭上桥才能过去。从那个干沙河去呢，就能规避这些问题，因为到干沙河的比较低点呢，壕沟就不能没弄深了。
1: 七月的山东正是降水集中的时期，连绵的雨水使得铁路周边的涵洞成为保障火车安全稳定运行的关键设施。日军很可能在这段时间加派重兵把守，防止有人破坏。不过雨季里道路泥泞湿滑，积水严重，日军的巡逻效率和视野范围都会大幅降低。
0: 对于急需穿越金浦铁路的刘少奇一行人而言，这或许是个难得的机会。只要提前周密侦查，精准掌握日军巡逻与换岗的规律，再凭借果敢的行动和默契的配合，便有可能突破敌人的防线，成功穿越金浦铁路。但问题在于，这仅仅是最理想化的状态。在这瞬息万变的局势之下，特殊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他们真的能够做到万无一失吗？
1: 经过几番商讨，大家决定由铁道游击队的几名队员假扮伪军，替换掉真正的伪军岗哨，以此来迷惑日军，为护送刘少奇与重要战略物资的队伍创造穿越铁路的机会。然而就在他们准备按计划横跨铁路线时，意外发生了。突然从北面射来一道刺眼的白光，一辆日军巡逻车从临城方向快速驶来。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3: 当那个装甲车探照灯照得非常亮的时候，这个刘少奇同志的这个骡子呢惊了，这个骡子呢又不跟小军惊了，这个战士呢有铁道队有的同志呢就怕这个骡子惊叫，引起了敌人怀疑，就过去把这个骡子这个脸头给他抱着，就把这个脸抱到怀里。这个骡子猛一甩头，就把战士都甩好远出去。骡子劲多大，这个人就是说，他就不管他蹦，一蹦的时候呢，

0: 丢我跑屋去了。
1: 敌人朝四周巡视片刻，未发现异样，胡乱扫射一阵机枪后，巡逻车便向沙沟方向驶去。游击队员迅速掩护刘少奇和驮着重要物资的罗马队，沿干沙河快步疾行。可刚跑出不远，罗马因受惊慌乱，驮着的背包在颠簸中滑落。危急关头，队员们赶忙上前，想帮刘少奇拾起背包背上，他却不顾自身安危，第一时间弯腰探身，从沟里捞起背包，坚持自行背负前进，直至走到安全区域。
0: 他们就有的时候也觉得，就他们这些随行人员的东西呢，很挺沉的，只是知道这些人带的东西可能比较贵重，比较重要，因为从这些过路的干部，他们的言行、他们的举止来看，他们带的东西不是一般的东西。
1: 因保密要求严格，直至刘少奇一行安全抵达延安，护送的游击队队员仍不知其背包中所装何物。多年后，中共山东编年史明确记载，刘少奇、徐向前等领导人离开山东到延安时，都携带有大批黄金。
0: 因为当年话，这个运送黄金，这是绝对要保密的事儿。
1: 在刘少奇此行之前，已有大批前往延安的干部秘密运送过黄金，甚至还有专门的黄金部队默默往延安运送黄金。他们没有番号，没有名字，却在抗战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2: 那么胶东黄金运往党中央延安具有重要的意义，就是它缓解了党中央的一个财政的困境，为我们改善我们的财政情况可以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从1939年第一批黄金起运，到1945年抗战胜利，一共运送了多少黄金呢？由于战争时期没有留下完整的资料，以及战时黄金工作的高度保密性，人们一直没有找到确切的统计数字。不过1942年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主任、统战部部长的古牧，在其回忆录中为我们留下了关键线索。据初步估计，山东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上缴黄金约有10万两之多。上缴黄金多采用由成批派往延安学习的同志及护送部队随身携带的方式。这些黄金可以购买5.99一斤小米、6.5一斤高粱、4.99一斤小麦，相当于1943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7倍。在极端艰苦的封锁环境下，这笔巨额财富成为支撑敌后抗战持久坚持的重要物质保障。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经14年浴血奋战，终于赢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山河重光，举国欢腾，无数人在热泪与欢呼中共同迎接着来之不易的和平曙光。几天之后，昭远实现全面解放，玲珑金矿以及周边矿区被顺利接管。随后，《大众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记载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我第三路前线大军占领华北第一大金矿。这座曾被日军长期占据、疯狂掠夺的金矿，终于完整地回到了中国人民。

0: 手中。如今那段穿越封锁、千里涉险的运金征程已成为历史，而在烽火硝烟中铸就的家国情怀与抗战精神，则化为一座不朽的丰碑，深深镌刻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想象一下这样的清晨，晨雾缠绕着千佛山的轮廓，露水挂在护城河边的草间，老街的晨光里竹篮轻摇，泉水从老城人家的门前淌过，哗哗地响了一夜，也清甜了一夜。这就是生活在这座泉城的人们朝夕相伴的自然馈赠。从千佛山头到微山湖畔，从黄渤海滨到大河之洲，绿色不再是远观的风景，而是近处的生活。当绿色成了柴米油盐里的日常，日子便有了温润的光泽，生动的模样。

0: 2024年夏天，微山湖畔，山东省首个生物多样性体验馆敞开大门。馆内最特别的住客是珍稀鸟类青头潜鸭，全球现存数量稀少的极微候鸟。
1: 这些我们是真实的生物标本，还有落叶、植被。这个青头潜鸭是在我们微山湖内发现的，这是向我们展示的一个 3D 模型。我是一名从小生长在微山湖畔的00后，看到微山一天天的变好，也是真的感觉到非常的自豪。
0: 今天微山湖的清澈是20多年一点一点换回来的，那些年湖上围网密布，岸边鸡起轰鸣，水鸟远远地躲开。微山人说，那时候连风都带着腥味儿。
2: 丝丝来退鱼欢呼，退刺欢呼，退耕欢死等一系列的生态修复措施，恢复了自然湿地和滨湖的栖息地，给野生动植物更完整的生态空间。
3: 我从小在微山湖边长大，比起以前水清了，鱼和鸟的种类也多了，小时候那种河里游泳溪里摸鱼的情景又回来了。
0: 微山湖，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是122种鱼类、294种鸟类的家园。2021年，一个消失了多年的身影重新出现在摄影爱好者的镜头里，青头潜鸭，全球仅存千余只的极微物种，像一张苛刻的生态试纸。它的出现恰恰印证了微山湖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
4: 我们最先发现的时候也是在这个荷花丛里面，它一般就是在那个明水面，然后有芦苇
5: 有荷花的地方。
0: 史丹和张杰都是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10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跟踪监测这片湿地的鸟类变化，对青头潜鸭的习性了然于心。
6: 一开始发现的数量比较少，就是几只还有十几只。随着我们的生态环境一直在变好，然后青头会越来越多留在这儿，夏天会在这儿繁殖。
0: 想要一睹青头潜鸭的真容，我们决定去培育基地碰碰运气。但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告诉我们，这个想法不一定能实现。
7: 第一个是青头潜鸭的繁殖期已经过去了，进入到食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本身就胆儿小。
6: 对，它的天敌比较多，黄鼬呢会经常偷它的蛋，然后所以说它的警惕性也比较高，就是我们平时的话是比较难观测到它的。
4: 青头潜鸭在整个鸟类来说，这个雁鸭类里边还是比较因为个头比较小嘛，所以它实力也比较弱。它就是很容易就是受到其他鸟类的排挤，所以说它就是很怕人，它只要是感觉到了这种有威胁性，它就会立马的就会飞走
6: 藏起来。
4: 所以说想要观察到它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会比较困难。
0: 经过好几天的耐心蹲守，我们终于拍到了貌似青头潜鸭的身影。经过几位工程师的仔细确认，这正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小家伙。在我们的镜头里，这些灵动身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主角，他们的每一次振翅与游弋都是这片水域被悉心守护后最动人的回响。作为候鸟的青头潜鸭，因微山湖生态持续改善，正逐渐在这里长期驻足，繁衍生息。目前放眼整个微山湖流域，夏季栖息的青头潜鸭可达500只，冬季也稳定留存150至200只。
7: 我们计划下一步在青头潜鸭繁殖期之前布设一批人工巢穴，引导青头潜鸭在人工巢穴里安家和繁殖。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让青头潜鸭在我们保护区安家，在我们南四湖永久的生活下去。
0: 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犹如一部精妙的协奏曲，每一个生

生命都是他不可或缺的音符，在寂静或喧哗中共同维系着万物共生的和谐韵律。在微山湖，即便是最不起眼的小齿轮，比如单细胞的纤毛虫，也关乎整个系统的运转。它们对水质变化极其敏感，水清则繁盛，水浊则消失，是湖泊最安静的监测员。

0: 王哲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物多样性与进化研究所副教授。出于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热爱，2019年，他和团队成员把实验室搬到了微山湖畔，跟湖里的纤毛虫打起了交道。纤毛虫是一种原生动物，它们的纤毛就是用以行动和摄取食物的短小毛发状小器官，对水污染非常敏感。正因为对环境敏感，水中纤毛虫的种类和数量就成了判断水质好坏的活仪表。而作为食物链最基础的一环，它们也是鱼虾贝类的天然饵料。
1: 微山湖地区高度多样的纤毛虫群落，表明着微山湖地区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提升，以及微山湖地区生物种群多样性的进一步提高，是微山湖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以及提升的重要标志。
0: 从显微镜下的纤毛虫世界，到湖区悠然栖息的青头潜鸭，微山湖的生态故事正在每一个生命的律动中找回它最初的呼吸与心跳。
2: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0: 夕阳再次洒满湖面。那首传唱已久的歌谣里有历史的烽烟，也有今日微山湖重获生机的回响。在这里，每一份默默的守护都化作润物无声的力量，滋养着万千生灵，也温暖着湖畔人家的

0: 你看咱今年干这个公车啊，可是非常好。你看下边是用镰刀块护坡，上边用的这个生态护坡。咱今年种的这个狼尾草啊，护坡效果好多了啊！你看它的根系特别发达，你看好多了。
1: 搬不动
0: 啊！啊，
1: 搬都搬不动。
0: 是是是，种这个狼尾草以后也不怕那个水土流失了啊！咱说对种周围老百姓这个农业种植也有很大的作用啊，是吧？
2: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蒙阴县分局张国强和同事一同推进河道护坡治理，查看狼尾草长势，确保草木扎根固土，防范水土流失。他们治理的这条莫庄河都指向作为山东省第二大水库的云蒙湖。4200公顷的碧波，10亿立方米的蓄水，如一颗蓝色心脏，通过沂河的脉动，将清流送往千家万户。守护好沂蒙水塔，这一湖清澈，就是守住了千万人的水龙头。临沂地处沂蒙山区腹地，群山环绕之下，这片土地也曾面临现实难题，荒山多，植被少，水土流失一度严重，废弃矿山留下道道疤痕，入湖河流也承受着水质压力。2021年，沂蒙山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全面展开，人们开始像拼图一样，把山、水、林、田、湖、草、沙一块块拼回去。而位于上游的蒙阴县，恰是这幅拼图中

承接活水的重要水源地。守护好云蒙湖，下游才能喝上一口好水。守护云蒙湖，也是守护整条河流最

0: 一旦感知到上游来水可能出现污染风险，系统将自动启动导流，将其引向预设的安全水域。他们要的是云蒙湖送出去的每一滴水都干干净净。
1: 受污染的水体进入我们身后的青山部人工湿地，湿地里面载着了莲藕、红荷、香蒲、芦苇等水生植物，水生植物对受污染的水体进行深度净化。
0: 水从这头进去，那头出来就清了。几年下来，山绿了，水稳了，以前跑水跑土的坡地如今栽种出了成片的果园。莫庄河边的沙土地上，89座温室大棚连成一片，周末游客驱车前来，到棚里摘草莓、捡葡萄，篮子里装满，欢声笑语。
2: 那个，
3: 哎，好，
2: 是吧？
3: 嗯，这瓜肯定特别甜。
2: 哎，天然无公害的。
4: 我们还延伸了相关的一些产业，像一些采摘、住宿、餐饮，而且呢，我们对我们生产的这些瓜果蔬菜进行深加工。我们带动了周边老百姓就业120余人，这些呢都得益于咱们生态环境的一个改变，给我们带来一些收益。
0: 沂河是流淌在临沂人记忆深处的母亲河，如今这条生命之河正重获清澈与活力。上游青山如黛，默默涵养着源头活水，中游水土保持工程筑起屏障，守护家园故土安澜，下游矿山修复，绿水青山重焕生机，山色重回窗棂，河水流过田垄。河水带来的不只是灌溉田亩的清泉，更是沿河而居的日子里那一份安稳、丰饶与静谧的底色。
5: 你们两人队长，你们去一下那个第二个位置哈，去那个点去看一下那个污染情况。
0: 郑兴，空中绿盾环保志愿项目的指导老师，他带领的这群年轻人是在日照当地就读的大学生，也是阳光海岸绿道空中绿盾项目的志愿者。和传统的志愿活动相比，空中绿盾项目相对特殊。志愿者们通过无人机航拍采集海岸及绿道周边的影像资料，这些资料将被上传至智能 AI 平台，由系统自动识别其中的污染源，并报告生态环境部门，从而保障绿道周边的生态环境安全。每一次起飞都是志愿者派出的眼睛，让他们在高处捕捉不易察觉的污染线索。
5: 航拍的图片经过系统识别以后，会形成一个存储数据库，让机器学习以后呢，在以后的系统识别中会提升它的准确率。
0: 日复一日，这些年轻的志愿者飞过同一片海岸。看似只是几架普通的无人机，志愿者们跟寻常航拍爱好者也没什么区别。然而，正是这些看似普素的空中鹰眼，日复一日巡航扫描，用镜头编织起一张无形的守护网，悄然重塑着这片海岸的生态与容颜。太公岛的焕新是日照226公里海岸线修复的缩影。自2020年起，人们选择介入这片海岸，留下松林、沙滩、礁石与湿地的原生肌理，只轻轻抚平那些荒废的养殖池与滩涂的伤痕。一条长达28公里的阳光海岸绿道，把沿海散落的多个景区和民俗村穿珠成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滨风光带。
5: 绿道建成以后呢，更需要保护。我们的志愿者通过无人机空中巡查的方式呀，观察绿道两岸的环境，发现的问题会及时的反馈治理，这是我们对绿道的一种延伸的保护。
0: 守护海岸，既要做好实地管护，也要将环保意识扎根孩童心底。

0: 勤心，日照是一名环保志愿者。一到周末，他就跟同伴们化身环保导游，开启换绿之旅研学课程。他说，环保不能只靠大人，得让娃娃们也爱上这片海。这次他们来到的是绿道沿岸的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眼前这片水杉林正是三代林场人历经70年在低洼盐碱地上持续开展生态治理栽种而成的。
1: 咱们知不知道这些树叫什么名字呀？水杉树。哦，对，非常棒。咱们是不是觉得咱们这里的空气非常好？
2: 对，这里是江北最大的水杉林。
3: 这么大的水杉林它是怎么种起来的？
1: 这个小朋友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咱们今天就带着这个问题来探究一下咱们这里的水杉林是怎么栽种出来的，好不好？
0: 秦心领着孩子们走进一间青石砖房四合院，艰苦创业展馆。墙上挂着泛黄的老照片，玻璃柜里摆着生锈的铁锹、磨损的扁担。三代林场人70年在盐碱滩上种出了这片万亩林海。
4: 环保小卫士们，苔藓葬礼法就是通过深挖水沟，将沙子定高，从而降低水位，排出土壤中的盐碱，改良土质结构，后期精心除草养护，疏通沟渠，这样能提高水杉树的成活率，最终让我们种出了12000亩的林场，造福子孙后代。
0: 这片水杉林不仅锁住了风沙，改良了盐碱，更成为海岸线上坚不可摧的生态屏障。
2: 我们这边的话是做了一个生态改造，我们现在进去一起去看一下。
0: 几公里外，绿道旁的海洋美学馆里，另一场换绿之旅正在进行。环保志愿者李慧正向孩子们讲述这里的变形记，在最大可能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对这里原有的育苗场、锅炉房进行改造，蜕变成充满海洋风情的艺术空间。
2: 我们刚刚在海洋美学馆换绿之旅的课堂上一起学习了海洋知识，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一起和家长领取了我们的碳积分。啊，今天我是坐公交车来的。
1: 哦，那我是骑自行车来的，我的碳积分比你多。
2: 真的假的？
1: 真的。
2: 下一次我也要那个骑自行车低碳出行。
5: 一定要。那我们一起上这个碳汇日照小程序把积分领取一下吧。
1: 嗯，好啊。
0: 志愿者们口中的碳积分，其实是藏在每个日照人手机里的绿色存折。随手拍污染、绿色骑行、垃圾分类、光盘行动、低碳答题，每一次绿色的选择都能攒下积分，换杯咖啡，换袋洗衣液。如果说阳光海岸绿道是给这片土地披上了一件可见的绿衣，那么碳汇日照则是人们心中种下的一片蓬勃的森林。在附近的小草坡村，村民们的集体攒积分更实在，积分攒多了便能去超市换回油盐酱醋，日子因此清朗甘甜。
6: 村民就得到了收益，又增强了环保意识，都很高兴。
7: 那我们也将坚持为绿色山东建设做出更多努力。
0: 在这座枕海而生的城市里，每天通过碳汇日照打卡低碳生活已经成了不少人的习惯。漫步绿道，徜徉于碧海金沙之间，环保理念已融入生活肌理。守护像呼吸一样自然，绿色也成为这片土地面向未来的生长底色。
8: 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丰富我们生态文化的内涵，让我们的日照不仅是由生态美、环境美，也会有更多的由内而外而散散发的美丽，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享受其中的幸福感。
0: 从黄海之滨到黄河两岸，志愿者的足迹丈量着母亲河的脉络，也播撒着绿色的希望。2025年4月，

0: 南黄九省区共同启动的万里同心共护黄河志愿行动，不仅是一次跨区域的环保协作，更让守护母亲河的力量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在济南，环保志愿者们的身影活跃在黄河沿岸与青山翠谷之间，他们或在母亲河畔清理垃圾，传播环保理念，或带领孩子探索昆虫奥秘，用多元方式传递绿色精神，让生态文明的种子在全城生根发芽。
1: 从黄河沿线环境清洁到带领孩子们了解黄河流域的生物多样性，是我们志愿服务的延伸，让孩子们从小树立热爱黄河、保护黄河的意识。
0: 从泰山之巅到黄河两岸、黄渤海之滨，生态的故事早已悄悄写进了每个人的生活。潍坊的云游探访激荡起线上线下的绿色打卡热潮，威海的低碳闯关让环保知识在趣味中跃动，德州的同心向绿展览馆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参观中读懂环保初心，泰安的爱鸟护鸟活动让珍惜羽翼成为少年心中柔软的牵挂，聊城的水生态研学在孩子们心里种下守护生命之源的信念，菏泽的青少年走进科技场馆让环保智慧在互动体验中悄然萌芽，烟台志愿者带领的青护蔚蓝澎湃动能志愿活动将守护海洋的使命化作亲身的实践。这些片段散落在16市，如点点绿意铺满齐鲁大地，背后是无数寻常的身影，街坊邻里、一线教师或是一名普通的志愿者，他们的脚步轻轻叠加，织成一张温柔的网，网住的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绿意。这是一场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滴水穿石，它始于日常的坚持，成于微小的累积，这更像是一场无声的春风化雨，无数个体的微小行动如涓流入海，最终汇成了这片土地最深沉而澎湃的绿色脉搏，它在今天搏动，也必将通向远方。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从那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哎呀，一边跑一边喊的东西都不知道。来来来来
2: 来，我深海里边自由的翱翔，在海里的翱翔，
3: 遨游翱翔，像话吗？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2: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1: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欢声笑语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相声高铁高铁由相声演员刘钊、孙超创作演出，将中国高铁发展作为背景，突破传统叙事框架，以车厢中的微缩社会为视角，通过多个独立又互相关联的乘客故事，融入中国高铁发展成就，以对比的手法展现交通变迁背后的社会进步。
3: 特别的高兴在这演出。
4: 他高兴，
3: 真的这么多朋友，哎，我看你以后，像回家一样。哦，
4: 咱们您家里就睡觉的时候也这么些人看。
3: 回家的感觉。哦，
4: 好好好，你喜欢就好。哎，
3: 好。说到回家，哎，你坐高铁吗？
4: 坐高铁，高铁谁没坐过，对不对？
3: 都坐过哈。我跟你说，我喜欢坐高铁。
4: 您呢？
3: 咱们国家的高铁不仅速度快，很舒适，关键在途中啊，能观察到各种的人生百态。很有意思的，那次我坐高铁，想去广州，说上车啊睡一会儿，不要紧，一上去就睡不着了
4: 啊，这为什么？
3: 旁边有人呢，旁边坐一大哥，也就这么近吗？你想我是坐三个座那排啊，对不对？我是中间这个，配两边还都有人，
4: 好好，
3: 你说我温暖不温暖？
4: 温暖。
3: 右边这大哥，我一瞧啊，比我大了呀，11岁半。
4: 你抽的身份证了？
3: 咱看人准呐，
4: 是。
3: 火车一开，当时就掏出东西来了，
4: 干嘛？
3: 掏出一包一桶吧，螺蛳粉。我的天哪！一打开以后，全车厢全是它的味儿啊，那味儿多冲。

0: 啊，
1: 对不对呀、啊？他跟边上跟那踢溜这粉，么么么么踢溜，他跟那踢溜、啊，我就跟那吧唧嘴。
2: 你馋了？你
1: 不是啊？什么叫馋了？
0: 啊，
1: 条件反射
0: 啊，
1: 巴布洛夫知道吗？
0: 我知道啊，就是拿那铃子训狗嘛。
1: 啊，对对对。
0: 现在拿那个螺蛳粉训你，
1: 对对，
0: 是吧？是吧？他一拿来，你流哈喇子。
1: 我流什么哈喇子？
0: 我摸你，好狗好狗，
1: 没听过。我都踢溜进去了，这是条件反射。
0: 哦，好好好。
1: 哎、吃完螺蛳粉，你说我就忍了
0: 啊？
1: 又掏出一盒方便面。
0: 嗯，
1: 你猜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
1: 老坛酸菜。
0: 哎呵，
2: 哦，这也够味儿的，这个
1: 够味儿
0: 啊！
1: 吃完这还不成？
0: 还怎么着？
1: 冬阴功味儿。
0: 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饭量不错呢。
1: 谁说不是？
0: 就是五十来岁的人呢，吃三包啊。
1: 就是啊、
0: 嗯，
1: 你说第三包我实在忍不了了
0: 啊、嗯！
1: 我说他两句。
0: 对，您得说两句。
1: 对呀、啊，
0: 这不成。
1: 我说大哥
0: 啊。
1: 嗯您差不多得了，
0: 是是是，
1: 我还跟旁边呢
0: 啊，对，这实话，
1: 您影响不好，
0: 对，
1: 您也不说让让我，
0: 让让你，
1: 对你我还能，
0: 我才让让你上那要面去了，上那去，
1: 我能真吃他的吗？
0: 您能啊，那盒你都得拿走卖了，我告诉你。
1: 话虽那么说
0: 啊，
1: 大哥还挺通情达理。
0: 怎么着，他给你吃遍了？
1: 到站下车了。
0: 哦，这一共吃三袋儿。
1: 哎，对呀、啊嗯，他没闲着。
0: 嗯，
1: 我歇会儿吧。
0: 嗯，
1: 等到站刚一上人，
0: 嗯，
1: 麻烦了。
0: 嗯，
1: 上了一孩子。
0: 嗯，
1: 七八岁的小孩。
0: 嗯
1: 啊，尤其是男孩。
0: 嗯，
1: 上火车的兴奋。
0: 嗯，
1: 一上来要从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那边。
0: 哦，
1: 从那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
0: 哎呀，
1: 一边跑一边喊的东西都不知道。来来来。哎呦，他叫唤呢，你知道吗？孩子说的那种，
0: 我哪像一个四十来岁的演员呀、
1: 啊？这在表演什么、啊？这里头
0: 表演什么？
2: 我不玩笑啊！
1: 啊，
2: 我小时候看的少儿节目都没有这种桥段，
0: 这干嘛？这是啊？
1: 我跟你说、
0: 啊，
1: 现在的孩子就这样，
0: 是吗？
1: 放飞自我，
0: 哎呦！
1: 我就跟他，应该是他奶奶，
0: 嗯，
1: 瞅着岁数不小了，
0: 多新鲜！
1: 我说大妈，
0: 啊、
1: 我说大妈，大妈您管
0: 啊？
1: 您这孩子这是公共场合
0: 啊，对对，
1: 您管管这孩子，
0: 对，
1: 您瞅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回跑，跟这个机器人成精似的，扫地机器人成精啊！你要是兔子精，对不对？我看着还顺点眼，你扫地机器人成精，你说这好看吗？对不对？
0: 也挺好，送他来到你身边，不是？
1: 这一折腾，我说老太太，对不对？
0: 啊，
1: 老太太不高兴，
0: 老太太怎么说？
1: 隔辈亲呢？
0: 啊，对对对。
1: 你跟他较什么劲呢？那是孩子、
0: 啊、
1: 那小孩、啊、小孩懂事吗、
0: 啊、
1: 真是的
0: 啊！
1: 我最不爱听这句了、
0: 啊、那是啊，
1: 小孩不懂事、啊、你也不懂事
0: 啊对呀、啊、
1: 这老太太你该管就得管，
0: 对，
1: 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0: 啊，
1: 这孩子他妈上拿出一手机
0: 啊，
1: 给这孩子一揣，
0: 哦，
1: 当时就不闹了。
0: 是小孩都爱看的手机啊，
1: 小孩就是小孩
0: 啊，
1: 往车上一坐玩玩手机
0: 啊，
1: 睡着了
0: 啊，这挺好，您可以睡了，
1: 我可以睡
0: 啊，
1: 我这旁边可还一个呢。
0: 怎么意思啊？
1: 这儿一东北大哥
0: 啊，
1: 拿起电话就打呀。
0: 哦，
1: 咋的呀？哎呀妈呀，这点事儿打多少电话？高铁上的，就是这事儿，对公司差点钱，差多少钱呢？年底、啊、
0: 差多少钱呢？
1: 300万呢？
0: 哎
1: 呀，不多呀，这老打电话。那谁，
0: 啊、
1: 老赵、
0: 啊，
1: 赵总，
0: 啊，
1: 赵总差多少啊？
0: 啊，
1: 不差150吗？差150、
0: 啊。
1: 王总差多少？100。
0: 啊，
1: 这多少了？200多了。我自己拿50行吗？
0: 啊，
1: 我自己拿50。
0: 啊，
1: 这还差多少啊？
0: 啊，差多少？
1: 299万多呀。
0: 您刚才说这几个总后边都没万呢，都。
1: 哎呀，没万没万，
0: 欠好几百万，拿几百块钱跟这对付。
1: 哎呀，兄弟，吵着你睡觉了哈。
0: 是 是。
1: 对不起哈，公司年底事儿多，啊、饶了你了。
0: 事儿够多，你们得换零钱呢。
1: 对对。我说，哎呀，大哥呀，吵着我睡觉是次要的，
0: 哎，
1: 主要跟您这上节数学课呀。
0: 是。
3: 相声演员金飞与陈曦搭档表演的相声《人生选择题》，以打工人的日常困境为主线，延续了金飞陈曦擅长的生活化的叙事风格，通过起晚迟到、忘带手机、电梯拥堵等琐碎场景，生动还原当下年轻人的职场焦虑。
4: 你看，对于相声演员来说，
5: 嗯，
4: 基本功还是非常重要的。
5: 说得好，
4: 首先来说，嘴皮子得利索，
5: 得有功夫。
4: 不但小时候得练习
5: 啊，
4: 现在每时每刻都得练习。这是给大伙儿举个例子，
5: 对对，
4: 什么场景呢，都得练习，都可以学习。
5: 对对，
4: 对不对？
5: 嗯，
4: 不但相声演员基本功得扎实，
5: 还有呢，
4: 还要求有一个好的心态。
5: 对，
4: 是不是？
5: 现在这不光咱演员
4: 啊，
5: 这大伙儿心态都不错。
4: 谁说的？
5: 都好啊。
4: 谁说的？
5: 都，
4: 遇见不同的事儿，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心态，
5: 嗯，
4: 你结果就不一样啊。

0: 吗？
1: 那当然，这叫生活选择题呀、啊。哦，不信拿你举个例子
0: 啊？怎么着？
1: 就拿你来说啊啊啊！一天当中呢，你遇见不同的事儿，
0: 是是，
1: 你做出你的选择。哦，你让大伙儿看看是不是我说的这样？
0: 行啊，
1: 好不好？
0: 行啊，
1: 那咱开始了。
0: 我心态好极了。
1: 好比说呀，早上起来一睁眼，
0: 睁眼
1: 麻烦事就来了。
0: 什么麻烦事？
1: 你起晚了。
0: 哎呦，
1: 好比说你早上九点上班吧，
0: 九点，
1: 哎，九点上班，一睁眼八点半了，
0: 哎呦，
1: 不早了吧？
0: 是是，
1: 这时候选项来了，嗯 ，A， 赶紧洗漱出门，哦
0: ，B 呢？
1: 再睡一会儿，
0: 别睡了啊！我多大心呢？我还再睡一会儿？
1: 要不你呀、啊？
0: 要不什么呀？还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的？哎，赶紧洗漱出门，
1: 哎，赶紧洗漱出门。
0: 对，
1: 到楼下麻烦事又来了，
0: 怎么？
1: 手机忘拿了，哎
0: 呦，越着急越乱。
1: 这时候选项又来了啊，嗯。A 不拿手机了，
2: 哔哔哔哔哔哔哔，
1: 你怎么那么大反应呢？这是
0: 废话、嗯，你让大伙说现在不带手机行吗？
1: 那你怎么着啊？
0: 上楼拿去。
1: 你说什么？
0: 上楼拿手机。
1: 上楼拿手机？
0: 哎，
1: 那你应该选 C 呀、啊。
0: 我选 C 啊
1: ，C 是上楼拿手机啊。
0: 那 B 呢？
1: 再睡一会儿。
0: 别睡了，赶紧上楼拿吧。
1: 上楼拿手机。
0: 哎，
1: 坐着地铁来了公司啊，站在你们这写字楼的电梯门口。嗯，你们单位在多少楼啊？
0: 在十八楼。
1: 一抬头看这电梯呀、啊，
0: 在二十一楼呢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跟大伙说啊，一件事不顺，后边事儿都顺不了。
1: 好家伙，这时候电梯在二十一楼呢。嗯，电梯门口乌乌泱泱全是人呢。
0: 哎呦，
1: 你挤了好几趟啊，才要挤上去。
0: 是是，
1: 这时候一看表，九点十分了。嗯，你说你怎么着啊？
0: 嘿，那我就不着急了。
1: 你怎么不着急了呢？
0: 我着什么急啊？啊，我已然迟到了，着什么急啊？
1: 我不着急了，
0: 还等电梯。哎，大哥啊，别跑，别跑，不着急，啊、别跑。哎，我给你把着门。哎，进对。哎呦，兄弟，兄弟，快来，快来，快来，不着急，不着急。哎，对了，
1: 过了一会儿呢。第二趟电梯又上来了、哦、你上不上啊？
0: 那我得上了。
1: 你上去啊？
0: 哎，
1: 一上电梯一看表啊，嗯，九点二十了。
0: 对，你呢？多少？几点了？
1: 不是，你怎么老一惊一乍的呢？
0: 哎呦，
1: 九点二十了，
0: 活不了啊，活不了了。
1: 怎么你不着急吗？
0: 你不知道，嗯，我们单位有规定啊，九点以后啊算迟到哦，九点半以后算旷工半天儿。
1: 那你怎么着啊？
0: 我上去，我赶紧关门啊！
1: 你刚要关门，进来一声，不好意思，等会儿我，谢谢。
0: 你快点，我这着急呢。
1: 哎，这时候电梯往上走，哎呀，三楼停一趟，六楼停一趟，八楼停一趟，哎呀，十二楼停一趟，到了十七楼，电梯门一开、嗯，电梯里所有的人都下去了。
0: 哎呦，
1: 哎，这时候电梯门一关，就听里边说，嗯，叮咚。电梯下行，狗引道，
0: 怎么又下去了？
1: 你看你这个人啊，上电梯净摁关门键了，
0: 这个
1: 摁失败了吗？
3: 哎呀，毁灭吧！啊、我想回家再睡一会儿。我
1: 简单结束吧，费了半天劲，你终于到你们公司了。一进办公区呀、啊，你发现一个人都没有
0: 啊，集体迟到了。
1: 这时候选项来了
0: 哦
1: ，A， 给经理发微信问问。B 给同事发微信问问，
0: 我有病啊！啊，我都迟到了，我给经理发呀？
1: 那你给谁发呀？
0: 给同事发。
1: 你怎么发？我看看。
0: 哎，啊、哦，小王，小王，嗯，我来晚了。呵，咱们经理那大黑熊来了。
1: 不是你这人怎么还给经理起外号呢？这人
0: 公司都这样。
1: 哦，发完以后你干嘛呀？
0: 我找找人吧。
1: 你找找人。
0: 哎，
1: 最后啊，你好不容易在会议室，嗯，找到了小王。
0: 小王，
1: 哎，还有经理，
0: 还
1: 嗯，以及公司其他所有的同事。这个时候，小王呢，用手机投屏正讲 PPT 呢。公司会议室刚换的巨幕的大屏幕啊，屏幕上正好显示你刚才发的那条信息。小王，小王，我来晚了，咱们经理大黑熊来了吗？
3: 哎呀，
1: 怎么了？
3: 大型社死现场啊！哎呀，没脸了！
1: 哎呀，有，好了，
3: 公司太丢人了，我。
1: 不，行了，不至于，不至于。行了，停，你让大伙看看怎么样？心态崩了吧？
0: 对，
1: 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啊？
0: 我告诉你啊，
1: 怎么呢？
0: 你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
1: 谁呀？
0: 我告诉你啊，让你按我这选一遍，你心态也崩。
1: 不可能，
0: 这不、啊、
1: 我心态就好。
0: 这你说的，
1: 我说的。
0: 行，你敢来一遍吗？
1: 我来一回啊。
0: 好，
1: 你来一回、啊。
0: 你过来，我给你出题。
1: 你干嘛呀？
0: 你过来。
1: 我上哪儿去、啊？
0: 你过来，你上这边。
1: 不是我
0: 你
1: 来，你来这边。
0: 这边正规一点，我给你出题，知道吗？我告诉你，
1: 说
0: 你就得站这儿，我规矩点给你。
1: 哎，我规矩点。
0: 哎，嗯，开始了啊。
1: 说，
0: 早上起来你一睁眼，
1: 怎么了？
0: 坏了，
1: 怎么了？

0: 你起晚了。
1: 不能，不可能。
0: 怎么？
1: 我这人起不晚。
0: 你
1: 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迟到，起不晚，知道吗？
0: 不行不行，你这太缺德了。不行，你得跟我一样。
1: 哎，行，
0: 醒了，
1: 起晚了。
0: 哎，起晚了，
1: 起晚了。
0: 哎，起晚你，哎，你一看表啊，八点半了
1: 啊。
0: 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1: 我不着急啊。
0: 你怎么不着急？
1: 我们单位下午4:30上班。那，
0: 你上夜班是吗？你上夜班是吗？
1: 不是，他怎么着？
0: 不行，跟我一样。
1: 那行，
0: 9点，
1: 从现在开始哪儿都跟你一样。
0: 哎，这就对了，
1: 好不好？
0: 哎，对了，这时候选项来了，
1: 什么选项
0: ？A， 赶紧洗漱出门
1: 啊。
0: B， 再睡一会儿。
1: 我选 C，
0: 选 C
1: 啊，千万别慌，拿好手机跟钥匙，踏踏实实抓紧时间出门。
0: 这没有，
1: 怎么样？
0: 这可没有，
1: 怎么呢？
0: 刚才我选的时候，大伙儿听着，怎么没 C 呀？
1: 谁告诉你没有的？你让我说了吗？
0: 你
1: 不用让摄像老师给来回放，我刚说一个，要不你呀？你说要不什么呀？哎，要不的，哎，赶紧洗漱出门。谁说的？你不让我说，你着急，你来谁？
0: 行行，你刚一到楼下一摸兜，嘿，没拿着手机。
1: 我带着呢，不用让我带着呢。C， 带着手机。
0: 你看看你带着没有？
1: 我带着呢，带着呢。
0: 你带着呢？
1: 我色手机呢？
0: 你有色手机啊？
1: 带着。
0: 好嘞，好嘞。你到了你们单位啊？
1: 啊，
0: 这个楼底下
1: 啊，
0: 电梯口
1: 怎么着？
0: 乌泱泱的全是人。
1: 好家伙！
0: 哎呦，好容易来一趟电梯，你刚一上去，一瞧表坏了。
1: 怎么呢？
0: 9:20了。
1: 我明白了，
0: 嘿，
1: 我也要旷工了吧？
0: 这时候你怎么办？
1: 我怎么赶紧关门啊？
0: 我跟你说啊，电梯一层一层上，每层都停，
1: 是是，哎，
0: 一层一停，到了公司门口
1: 啊，
0: 你看
1: 怎么着？
0: 公司人都没有了，
1: 呵，这家
0: 全都在会议室呢，
1: 是
0: 像什么小王、小李、老赵经理，
1: 哎呦，
0: 甭说经理，
1: 怎么呢？
0: 集团董事长都来了，
1: 好，
0: 公司的人就没来这么全过，
1: 是假，
0: 全在会议室。这时候你站在会议室的门口。你是进去你还是不进去？你一进去大型社死现场，我看你怎么办。
1: 我能怎么办？我进去吧。
0: 你进去
1: 啊？
0: 你进去全公司的人都笑话你。
1: 嗨，笑话笑话，谁让咱来晚了呢？是不是？
0: 你要干嘛呀？
1: 我进去呀。有时候心态好一点啊，你发现生活当中没你想象那么糟糕。
0: 哦，
1: 哎呦，对不起经理
0: 啊，
1: 我来晚了，下回一定注意。
0: 他怎么说的？
1: 你先坐下吧。你来的不算最晚的。
0: 啊，
1: 小王接着讲你的 PPT。
0: 小王，
1: 这时小王的投屏用手机正讲 PPT 呢，大屏幕上正好来了一条信息。上面写着呀，小王小王，我来晚了，咱们经理大黑熊来了吗？
0: 还是我呀。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相声演员金飞、陈曦搭档多年，创作风格以叙事生活化和捕捉最新热点为核心。金飞擅长以夸张的动作强化情绪，放大生活窘态，搭档陈曦则依靠扎实的基本功，成为相声演员里的实力派。他们的作品与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紧密结合，让传统相声艺术附加了时效性。
5: 那最近我就发现一问题啊，
6: 您看看，
5: 你看现场这么多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喜欢上运动了。
6: 运动使人健康嘛，
5: 而且这运动不但使人健康，
6: 您说说，
5: 还能锻炼我们年轻人的意志。
6: 哎，对，
5: 他们家就是。
6: 这啊，
5: 他们家全家人都喜欢运动。
6: 哦，我们家
5: 当然，你看这身材
6: 啊，怎么样？
5: 典型的运动员
6: 啊，不亏心吗您？
5: 运动的先圆了。
6: 这好，哪个圆了我？
5: 一家人喜欢
6: 啊
5: 啊，而且这个项目还不太一样
6: 啊。我们家人都谁运动呢？
5: 首先说是他父亲，
6: 就是我爸爸呀。
5: 哎，对对对对对，
6: 哎，别拉长事啊。
5: 不是，我是表达认同的意思
6: 啊。
5: 他父亲喜欢运动，
6: 喜欢什么？
5: 老头这个运动项目呢？

0: 还算是个冷门
1: 哦，
0: 平时大家很少能接触到
1: 哦。
0: 击剑，这击剑这东西在天天在家里练呢
1: 哦。
0: 但是有一问题，
1: 您说说，
0: 你专业运动员的那个大长剑呢？
1: 大长剑
0: 不太好买
1: 哦。
0: 后来呢，一听说还挺贵的，
1: 是是是，
0: 老头又舍不得
1: 啊，
0: 但是还喜欢这个，喜欢这个，
1: 这腿脚行啊，腿脚啊，
0: 怎么办呢？
1: 啊，
0: 怎么有主意？
1: 怎么着？
0: 家里头有那缝衣服了的针，
1: 啊，
0: 缝衣服的针，
1: 哎呦，
0: 把最长的那根给拿出来了，
1: 哎呀呀呀呀，
0: 天天手里攥着，在家里练，
1: 拿针练，
0: 给，
1: 哎呦，
0: 芭蕾，专业的人喊芭蕾，
1: 这
0: 法语啊，
1: 法语，
0: 法语。
1: 啊
0: 芭蕾
1: 哦，还挺专业，
0: 天天在家里练
1: 练这个。
0: 你这针眼好了吗？我看看，哎，
1: 扎我来的，好嘛。
0: 还有他爱人，
1: 就是我媳妇儿
0: 嫂夫人，
1: 她练什么呢？
0: 也喜欢运动，
1: 嗯嗯嗯，
0: 哎，喜欢什么呢？跳水。
1: 跳水多火呀！
0: 这是咱们国家的强项。
1: 那
0: 他媳妇看完这全红婵的比赛
1: 啊，
0: 那脑子里也全是他跳水的画面。
1: 是啊，
0: 太漂亮了。
1: 嗯嗯，
0: 练去，我也练。
1: 是，他也练，
0: 花钱办卡，上那游泳馆
1: 啊，
0: 练跳水去。
1: 跳台上
0: 一上就十米跳台，
1: 嚯，
0: 十米，
1: 十米
0: 不用高，
1: 哎呦，
0: 就这么大勇气。
1: 是啊，
0: 站在跳台上边，
1: 嗯，
0: 想起全红婵比赛的场景，
1: 哎呦，
0: 热血沸腾。
1: 是是是是，
0: 我也来，
1: 他也来，
0: 想人家动作难度系数多大呀？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当然了，初练到不了人家那样，
1: 刚开始练不行。
0: 人家那讲究什么呢？
1: 嗯，
0: 什么前手翻
1: 啊，
0: 空中转体三周半，
1: 对对对，
0: 抱膝落水，
1: 哎，这动作
0: 讲究
1: 是。
0: 但是他爱人来不了这个，
1: 这动作太难。
0: 来点简单的，
1: 简单的什么？
0: 但是也很漂亮，
1: 也很漂亮。
0: 他媳妇这个动作怎么说呢？
1: 嗯，
0: 就是无转体，无反转，无侧翻，无抱膝，整个前面同时落水。
1: 前脸拍水里的，
0: 人全红婵叫水花消失术，
1: 我媳妇儿这呢
0: 泳池消失术
1: 啊，
0: 一下来泳池里水没了啊。
1: 好，
0: 那媳妇也纳闷，哎
1: 啊，
0: 哪儿去了？
1: 哎，好，
0: 下来之前那水有啊，
1: 那就甭找了，
0: 全溅出去了。
1: 哼，
0: 但是坚持锻炼，
1: 嗯嗯，
0: 最喜欢运动的是他，
1: 我
0: 最近迷恋上一项运动，
1: 什么？
0: 骑行。
1: 现在好多年轻人喜欢。
0: 哎，现在你看，由于到夏天，
1: 嗯，
0: 马路上全是骑自行车的年轻人。
1: 对对对，
0: 低碳环保，
1: 嗯，
0: 还能锻炼身体。
1: 是，
0: 他也喜欢，
1: 我喜欢，
0: 就为骑这自行车，
1: 嗯，
0: 就买这一套装备，
1: 嗯，
0: 就花了不少钱。
1: 哎，这买点装备应该的，
0: 典型装备党。
1: 不是，
0: 是不是？
1: 咱也为运动好啊！
0: 是是是是是，
1: 是不是？
0: 是专业专业。首先，那骑行的服装得专业
1: 啊，这得买
0: 啊，买这骑行短裤。
1: 是是是，
0: 骑行背带小短裤。
1: 哎，对，是有。
0: 这短裤上面小小背带，
1: 哎，对，
0: 你想别乐，有用有用，
1: 专业都穿这个，
0: 运动员也有背带
1: 啊，对，
0: 为什么呢？骑得快呀，
1: 是
0: 专业自行车上马路上一骑，你想他那模样一骑，
1: 不是你等会我是动物世界里的野兔，我是怎么着？怎么窜出来了？是怎么？
0: 你还野兔？
1: 这是什么动作？
0: 你不要糟践兔子了，
1: 哎，我还不如兔子似的。你先亮，你等会你倒
0: 快呀，
1: 你这没有你那么骑的，
0: 那怎么骑？
1: 那我们的车队车没有像你这样的，太野蛮了。我们是专业的，这组都这得这么骑，这得这么骑，这得。像你什么的？这动作这是。专业
0: 啊，专业这么骑，
1: 对你，哎，再低一点，哎，对，就这动作，
0: 这好，这不错，这个，
1: 哎，
0: 专业，得来这短裤带背带，
1: 对，
0: 为什么骑得快？
1: 是
0: 骑得快，这屁股跟坐的有摩擦，
1: 它磨，
0: 是不是？你没这背带蹬着点，这裤衩容易掉下去，知道吧？所以背带短裤
1: 是是是，
0: 专业的骑行鞋
1: 啊，得穿这个，
0: 知道叫什么吗？锁鞋
1: 啊，
0: 锁鞋为什么呢？这鞋跟这脚蹬子能锁上，
1: 哎，对，得锁上，
0: 还是因为骑太快。
1: 是
0: 你骑得快呢，容易这个拖着脚蹬子，
1: 嗯，
0: 不行，讲究人车合一，
1: 他就是有危险。
0: 哎，没事，专业的锁鞋
1: 穿这个，
0: 但是他这人个性，
1: 嗯，
0: 个性，
1: 我怎么个性？
0: 搞传统艺术的嘛，为了突出自己这个气质和职业特点，
1: 嗯，
0: 定做，
1: 定做一双，
0: 定做，花钱花好几万，各位定制了一双老北京。正儿八经老字号的千层底儿锁鞋，
1: 你再说一遍，
0: 老字号老北京千层底儿锁鞋，
1: 我花好几万，定双这玩意儿，这太个性了，
0: 定制啊，定制好看极了，还软和，
1: 哦，还软和，
0: 还能锁上，
1: 是是，
0: 还有呢，
1: 啊，
0: 骑行帽。
1: 帽子得有，
0: 头盔，
1: 哎，
0: 这必须得戴，
1: 是是，
0: 因为骑得快，容易出现点危险，发生点事故，
1: 哎。

0: 万一摔一跟头，保护脑袋没事儿，
1: 他得安全。
0: 这帽子它有要求，
1: 什么要求？
0: 材质上有要求
1: 啊。
0: 首先说这帽子它得硬，
1: 得坚硬，
0: 得结实。
1: 对，
0: 二一个来说得轻。
1: 啊，不轻不行，
0: 太沉了不行。
1: 哎，对，
0: 太沉了脖子受不了。
1: 是啊，
0: 得定制啊，符合他这个传统的气质。
1: 还定制？
0: 哎，买材料。
1: 买什么？
0: 找人在国外印度。
1: 印度？
0: 印度买回了一个整块的那个木料，叫什么？小叶紫檀呢？
1: 小叶紫檀？
0: 年轻人不懂，小叶紫檀的值钱的木头啊！
1: 哎呦，
0: 还硬还结实
1: 啊！是是
0: 啊，小叶紫檀。
1: 嗯，
0: 弄回来以后找苏州的工人师傅给他雕刻。
1: 哦，苏工好，
0: 哎，好啊，细致啊，
1: 啊，
0: 雕那帽子，什么叫导风槽？
1: 哎，
0: 哪个叫排汗孔？
1: 嚯，这都有，
0: 一模一样。
1: 哎呦，
0: 你看不出来？
1: 是啊，
0: 看不出来是木头的
1: 啊，
0: 多好看这帽子！
1: 还有这个？
0: 还有
1: 啊，
0: 定制那个骑行手套，
1: 手套得有啊，
0: 他得定那贵的，
1: 什么贵的？
0: 真皮的，哎，定这皮什么皮呢？
1: 嗯，
0: 鱼皮。
1: 什么皮？
0: 鱼皮。
1: 鱼，
0: 一鱼鱼，鱼皮。
1: 鱼皮，
0: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鱼。
1: 什么鱼？
0: 带鱼。
1: 带鱼、啊、
0: 带鱼手套，带鱼皮的手套。
1: 您等会儿。
0: 嗯，
1: 带鱼有皮吗？
0: 怎么没有啊？
1: 外边那层不是鳞，
0: 外边那银的不是，这什么？
1: 那是鳞。
0: 哦，带鱼鳞的手套。
1: 哎呵，
0: 带鱼鳞的手套。
1: 哎呀，
0: 而且他这手套值钱，不是因为带鱼
1: 啊。
0: 您都吃过带鱼啊？您见过养带鱼的吗？
1: 还真没有。
0: 那玩意儿啊，叫出水死。
1: 对，它有水压，
0: 从海里头一出来呀，那水压不行了，当时就死。
1: 啊、深水鱼嘛，
0: 那弄不活。
1: 哎，对对对，
0: 弄不活。
1: 哦，
0: 为要这活带鱼皮，而且还不伤害这带鱼，下了大功夫了。
1: 我怎么样？
0: 找六个专业的潜水员。
1: 啊
0: 啊，到这个出海，到深海里头，带鱼游出没的地方，
1: 嗯，
0: 背好氧气罐，哭嚓就扎海里头了。
1: 哎呀，
0: 哎，到海找带鱼去，带鱼在海里头游的正好好的呢，啊，正美着呢。哎呀，在深海里边。自由的翱翔，在海里的翱翔，
1: 遨游翱翔，像话吗？
0: 美的都要飞了，
1: 好家伙，
0: 美的要飞了，
1: 想起这词儿来了。
0: 过去俩潜水员，一个蹬脑袋，一个蹬尾巴，把这带鱼蹬的笔直，
1: 嗯，
0: 给这带鱼都蹬傻了。各位，
1: 蹬带鱼，
0: 下身游上，一蹬，啪！
1: 哎呀哥，
0: 哎，
1: 哎呀，
0: 怎么回事？
1: 啊，
0: 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
1: 哎呀，
0: 放开我！
1: 带鱼这辈子算值了，这
0: 蹬直了啊，蹬直了，
1: 蹬直了！
0: 赶紧过去，那四个潜水员，
1: 嗯，
0: 掏出工具来，
1: 是
0: 刮这带鱼皮，
1: 嗯，
0: 要这鳞，
1: 哎呦，
0: 刮了200多条，
1: 哦，
0: 就为做这副手套，
1: 哎呀，委屈带鱼了。
0: 做好了以后，手套戴上，好看极了，
1: 嗯，
0: 荧光闪闪，
1: 哎呀妈哟，
0: 阳光下边闪闪发光，
1: 那管什么用？
0: 多漂亮！
1: 呵，
0: 最后一件，
1: 还有
0: 骑行服。
1: 外边这层
0: 骑行服，
1: 嗯，
0: 这上衣，
1: 嗯，
0: 大伙儿知道这上衣有要求，得紧，
1: 对，
0: 贴身，
1: 包裹性。
0: 哎，太肥了不行，
1: 不行，
0: 太肥了有风阻，
1: 对，它兜风，
0: 兜风不成，
1: 哎，
0: 是不是得紧身？
1: 嗯，
0: 怎么突出他这个传统气质呢？
1: 我听听，
0: 你看我们平时说相声啊，尤其传统节目都穿那大褂
1: 啊，对，长衫。
0: 哎，他就脑洞大开，
1: 嗯，
0: 找人设计了一套骑行大褂。嗯
1: 我也太敬业了吧？
0: 怎么呢？
1: 我骑自行车，我还弄一骑行大褂，
0: 得配这千层底老北京布锁鞋呀。
1: 那好嘛，成套的得是，
0: 是不是
1: 啊？
0: 上半身跟这骑行服一样
1: 啊，
0: 裹得倍儿紧，
1: 哎呦，紧身的。
0: 下半身跟大褂一样，
1: 嗯，
0: 前面一片，
1: 嗯，
0: 后面一片，
1: 两扇。
0: 后面那片呢，就按跑车那么设计的。
1: 嗯，
0: 你看那豪华跑车一上高速开起来过多少迈，
1: 对，
0: 后边的尾翼自动飘起来，
1: 呵，
0: 他这大褂也能，
1: 嗯，
0: 告诉这叫空气动力学，
1: 呵，别糟践这词儿了，
0: 喜欢，
1: 喜欢，
0: 天天走哪儿骑到哪儿，
1: 对对，
0: 自从买了一套装备再也不开车了，各位啊，
1: 嗯，
0: 他们家住哪儿您知道吗？
1: 您说说，
0: 离这儿最少40多公里，
1: 对对 对, 对，
0: 骑自行车来，我们上这儿演出来录节目，有坐公交坐地铁开车来的，骑自行车，
1: 我骑过来，
0: 出门之前。穿上老北京千层底布锁鞋，
1: 哎呦呵，
0: 骑行背带小短裤，
1: 这套上
0: 骑行大褂，
1: 哎呦，
0: 小叶紫檀的帽子，
1: 别提这个了，
0: 活带鱼皮的手套，
1: 呵，这一身儿啊，
0: 弄好了装备下楼，
1: 哎，
0: 骑自行车去，
1: 骑
0: 到楼下，
1: 嗯，
0: 掏着手机来，
1: 哎，
0: 扫共享单车，
1: 你听你。
0: 哎呦，上回那钱还没结呢。
1: 哎呀，我还欠着费呢，我都对不起那带鱼，你知道吗？
0: 花这么多钱买装备，没有钱买专业自行车了
1: 啊！
0: 再说应了我们年轻人一句最流行的话，
1: 哪句啊？
0: 骑自行车逛酒吧，咱该省省，该花花呀。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2: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3: 台湾独游案延烧，舆论痛批民进党傲慢心态。汉光演习首次纳入断网演练，引发争议。菲律宾非法坐滩，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事发后菲方还歪曲事实反诬中方。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样的？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毒油风波持续延烧，蓝营执政县市与民进党当局就食安处理方式爆发争议，政治攻防不断。一起来看报道。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针对中联油脂致癌油事件，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邀集全台各地召开县市长反毒油在线会议，彰化和南投县长立即表态，排除万难也要参加。而民进党籍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公务行程为由拒绝出席。近日，绿营民代质询时要求台北市长蒋万安不要一味批评民进党，应先解决地方问题。对此，蒋万安当场反驳，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问题不愿检讨自身责任。
1: 莫名其妙哎、
2: 欸！你才莫名其妙，
1: 还敢上街头，先不检讨自己。
2: 就是你这种态度，
1: 你先不检讨自己，
2: 盖牌，
1: 你该检讨，你该检讨了，
2: 无能，
1: 傲慢啊，
2: 神隐，这就是现在民进党的态度。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0号，有绿营民代在节目上竟称苯并芘是天然物质，引发广泛批评。这是继民进党发言人日前称又不是我逼你吃后，又一争议言论。
1: 这是植物天然本来就会拥有的，所以它就是个天然物质。
2: 苯胼皮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所认定的一级致癌物，任何还要为此开脱的，真的都是罔顾人民的食用安全标准。
0: 受毒油风暴影响，没出问题的油品如今被抢爆，涨幅达10%以上，一桶价格来到970元新台币，折合200元人民币，甚至有钱也买不到。
3: 以前700多、800多，啊，现在已经900了。一桶当然贵啦。
0: 7月20号，多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声援蓝营绝食青年，并出动反毒油广告车为民众食安发声。
4: 处理的方式就是三大原则，第一个就是隐匿，第二个就是卸责，第三个就是拖延。
5: 我们全民是白老鼠吗？为什么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要被迫吃到毒油？
0: 2026年汉光演习增加断网等新科目，引发岛内对演练时效的质疑。一起来看报道。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即将在8月举行的2026年度汉光演习中，城镇韧性演练将首次纳入断网演练科目。届时手机将无法连接网络，仅保留通话和短信功能。
6: 电力完全中断了，这个跟这种行动数据的这样的一个缩小来看，来相比，那根本就是天差地别的。这种只是把行动数据缩小的这样的一个演练，根本没有办法模拟出真正灾难，所以呢，让人不免怀疑，这根本就是一个大型的秀场。
0: 蓝营民代同样质疑演练安排的合理性，认为相关演练与实际需求脱节。
7: 同样的时间，台北就不能下单，台南、高雄就可以，这是哪门子的演练？我们接下来是不是也要练习半小时不生火，不要烤鸡肉啊？这个苯胼芘降低。
0: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演员走进台湾花莲，为当地民众带来民歌、龙船调、民乐合奏、赛马、古筝舞蹈、高山流水等融汇多种门类的演出，精彩展现楚风汉韵。近日，以“寻根化同源，青春起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台湾青年寻根交流营在福建云霄正式开营。60名台湾青年与40名大陆青年齐聚一堂，共同开启寻根溯源与文化交流之旅。7月11日至19日，第12期台青电商培训班暨首届两岸电商好物季活动在江苏宿迁启动，吸引100余名两岸青年踊跃参与。培训期间，学员们还走进洋河酒厂等重点企业参观探访，打卡宿迁特色文旅地标，在产业与文化的交融中加深对大陆发展的认知。菲律宾又在南海挑衅，非法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发后又颠倒黑白，变本加厉污蔑中方，两岸应当如何联手共同捍卫海洋权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围顶冲撞中国海警，菲军挑衅太猖狂。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中国海警局7月20日发布声明称，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且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事发之后，菲方还歪曲事实反诬中方。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样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此次菲方究竟是如何冲撞中方海警人员的呢？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报道称，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菲律宾军舰非法坐滩多年，屡次违背承诺，持续挑衅滋事。

0: 不断在南海制造摩擦，妄图以碰瓷式挑衅蚕食中国海洋权益。
1: 什么叫做非法坐滩？而此次菲方呢是主动挑起事端，为什么？事情的经过又是怎样的呢？
2: 7月20日上午，菲律宾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57号破军舰突然释放出两条橡皮艇，那么几名非军方人员搭乘两条橡皮艇，针对在相关区域内执行巡逻任务和进行正常海上执法的中方的海警人员，那么他是有这种冲撞性的动作，而且呢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攻击的意图。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中国海警的执法人员进行了有理有据、合理合法的应对和处置。从整个事件的全流程，我们大概就可以分析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海上的碰瓷行动。也就是说呢，菲方还是要在国际舆论当中有意的制造中国威胁论，那么通过这种主动挑衅的方式，试图通过拍照，然后呢再进行恶意剪辑，针对中国海警的正常海上执法行动要进行抹黑式的宣传。但是没想到呢，我们的应对速度非常快，而且呢应对的方式是非常的有针对性，显然是有完善的预案，针对他任何的挑衅动作，我们都可以做到精准应对、及时应对、有效应对，那么让他们找不到任何的漏洞，也没有办法钻任何的空子。而且呢很短的时间，我们就把海上执法的全流程发布出来了。那么无论是南海周边的国家还是国际社会，那么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谁才是在南海区域的挑衅者，才是区域和平与稳定的破坏者。
1: 总之，菲方呢是再次的有意挑衅、故意碰瓷儿啊，并且呢对于中方的执法行为进行污蔑。那么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菲律宾方面的所作所为？
3: 那主持人谈到啊，那菲律宾呢每次都是主动挑衅在先，事后呢又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个啊其实已经是菲律宾在南海呢制造事端的一种惯用的套路了。比方讲，在2023年8月5号的时候啊，当时菲律宾不顾中方一再的劝阻和警告，执意的派出了两艘船只，擅自的闯入了仁爱礁的海域，那么借着给这个坐滩军舰啊运送补给物资这样一个名义，其实呢是夹带私货，把一些用于维修加固的建筑材料啊企图运到那个军舰上面去。那中国的海警执法船当然要依法进行拦阻，但是呢在多次的警告喊话无效之后，为了避免啊直接拦阻呢发生这个碰撞擦碰的事件，那么中方呢使用水炮来进行警告。应该说啊，中方海警执法船的这样一系列的举动啊是非常的专业，也是非常的克制的。结果呢菲律宾怎么样呢？他是恶人先告状。不仅如此呢，这个菲律宾方面啊他还发布了掐头去尾之后的摆拍的视频，想营造出一种啊菲律宾被中国欺负的假象。那说白了呀，就是在卖惨，企图呢博取啊国际社会的同情。那么像这样的闹剧啊其实已经发生过好几出了。那面对这个菲律宾的这种冒进的挑衅啊，中方啊始终是保持了一个最大程度的或最大限度的一个克制。
1: 总之，菲律宾近些年来在南海的挑衅呢可以说是变本加厉，而对于他们这一次的动作，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秉忠，
4: 两岸呢是同属一中，仁爱礁呢本来就是我们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固有领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法理基础之上啊，这个台湾当局呢本来应该是有责任和大陆一起守护我们中国的疆域，捍卫仁爱礁的主权。但是到了美国开始执行这个所谓的重返亚太，那么蓄意教唆菲律宾提出所谓的南海仲裁，这个问题呢才越来越激化。随着菲律宾一面倒的走亲美反中路线，那么又释放啊所谓台菲关系亲近，一旦呢台海有事，菲律宾呢也必须介入这样的论调，这就让民进党当局开始幻想了，这个菲律宾和日本啊是一南一北啊，都可以作为美国用来协防台湾的重要跳板，那么从而呢对中非在这个南海的主权争端开始采取靠向菲律宾的立场。当2024年6月中非在仁爱礁爆发冲突的时候，当时赖清德当局呢就完全不顾自己也是中华民族子孙的身份，那么非但呢不去谴责主动闹事的菲律宾，还在舆论导向上把大陆说成是挑衅的一方。那么最近美国、日本、菲律宾、更是带头借着这个所谓南海仲裁10周年又再来抹黑中国大陆，赖清德当局呢也跟着假惺惺的说要各方和平冷静，然后鼓噪说这个中国大陆是所谓的红色恐怖，会为地

区带来战祸。那么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菲律宾又在仁爱礁滋事，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呢，还在大谈台菲全面伙伴关系，真的可以说啊，就是中华民族的不孝子

0: 闹剧的本质，让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是废纸一张的事实更加深入人心。通过菲律宾官方近期的一系列表态，也可以看到一些菲方政客有些气急败坏。
1: 明明是废纸一张，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但是为什么菲方就非要死拽着这样一个非法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不放呢？而且是持续炒作了十年之久，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2: 南海仲裁案的这个最终的裁决，我们认为它就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法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效力。那么现在呢，菲律宾勾连美国及其盟友，开始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这个十周年针对这个事儿进行炒作呢，就是想在南海再一次的把水搅浑。那么菲律宾呢，想引入更多的域外势力，针对南海的情况进行干预和介入。所以我们看美国在推波助澜，还有一些域外国家试图煽风点火，那么借机针对南海的事务进行插手。那么美国针对菲律宾的利用是越来越露骨，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呢，要让菲律宾让出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权益，那美国后续呢会把菲律宾打造成他在南海周边的一个兵力集结地，进行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前沿阵地。说白了，就是要把菲律宾当棋子，完全的绑在美国的战车上，那么作为美国在南海进行武力介入的这样的一个可以利用的这样的一个棋子。那菲律宾呢不断的炒作南海仲裁案的这个裁决，那么就是要强化和域外势力、域外国家的这种勾连。那么最终的下场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美国和很多美国盟友针对菲律宾的所谓军事支持，我认为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呢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菲律宾军事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种弱势的这样的一种地位。那么如果菲律宾在外部势力的怂恿下和推动下，在南海区域进行更多更为激烈的挑衅，那么他就会面临更大的危机，那么甚至呢可能会对于他未来的这个发展产生极大的干扰。因为在南海的问题上，甘当外部势力的棋子是没有好下场的。
1: 有评论分析认为，这个时候菲律宾呢故意抹黑中国，其实呢他也是想借机在东盟国家之间呢来制造话题，刷存在感，是这样的吗？胡教授，
3: 菲律宾呢最近正在主办东盟系列外长会议，近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会派出外长或者是代表参会。那菲律宾呢在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特殊的时刻啊，去炒作南海议题，发起挑衅抹黑中国我想它的主要议题是要利用自己作为会议东道主的便利，来把这个南海的这个水呢给搅浑，争取更多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呢来支持他菲律宾。但是呢，我觉得菲律宾恐怕他是打错了算盘。那首先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它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那么东盟呢，它在南海问题上面，它追求的是一个中立的立场，也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菲律宾单方面发起的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其次呢，大部分的东盟的国家他们的愿望是集中精力来发展经济，不希望南海问题变成一个地区热点问题，更不希望因为南海问题来错过了这个发展的机遇。那么第三东盟呢，它其实是东亚和东南亚呢一个维持和平稳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协调者。特别是东盟方式它强调的是协商一致、和平解决争端等等。那么在缓和地区局势方面，其实是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东盟成员国呢，菲律宾近几年它是反其道而行之，是故意的激化矛盾、升级对抗，甚至不惜引入外部势力来介入南海问题。那么这种做法在东盟内部其实也是引起了不满的。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菲律宾现在就是东亚、东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最大的麻烦制造者和破坏者，也是东盟的害群之马。
1: 总之，菲方此时上演这样一出闹剧呢，是根本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的。那么，秉忠，你认为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菲律宾非要采取这种非常激进、冒险的海上策略呢？
4: 这个中菲之间在南海的争端，原本在2016年杜特尔特接任菲律宾总统之后已经是大幅降温，然而等到2022年这个小马可士接任之后呢，又改采一面倒的亲美反中路线，甚至新增了4个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给美军使用，配合美国在第一岛链上对中国的围堵，变成呢在南海闹事还不满足，现在呢还要把手进一步伸到台海来。但随着美国拜登总统下台，特朗普展开他的第二任期，那么祭出所谓的对等关税，对

0: 对全球进行经贸压迫，即便小马可是对美国是极尽谄媚之能事，仍然难逃美国呢各种的压榨剥削，也因此更激化了菲律宾国内呢本来就高失业率、高通膨的民生问题，直接冲击小马可是的执政基础。这个小马可是为了转移他施政无能、无力解决民生治理的问题，整天搞政治恶斗的硬伤，他只能炒作安全议题，不断向美国、向日本采购军备，并借由在南海、在台海问题上来挑衅中国，向美国展现他作为反华马前卒在南海充当美国看门狗的绝对忠诚，以换取美国对他的扶持，还有菲律宾国内民粹力量对他的支持。这就像是日本的高市早苗，还有台湾当局赖清德都是如此，为了让自己能够赢得选举、巩固权力，都不惜啊玩弄各种危险游戏，向美国展现挑衅中国大陆的能力，无端惹起各种事端，主动改变地区现状。至于人民的民生福祉，都不在这些政客的考虑之列，似乎呢只有到他们撞到啊头破血流，才愿意彻底放弃。
1: 菲律宾又在南海挑衅，非法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发后又颠倒黑白，变本加厉污蔑中方，两岸应当如何联手共同捍卫海洋权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围顶冲撞中国海警，菲军挑衅太猖狂。岛内舆论分析，近一段时间美菲军事捆绑不断加码，双方扩容前沿基地，常态化开展海上联合军演，部署岸基反舰导弹系统，构建起北锁台海、南控南海的围堵布局。美方持续为菲方侵权挑衅站台背书，借同盟机制怂恿菲方不断在南海试探中方底线，挑衅行为将持续推高地区安全风险。
2: 那么您认为美菲之间这一系列大幅深化的军事勾连，是不是给菲律宾在南海闹事增加了底气？
3: 菲律宾是采取引狼入室的这个模式，那么不断的拉拢诱导更多的域外势力在南海进行军事存在。那么现在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捆绑是进一步的强化，美国在菲律宾境内获取了大量军事基地的这种使用权，有越来越多的美军部队打着演习和训练的旗号，在菲律宾境内进行长时间的驻扎。7月21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抵达菲律宾参加国际会议。卢比奥呢对外表示，美国会在东南亚啊强化他的这种军事保护伞，而且呢再次提出了南海所谓航行自由的问题。其实呢，这就是美国针对南海事务介入的这种老调重弹，是在找各种各样虚幻的借口。那么美国在南海周边找到落脚点之后，肯定会兴风作浪，甚至呢会不断的去针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进行破坏。因为美菲之间很多的军事演习它是有针对性的，是明显针对第三方的，而且呢美国也会把它的盟友引入到南海区域，那么在菲律宾啊去进行这种共同的经营，进行共同的驻扎。也就是说呢，美军也好，日本自卫队也好，澳大利亚军队也好，那么他们可以集结兵力进行耀武扬威，在南海进行挑衅和闹事，但是一旦他们认为自身遭到了威胁，马上就会进行快速撤离，因为他并没有大量的重装部队和这种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化的体系。那么依托这些不靠谱的域外军事力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菲律宾啊，他借来的这些军事保护伞究竟管不管用？
2: 但是正是由于得到了美方一定程度上的支持，所以接下来在南海，胡教授，您认为菲律宾的挑衅行动是不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会出现更加极端的对抗行为？
4: 中方在南海的一个维权执法啊，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体系化和制度化。那么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啊，自2025年以来啊，中国在南海已经形成了四维一体的维权执法的体系。那具体来说啊，就是行政管辖加上常态执法加上生态治理再加上军警协同，特别是通过中国的海警船的常态化的巡航执法和解放军的一个海空的战备警巡啊，是大大的提升了中方在相关的海域的一个综合的管控的能力。因此呢，每次菲律宾在发起挑衅的时候啊，中方都能够对菲律宾呢进行一个坚决的回击，保持一种高压的态势。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外交上面，在舆论工作上面啊，中方最近啊也是主动出击，来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比方讲，7月13号在香港举行了南海安全的圆桌对话，并且呢发布了一个关于

0: 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新批驳的一个报告。那么来自国内外100多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还有国际组织的代表呢与会，其中啊有多名在国际上是相当有名的海洋法的这个专家，对于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呢是提出了一个系统性的批评。再比如啊，前不久呢，央视是披露了中国对黄岩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的铁证，白纸黑字的写明了，明确了这黄岩岛呢不在菲律宾的主权领土的范围之内。那么这个呢，也让世人呢看清楚了菲律宾在南海问题，特别是黄岩岛主权归属问题上面这种出尔反尔的嘴脸。
1: 那么面对现在菲律宾的恶意挑衅以及外部势力的干涉介入，那么接下来如果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仍然不能够摆正自己的立场，非要继续随之起舞的话，那么会给台海招致哪些祸端呢？秉忠，
2: 过去呢，在2013年就发生过啊，台湾渔船广大星号被菲律宾海警残忍杀害的事件。而后在2016又有日本海上保安厅对台湾渔船东胜级号的非法逮捕事件，足见呢这些外部势力自己片面主张所谓呢海上的管辖权，尤其利用两岸对峙，台独势力软弱无能，只敢对大陆横。于是呢，这些外部势力就大肆的欺压台湾渔民，侵扰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此外啊，民进党当局为了迎合外部势力，已经不只是被动的拖延统一、抗拒统一，而是主动的帮助外部势力围堵中国大陆，加剧对中国大陆的安全威胁。比如外部势力利用台湾岛来布建雷达，将台湾岛打造成东亚最接近中国大陆的情搜站。而就在去年呢，我们看到美国国会甚至还抛出建议，要台湾当局提供资金帮助菲律宾的美军基地来升级，说这呢也是为了你们台湾的安全呢。但其实呢，等于是压榨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去帮助美国伙同菲律宾来威胁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空间。事实上啊，两岸呢因为历史造成的政治对立，本来就应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随着两岸早就进入到和平发展，这些原本呢都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但民进党当局呢不但是无心和大陆对话，还非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不可，引入更多外部势力来介入，并且积极展现啊要把台湾打造成国际反华基地的危险企图，让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难度呢是越来越高。我想如此长久以往下去，台湾问题呢越加成为外部势力拿来制衡中国大陆的棋子，等于加剧台湾卷入到冲突的核心。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菲律宾倚仗美菲军事绑定，屡屡在南海挑事，制造冲突，本质上就是想依靠域外势力谋取不正当的海洋利益。中国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奉劝菲方应该尽快摒弃对抗思维，切断危险军事勾连，通过平等协商化解分歧，地区和平稳定才有保障。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伊朗21号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拉响防空警报。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伊朗军方称，若美国攻击伊朗核设施，则意味着扩大战争。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停靠沙特港口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遭菲方暴力袭击，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1: 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0: 强降雨覆盖中国多地，局地雨势猛烈，同时新疆、四川等地高温持续，新疆局部地区最高气温逼近5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和高温黄色预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3: 各位好，
2: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21号，伊朗方面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巴林、科威特以及约旦境内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传出爆炸声。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民众在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所在区域听到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此外，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天也拉响警报，巴林内政部提醒民众前往附近安全地点。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另据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21号发布消息称，伊朗20号连续第4天袭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导致多处设施起火。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消息称，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时，特朗普称，美方没有记录，但除非伊方拥有核材料，否则离心机毫无意义。美方追踪的是核材料，那才是关键。特朗普还表示，伊朗迫切希望与美国会面，试图结束这场冲突，因为伊朗正在遭受毁灭性打击。当地时间22